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

0: 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四方面，
6: 行六十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5: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7: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
0: 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
10: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换三家的节目，
1: 开心路路通，
2: 路路通。
3: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0: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卿。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
1: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还有温度的情况。
0: 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大晴天，高温30度，低温19度。再来看一下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高温回落到27度，低温16度。
1: 到了本周的周四哈，高温还在回落，周四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高温降到了24度，低温15度哈。
0: 这两天的风力呢都是3到4级。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目前道路的通行情况。现在团结路的西向东跃居拥堵排行榜第一位，需要花费14分钟。
1: 现在西山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缓行，通过需要多花8分钟。
0: 五星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北向南需要花费7分钟。
1: 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通过需要多花6分钟的时间。
0: 大家关心的河滩快速路的堵点主要出现在了河南路立交桥下，是有短距离排队的。
1: 大家比较关心的温泉路高架现在呢在南湖东路的下桥口也开始有一小节缓行，但是呢处于一个正常的速度在缓慢的下桥当中。
0: 另外西山高架西向东从52小学开始往铁道桥的这个路段西向东也是在排队的。
1: 经过了昨天周一的早高峰之后，可能很多朋友哈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堵在路上了。今天各位早出门了吗？您通行到哪里都可以来分享传递一下路况信息了哈。
0: 有听众的路况已经进到了直播间，说西山高架西向东在西山大酒店的门口是有2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后方已经排队了，
1: 和前车保持安全的跟车间距。
0: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商务部等8部门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的通知，出台多项举措拉动智能家居消费，各地可对智能家居购新以旧换新给予补贴，同时推进家居适老化升级、废旧回收和社区便民换新服务，助力居家生活智能化升级。
1: 国务院新版公积金管理条例修改决定正式公布，新规将从今年的9月20号起实施。本次修订最大的变化是大幅放宽了公积金使用的范围，取消租房提取收入门槛，新增了住房装修、物业费提取等惠民场景。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事关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的注册，自9月14号至10月14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申请人资质、研发能力、生产能力、检验能力4个方面设置核查项目，并细化判定标准。
0: 我区将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2025年扩大社会保险补贴政策申领期限，延长至2026年底，按个人实际缴费额的25%给予社保补贴，直发个人，最长可享受12个月。符合条件的人员可在申领期限内申报。截至目前，我区已有13万人申请该补贴。
2: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3: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3: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2: 听见陪伴的关怀。
1: 早间8点35分，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每天早间陪伴各位在出行路上的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昨天呢，很多朋友在团结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可以发现，从陶瓷厂一直往咱们电台的方向哈，在中央是加装了隔离护栏。第一天可能大家不太适应哈，可能这会儿走到这个路段的朋友还是需要注意一下哈，在路中间设置的隔离护栏，在一些缺口处哈是不允许掉头的。各位车辆通行到这个路段需要提前有一个留意和准备。

0: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继续来分享了。
1: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1: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1: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1: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3: 眼下我去各地重点项目抓质量赶工期，促进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来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日前，继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项目部分隧道正式进洞施工。阿克强马克二号隧道是奎独库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也是贯通天山南北的关键交通节点。施工区域位于生态敏感地带，项目部坚持绿色施工，制定了科学的方案与工艺。项目施工负责人杨继华：
5: 坚持绿色施工的理念，合理规划场地，减少对植被的破坏，进行草皮剥离，集中堆放，定期养护，施工恢复。
4: 位于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的爱地创新广场项目目前正加速施工，项目总建筑面积是5万平方米，将打造集商业、总部办公、金融、酒店、餐饮等为一体的 5A 甲级高端办公商业综合体。宇舒科技、长江电工等企业将落户这一办公商业综合体。新疆爱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任小雄介绍，项目将于明年11月竣工交付。
6: 目前除会议中心主体仍在施工，其余楼栋均已封顶，16栋独栋幕墙已完成 90%， 预计10月中旬全部完成。4栋高层办公楼力争11月幕墙完成 60% 以上，周边3万平方米的市政园林景观工程同步推进。
4: 峨眉县2025至2027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各项工序稳步推进，总建设面积 20.5 万亩，其中2026年建设面积8万亩。项目建设方新疆城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技术负责人贾红玉：
7: 自4月1日开工以来，已完成沉沙池工程3座、集水池工程3座、管理站房6座、田间道路铺设3公里，后期我们将组织增加机械和施工人员，保证在11月底完成剩余施工任务。
0: 日前，由自治区地质局水文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实施的南疆沙漠找水项目取得了新突破，请听报道。
8: 自治区地质局水文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南疆沙漠找水项目负责人康健介绍，项目团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民丰县安迪尔乡和沙漠腹地的麻扎塔格山南区域新发现两处大型地下水，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并建成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苦咸水利用试验站，实现沙漠苦咸水的安全灌溉利用，为锁边工程提供新的水源支撑。
9: 我们这次是星空地景一起上，天上通过卫星看构造，飞机航空雾探扫面，地面在做雾探钻探验证，结果发现这里的水是流动的、可更新的，淡水和咸水都有。
8: 项目团队建立了3维模型和水文地质概念模型，精准划分咸淡水分布界面，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集遥感、地球物理、水文地质调查、生态环境等多元数据于一体的研究方法，精准回答有没有、有多少、怎么用的系统性问题。自治区地质局水文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张磊表示，
10: 这个项目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找到了多少水，我们要回答的是水资源能不能可持续地支撑沙漠区长远发展，为南疆水安全格局的重构提供地质方案。
11: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儿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12: 自治区2026年高校毕业生秋季招聘会9月18日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光揽英才，只等你来。
3: 我们来看听众发来信息，说东外环的北向南现在在红山路的出口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0: 嗯，
3: 再来听一下语音信息。
13: 师佳一早上好，我正在往学校的路上走。
0: 嗯，
13: 西山52小由西向东走过去，走到隧道不动了。
3: 对，在西山高架的西向东，从52小往西山隧道方向，确实出现了长距离的排队。
0: 之前有说哈，在这个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在 大酒店这个位置哈，西安大酒店这个位置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所以现在导致了由西向东的方向，已经堵得红的发紫了，在严重拥堵啊。
3: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注新闻。眼下库尔勒乡里进入了全面采摘期，库尔勒是通过多种措施促进乡里销售，助力果农增产又增收。来听巴州台报。

0: 今年快乐乡梨种植面积 40.2 万亩，预计总产量60万吨。快乐市副市长岳巧林表示，
1: 通过集中洽谈项目签约，拓宽国外市场，打通外贸出口渠道，稳定梨农收益，同时呢，以产业带动文旅融合发展，推动乡梨产业提质增效。
2: 确实这个季节哈，是咱们新疆瓜果飘香的季节，快乐乡梨也是成熟了，各位朋友可以去一饱口福啊。在昨天上午，2026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暨自治区高校毕业生招聘会新闻通气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请听新疆台的报道。
3: 本次系列招聘活动将于9月18号在全疆14个地州市同步组织开展，主会场设在乌鲁木齐市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其他12个地州市设立分会场。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美热尼莎·麦买提伊敏介绍，招聘活动采取一加一加六加 N 模式，即一场线下主会场招聘大会，一场线上不间断招聘活动，六场地州市专场巡回招聘活动和多场地州联动招聘服务活动，活动将持续到年底。
4: 活动覆盖了全疆14个地州市、96个县市区，邀请20个沿江省市及5个西部省份人社机构参与，有自治区377家企业、兵团42家企业、沿江及部分西部省市75家企业参加主会场招聘活动，更好地满足企业用工需求和毕业生求职就业需要。
3: 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罗建光介绍，为精准匹配首府重点产业人才需求，本次活动在主会场特别设立了首府新动力专区，
5: 配备30余台智能招聘设备，赋能青年求职，服务关口前置，在进入主招聘区前提供就业指导、简历诊断等暖心配套服务，全市共组织参会单位200余家，提供5000余个优质岗位，一体推进宣传推介、会务保障各项筹备任务。我们将以优质岗位、贴心服务，为青年学子铺就职场高速路。
6: 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提到了克南高架的东向西，说是在快到南湖路出口的位置，中间的车道发生了两车刮蹭的事故，后方也已经排队了。目前这个事故呢，占据了中间的一条半车道呢。
2: 刚刚关于这个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哈，这位朋友跟进了，说这个西山隧道哈，由西向东从隧道口就开始拥堵排队了，是因为出了隧道快到156的出口那个位置哈，中间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事故，过了那个事故节点再往东走就畅通了。
6: 还有听众提到了河滩北向南过了苏州陆立交桥200米左右，就在弯道的位置，说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目前事故车辆也是占据了中间的车道。
2: 所以这一节目一开始15分钟哈，听到了西山高架有事故，
6: 克南高架有事故，另外我们看到了
2: 河滩快速啊也有事故。
6: 对，还有听众也提到了说是另外一条路，我们看一下啊，也说的是克南高架东向西，在快到西北路的出口，中间车道是有三车追尾事故。
2: 那东向西是两起事故了，南湖路出口一起事故，西北路出口一起事故啊，大家注意哈。
6: 我们再来听听语音吧，看看孙先生在哪。
7: 新闻部组合早上好。
2: 你好。
7: 克南高架东向西方向西北路善桥口那儿
2: 三车，
7: 三车相撞。大家注意避让，在中间车道。
2: 在中间车道。
6: 这儿。
8: 大家早上好。
2: 早呀。
8: 西外环往市区方向，在石油新村这里有点堵哟。
6: 好嘞，
9: 谢谢你的路况哟。
6: 小朋友今天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
2: 这是西外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石油新村这个位置哈，有点堵哟。
6: 秀说宏大广场这边飘雨了吗？
2: 下雨了。
6: 今天预报呢显示确实是晴天呢，但是
2: 你确定不是那个雨点，不是
6: 前车的那个
2: 雨刮那个
6: 玻璃水
2: 刺出来的。
6: 这会儿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即时路况了。
2: 早间的8:46了，这个早高峰的节奏正在一步步的向我们走来，大家的路上随时关注路况，锁定我们的节目哈。
6: 克拉玛依市以才聚游城计划为牵引，持续完善人才政策体系，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动能。来听报道。
10: 黄雪莹去年年底来到

0: 奥克拉玛一市工作。这几天，他打算使用申领到的8万元人才房票支付新房首付款。黄雪莹告诉记者，像自己这样的外地求职青年，在克拉玛依可以享受7天住宿补贴，还有人才公寓可以拎包入住，每月房租也不高。
1: 帮我省了不少房租，人才房票又能帮我抵扣购房开支，实实在在的减轻了我的安家压力。
0: 针对人才安居需求，克拉玛依在全疆率先出台人才驿站、人才公寓、人才房票安居保障措施。截至目前，这项政策已帮助500多人实现就地安家。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克拉玛依发布269个急需紧缺专业，并相应提高博士、硕士待遇，同时联合9校联盟高校和中国人民大学，打造人才隐喻工作示范点。近5年来，累计引进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1000多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教师宋怡磊就是其中一位。
2: 我是2024年初博士后来到校区，依托校区的平台获批了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都是跟我本人的研究方向非常契合。
0: 克拉玛依还着力挖掘本土人才潜力，实施了11项重点人才培育项目，一系列人才项目的持续落地，充分激发克拉玛依本土人才创新创造活力。据统计，相关人才培育项目累计获得授权发明专利226项，推动260项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克拉玛依市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巴将华。
3: 15期间，积极探索人才加技术、加项目、加产业协同发展新模式，切实把人才优势转化为克拉玛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动能。
4: 伊宁市六星街不仅是网红打卡地，更是民族团结的大家庭。近年来，六星街社区持续深化民族团结实践，用心用情续写新时代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手足情深的温暖篇章。请听伊犁台记者的报道。
5: 进入秋季，伊宁市六星街景区依然热度不减，独具特色的街巷、文创店铺和特色美食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客苏文颖。
6: 六星街这里，我能特别的感受到新疆这里的风土人情，吃这里的馕、酸奶，能品尝到当地不一样的一些特产，东西也很好吃。
5: 伊宁市六星街社区总面积0.7平方公里，社区立足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融的优势，定期举办民俗体验、文艺汇演、读书分享、邻里联谊等多元活动。在丰富群众精神生活的同时，凝聚起同心同向、团结奋进的社区合力。社区居民阿卜杜苏利·库尔班。
7: 我在六星街呢，生活了70多年了。一个家庭都一样，哪个家庭有了个困难，我们互相要帮忙。现在咱们这个生活呢，越来越好。
5: 为推动民族团结工作常态化、精细化、暖心化，六星街社区培育出一批扎根一线、服务邻里的网格贴心人，为群众解忧办实事。六星街社区黎光街一巷联户长李鹏，
8: 我的工作呢，就是宣传党的政策，把他们的诉求及时反馈到我们的社区，我能解决的，我都及时帮他们解决掉。
5: 六星街社区始终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深度融入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文化建设各领域各环节。2024年，伊宁市六星街社区党支部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称号。今年以来，社区累计开展民族团结主题活动15场，举办伊犁人的奶茶会20场，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40多件。伊宁市解放路街道六星街社区党总支书记李达尔·库纳伊。
9: 我们用心打造居住安心、环境舒心、邻里热心、书香沁心、歌舞欢心、致富顺心的六星社区服务品牌，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

0: 云大院，人们在这里欢腾歌舞啊，体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1: 无论是咱们本地的居民朋友们，还是外地的游客朋友们，在这儿都能够感受到满满的人间烟火气啊。
0: 有听众说，刚才呢，宏大广场这儿确实下了一点点雨，
1: 真的在飘雨啊。
0: 说真的是有一片云在飘雨呢。
1: 确定不是那个玻璃水？
0: 确实在下了一点雨啊。
1: 行了，零星阵雨啊。
0: 温泉路高架怎么了？东向西堵了是不是？对，温泉路高架从地图上看了一下，从维斯特一直到市政府桥面，长距离排队呢。
1: 刚刚有朋友说在西北路口子那儿有事故哈，这位朋友说刚路过西北路。没有看到事故车辆，应该是已经移走了啊。但是后方在排队啊。
0: 就是现在通过大数据排行榜看到，这两条路已经严重拥堵了。西山路呢，也是受到了西山大酒店的这个事故的影响。所以西向东现在需要花费21分钟。
1: 好消息是，这个事故已经移走了。
0: 温泉路高架呢，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的东向西也是严重拥堵，需要花费17分钟。
1: 这会儿您在那儿通行着，前方路况怎么样，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但是还是要提示各位啊，今早路上的事故还是挺多的。这位朋友说，从机场进市区的方向，由北向南，在西外环那个口子那儿有三车又发生了追尾，大家注意减速变道啊。
2: 昨天北向南过了华林桥，往人民路方向走下雨了。
1: 哟，华林桥往人民路的方向，往西大桥走，也开始有零星阵雨哈。
0: 再来说一下听众提到的，说西山高架西向东，对这儿呢事故车辆移开了，但是积压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
1: 没错，释放起来需要一些时间，所以这会儿选择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朋友，可能需要把时间预留充足一点哈。
0: 有微信好友说，柯南高架东向西，从官员路往水墨沟公园走，在快到东二环出口前拐弯的地方，右侧车道是有辆面包车停在那儿了，大家提前往左侧车道来变一下，
1: 提前有一个变道的准备。
3: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接下来这条消息呢，对于全区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7届高校毕业生来说非常关键，我们来了解一下。9月18号，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暨自治区秋季招聘大会将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启幕。
1: 那本次活动呢，是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12家单位共同主办，邀请了20个省区市用人单位来将招聘。主会场汇集了494家用人单位，提供了1.76万个就业岗位。那全疆14个地州也同步设立了分会场，这个活动将会到持续到今年的年底啊。
0: 主会场汇集的就业岗位当中，既有传统产业岗位，也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岗位，还有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岗位，基本能够满足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多元就业的需求。
1: 记好时间啊，9月18号，就是在本周的周五，各位求职者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啊。
2: 上车就听就报个路况，西山高架
1: 西向东，
2: 西向东方向已经排队排到西山高架的上桥口了，就不知道他刚过来这个位置。
0: 对，又像这个
2: 桥下也行，
0: 四道岔延伸了，但是你过了那个事故点，就是铁道桥之后呢，往西外环的方向就畅通了。
1: 这位朋友在说，东二环转柯南高架那个匝道那儿就开始堵车了哈，这是一个现在常规的拥堵节点。每天早间从东二环要去柯南高架的，从大学城的方向要去柯南高架的，东外环南向北要去柯南高架的，多股车流在那儿汇集啊。
0: 主要今天呢，在这个柯南高架东向西、南湖路出口、西北路出口都是有事故发生的。
1: 是。
0: 我们来看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先来了解一下。
1: 今天昌吉是一个大晴天，高温34度，低温19度。
0: 石河子晴，33到15度。
1: 奎屯晴，33到16度。
0: 科尔马邑晴转多云，33到21度。
1: 伯乐晴。

0: 32到14度，
1: 伊宁晴转多云，32到14度，
0: 塔城晴29到12度，
1: 阿勒泰晴29到14度，
0: 东江的哈密晴天33到14度。
1: 再来看一下吐鲁番多云，37到25度，
0: 库尔勒晴转多云，32到18度，
1: 阿克苏多云30到13度，
0: 阿图什多云28到15度，
1: 喀什多云29到15度，
0: 和田晴转多云30度到18度。
1: 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情况呢是晴天，高温30度，低温19度。
0: 刚刚有很多朋友说哈，在这个宏大广场那儿好像是在飘小雨点儿。这位朋友说，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克南高架桥底下刚也滴了几滴，就把我的玻璃稍微弄脏了一点。
1: 嗯，今天的乌鲁木齐的温度还算不错，30度，但是到了明天开始呢，气温就开始回落了。
0: 嗯，
1: 明天还会有小雨出现。再看一下后天呢，就是24度了。高温只有24度，低温15度，
0: 所以好好珍惜今天还能够享受30度温度的这样一个天气哈，大家在路上且行且珍惜啊。

0: 微信好友呢刚刚发来路况，说柯南高架东向西在快到美食家的桥面有两车发生了刮蹭，占据了最左侧的车道，我们看到这也是变道的车辆和直行车辆发生了刮蹭啊。
1: 没错，大家变道的时候提前打灯哈，另外看一看你的后视镜，
0: 对，切勿强行变道，
1: 不要硬挤啊。
2: 刚才从东向西柯南高架路过南湖路出口和西北路出口，都没有看到事故车辆，是不是已经挪走了？
0: 西北路和南湖路出口的事故车辆应该移开了，
1: 但是现在新的又停在那儿了，在美食家桥面的最左侧有两车发生了刮擦啊。
0: 有听众说沿路这边呢也滴雨了，西大桥也滴了点雨啊。也有听众说 CC 帽这边也在滴雨呢。
1: 不是延安路在滴雨吗？
0: 啊，
1: 旁边的我们团结路这会儿阳光明媚啊，
0: 不知道吗？云是不是过去了？
1: 滴的太阳雨是不是
0: 啊？现在大家走在西山高架，因为之前受到事故影响，确实西向东方向是有排队的，但是过了铁道桥之后呢就畅通了。
1: 现在早间的8:59，早高峰正在向我们走来，稍后时间依然是由青萝卜组合陪伴各位在出行路上，路况信息欢迎各位持续跟进，一会儿见。亚洲中心加起
3: 了彩虹，早上9:00，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开心路路通，
1: 节目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5: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
6: 本节目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公众号私信口令超级实惠，加油立享220减10元，还有节日专项福利，昆仑浩克便利店优惠好物随心购，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立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立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0: 早高峰路上欲速则不达，人儿们请慢下来哈。这个在我们节目当中这两天呢，有很多朋友参与到了我们这个答题的环节当中，听众们表示特别喜欢哈。
1: 可不是吗？跟着咱们一起答题闯关，动动脑子，还能碰碰运气，赢奖品呢。
0: 是，
1: 通勤的时光一下就有意思了。
0: 那这个环节呢，也是我们想给大家带出的一些小乐趣哈。
1: 今天也不例外。答题前，当然我俩今天也会提前跟大家伙打个招呼。
0: 啥意思？
1: 就怕我们正在出题的时候，你正好进隧道。
0: 就是准备要进西山隧道，准备要进雅山隧道，要进蜘蛛山隧道。
1: 进老人的蜘蛛山隧道。
0: 是。
1: 现在路上情况怎么样？大家也来说一说吧。
0: 就是现在。看来西山隧道是这三条隧道里面最先进入早高峰节奏的，
1: 它也是被动进入早高峰节奏的，因为受到之前事故的影响。但是现在其他的隧道像雅山呢，蜘蛛山隧道的情况怎么样啊？大家来说一下。
0: 这会儿如果说您正通行在路上，无论是8:30出门的，还是8:50出门的，还是这会儿刚出门的朋友，都可以来及时跟进一下您前方的路况信息啊。
1: 今天呢早高峰来的有点早啊，尤其是这两条路，刚才说到的西山路受到事故影响，还有一条路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也是受到了事故影响。
0: 对，
1: 现在看来这个东向西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需要花费至少半个小时呢。
0: 这会儿还没有选择走温泉路高架的朋友，或者说没有走克南高架由东向西的朋友，建议大家就别上桥了，在才9:04下桥就需要多花31分钟了啊。
1: 还有一位听众说想问一下机场快速进屋方向堵车吗？
0: 刚刚说在西外环那个位置哈，是有三车的追尾，北向南的方向就是进市区哈，需要耐心等待。
2: 我是检查一街路很畅通
1: 啊。检全一街是畅通的，
0: 行的，谢谢小朋友。
2: 是我的组合，早上好。
0: 早啊。
2: 是大手拉小手组合，西大桥确实滴小雨滴了。祝大家工作顺利，生活愉快。我现在报学校了。
1: 我觉得小朋友这个顺序摆得特别对。
0: 谢谢
1: 你只有工作顺利了，生活才会愉快。有听众说刚过了四道岔，现在高架的西向东压力已经释放了。
0: 大家在这个刚刚事故处理完的路段上开始放心以后，别太着急啊，你不要一脚油就轰得特别深，还是得慢慢踩慢慢走，不要来回的变更车道啊。
1: 今天我们节目同样会选出三位幸运听众，送出的是指定的有利盒月饼礼盒一份。
0: 有利德月饼
1: 有利德月饼礼盒一份啊。
0: 另外呢还有两位朋友可以通过咱们的答题的环节，一位朋友可以获得精美茶具一套。
1: 另外一位朋友呢可以获得保温杯一个。
0: 哎，所以各位朋友，无论是拼手速的、拼脑力的，还是拼播报路况的这个精准程度的朋友，都可以来参与互动哈。
1: 现在呢在大家着急赶路的这个时候，有人呢是准备要出门的这个节骨眼儿，我们就出一道题吧。
0: 就出题哈。
1: 先出题。
0: 这个来了一个措手不及哈。
1: 我们说这周呢是金融教育宣传周，九四九联合中国人寿财险新疆分公司特别推出了金融安全科普答题互动。那这次题目同样是围绕识别生活圈套、理性消费、守护大家的钱袋子等内容。
0: 所以题目马上就要来了，各位早出门的朋友，这应该是一波福利哈。
1: 那我们就先说说题目吧。
0: 请问，网络刷单返利，前期小额返利，后期大额被套，这种行为属于
1: A 正规兼职，
0: B 电信网络诈骗，
1: C 平台福利活动，
0: D 合法投资。
1: 答题开始。
3: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4: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3: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4: 949的电波

0: 在你耳旁响起。
1: 大家好，我是俊卿。
2: 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我们是
3: 青萝卜组合。
4: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1: 不就是刚把钓鱼竿拿出来就有人上钩了这咋回事呢？
2: 不是现在都不用打窝子了是不是？
1: 哦，一下来了几百条信息呢。
2: 不是，我还说这个这么早路上可能没有像我们九点半公布题目的时候那么多听众答题哈。
1: 哎呦，没想到大家出门都挺早的呢。
2: 真的可以看到大家出门的脚步是越来越早了啊。
1: 行，今天呢我觉得正确答案会居多一些啊。
2: 对，
1: 个别答错的朋友是没认真听题呢。
2: 不是你们那个，我们只有 A B C D， 你选歌是什么意思啊？
1: 还有选 E 的呢，这也一看就是严重没睡醒的啊！
2: 真是这个听题不仔细啊！
1: 哎，那我们就送给这位叫蒋龙学的听众吧。
2: 先来公布正确答案哈，这个什么网络刷力刷单返利，前期小额返利，后期大额配套，这就是电信网络诈骗啊！
1: 没错，
2: 大家不要轻信啊！
1: 好了，今天我们就把这份精美的茶具呢送给这位叫蒋龙学的听众，请发来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到微信平台上。
2: 恭喜你啊！
1: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2: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早上好，我是俊卿。
2: 我们是
1: 青萝卜组合。
0: 9月1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全球行动为地球降温。949交通广播联合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新疆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共同开启2026年生态文明第一课环保科普进校园系列活动。
4: 9月16日，活动走进乌鲁木齐市第53小学。
0: 9月18日，走进乌鲁木齐市第13中学教育集团河马泉校区。
4: 环保公开课精彩互动，守护臭氧层知识科普，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0: 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联合949共同倡议，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2: 保护环境从每个人做起哈，我们的环保科普进校园也是要拉开帷幕了。
1: 爱护我们的家园，人人有责啊。
2: 是，
1: 从我们不抛洒车窗垃圾，不随地吐痰啊，这些细微的动作做起。
2: 在听节目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一起为我们美丽的乌鲁木齐的环保做出一份自己的贡献吧。
1: 有听众说今天河滩快速路怎么这么堵车啊？
2: 你说是北段吗？
1: 确实，从这个喀什路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确实都在排队呢。你要是说南段的话呢，我们看了一下，主要的堵点是在华林立交桥下，
2: 就一行
1: 双向都在排队呢。
2: 是，我要摘朵野花。有朋友说现在红山路也在堵车哈，现在红山路就是从7438彩门这个位置往成功桥的方向东向西，也是在缓慢通行当中。
1: 刚才说河滩快速路华林立交桥下双向排队，华林立交桥往新路方向，对吧？
2: 这是
1: 有听众呢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了，说是南向北快到新路的主路在右侧车道呢是有事故发生，交警到现场了，而且事故车辆占据了一条半呢。
2: 大家提前有一个变道哈，占据了一条半车道，这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哈。
1: 朱东东说早上从万泰阳光城到大巴扎办事儿，听了949说西山隧道有事故，果断选择了连霍高速走仓房沟，这会儿都已经到了。
2: 你看看，你如果说选择走西山高架的话，这会儿估计还在那堵着呢哈。
1: 就是啊，
2: 就是在节目当中大家听节目哈，你不要觉得哎呀您报你们的路况跟我没啥关系，大家这个在路上都是同路人，这个路况信息瞬息万变，你如果及时的捕捉到了这个信息点能够绕开，那不就是省时间吗？时间就是金钱，你选对路就等于赚钱了呀，朋友们。
1: 西北路桥下怎么回事呢？说连续四个红绿灯一动不动的。
2: 您指的是哪个方向哈？从西大桥过来要往友好的方向，还是
1: 从河滩北向南，准备右拐去西北路的这个方向呢？
2: 对，具体是哪个地方哈？能够来定位精准一点。
5: 小车队进行上车去报路况，阿泰高架北向南。新一路出口，和西路。

0: 出口，下雨天要排队。
1: 排队不就正常了呗？
2: 阿勒泰路高架哈，这是一个常规的这个排队的节点。
1: 有朋友呢刚刚路过了西山高架，事故车辆已经挪开了。
2: 就有朋友说，这个答题中奖哈，注定与我无缘。他说为啥我永远是拿不到奖品呢？
1: 网络的问题吧。
2: 你坚持。因为这个我们的奖品也会一直持续发下去，
1: 对，刚才那位获奖的蒋先生呢发来了他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了。我就看了一下30天，其实他的互动量不是特别多。今天算是怎么说呢，碰巧就遇上你了吧。
2: 有时候真的这个想要中奖和突然被奖品砸中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1: 刚才有朋友说又被骗了一天。
2: 我们这是正儿八经的送奖哈，
1: 可笑的。
2: 对，
1: 这么多人都在那个答题呢，我们是非常容易选出来第一个答对的这个听众的。所以说蒋龙学是今天非常幸运的一位听众。
2: 对，
1: 手快，如果你手慢就没了。
2: 这个崔莹说了哈，本来刚出门的时候呢脑子还有点迷糊，一听到你俩说开始要念题要答题了，
1: 哎呦，慌得不行了是吧，
2: 脑子突然给清醒了。而这个环节确实设置得特别好，
1: 是吧，
2: 在早高峰出行路上起到了提神醒脑的作用。虽然我们
1: 这么一下呢就精神灵感了，
2: 虽然我没有中奖。
1: 有听众说河滩南向北快到兴业路桥的这个位置，
2: 兴业路桥
1: 啊，兴业路立交桥。我说兴业路在哪儿呢？兴业路立交桥那个位置呢说是有事故车辆已经移开了，就是刚才说那个新一路主路的那个位置，
2: 对，
1: 是3辆小货车，
2: 已经移开了哈。
1: 他们可能是交警在检查车辆吧，
2: 是闯进行了还是怎么着哈。
1: 还有听众说到什么了呢？
2: 今天被大家提的比较多的哈，就是这个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以及现在的这个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再次苦口婆心的提示各位哈，这两条快速路从早间的9点开始就进入到了严重拥堵。没有选这条路的朋友，没有选这两条路的朋友，绕绕绕啊。今天是9月15号了，这正儿八经的中秋节进入到了倒计时10天的这个时间了，9月25号就是中秋节了。如果说您近期家里面的月饼还没有选择，还没有购置的话，赶紧行动，可以来着手挑选月饼了。给大家介绍咱们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历史了。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的中式糕点，现代化的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的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也积攒了非常不错的口碑哈。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节目当中
1: 今天呢我们会选出3位幸运听众，为他们送上的就是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这款新疆老字号的月饼礼盒呢重750克，它有莲蓉、蛋黄、五仁、鹰嘴豆等6种风味呢。包装是国风包装，就是你可以送人也可以留着自己吃，
2: 都是非常这个不错的选择。
1: 所以今天谁的路况能够帮助到大家，谁就有机会获得这份奖品。
2: 这位朋友说，你们今天这么早就答题了吗？我出门晚了没赶上答题咋办呢？
1: 所以就像有听众说，感觉听你们节目有一种拆盲盒的感觉。
2: 那必须的，就是我们这个节目
1: 我们其实就是想出其不意，所以我们今天早早就答了第一道题了。
2: 如果能够让你们把青萝卜组合这个心思给拿捏住了，
1: 那就没啥意思了。差不多有一个月没听收音机了，今天有事儿开了车，早上听你俩的早开呢心情老好了。
2: 这是一位昌吉的朋友哈，昌吉的长宁南路到东方广场，走长宁路、天池路、文化路，昌吉的朋友一路畅通啊。
1: 阿飞
0: 上车就听节目听，上车就到路况，石柱山隧道往乌鲁木齐站方向开始排队了，
1: 东向西，
2: 这是东向西的方向也开始排队了，而西向东比东向西的通行速度更加的缓慢啊。
1: 冷空气说，等会儿啊，我要进隧道了。
2: 来，我们答第二道题吧。是不是不太厚道啊？
1: 我发现我们提前通知大家和出题是同步进行的。
2: 没有一点热身的机会是不是 啊？
1: 再来刷新一下无线谱，
0: 949949上车就来报路况。
2: 好，
0: 小西沟，苏州路桥下，从西向东，一直从这个天汇路走到小西沟这面，车流量非常的大。
2: 那

0: 比如
1: 是
0: 天
1: 的，
0: 汇路
1: 那
0: 往小西沟，
1: 今天早上这个北环高架的西向东
0: 嗯，
1: 桥上在堵，这
0: 哟，
1: 桥底下它也在堵。
0: 我们看了一下北环高架，基本上从东外环这儿开始啊。
1: 这是东向西
0: 东
1: 哈，
0: 向西一直堵过了肿瘤医院这儿了。
1: 没错，
0: 另外呢，西向东还没，我看啊，是在就是出了芝山隧道，基本上
1: 对。
0: 一直连成一条线，堵过了苏州路立交桥。
1: 所以今天早间的北环高架桥面的东西双向都是比较早的进入到了状态当中了哈。
0: 所以我们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温泉路高架东向西，从东二环过来去市政府桥面不建议走。另外就是刚才说到的
1: 北环
0: 北
1: 高
0: 环高
1: 架，
0: 架，东西双向车流量都非常大。
1: 那现在这个西山高架哈，之前是有事故发生，虽然说这个事故车辆挪走了，但是这个西山路的由西向东，从隧道出来以后，一直往东的方向哈，还是走走停停，行驶比较缓慢。而现在地面道路的几条道路哈，我们也介绍一下，在天山区的幸福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缓慢通行，12公里每小时，通过幸福路需要多花10分钟。
0: 红山路东向西需要花费12分钟。
1: 在迎宾路的由东向西的方向，通过迎宾路哈，需要多花27分钟。这是从大地卧铺桥要去机场的方向。
0: 它因为受到中亚北路施工的影响，所以迎宾路东西双向都车流量大。杭州东街呢是东向西，需要花费9分钟。
1: 这会儿您在那儿通行，路况信息欢迎各位持续来跟进。在路上的朋友，自治区司法厅也是提示每一位大家，每一位车友啊，生活遇事莫慌张，法律指引有方向，祝您从容解决难题。就是在路上发生了小刮小蹭，你也别要脸红，争得脸红脖子粗的。
0: 其实我们都是有车一族嘛，经常开车在路上，小小的这种刮蹭也是会
1: 在
0: 发
1: 所
0: 生的，
1: 难免。
0: 相互多一些包容吧。河滩的北向南5层桥下最左侧车道是有2车发生了追尾事
1: 就是
0: 故，
1: 9:17，1分钟以前刚刚发生的哈。
0: 在柯南高架桥下有事故。另外呢，有朋友王菲啊，哦，王菲都来了，说我觉得这个刮蹭的车啊，肯定没听949。说大家都在苦口婆心的说不要插队，非要应急，肯定是没听我们节目呢。
1: 是，这个在路上，我们都做一个有心人，听到前方有刮擦了，占据了哪一条车道，提前有一个准备，是不是？这王菲不光会唱歌，还会报路况啊！
0: 嗨
1: 那唱 两
0: 此
1: 句。
0: 王菲非彼王菲呀、啊。

0: 漫物有很多都是免费供你去享受和使用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当下，珍惜你拥有车辆在路上快速行驶的这个机会，
1: 没错，
0: 你别把自己能够快速行驶的这个概率呢给缩小了，比如说你因为应急造成了事故，你也走不动，也让别人呢耽误了时间，所以说我们相互礼让，同是这个天涯同路人嘛，相牵何太急呢，
1: 没错，就跟今天早上一样，出门可能刚刚出门，哎，怎么下雨了？而这会儿如果说您正感受阳光明媚的话，是不是感觉很奇妙？一早上经历了两种天气过程哈。
0: 有一位听众说，我们呢说不要礼物，还记得我吗？这是奔跑的肉丸子，当然记得了呀。
1: 是啊，
0: 我们记得你这个名字了。
1: 不是，关键是记住肉丸子了。
0: 他说我们是一家人，没听你们的话，我住院就保养了一个月。
1: 哦，
0: 医生说，你看。你42岁的年龄有一个60岁的身体啊！
1: 他说：“各位家人朋友们，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很重要啊！
0: 哎、有时候60岁的这个身体比年轻人的身体还要硬朗。
1: 你还真别说，
0: 就熬夜、生活作息不规律，胡吃海喝，是不是啊？
1: 就在前天、上周天，不是那个乌鲁木齐马拉松赛吗？有一个从西安过来的老奶奶，79岁，
0: 哟，跑着呢，
1: 跑了半马，
0: 太厉害了！
1: 70岁开始跑马拉松，
0: 我们这个膝盖呢，走两步路说，哎呦，好酸，好胀啊！
1: 是啊，所以动起来很重要，朋友们。
0: 现在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路况吧。
2: 上车就听爵士球，上车就要打木话。新鲜出炉，一个出租车和一辆电车
0: 在哪儿？
2: 在医学院。入口河滩路医学院入口
1: 新一路桥那儿
2: 北向南处，碰了，刚碰的，
1: 就是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新一路桥的辅道那个位置哈，是有事故发生。师傅，那个医学院不在河滩的旁边啊，还得绕一截呢，还远着。

0: 了啊。
1: 东大良西街东向西一直堵到了大湾北路路口了，
0: 嗯，
1: 这个路口彻底走不动了。
0: 给大家说一说，昨天是经过了东大良西街和建国路那个十字路口，
1: 嗯，
0: 在那个路口是有施工作业的，占据了一条车道，所以现在从大湾北路要去到东大良西街，去往建国路，去往四医院的方向的车友正在缓行当中，没有上东大良西街的朋友绕绕绕。
2: 博斯藤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3: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4: 自治区2026年高校毕业生秋季招聘会9月18日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广揽英才，只等你来。
5: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6: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7: 早出门，
8: 路是大家的；
7: 晚出门，
8: 你是路的。
7: 出行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
8: 开心路路通，为您精准导航。
0: 早间的9:23，此刻早高峰的峰值可以说已经是来到我们身边了。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哈，已经有3条快速路进入到了严重拥堵，堵到红的发紫了。
1: 排在第一位依然是温泉路高架，东向西需要花费22分钟。
0: 排在第二位的是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需要多花15分钟。
1: 北环高架西向东，从芝山立交桥去北外环的入口，
0: 嗯，
1: 需要花费27分钟。
0: 反方向东向西，从东外环的南向北一转到北环高架的东向西，这个大弯道一转过来以后，一直得堵过肿瘤医院的桥面，这是东向西的方向才能好一点哈。
1: 嗯，我们现在看到了，虽然之前一早发生的这个西山高架156队的事故移开了，
0: 嗯，
1: 但是从四道岔往铁道桥的位置呢，依然在排队呢。
0: 是，
1: 嗯，
0: 有朋友在问说，哎，那个第二道题什么时候答？别着急，我们绝对让你摸不着头脑。仔细认真听我们的节目，听到开始念题的时候就准备要答题了，好不好？
1: 英子说，河滩北向南准备上人民路立交桥的引桥弯道的位置其实是在辅道了，
0: 嗯，
1: 左侧车道有2车发生了追尾，
0: 后方没有摆放警示牌。刚刚说到哈，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新一路桥下的辅道有事故，人民路的辅道也是有事故哈，大家还是得稳一点慢一点啊。
9: 看车进行驶自由，道路路况，以东南路由北向南向乌二环这个桥架，
0: 嗯，
9: 两车有轻追尾，
0: 轻微的追尾了哈。米东南路再上二环这个位置也是有事故发生了。
4: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949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1: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4: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

0: 刚刚我们说身体健康很重要，确实哈，我们现在呢，比如说在工作的朋友，每年比如说公司单位都会安排体检，但是咱们作为子女的，别忘了每年一定要叮嘱父母也要做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
1: 嗯，当然了，如果你发现最近可能家里老人呢记性不太好了，而且有一件事他一直在不停的重复说
0: 絮叨着哈，
1: 那可能他是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的
0: 前兆。哎，
1: 所以说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这是非常必要的。
0: 是，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有听众说到了九鼎菜市场的大门口红绿灯处有事故发生，是车辆和老头乐之间发生的刮蹭事故。
0: 这是非机动车哈，
1: 希望人没事啊。
0: 对，
1: 雪狼来了。
2: 那架七九九叉车叫八路，农民哥哥电梯九加人，
0: 早上好。
2: 男生在前路急着，为了让不让我让他们也进来。
1: 啊，
3: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夏爸爸。微信名叫雪狼
0: 啊，
1: 但你的声音像海绵宝宝一样柔软，啥也没听清呢。
0: 你让我感觉这是一个小说唱歌手
1: 啊，
0: 在说唱呢。
1: rap 是吧？
0: 对对对。
1: 你说他要是就是小朋友要告状啊，倒是非，基本上也倒不了成，倒不成功是吧？
0: 说了啥？
1: 啥也不知道。似乎把信息传递出去了啊。
0: 行了，小朋友，为你点赞啊！这么小，上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给我们暴露框了哈。
1: 以后大家都聪明着点啊，就是说别人坏话的时候要像他一样，要表达清楚。
0: 就有没有家长是这样子哈，就是家里面的小朋友他说的那些他的那些语言只有父母能听懂感觉，就是外人听，哎，你说的啥，但妈妈就能听懂。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啊？心理感应吧。
0: 对对对啊，
1: 或者是被训练出来了啊。
0: 没错，
1: 河滩的北向南五层桥下最左侧车道两车追尾占据了左侧车道，是对这个五层桥下的事故呢，发生大概也有个七八分钟了吧？
0: 对，估计自己
1: 移
0: 不开了哈。
1: 说这儿超级堵呢，
0: 从
1: 新路立交桥去可南高架。
0: 这位朋友提示了一点哈，说因为西山西街的南四巷是有一个封闭施工的，所以中豪润园以及周边，比如说像保利林宇，在雅山新天地的这个小区的车辆哈，只能从西山西街的南二巷来进出，所以整个的南二巷比较堵车，导致了旭阳路由南向北和西山西街的由西向东在两种站的路口排队也是比较严重的。
1: 哦，西山西街南四巷全封闭施工，所以说周边的一些小区可能出小区会困难啊。
0: 是，
1: 行了，谢谢这位听众。
0: 这个要么把时间往前提一提吧，好不好？因为这个点儿确实西山西街包括西山高架由西向东都在堵堵堵。
1: 都到了9:29了，我们还没产生一位阅兵幸运听众呢。
0: 哦，一会儿就产生一个吧，那就
1: 大牌快快的甩一下啊，
0: 转起来是不是？
1: 嗯，
0: 这位朋友说半个小时了，在路上没怎么动弹呀。他说这个益民大厦这个十字路口堵堵堵，行驶缓慢。
4: 早晚高峰路路通，想为您的行程添一份从容，请锁定949开心路路通，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出行提醒及时到位，开心路路通为您智慧导航，高效出行，愉悦抵达。
0: 在我们节目当中有听了节目成功绕行的朋友为你们点赞，如果说这会儿刚刚打开收音机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还没有选对路的朋友，一定先听一听哪条路堵哪条路不堵哈，选对路很重要。
1: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也提示了，一人多车出行务必全员系好安全带，不分前后排，小小安全带关键时刻守护全车人的安全。
0: 安全带生命带，就开车要系安全带，现在很多这个骑摩托的骑电动车的头盔的作用和安全带也是一样的哈，一盔一带很重要。
1: 我们产生这个第一位幸运听众吧，就是这位叫Midnight， 哎，这位听众您可以发来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他是在我们的节目中说到了柯南高架东向西美食家桥面是有事故，刚听众听到了这个信息呢是选择了绕行，确实也有几位听众受益于他的帮助啊。
0: 恭喜这位朋友可以获得一份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恭喜您哈，发送来姓名和联系方式啊。
1: 现在呢旭阳路南向北堵得满满的都是车啊。
0: 旭阳路刚刚也说过了，这个 西山的那边是有这个施工哈，
1: 嗯，
0: 这个北南四巷是全封闭施工的，所以现在这个旭阳路是一个绕行的路线哈。
1: 北环高架西向东，有朋友说劝退劝退啊，
0: 劝退了都
1: 你居然进来也是堵在那儿的。
0: 对，所以现在北环高架的西向东、东向西都在缓慢通行。
1: 三点意思说，哎呀，这个小宝宝报的路况虽然一个字儿也没听懂吧，但是也太可爱了。
0: 小朋友。刚叫啥雪狼是不是？
5: 不叫，我爸叫雪狼。
0: 那个跟你预定一下哈，以后每天早上都给我们来报一条我们听不懂的路况。
5: 那是耳朵不行。
1: 我口齿清晰呢。
0: 行的行的。
1: 河滩的北向南快到五层桥下，这个有车辆还从中间车道左侧车道。就是从中间变到最左侧车道。一看就是没听我们949刚才说这儿有事故嘛，不是。
0: 对。这个，
1: 反正你不管变，你打转向灯，
0: 嗯，
1: 虚线的情况下你合理变没问题，但是要看这个后车是不是离你太近了啊，你要小
0: 心点。现在这位朋友提示，阿勒泰路高架由北向南下西红路的口子那儿又堵满了，他说能别从这儿下桥就别从这儿下，提前下桥吧哈，阿勒泰路高架。
1: 我们说一下这位落幕的听众的语音吧。
6: 上车接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罗明今天上午好。
1: 上午
0: 好。
6: 我刚经过西山隧道。
1: 嗯。
6: 现在西山隧道没有事故，发现现在西山隧道拥堵完全都是人为的造成拥堵。
1: 哦。
6: 有的车它前面空好大一些，就它就那样慢悠悠的走，压的后面的车都速度起不来。
0: 就是压速行驶的，是不是？
1: 思考人生呢，是吗？
0: 哎呀，在最左边，咱们速度还是跑快一点吧。大早上的都赶时间啊。
1: 河滩南向北距离河北路出口说2公里呢需要走6分钟，
0: 你过了河北路再往南来，
1: 看一下吧啊，
0: 对，还在堵车哈，
1: 给他们看一下。现在河滩的北向南确实这个队尾呢都已经排到了喀什路立交桥，
0: 一直连上，
1: 就是，对，一直呢连成了一条长长的辣条啊，
0: 嗯，
1: 都堵过了哟，华林立交新路立交桥，然后连着华林立交桥了。
0: 你看以之前的北向南的方向我们都说以苏州路桥为节点，今天是堵过了苏州路立交桥，堵过了柯南高架了，现在已经往华林桥的方向在拥堵了。
1: 对，北向南这段真的是超级无敌堵啊。
0: 嗯，能绕就绕一下吧。
1: 9:33了啊，我们也欢迎大家跟我们继续来说说这个即时的路况。
0: 没错，其实在每天早间哈，也是咱们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一个出港的高峰期。
1: 嗯，那今天的整体航班运行情况，我们要连线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值班指挥员段宏宇来介绍一下。
7: 早上好。
8: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段宏宇。今天早间乌鲁木齐机场天气晴到少云，乌鲁木齐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93架次，截止早上9点已执行出港航班62架次，进港航班9架次，辖区内的吐鲁番机场今日计划34架次，克勒马伊机场今日计划23架次，奇台机场今日计划6架次，目前机场航班保障工作总体正常。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纵深推进西出东联航空通道建设，持续提升枢纽辐射能级，一方面持续周密国内干线航网，畅通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不断拓展国际航线，深化与一带一路国家航空互联互通。随着航空网络持续完善，中转服务能力迭代升级，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航空市场旺盛态势有望延续，将持续发挥航空枢纽引擎作用，服务新疆对外开放经济与社会发展。对于计划乘机出行的旅客，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航班动态，并适当提前到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等环节预留充分时间。感谢关注。

0: 个河滩五层桥下的事故车辆受损是有点严重，
1: 他说可能一时半会儿可能移不开，
0: 对，所以听众就说了大家绕吧，现在整个北向南刚说了从喀什噜立交桥往华林立交桥长距离排队呢、
1: 你看这屋漏偏逢连夜雨，在北向南苏州路桥下往前100米中间车道又有两车发生了追尾，这是北向南的方向，所以这会儿准备要从城北来城南的朋友，如果说您是要从米东区要来天山区的，建议大家走东二环去，东二环的北向南这会儿是一路畅通的啊。
0: 水墨沟准备拐这个沿河路200米的位置呢，是快递的车辆和小车这个发生了碰撞，
1: 水墨沟路拐沿河路、
0: 挤到路沿石上去了，
1: 你看看各行其道啊。
0: 咱们再看有一位第二只羽毛给我们创作了一首这个拍手歌，
1: 949拍手歌，
0: 我们一起演绎一下吗？你拍一我拍一。

0: 一个节目九四九，
1: 你拍二，我拍二，两个主持青萝卜，
0: 你拍三，我拍三，三言两语欢笑多，
1: 你拍四，我拍四，四通八达报交通，
0: 你拍五，我拍五，五天上班路上见。
1: 不是，这位朋友
0: 啊，
1: 这个创作的灵感我们很感谢，
0: 就是实在读不下去了，
1: 但是你这完全不押韵呢、
0: 啊、没事没事，我们可以读得押韵点吗、啊、
1: 你拍六，我拍六，留下快乐和平安，
0: 你拍七，我拍七，七天不间断播放，
1: 你拍八，我拍八，八仙过海互帮忙，
0: 你拍九，我拍九，九九长长来陪伴，
1: 你拍十，我拍十，
0: 十分喜欢九四九。
1: 感谢这位朋友哈，
0: 嗯，
1: 这个前一段时间有咱们的韩教授给咱们来创作歌曲，
0: 这首歌呢还专门做了个短视频、
1: 嗯、
0: 我们全办公室的人们都舞起来了啊！
1: 对对对，大家也可以来下载思路试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九四九全媒体平台，
0: 前两天我们推送的
1: 可以关注一下啊。
0: 今天怎么了？龙盛街益民大厦堵了半个小时了呢。
1: 哎，这个龙盛街益民大厦门口今天也是挺堵的哈。
0: 嗯，再来刷新一下吧。哎呀，看一下听众说，西外环辅路在万盛大街红绿灯北向南方向非常堵车。
1: 嗯，
0: 我在哪儿呢？
1: 我在哪儿？在哪儿？
2: 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从庐山街然后由北往那个新疆解放那个方向走停机，
1: 嗯，
2: 这个位置中间车道有两车追尾，快到新疆解放的这个位置
1: 收到了，在中间车道哈有追尾事故发生。
0: 昨天在9:50多吧，有一位郭先生发来了一个问题，他说太原北路晨光雅园、
1: 嗯、
0: 可能由于迎宾路道路中间施工，导致从晨光雅园向安宁区方向每天早晨都堵车。
1: 他说这个方向呢，路侧还有一些违停的车辆，本来就堵。这个又是雪上加霜了。
0: 新市区大队的回复说，已经对该路段加大了巡逻治理的力度，持续开展违停整治、
1: 嗯、
0: 同时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引导市民规范停车。说这个施工预计到10月中旬完工，
1: 所以可能还得有一个月哈。
0: 啊，关于这个中亚北路迎宾路这个施工呢，我们知道了，差不多要到10月中旬了。
1: 嗯、所以家住在迎宾路附近的、中亚北路附近的朋友，还有在安宁区附近的朋友。可能现在短暂的拥堵是为了以后更好的畅通，大家可以来选择合适路线以及选择合适的出行时间哈。
0: 淡漠青书说，一条都不押韵的也不容易。
1: 确实难。
0: 来了来了，你拍五，我拍五，
1: 温泉高架堵堵堵。行吧，这个朋友
0: 这还挺押韵的是吧。
1: 大家我们把这个玩起来好不好？
0: 我也觉得。
1: 你拍一，
0: 你可以
1: 拍
0: 一，可以拍六，拍几都行。
1: 对，
0: 但是必须押韵。
1: 咱把它押起来，
0: 啊、
1: 好
0: 不
1: 好？不
0: 用全部数字都到位，
1: 是
0: 你可以
1: 一句也行吗？
0: 一句也行。
1: 是，
0: 啊、
1: 如果能双押就更好。
0: 嗯，事多的，不要那么多事啊。
1: 行行行，这位朋友说，刚刚发生的事故，给您定位一下哈。鲤鱼山路由北向南，快到福友巷这个位置，最右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示标志。
0: 大家提前变到左侧车道吧。
1: 发生了事故以后，无论是在主城区道路还是在快速路上高架桥上，
0: 第一件事能打开双闪的情况下开双闪，
1: 完了赶紧去摆放
0: 三
1: 角警示牌啊。
3: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4: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3: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4: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5: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6: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0: 早间开心路路通是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提示每一位听友，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治病，切勿依靠保健品替代药物来看病治病，买药认准国药准字批准文号。
0: 嗯，我们现在要提前预告一下了，接下来的答题环节即将上线了啊。
1: 不是，预告加答题不是在一块儿吗？
0: 我们都是这样干的。不给别人这个机会了是吧？
1: 好
0: 啊。也不是，就是觉得这样更刺激一点，是不是啊？
1: 是。
0: 2026年呢，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自治区药监局、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联合新疆949携手共建药品安全防线，开展药监

0: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得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5: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7: 无论早高峰的车水马龙，还是晚高峰的川流不息，949开心路路通准时准点与您守候。
8: 及时的路况，快捷的服务，在交通高峰的路上，陪伴有我，欢乐同行。
9: 哎呀，我们这个这道题目出来以后哈，感觉爱美人士哈，这个都来了。我发现这个答题的哈，女士们很多哈。
10: 对，大家都使用化妆品嘛。这个尤其在新疆，因为比较干燥嘛。
9: 对，要及时的补水。
10: 我跟你讲，新疆化妆品是最好的了，
9: 嗯，
10: 就是最好消的了，因为我们要水、
9: 乳、
10: 霜，
9: 哎，
10: 还有什么这个洗面奶，
9: 啊，
10: 什么眼部精华，
9: 哎呦，
10: 卸妆油，
9: 我一个都不用啊。
10: 粉底液，
9: 哎呀，我也用不上。
10: 你？你用的话太废了。
9: 对，我脸盘子太大了、
10: 面子太大了。
9: 好，我们来公布一下这个正确答案啊。那肯定你要去验证一款化妆品是不是正规备案的，
10: 肯定不能道听途说，问不该问的。你得要登录国家药监局官网化妆品监管 APP 来查询。
9: 答案就是 C,
10: C。
9: 哎，要
10: 又选 C 了。
9: 要恭喜今天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哈，他的名字
10: 其实是一个那个皇冠的帽子。
9: 对
10: 哦，
9: 哎，别低头，皇冠会掉。
10: 嗯，他这会儿没低呢。
9: 这位 女小姐姐，赶紧发送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恭喜您可以获得由自治区药监局提供的保温杯一个哈。
10: 是，哎呦，我一朋友还提醒我了，说防晒，
9: 哦、防晒
10: 你说我每天脸上要涂多少层呢？
9: 哦呦，隔离，
10: 每天脸重的呀。
9: 不是，你那擦的是油、抹的不是腻子粉啊。
10: 这位小龙说了、说这个虽然你俩每天都在给我们添堵吧，
9: 啥意思啊？
10: 但是明天能不能给我们带来欢乐？
9: 嗯，
10: 你们的节目是我最喜欢的。
9: 嗯，
10: 不要干到我退，不要干到我退休喽。
9: 啥意思啊？就是我们
10: 要，就是我们每天说这儿堵那儿堵，其实就无形中给大家添堵了。但是他特别喜欢我们的节目。
9: 嗯，
10: 他的意思，明天能不能给他？明天都给，每天都给我们带来，
9: 每天吧，
10: 每天都给我们带来欢乐。他打错字了，行呢？
9: 对啊，你是一个受虐人格是不是？行呢，也希望每一位朋友，无论是这个刚开始听咱俩的节目，
10: 嗯，
9: 还是听咱俩节目到从小到大的，
10: 还有就是即将被听退休的，
9: 对对对，都可以来报路况、都可以来互动，好不好？
10: 周星星说，北环高架西向东，快到西山的这个柏上桥面，西向东快到柏上桥面的地方是有两车刮蹭，占据了左侧和中间的车道，
9: 就是刚从隧道里面出来呗，
10: 是的，
9: 就有两车发生了碰撞、
10: 西向东柏上位置，
9: 现在织如山隧道由东向西往九寨湾的方向已经排到隧道口里面了，往庐山街也在堵，但是他看了一下反方向西向东，他一下哎呀释怀了，
10: 也非常堵啊，
9: 也非常堵，
10: 哎呀，那我们就你拍一我拍一吧，新一路畅通开飞机、还是说你拍二我拍三，河滩路上别加塞儿，你拍一我拍一，一路畅通好喜欢。
9: 不是，那位朋友

0: 不是你拍二我拍二吗？为啥你拍二我拍三？
1: 嗯，他们胡拍呢。
0: 不按
1: 你拍一我拍一，磕磕碰碰星期一，
0: 行的。
1: 你拍九我拍九，开车就听九四九。
0: 你看这多好。
1: 是的，
0: 哎，
1: 哎呀，
0: 还是有高手的哈，
1: 真厉害。
0: 所以也希望各位朋友在节目当中，虽然说这会儿9:47正值今天周二早高峰的峰值状态，刷新了一下大数据地图，有六条道路进入到严重拥堵了，但是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通过报路况的方式，通过分享心情的方式，通过分享一些好玩事情的方式来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调整一下在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的心理和状态。
1: 你比如说现在这六条严重拥堵路段，首先第一位的是北环高架，从庐山街要去蜘蛛山隧道的入口西向东要花12分钟。
0: 西山路从早间的8:40由于这个事故的影响，虽然说事故已经挪走了，但是在西向东的方向依然是在严重拥堵，通过西山路西山隧道需要多花17分钟。
1: 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西向东要花20分钟呢。
0: 温泉路高架虽然说还在榜上哈，但是相较于20分钟之前下桥需要多花30分钟，现在已经缩短了一半的时间。现在从东二环过来要去温泉路高架下南湖路出口需要多花14分钟了。
1: 再看一下肿瘤院门前路段，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花13分钟。
0: 今天的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哎呀，
1: 帮大家看一下，
0: 距离是比较长哈，
1: 基本上是从河北路立交桥一直堵过了新路立交桥了。
0: 是这个北向南今天拥堵的距离往南边延伸了两座桥，过了丝绸路桥，要过了新一路桥，北向南才稍微好一点。
1: 你拍五我拍五，我的路况你俩永远
0: 熟视无睹。谁说
1: 的？你拍六我拍六，一民大厦走不动。你拍一我拍一，上班路上都着急。
0: 你拍二我拍二，遵守交通有秩序。
1: 你拍三我拍三，绿色出行最简单。
0: 你拍四我拍四，
1: 后面不知道说啥了。就没打过来啊。说你拍二我拍二，河滩路上别犯二。
0: 对，在路上每一位司机师傅们哈，选对道，端直了往前走，很重要。
1: 你拍一我拍一，每天都要笑嘻嘻。行了，先收住吧。
0: 行的行的。现在六道湾到龙胜街桥下也堵车了，不建议走。所以今天在整个的益民大厦的这个附近哈，堵的是比较严重的。
1: 这个人民路立交桥马路中间的隔离护栏不是前面说少了一截儿？没有把它修好吗？我记得好像说是
0: 修
1: 复了呀。
0: 对，
1: 还是我们记错位置了。
0: 他说又有看到行人在穿梭在车流当中，有安全隐患。收到了哈，这个情况我们会再次和天然区的这个城管、
1: 市政部门
0: 哈
1: 来沟通一下，
0: 来这个联系一下
1: 啊。刚才有个听众说到了宝山路的南向北过了雪莲小学，大概300米，在这个中间的位置护栏嘛，说有一条裂缝。断裂了之后呢，小学生啊就横穿马路非常危险。行，我们也来反馈一下。
0: 是在路上，无论是开车的、走路的、骑车的，都得各行其道，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啊。
1: 释缓则圆说，哦，现在听众都这么卷吗？
0: 那可不是吗？
1: 我们都是卷心菜啊。
0: 我们都是包包菜啊。
1: 这个不是卷，是这个氛围到了，大家就愿意参与了。
0: 对，你气氛都到这儿了，你看是不是？那咱们都得露一手呗。所以我们现在的第二份月饼礼盒就要送给刚刚为我们创作这个10条都不押韵的这位朋友
1: 啊，
0: 对吧？
1: 是叫第二只羽毛，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啊，送给他吧。
0: 就是你拍一从拍到十的，
1: 拍到十说没有一条押韵。能做到这个不押韵也不容易的，
0: 确实挺难
1: 啊！
0: 恭喜你可以获得今天的第二份有利德价值268元的龙月中秋月饼礼盒。
1: 可能你万万没有想到，你发来这个信息之后呢，引发了这个话题效应，
0: 哎，
1: 有很多听众都在你拍一我拍一呢。啊，
0: 对，你就是那个砖嘛，
1: 啊，
0: 引出了一排玉嘛，
1: 是他才不愿意做砖呢。
0: 我们都是长城脚下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1: 看一下，还有说最你拍一我拍一啊，这个最辛苦是跑滴滴。
0: 你拍九我拍九，河北路来走一
1: 走。
0: 现在的河北路也堵车，是不是？
1: 现在河滩北向南过了苏州路立交桥200米处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0: 9:52了，今天节目当中还剩下最后一份有利德的月饼礼盒，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踊跃的报路况来赢取属于你的奖品吧。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

0: 听办理天翼制品，升级您的生活。
1: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2: 早晚高峰车流大，遇到加塞抢行很容易上火，情绪烦躁，手握方向盘千万别开斗气车，频繁鸣笛催行，强行变道别车，图一时宣泄，极易酿成交通事故。堵路不堵心，听听广播舒缓情绪，平复赶路的焦躁。949交通广播提示您，文明行车多一份礼让，更是守护自己的出行安全。
3: 西北之北是老师，
4: 没想到哈，万万没想到啊！
3: 三人之行必有我师嘛。
4: 对，
3: 他说班级里学习最差的得了一份奖励，
4: 万万没想到啊。
3: 那个第二只羽毛，他说我才不是学习最差的，
4: 真是，
3: 我是坐第一排的那个，
4: 我坐那个卡座雅座
3: 啊。而且我每次考试都及格，
4: 真是万万没想到啊。
3: 西北之北不服气了。
4: 这位朋友说，红光山路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堵车，拥堵缓行。
3: 再来说一下北环高架东向西了，小西沟的桥面位置呢，右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4: 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哈，越是在拥堵的路上通行，车辆不怎么动弹，你千万不要看到比如说你的右边有一个车身的车位，你就非得要变过去。
3: 我跟你讲，老师傅曾经跟我们说过，越是在拥堵的情况下呢，你千万不要随便变道。
4: 对，
3: 因为你其实也快不到哪儿去。重要的是，所有堵在路上的人呢，他这会儿都特别的焦躁。
4: 对，
3: 他都想自己先能够见缝插针的穿过去，所以有了这个心态之后呢，就发生事故的概率特别大。
4: 越是到十点临近的时候，可能每一位开车的司机师傅们，尤其是赶着上班打卡的朋友们，这个心理状态就不一样了。可能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哎，游刃有余。
3: 我跟你讲啊，其实这个时候呢，咱们考验的就是看谁最稳了。
4: 对，
3: 谁最稳谁就赢了。哎呀，话都这么卷吗？坐第一排都是不听话的，被叫到眼皮子底下坐的呢。
4: 哎呀，也不能这么说吧，是不是？虽然我们都经历过。
3: 是说这个河南路立交桥西向东堵，
4: 忙
3: 的
4: 手停不下来了，也得报个路况哈。现在。桥面上由西向东的方向，不光是桥面上哈，现在整个、从铁路局一直过长春路要到赛博特十字路口啊，河南路的由西向东都在堵，行驶缓慢。
3: 西外环由北向南西山路高架的入口位置，在左侧车道出租车和私家车发生了刮蹭，互不礼让呗。
4: 有朋友在问能不能洗车哈，我们来关注一下。
3: 别洗了。
4: 乌鲁木齐未来几天呢，就是明天哈就会有小雨光顾，虽然说今天是一个大晴天，高温30度，低温19度，但是明天多云转小雨，27到16度。

0: 解析者的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0: 我刚刚从柯南高架由东向西走到快西环中路下桥口的时候，看到一位老人背着包站在了柯南高放在那高架上面。
1: 有一位老人背着包啊，
2: 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摇下车窗问一问是不是要把他带到桥下去。
1: 你西环高架那个地方你荡车显然是不合适的嘛，对不对？那也荡不上车呀，是走错路了，
2: 我担心他别是那个就是迷路的老人了，
1: 有可能，
2: 是不是、啊、
1: 有可能西环高架那儿、啊、大家注意一下，这会儿柯南高架由东向西在西环中路那个位置哈、啊，看看路边有没有一个老人给他烧下来啊。
2: 天涯说你拍二我拍二，我拍喇叭和大腿请问有啥用吗？
1: 就是你拍的够别致的哈，在市区内不要鸣笛啊啊！
2: 说谁坚持到最后谁最稳？我们用心坚持到最后，稳稳的下播了。说你们下播了，我们还在路上。
1: 这会儿9:57了，确实距离我们下节目还有3分钟的时间。各位堵在路上的朋友，真的可能需要坚持、坚持再坚持。歌里面不都唱了吗？你们要坚持到底啊，不能轻易的放弃啊。
2: 阿杜来了啊。

0: 好吧，时间过得挺快，我们要选出最后一位幸运听众了。
1: 嗯，
0: 因为这份月饼不发出去，我俩下不了节目呀。
1: 真是心里也就心里面的石头不落地啊哈。
0: 啊，送给谁呢？还挺犯难的。
1: 刚刚那位女士说，这个在西环中路那儿不是有一个老人吗？
0: 嗯。
1: 这位朋友说，就看到这个匝道口有一个老人在招手呢。
0: 嗯，那就送给刚才那位女士吧，她也算是做了个提醒嘛。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就刚刚那个报路况说，克南高架由东向西，在西环中路这个口子这儿有一位老人的这位女士哈，
0: 嗯，
1: 可以来编发发送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恭喜您可以获得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份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恭喜你啊！
0: 嗯。早间开心路路通是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0: 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好吧，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了，明天我们继续互动起来吧。
1: 明天就别拍一了吧。
0: 啊，
1: 明天拍几呢？
0: 明天
1: 拍三，明天翻山吗？
0: 拍三吧，
1: 对，拍三，好不好？
0: 行，稍后是小叶带来的交通热线。
1: 明早早高峰，我们不见
0: 不
1: 散，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4: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来看看这会儿在高德地图当中显示行驶相对缓慢的其他道路。有北环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从庐山街进入到芝山隧道，往肿瘤医院方向西向东桥面，再进入到河滩的出口的位置，这段呢大概要花费您30分钟左右的时间了。还有西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西山四道岔到西山高架西山隧道，这条道路呢目前要17分钟的时间。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西向东，这段呢需要18分钟的时间。红山路由东向西的方向通行此路段要15分钟的时间。龙胜街从七道湾南路到外环高架入口东向西，这段呢要12分钟的时间。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10分钟的时间。您走在哪里，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还在拥堵缓行，还是已经抵达了目的地？都可以继续来分享路况，语音文字到949的微信平台。同时呢，交通热线节目邀请您参与节目互动了，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来说一说日常的交通出行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亟待解决的交通出行的问题，您的建议意见都可以来打热线的方式参与。同时您也可以编辑成一段文字，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来收集这些信息，向相关部门来进行反映。正在直播交通热线，本节目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

0: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1: 微信平台大家伙儿的路况说，北外环西向东下会展大道的口子这儿堵堵堵，还有朋友说人民路的那个护栏呢总是有人打开，市政部门呢就是把它修好了，每次呢就会有人把那个口子给拆开挪开，一挥的路况啊，还是这个口子被打开了呗。我们继续来反映一下啊，还有其他朋友的信息语音我们一会儿来听。这位朋友说到，我看说会展大道由北向南经过会展中街到红光山路特别的堵，说目前呢要4到5个灯才能够通行。牛军说凤起街东向西在会展大道路口有点堵。十一说今天为啥这么堵呢，从美美三到益民大厦感觉一路都没有踩过油门，50分钟了还没有抵达目的地。好像大家大都反映的都是会展片区啊，这会展片区今天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是什么原因呢？绕过时间的围墙。听众咨询的 C1 考完科目一之后要隔多久才能预约科目二呢？乌鲁木齐车辆管理所回复，科目二考试呢在取得学习驾驶证满10日之后进行预约，根据相关规定呢，第43条，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或者申请增加准驾车型的申请人预约考试科目二，应当符合下列规定：报考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的载客汽车、轮式专用机械车、无轨电车、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在取得学习驾驶证满10日之后，方可预约考试啊。昨天有听友反映说，南环高架团结西桥北向南红绿灯坏了，只有黄闪。我们及时反映给了交通管理支队交通设施与秩序管理大队，回复我们说呢，目前这个了解到南环高架团结路北向南信号灯呢已经是恢复了正常。还有昨天节目当中听众反映的长春北路与宁波街十字路口的红绿灯说坏了2天了，昨天反映完之后呢，及时的派了这个工作人员维护现场，检查发现呢是因为停电检修，目前呢已经是恢复了正常，检修完毕了。另外呢，说到那个长春路高新万达门口的十字路口东南角的人行道红绿灯坏了很久，说这路口的安全隐患也很大，说有高新万达取餐的外卖小哥也很多，电动车也多，而且高新万达这个路口呢隔壁就是130中学，旁边还有一所小学，所以路口的人流量很大，学生也多。向949反映一下解决这个问题，昨天节目之外呢及时来进行了反映。那新市区交管大队回复我们说呢，已经联系了相关部门开展了维修作业，已经是恢复正常了，这个灯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继续来看看，还有这位朋友说长春北路和城北主干道交叉口右转每天都要有车违停，导致右转没法转，希望能反映一下。反映给了新市区交管大队，回复说呢，大队已经安排了巡逻警力前往该路段，开展了违停专项治理，维护路口的通行秩序。还有反映到的新市区四平路颐和成功小区门口巷道的违停，说以前呢有人行道，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把人行道护栏给拆了，就变成了违停车辆的停车地，现在人也没法过，车也相当堵，希望949反映一下。那及时反映给了新市区交管大队，说呢回复安排警力开展了违停整治，清理占道停放的车辆，针对恢复人行道护栏的需求呢，大队已经上报了设施主管部门进行现场的评估，后续呢持续跟进这处置的情况。 还有说家，这位听友说家住在太原北路的晨光雅园，由于迎宾路道路中间施工，导致从晨光雅园向安宁区方向每天早晨都在堵，该方向右侧道路还有一些违停的车辆，本来呢就堵车，这些车停在路边更加造成了交通不畅，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管理一下，也是进行了反映。那交管部门回复说呢，已经加大了该路段的巡逻治理力度，持续开展违停治理，同时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引导市民朋友规范停放车辆，有序通行，建议错峰出行。预计呢，这个施工了解到呢是在十月中旬啊，就迎宾路这段的十月中旬能够完工。如果说您也有好的交通出行的建议和意见，您可以编辑一段文字，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来向相关部门反映啊。也可以打热线，三部热线现在呢畅通，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往事如歌说，黄河路的南向北距离八一面粉厂200米左右有两车相撞的事故，后方车辆注意避让吧。阿江说，金银路南向北在体育馆路路口的车流量是有点大的。秀秀说，报个路况，阿勒泰路高架北向南新一路出口、科西街出口、西红路出口都在堵车，堵车已经堵到了这个西红路出口，堵到了靠近博物馆的桥面了。财神说呢，感谢小叶的反馈，东华南路到城北主干道今早有看到挖掘机已经在施工了，希望能够快快的施工完毕。就是昨天早间反映的东华南路往城北主干道方向，说这个围挡啊，一直在围挡，一直没有施工，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开始施工，什么时候拆除围挡的问题啊。

0: 同时呢，在今天早高峰的时候啊，多位听友也反映到说，青年路的东向西方向，就在那个日月星光对面的优诗美地这个小区门口的机动车道上，有很多车在这儿违停，造成了占据一条车道，高峰期通行非常的困难。所以呢，也再次提醒住在这儿的居民朋友们啊，这个如果您晚上停的，早上八点半之前一定要把车挪开。那现在呢，就今天早间就是因为有多辆车没挪开，占据了一条车道，造成了青年路东向西的严重拥堵。这个呢是交警要依法依规进行处罚的啊。乘风破浪说，河滩河北路下河滩的口子这儿堵堵堵，不知道能不能吃上月饼。哎呀，我们这个时间段啊，没有月饼相送，但是呢，晚间的开心路路通节目当中，今天依旧是会有三份月饼为大家这个来送，所以呢，您可以在晚上七点到八点的节目当中持续来跟我们参与互动暴露框了啊。风起雨落时为你鼓掌，抬起头去眺望。蒋女士说，西外环高架北向南，从一品家春秋桥面就开始缓行了。我们继续来看看在这会儿的实时数据显示的哪条路的流量比较大呢？看了一下，西外环从雅山平台的位置会一直拥堵缓行到广辉桥上下匝道的位置，这一段还是会要多花费您一些时间的，所以我们不建议走，您可以走其他道路，比如说走柯南高架，或者是走西红路高架，看能不能把这段避开啊，这可能效果会好一些。另外呢，就是今天的西山路的西向东，我们看这个拥堵缓行距离还是比较长的，从西山这个四道岔、西山这个老君庙、西山隧道啊，一直往华林集团立交方向走啊，这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还是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常规缓行的还有在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水区政府桥面到南湖路柯南高架下桥口这段还在堵。反方向西向东，一个是从老徽商酒店桥面转到柯南高架西北路下桥口的，这是一个节点。还有一个节点呢，是在河滩五层桥上来之后，西向东往南湖路电信方向走，这一段呢还是有排队的。然后就是北环的西向东呢，在肿瘤医院桥面往河滩下桥的位置也有排队啊。河滩的北段呢，就是集中在了喀什路东路立交，一直往苏州路立交方向走，由北向南还是走走停停。压力最大的可能还是在河南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这一段，是需要多花费一些时间的。但今天表现不错的是在机场快速路，我们来看双向呢，并没有出现严重拥堵，基本上恢复了平峰期的状态啊。好，我们来看看线上已经有宋先生的电话进来了。宋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1: 那个我反映的就是那个苏州路，
0: 嗯，
1: 和那个南湖北路的红绿灯，还有那个苏州路和美分街这连着的两个红绿灯，
0: 嗯，
1: 我感觉这个时间的调配上可能有点稍微有点问题，因为那个每天早上在早高峰，可能在九点半左右到达这个高峰期的时候，美分街和苏州路的这个路口，红绿灯的这个很多车，就是不管是东向西的，还是美分街往这个苏州路左转的车，它就全堵在这个十字路口。
0: 嗯，
1: 然后就这个几个方向的车全挤在这个十字路口，所有车都动不了，所以就会堵成一块，然后通行效率就会特别低。
0: 嗯，您是认为这个绿灯时间变短了，红灯变长了？
1: 嗯，也不是吧，因为那个南湖北路和那个苏州路的这个路口，它的那个红绿灯通行的那个绿灯通行的时间可能比较短。
0: 嗯，
1: 然后导致这个苏州路东向西的这个车流，在一个红绿灯可能过不去太多，然后就，这个美分街的这个左转的这个车过去了以后，基本上就全堵在这个路口了。
0: 嗯，他优先呢，按优先级的来排呢，他还是要先保证苏州路东向西，也就是咱们说龙胜街东向西的车流。所以如果他把这个绿灯时间开得太长了，整个对于东向西、西向东双向压力就会比较大。因为它这个北环还是主干道嘛，所以呢，它从下桥、上桥的考虑，它要先缓解这段。这个红绿灯的时间可能会进行了调整，就所以您会感觉到，哎，是不是这段时间怎么这么堵？尤其是从那个丽景街嘛，这条路就其实就是丽景街嘛，丽景街北十巷就是那个自治区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后面这个美丰街嘛，
1: 对对对。
0: 啊，这个路我知道，所以呢，这个路应该是红绿灯，要不然就是进行了一个调整。所以您这段时间感觉到？
1: 我看前段时间有好多这个警官在南湖北路那个路口也在观察车流，估计是调整了一下那个，主要是调整南湖北路那个红绿灯。
0: 嗯，
1: 其实美分街这边无所谓的，那个主要是南湖北路它那个红灯直行的红灯，可能时间稍微长了一点。
0: 嗯，
1: 导致这个就是苏州路、苏州东路那个龙就是会展片区过来的车，
0: 对，
1: 它通行会。就是效率比较低，
0: 嗯，
1: 然后完了之后导致这个美分街这个路口就彻底堵死了。它一堵死之后，不管是苏州路西向东过来的，还是东向西过来的，全部挤在这一个路口，
0: 嗯，
1: 然后所有车都动不了。
0: 嗯，这会儿还在，我看这会儿还在堵呢。西向这会儿应该是西向东方向的在堵。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是向辖区交管部门进行了反映，也请道管员到现场看一下。高峰期和平峰期做一个评估对比一下，看这个灯有没有可能科学的再调整一下。我们已经反映了，但是回复还没有收到，所以您再这个等待一下，看看有没有改观，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好，不客气。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
0: 没有了啊。好，再见。
1: 好，谢谢。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正在直播交通热线，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听友我相信说早上好啊，米东区东山街双向一路畅通啊，来参与节目报路况了，欢迎您。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也不知道怎么跟我们交流来报路况，给您说一下，您可以拿出微信，在右上角有个加号，就是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打开之后在公众号里选择新疆949交通广播输入，然后呢来搜索就能找到我们。找到我们之后呢，第一个弹出的您就选一个关注，关注完了就可以正常聊天了。您发语音也行，发文字也可以。然后每天还会有三次的新闻推送，您都会及时了解生活资讯服务，也包括我们的自驾游的报名啊，或者我们参与节目互动赢这个中秋好礼有利德月饼等等，都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号，包括我们的帮您问下面有个帮您问的按钮，点开之后反映问题都是可以的啊，您可以试尝试一下。文武说雅山到广汇桥上下口怎么这么

0: 堵。是的，这个比昨天周一的早高峰来看，还要这个拥堵的时间要更长一些了。尤其是从雅山平台进入，不管是上层还是下层，一直到广汇桥桥面上，现在都有长距离的排队。所以不建议您在这儿排着了。如果您还没到这儿，咱们能不能绕一下呢？走其他道路呢？比如说走这个是从这个德宝山路，应该是出口的位置，长江路出口啊。出来之后呢，宝山路出来往走黑龙江路，走德惠万达这边，能不能把桥面上这段呢给拥堵的给避开呢？今天表现不错的是在东外环啊，东外环现在南北向双向都已经恢复畅通了，没有任何的问题。河滩的南段其实表现也是可以得一朵小红花的，南段呢也没有出现特别拥堵的路段，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北段，过了苏州路之后，那它是在喀什东路、河南路和苏州路这几个节点上会出现一个走走停停的状态啊。会展大道，我们看一下啊，由北向南的方向，在会展中街。首府公馆的门口由北向南这段，现在还是压力比较大，有长距离的排队缓行。这段呢，今天早间也有听友反映，说就用了花费了比平常更长的时间，还没到目的地，请问是啥情况？疯狂的兔子说，西外环走下层雅山隧道到南环广汇桥这里，说今天好堵啊。说车就直接停在这儿，根本不动啊。NO 说北环西向东会展大道出口已经排到了桥面上了，下不去啊。蒋女士说，看到西山路高架西向东快到宝山路出口，中间车道两车发生了刮擦，造成了后方拥堵。
1: 北外环东向西，这就在上通隧道的第六个匝道处，一个男的推了一个没有牌照的，不知道电动车还是摩托车，在第六个隧道。
0: 注意避让一下，在智珠山隧道上层啊，这推了个电动车在隧道里面。不允许啊，不允许，这个要注意一下。大家呢注意避让吧。这路口都有执勤民警的，应该会进行这个普法宣教的工作啊。
2: 和北京路的交叉口红绿灯配置好，城北主干道和北京路的交叉口红绿灯配置好像就是变了。城北主干道由东向西，现在根本过不了几辆车，由西向东堵得更严重。还是要
0: 这个
2: 把那个配饰调回到以前。
0: 对，昨天不是有一位女士打电话了吗？反映这个问题，昨天大家听节目应该还记得。节目之外呢，就迅速反映给了新市区大队，然后呢，新市区大队回复说这段路目前不归新市区大队管理，归十二师管理。然后呢，我们把信息又转给了兵团十二师交管支队，所以现在还在等回复啊。就这个灯的情况，看能不能再调一下，是为啥现在感觉通行不畅？什么样的原因，看能不能再做一个调整。昨天就反映了啊。小刀说，杭州东街四季风情园与警校相接的路段，靠警校一侧只有双向两车道，每天都有车辆违停。这条路上呢有三条公交线路，导致早上公交车无法错车，造成拥堵，希望能治理一下这个路段的违停。就此就给反映一下。好的好的，我们来反映啊。

正在为您直播九四九交通热线，哪里有即时路况，哪里有您的好的建议，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进行反映啊。发微信文字，或者是您直接打电话吧。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昨天我接了一部热线，邢先生打电话说反映一下七道湾南路

从尾湖庄往南到昆仑路的延伸线，一直到七道湾路的西向，他说呢都不能掉头，沿途呢有3个小区都需要掉头，觉得呢这个设置不合理，希望949帮忙反映。我们及时反映给了水区大队，水区大队回复呢，经实地核查呀，该路段向前150米处呢已经设置有规范的掉头开口，是能够满足群众掉头的通行需求。该路段属于事故高发路段，若在此处再新增多处掉头口，就会造成车流交叉冲突，不仅会扰乱正常的通行秩序，影响路段整体车流通行效率，还会极大的增加交通安全隐患及诱发交通事故，因此暂不具备增设新的掉头口的条件。已经做回复，也给这位邢先生打电话解释了这个事情啊。这是昨天接的一部热线，掉头口有向南150米处是有一个口的，但是呢不会再新增口了。

0: 一直在努力说九四九红山路东向西，今天啥情况？堵到7438了，还在堵啊。永恒说，头区八钢南路路中间的隔离水泥墩被人弄到了马路正中间，能否联系一下头区的相关部门？尤其是晚上，它这个如果不反光，就是黑黢黢的，那确实容易这个有出现事故啊。但是说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位置上。ZK 说呢，祥云西街拐中科路，由南向北大概200米左右，有一辆大货车和摩托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摩托车驾驶员受伤了啊，说是那个现在正在处理现场，提示一下大家呢要注意避让。祥云西街拐中科路啊，有这个交通事故，注意避让。
1: 这个苏州路汉江天下门口桥底下西向东往这个小区路方向走，原来这个桥底下是左转加直行，然后现在变成了只能左转去天汇路，这个能不能改回来啊？因为是直行车是特别多的，左转基本都没有车。
0: 只是现在做出了调整，那您留一个姓名和电话，也方便我们后期再跟您做一个反馈啊。谁敢唱？只要停下心声，风在唱，云在晃。邢庆说，喀什东路西向东目前能够正常通行。王博，
2: 河南路由南向北到华林，山区那边车流量大，
0: 收到了。还有这位朋友说，新华林门口河滩路车流量大，堵堵堵。

影先生说，人民路桥上的口子又打开了，行人来回穿很危险。广汇桥下红宝石酒店也是行人在来回穿插，反映一下呗。我们反映给了乌鲁木齐市市政设施监测中心，回复说针对此问题呢，安排施工单位对此路段的护栏继续进行加固维修。但现在这个有一个很讨厌的事情，就是现在加固了之后呢，它有人把它故意搬开了，是不是？这个人民路这个情况就是加固了，你修好了，这不三天两头又说这个被人搬开了，又出了一个口子，又在这横穿呢。

0: 从前说，有一辆电动车在西外环北向南的桥面上左右穿插风驰电掣，电动车、摩托车是不允许上高架桥的。再次重申一下，交管支队呢正在大力的整治这样的情况，所以一定要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
1: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5: 从赛博特往红光山会展中心这边走的路上，有一只黑色的小猫，应该是被撞死在了路上，能不能派人来清理一下黑白色相间的小猫？
0: 这个问题我们也反映一下，在我们的这个工作群当中反映一下，看能不能相关部门去处理一下。嘉兴的饼干啊，您的这个路况我们已经做了分享，还有其他朋友的信息，我们来看看，说北京路上的护栏能不能加装一下，横穿马路的太多了。护栏的问题呢，我看很多路段在进行装，那大家可能还要等待一段时间，包括标志标线的问题，它是统一的来进行处理。秋季的道路组织优化的工作已经开始了，道路修补同样也在做，您会发现有些道路的这个标志标线已经焕然一新了，还有的路段以前没有护栏，现在有了。那比如说我们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单位门口这个团结路上就是没有护栏的，但是现在有护栏了，就非常好的杜绝了横穿马路的情况。我们团结路上学校很多啊，就是大家开车在这条路上明显的感觉就是一会儿要停，因为为什么呢？有横穿的学生，还有一些行人。那现在呢有了栏杆，这个情况呢有大大的改善了，所以很多路段呢我们耐心等待一下，一定会越来越好啊。
6: 让雨声暖暖的融化雪白，让雨声慢慢的能看清尘埃。
0: 后悔说，提醒一下摩托车驾驶员，您是拥有和其他大小机动车同样的路权，属于机动车，但是您是几乎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只要出现事故，痛苦的都是您。因为有句老话叫肉包铁，不要因为拥有路权就随意穿插，遇到你突然的窜出来，其他机动车驾驶人没有及时发现，不小心别到您，您就刹车路怒。摩托车行驶在路上，第一的要务是保证自身安全，而不是去开斗气车去争自己的这个路权。道理是这个道理，确实没错啊。首先第一要务保证自己安全啊，这个安全文明驾驶嘛，这个不要上高架桥啊，河滩快速路行驶在最右侧辅道啊，然后快速路不能够载人啊。
6: 余生漫漫，
0: 这会儿呢到了10:30，我们要来为大家继续介绍的是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还有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要来连线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米娜。米娜上午好。
7: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截至目前，全区有两处路段实行管制，分别是 G0711 线乌若高速乌玉段黎城南收费站，因养护施工需要，交管部门对该收费站入口实施双向交通管制。G219喀东线昆仑三号隧道路段，因电路检修，交管部门于9月14日起，每日20时至次日10时对该路段实行双向交通管制。施工期间，车辆可绕行原219线老路黑洽打板通行。公路沿线的气象情况：G30、G312线打板前至七颗台路段，G3013线、G3014线何时托勒盖至克拉玛依区段，G3015线铁厂沟至克拉玛依区段，G0711线乌玉高速后峡立交至巴伦台段，G216线卡拉通克至恰库尔特后峡至巴伦台段民丰至黑石北湖段，G217线刹车至塔什库尔干段，G218线扎拉木图至巴伦台段 即314线达坂城至托克逊段、库米什至烟崎段、奥伊塔克至红切拉甫段，即315线托尔卡特至喀什市段，即335线托里至塔刹口段，即581线独库公路守望天山至巴银布鲁克段， S237 线伊昭公路南段受小雨及高山区为雪的影响，其中部分沿线山区有中到大雨。受7到8级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即217线和即3014线的乌尔河至白口泉段，即3015线

0: 布吉尔特至铁厂沟段及219线阿拉山口段，即681线阿河公路扶摇停车区至汉右停车区段，上述路段局地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主持人，
1: 好，谢谢米娜的介绍，再见。
2: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1: 正在直播。交通热线，来看微信平台，洪刚说：“周二好啊，问一下大家，医学院停车场现在好不好进，能不能停进去？能不能停进去？当然能，但是好不好进，这个时间节点应该是要排队的，要排队进的。从福友巷拐过来就开始排，它有一个专门进医院的排队的道，你在那儿排。但是呢，我给您一个建议，如果车上没有病人的情况下，你也没有带一些这个东西，自己进。”你可以把车停哪儿呢？停福友巷，福友巷那个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停车场，就不远，几百米，你走过去把车往那儿一停，然后你走过来，这效率是更高的啊，这是亲测有效的。

0: 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疆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续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
1: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0: 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王先生在线。王先生你好。
2: 你好，我想的是能不能把他那个地标那个虚线，把它变成以前的那个实线。
0: 嗯，哪个
2: 地方？这样的话，因为它那个虚线那个地方离那个红绿灯，就是离那个扶有巷，和那个这边这左手扶有巷，右手是那个什么建新巷，那个十字路口特别近。
0: 嗯，
2: 很多车在那个地方呢，看见那是一个虚线，就去掉头。
0: 嗯，
2: 一掉头的时候呢，就造成了后由北向南鲤鱼山路的很多些车呢堵到那块儿。本身那个鲤鱼山路那个雨线那个地方就到高峰期就是个节点。
0: 嗯，
2: 所以很多车在那就在那掉头堵的，直行车就过不去。
0: 嗯，
2: 因为那个公共那个停车场西北角那公共停车场，它那个进口就现在在就没有在那开。
0: 嗯，
2: 所以它这个虚线画的我就觉得不合适。
0: 嗯，
2: 所以我就想着向949反映一下。
0: 您说那个从扶有巷那边有一个公共停车场吗？是吧？
2: 对，扶有巷和那个鲤鱼山南路那个西北角，不是现在新建设了一个公共停车场，为了缓解那个
0: 医院的
2: 对医院的这个压力嘛。
0: 嗯，
2: 盖了一个公共停车场。
0: 对，但是那个地方是实线呀。
2: 对，没有，有虚线。鲤鱼山路那个往会展园的方向，由南向北还是由北向南，刚好在离那个红绿灯十路口，
0: 嗯，
2: 大概我看一下有个十米左右，哎，有个二三十米左右的时候，有一个画了一个虚线。这个很多车呢为了图那个方便，就在那个地方就掉头了以后往医学院的方向拐，它掉的过程当中就影响了很多直行车辆在那弄。我觉得那个虚线画的不是特别合适，一是离红绿灯十字路口近，二一个它并没有去，因为那个公共停车场的出口并没有设置到那儿，所以这个虚线它画的就不是特别合理，现在是这样的。
0: 这个虚线我们再定位一下，说的是位置是那个在鲤鱼山路和扶有巷建新巷路口的这个大路口上是吧？
2: 哎，对，那个十字路口，嗯，再往下就往那个朝北走，往会展园的方向走，大概有个二三十米，左手不是一个公共停车场的一个口子。
0: 嗯，
2: 但是那个口子它现在并没有是设置进出口，在那个口那块画了个虚线。
0: 哦，
2: 嗯，是这样子一个。
0: 这个现在就是您每天走的是鲤鱼山南路北向南对吧？
2: 我鲤鱼山路，对，我每天都是从由北向南走，我观察了好长时间了，我觉得他那个虚线就设置的不合理。
0: 嗯，然后在这掉头的。
2: 对，在那掉头，一是他掉头影响了直行的车辆，二一个呢，那个公共停车场的口子起初肯定当初是设那，但是现在没有设那，设到扶有巷这个拐角这个地方了。
0: 对。
2: 啊，所以我想着把那个虚线啊变成实线以后，就会那个引导这些车辆不去到那掉头了，就会往前走掉头，这样就缓解这扶有巷和鲤鱼山路这个十字口的压力了。
0: 嗯，好，我们反映一下给辖区交警，看能不能今年改一下，有没有可能改，我们来问一问好不好？
2: 还有一个那个，因为我每天上班都要路过这个医学院这，
0: 嗯，
2: 医学院这不是那个大门口，就是鲤鱼山路由北向南往前走，医学院那个大门过去以后往前有一个斑马线，
0: 嗯，
2: 嗯，我观察了好长时间，因为那个斑马线过去就是车站嘛，
0: 对，
2: 车站以后呢，那个斑马线，我个人感觉就看到，因为，医学院这边不是有个人字天桥，
0: 对，
2: 很多一些那个。行人还有推着三轮车这些人，为了方便，他就从那个斑马线这样过。
0: 嗯，
2: 我觉得这个地，我特别想反映，就是这个地方设立这个斑马线上这个人行道， 不是特别合理，因为他有这个就是这个路人从这横穿马路过的时候，从这个斑马线过的时候，后面的车就要去停了以后呢，正好离那个医学院的大门口特别近。你知道这个看病的还有这个停车的那个客流量特别大，它就导致了正好，而且那个医学院那个大门口离扶有巷的红绿灯又不远，这一截子又不远，刚好如果这边一通行的时候，离这个医学院这一截子近的时候，这个车就堵的整个那个地方就走不了。
0: 医学院的正门门口它没有那个斑马线呀。他过不了。
2: 往前往那个八路那方向走一点点，不
0: 是
2: 斑马线。是
0: 的，你现在说的就是这个斑马线吗？
2: 对，
0: 这个是必须得有的。他这个医院配套交通设施在医院门前，他必须得有。
2: 我知道，因为他离医学院正大门前面就有一个人字天桥。
0: 对，那个是天桥，这个是斑马线，他两个互相不搭盖。但如果你说医学院门前有一个斑马线，那这个斑马线是肯定不会有的。
2: 我肯定说的有误，就是医学院大门口没有斑马线。
0: 我知道，您的意思我也明白，就是那儿有一个天桥了，这个斑马线和天桥距离有点近了，然后呢这也堵。
2: 那个医学院前面靠八路，就往八路方向这个走的时候，那个斑马线很多人过的时候，一过的时候车停下来，正好后面的车就堵，一直堵到扶有巷那个红绿灯十字口这儿。
0: 嗯，
2: 这一节子特别就是一个堵点。
0: 嗯，
2: 我想那能不能合理的让他们看一下？就是我个人倒是想的是，这个，其实那个斑马线流量就人流量不大，但是有一两个人车就要去停。
0: 嗯，
2: 我想能不能把它中间就变成那个栏杆直接拦住，引导这个就行人往往那个人字天桥那边走。
0: 但是他有一些行人呢，他腿脚不方便，他也不适合上天桥去走。
2: 反正对，是这么回事。这个反正我觉得有点接近，我看了都在那车站观察半天，就一两个人他稀稀拉走，这个车也要停。
0: 这个问题呢，之前有听众说过，我们也反映过，后来呢得到回复了。确实是这样，因为所以交通设施的设立呢，它不是拍脑门决定的，它是科学制定的。在医院门前它必须有，学校门前也必须有，所以这个呢它没办法取缔，而且和医学院门口的那个天桥啊互相互不影响，这个距离呢也是合适的，这个我们问过了，所以它现在目前就是这样设置的。您现在说的第一个问题，那个斑马线那个虚线那个位置，就扶有巷那个路口，看能不能今年能不能改。因为它是可能是之前那个停车场留的口子，它是这么设定的，但现在没有进出口在这儿了，它的意义是不是还有没有必要这样留着，这个可以来探讨。但是第二个斑马线的那个目前暂不做更改。
2: 嗯，好
0: 好吧，就先这样，再见。
2: 哎，好。嗯，
3: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4: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

0: 和谦说西外环北向南，在马德，应该是南向北啊。您发的这个是南向北，说马德，哎呀，这个小区门口啊，有一辆黑色奥迪车停在了道路右侧，应该是有故障，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安全警示标志，提示过往的司机师傅呢注意避让，就单车故障了，坏在这儿了。这条路应该是春天雅居啊，这个小区改名字叫春天雅居啊，是这个位置，西外环的南向北辅道啊，在这儿。您从这个芝山隧道出来之后，走辅道拐到西外环北路的西环北路的辅道，就会看到这辆车，注意避让啊。今年中秋，大家可以着手挑选月饼了。给大家介绍本土的，新疆本土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的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也积攒下了很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1: 褪去了色彩。
0: 来接听一下于女士的电话。于女士，你好。
2: 啊，你好。
0: 你好。
2: 就是说这个胜利路，这本身它这个人流量它就大嘛，然后那个每天就是下班的时候，这个穿这个马路的行人特别多，因为它这个地方有那个不礼让行人，他会那个就是违章。然后就是，而且它这个是桥下面不是双向道嘛。然后双向道的话，就是不设一个那个行人过的那个红绿灯。第一，它会特别堵车，而且还有就是不安全。有的时候那个美团外卖呀，或者那种电动车呀，它突然从对面对向它就驶过来。然后我们要是停到那个这个右侧的车道，它这个桥下面它是一个盲点，然后我觉得也特别不安全。这边主要是就是客流量真的是特别大，然后我们就是为了礼让行人，每天这个路特别多。他在往前走一个路口，不是那个大的那个路口，往下走不是那个二道桥吗？这一片人真的特别多，所以
0: 是的，
2: 我想是能不能装一个那个行人过的那个红绿灯。
0: 我们来反映吧。但是这个情况其实跟其他几个路段的情况类似。昨天也接了一些听友说，那个比如说郝家乡青年路门口，也是希望能增设一个人行信号灯。还有一直说的肿瘤医院门前的斑马线能不能增设一个信号灯？但是来看呢，都是目前暂不予更改，都不采纳。这个增设了可能还是要看情况，它增设了可能会更堵。您觉得可能不堵，但是有了这个人行信号灯之后啊，这个路可能会更堵。但是这个路段的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不敢妄下结论，说这个问题是不是跟那个一样。但是我们来反映吧。
2: 行，就是现在有一个问题，还是就是它这个桥的下面，然后它会有那个拉那个推车的那种小贩卖水果呀啥的，所以说有一些行人他在那里买水果啥的，我们这个开车就不敢过。还有就是这个艾克莎酒店，它这个停车场的车行驶，然后都是从这个斑马线驶出或者是进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多行人他会站在这个酒店的这个出口，这个斑马线这个地方搭车。您说我们是过还是不过？因为他站在斑马线上搭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路口是不是应该，哎呀，怎么说呢？是装一个那个啥，还是说是这个高峰期的时候有交警，是不是要好一些？因为这一片学生也多，然后人流量也大，他对面不是穿过去就是领馆巷嘛，
0: 是。
2: 然后游客也多。所以我说，是不是装一个行人的这个红绿灯要那个啥，安全一些？
0: 好的，我们反映一下，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如果有行人在这站着，哎呀，买东西也好，打电话也好，
2: 对，搭车，
0: 你们就会很犹豫过还是不过，
2: 对对
0: 过了
2: 对，
0: 是不是
2: 搭
0: 会
2: 车，
0: 被拍上啊？又有这种顾虑在这儿，所以
2: 对。
0: 就是有这个问题。这个情况跟昨天一位女士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个青年路郝家乡门口的斑马线情况非常相似啊。几乎
2: 对，
0: 是一类问题，我们会继续向天山大队来反映的，看能不
2: 他
0: 能给
2: 人流
0: 装上。
2: 量，对，因为我们从这个教育厅出来，然后过这个路口，斑马线路口，下班的高峰期，我们可以车在这里等，至少得到15到20分钟才能过这个斑马线，所以说造成了这个路段特别的堵。
0: 明白，本身呢，这个路比较窄，属于老城区的道路。它像它毗邻的团结路，现在这会儿呢，压力还是比较大，东向西的方向也在排。

还有从团结路那个巷子穿过来之后，他不是要左转嘛，继续往胜利路方向的北向南去走的车，也是在这一个有一个交织，就是那个艾克沙左边有一条巷道啊，那穿过来那个地方，所以这个路段呢确实车辆会比较大。安了灯之后效果会不会好，不得而知。但是这个问题专业，我们还是给交管部门反映一下，然后呢，他们应该自己也会请专业的道管员，我们到现场看一下，调研一下，如果有灯会怎么样，没有灯会怎么样。甚至有一些听友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说这个灯呢，能不能在这个早晚高峰或者是平峰期的时候给它打开或者是关上，它有这种调整的这个间隙，效果可能会更好。我们这个建言献策嘛，共同来交流一下。好，也非常感谢您参与今天的节目，于女士，我们会在节目之外向天山大队来进行反映的。

0: 了解一下地州首府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好的天气，30度到19度，昌吉晴34到19度，石河子晴33到15度，奎屯晴33到16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33到21度，伯乐晴32到14度，伊宁晴转多云32到14度，塔城晴29到12度，阿勒泰晴29到14度，哈密晴33到14度，吐鲁番多云37到25度，库尔勒晴转多云32到18度，阿克苏多云30到13度，阿图什多云28到15度，喀什多云29到15度，和田晴转多云30到18度，乌鲁木齐晴30到19度。木子李说，温泉路高架东向西，在64小的位置有两车的交通事故占据右侧的两条车道，在前面500米又有一辆单车故障停在最右侧车道，提示东向西的车友注意避让。
1: 参与一下前面那个听众朋友的话题啊，我是网约车司机，就他说的那个可以上下面那个调头点，那个调头点说的那的确是不合理，经常早晚高峰要我们要接单到那或者送人去那个医学院的时候，他每次都导航到那儿去调头，造成那相当多的网约车和出租车去调头。我其实我跟那个乘客也说过，是一个位置掉头的话，离那个红绿灯太近，也就差不多百八十米。我每次都会车一堵，我就给他沟通一下，到下面的那会诊员去掉头。这地方设计一个的确是不合理，而且这个导航每次往那儿导。
0: 嗯，就是说这个还是上一个热线的问题啊，这个虚线能不能给改成实线啊？不让在这掉头，缓解一下。来看下一位热线是韩先生的，韩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我想反映一个事情啊，就是咱们这个东外环由北向南下五星路路口那个地方，
0: 嗯，
2: 就是刚下路口不是是两个车道，然后到红绿灯呢就变成五个道了嘛？
0: 对对。
2: 其中是两个左转，两个直行，一个右转嘛。
0: 嗯。
2: 然后因为基本上那个车辆直行的车辆比较大，因为直行往前面走是八一中学、八十中和兵二嘛。
0: 嗯。
2: 然后弄完以后，每天早晨就是在送孩子高峰期的时候啊。左边的两个左转车道空空荡荡，然后全是直行的。我的意见是，然后能不能把那个左转的第二车道直接变成左转加直行，这样可以能极大的对这个车辆啊，通行效率会比较高一点。咱们可以去让交警实地去考察一下看看。
0: 好，我们反映一下。但是呢，这个，我的观点认为这个路段往红山路拐的车辆也不小啊，桥下左拐的车也挺多的。
2: 你们可以让交警看一下，早晨基本上左转道全是空空荡荡的，因为他下从那个外环下来就两个车道嘛，
0: 嗯，
2: 因为直行车辆比较多，所以那个左转的车他也过不去。
0: 嗯，
2: 啊，所以就是后面在这个东外环上排队积压的车辆比较多。基本上的车辆全是直行的，
0: 嗯，
2: 咱们可以就实地去考察一下，
0: 嗯，
2: 因为这个我前面在咱们这个微信平台上也给咱们去反映了一下，
0: 嗯，
2: 因为我是每天早晨从那个地方要送孩子，
0: 嗯，
2: 所以这个路是每天都要走，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咱天天走是啥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也是一个亲身的见证者，
0: 嗯，好的。我们继续反映一下这个问题，看能不能把左转的第二条车道变为直左转加直行啊？
2: 对对对，这样的话直行也不受影响。
0: 嗯，
2: 因为虽然往那个738红山路那边转的车辆也比较大，因为直行呢把后面的车全都积压了，所以每天早晨左转的那两个车道全是空空荡荡的。嗯，
0: 但是我又觉得他没有这么调整的原因啊，他可能还是考虑到因为那是一个辅道。你过去直行那个地方是桥下路段嘛，它路比较窄，如果你给再放一条直行，整个流量太大了，一下扎到那个口子里去。
2: 没有，再放一个直行我也看了，因为现在在这个我看直行的，我看在左转的左转的这个第三个车道不是直行的嘛，
0: 嗯，
2: 直行的过了红绿灯基本上全是往那个最边上去变，因为他那个左转那个道 可以是直行的，有空间的。
0: 我知道，但是那三条车道的流量就大了，然后你过去以后一过灯以后到那个地方就是一个辅道嘛，那个辅道那不太窄了吗？
2: 没有辅道了，因为过了红绿灯就直接到那个建工医院了。
0: 建工医院
2: 桥下
0: 啊，对对对，他那个流量是、
2: 啊啊、
0: 这个车流量是能够匹配的，是吧？
2: 对对，因为直行呢，就是我们可以让交警实地去考察一下嘛。因为直行的车辆确实比较大，因为这个就像刚才说的，八一中学、八十中、兵二全都集中在那一块儿，所以直行的车辆特别大。
0: 嗯嗯，
2: 所以这个我也是提个意见和建议，因为每天都从那个路口过，
0: 嗯，
2: 所以排队特别严重。
0: 好好好，明白了，我们来反映一下，看有没有可能改啊。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想限流，把流量控制一下，不要一下子扎那么多车，所以他设置成这样的，也有可能他想把流量放在桥上，这样呢能缓解桥下的情况，他也有这样考量的。
2: 可以，反正我就提个意见和建议。
0: 好，明白了，我们来反映一下啊。
2: 好，
0: 我们来反映一下。好，
2: 哎，好的，
0: 好
2: 的，好，
0: 再见，
2: 谢谢啊，
0: 韩先生，不客气，再见。
2: 哎，
0: 嗯，继续来接听最后一部热线，来自亚森先生。亚森先生，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我想反映一下这个两个问题。
0: 嗯，
3: 一在这个京开万达这边，这个玄武后路和香仙街，
0: 嗯，
3: 交叉过的这个红绿灯，就尤其是这个香仙街，香仙街东向西和西向南，它同时圆灯嘛。
0: 嗯，
3: 然后这个一个是火车站往这边过来，下这个京开万达，它这个是。
0: 嗯，
3: 这个两个这都是通时量，导致这个那有一两个左转的，
0: 嗯，
3: 就是直行的就过不去。前面能不能这个搞一下这个错开，方形的这种方式能不能这个？
0: 就是分车道放行，现在不要整个，
3: 分车道也可以，两边的左转同时量，还有直行也同时量，这种的方式也行。要么就是东向西过完以后，然后西向东过，因为有一两个左转或者掉头的车，那就是导致这边就是走不通了。就是尤其是高峰期的时候嘛，这边都是你前面一个红灯就过不了五六个车那种。
0: 玄武葫芦和哪个是香山街吗？
3: 对对，
0: 玄武葫芦和香山街有交汇的地方吗？
3: 对，就金开万达的这个金开万达这个那个三号门那个哎，
0: 三号几号门？
3: 三号门还是那个几号门？就宝龙城 AA 的那个门，忘了。
0: 这是那个出口吗？还是进口？
3: 哎，不是，这个路的一边是万寿山街，一边是上仙街。
0: 哦，就是万寿山街这个路是吧？
3: 对对对对对，我是开网约嘛，我这个管家好长时间，我
0: 就是万寿山那个玄武葫芦和万寿山街交汇的十字路口是吧？
3: 对对对对，西向东和

0: 宫腔系这个有点严重，别的还行
1: 啊。这个就是进入那个经开万达地下停车场那条路嘛，是吧？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不是啊，
0: 他是从这个大路过小路过来这是这个西向东嘛。
1: 嗯，对，
0: 然后这个火车站往这个经开万达走，火车站一下来可以走那个经开万达嘛，那边是香榭街，这边哪怕有一两个左转或者掉头的车，那就是大喇叭打的，晚上就烦得很，你前面就红绿灯你都过不去。
1: 嗯，慢收分界 啊。
0: 嗯，
1: 好，
0: 还有一个是这个太原北路，
1: 嗯，
0: 和这个厦门路、
1: 嗯、
0: 一边是江苏东界，好像那个财经大学的后面那个路。
1: 嗯，
0: 这个路它这个是东向西和西向东。
1: 嗯，
0: 而且这个车的红绿灯和这个斑马线的红绿灯同时亮。
1: 嗯，
0: 尤其是斑马那个晚高峰和早高峰的时候，这边这个过斑马线的人比较多嘛，然后是能不能把这个车的灯和这个斑马线的灯，别的时候不影响，就是这个高峰期的时候能不能这个？
2: 上午十一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5: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4: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6: 又是一个新的整点，此时此刻首府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如何，我们和您一起来盘点一下。现在通过高德地图显示，西外环高架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它所处的路段呢是在七一酱园这一附近，不知道此时此刻道路上是否有交通事故的发生，这一路段大家呢也可以把具体的路况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除此之外呢，现在西山高架从西山路到西山路高架桥的出口，由西向东的方向，永顺街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龙胜街从外环路高架桥的出口一直到七道湾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这些路段呢目前车流量偏大，其他的各条道路都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稍后的时间

0: 欢迎大家呢，也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说一说您前方路况情况如何。今天周二，我们说法节目进行到的是首府交警，请到的是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卡子湾大队的民警张哲，和您一起说一说高速路上的事儿。好，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
1: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949直播间。
0: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说法节目《首府交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崇。刚才呢，给您也做了预告，《首府交警》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卡子湾大队民警张哲警官。张哲，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如果说您行驶在高速路上，对于高速路的一些通行有不太清楚的地方，也或者呢对于在高速路上所发生的一些交通事故，还有交通违法行为处罚，感觉有一些疑惑的情况下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向我们的嘉宾来进行咨询。再说到张哲，你的辖区应该说是大有一部分是在 G7 京新高速。
2: 是的。
0: 如果说是从东头来算西头来算，那这两端应该是在哪儿？
2: 是这样的，我们辖区包括 G7 的一部分，还包括 G30 连霍高速的一部分。首先呢， G7 是通过起点是在那个上沙河立交桥往北，就是往福康方向，是一直到准东立交桥附近。如果是往西，是一直到接连霍高速2855公里，也就是咱们通常说的是往八钢匝道和往乌拉白匝道由 G30 方向走的这个区间。G30 呢，连霍高速是从苏州路西延一直到东平路这个区间。
0: 其实呢，如果说都是开车在道路上来行驶，感受应该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高速路上的行驶，那我们的注意事项还有包括限速等等，和在市区道路上来行驶来说呢，可能它也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呢，在平台当中，在上热线节目的时候呢，之前大家是说过两件事情，其实在我心里面一直是记得比较清楚的。那就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啊，就有一位司机朋友说到了，就是关于在赛里木湖这个路段的时候呢，有两辆这个黑色的旅游包车在高速路上行驶。他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到了这种旅游包车，因为它的限速是100嘛，最高100，它呢是长时间的是在最左侧的车道上来进行行驶。当时听众在热线当中给我说到的是，那既然你的车在超车道上超完车了，你就应该回到自己的行驶道行车道上，不应该在超车道上这么长时间的来进行行驶。那么他所反映到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有两辆黑色的这种旅游包车长时间的并排在道路上行驶，导致后方车辆没有办法来进行超车。在这一部热线当中，我们首先要理清楚的一个概念，那就是这位司机所说到的高速路上现在是不是还有这种超车道的这种设置？比如说我用完了超车道，超了车之后，我就要回到自己的行车道当中。当时呢，我记得在这个热线当中，我给这位听众答复，我说那他只要是在最低限速和最高限速的这个区间来进行行驶，也就是80到100，那他在这个左车道上行驶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种理解对吗？
2: 也没错，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是高速公路，全国的各地情况都不一样。有些老高速它依然沿用的是车道是双向是四车道，那么单向也就是两条车道。那么通常所说的咱们右侧车道就为行车道，然后第一就是左侧车道就为超车道。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这得根据实际情况，根据当时的道路它的标志标牌都会有显示啊，包括它的行驶的速度也都有。如果说涉及到是快车道，就是快车道跟行车道这种情况下，就是快车道是不能长时间进行占用的。但是如果说是像这种 新

0: 修的高速，它一般都是双向是八车道，单向就是四车道，它对这个车道规划就很明确。同样的是要看那个标志标牌，
1: 嗯，
0: 啊，标志标牌上，比如说以我们的 G7 京新高速为例，
1: 嗯，
0: 啊，它是单向是四车道，双向八车道，
1: 嗯，
0: 那么从左往右数，它的四条车道分别是第二车道为小客车道，它的限速就是100到120啊，低速100，高速限高速是120，然后第三车道呢就是限低速是80，限高速是100，第四车道就是限低速是60，限高速是80。
1: 嗯，那其实呢，它主要还是看，所处的这个高速路它的具体条件是怎么样的，包括您刚才说到的有双向四车道的，还有像 G7 这儿双向八车道的，路幅是比较宽的，所以说针对于不同的道路情况，它所设置的这个车道也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我们司机朋友在进入到高速路的这些车道的时候，就应该来看清楚到底我所处的这条车道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车道，我应该怎么来进行行驶。比如说我的车速可能它会慢一点，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比如说这个旅游包车啊等等，它的最高限速只能够是100，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建议它到行车道上来进行行驶，而不要在这个快车道，因为快车道虽然你也是100在跑，但是好像有一点点压速，是不是？
0: 对，
1: 100到120之间，
0: 对，这样会影响通行效率。这种情况我们其实也在米东北收费站还有在宣传的时候也会给这个过往的他们是小客车嘛，有蓝牌车辆，但他们也属于客车，也就是第一二车道他们是可以走，但是我们也会建议他走在第三车道上进行行驶。如果说他行驶在第一二车道，就会影响大家的通行效率，也会引发一些安全隐患。
1: 对，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快在这个高速路上的车道限制，给大家明确一下，就是呢，您可以来看，首先这个道路它的资源是双向几车道，同时呢，有每条车道的这个设置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大家呢是按照自己的行驶需求还有车型来进行占道通过。当时在接的这部热线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到了这两辆车长时间的并排行驶造成了后方车辆有积压，那么如果说在道路上出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那它算不算作一种交通违法行为，还是我们只能够说建议司机不要这样行驶，这样呢会影响到整条道路的通行效率？
0: 这种情况首先还是得根据当时的道路具体情况，它的标志标线，如果它这种情况下就是可以大家把这个证据留存好，向当地属地的交通管理部门进行一个举报和投诉。
1: 您说到的这个证据肯定有视频，
0: 对，
1: 对吧，包括视频在内，照片呢，照片算不算作，因为照片它是一个静止的画面，可能是不是说明不了长时间占用车道的这种状况，
0: 但是它可以体现出车牌号，我们当时会约就是进行核实，确定完了之后确实属实，我们会对它有个相应的处理。
1: 我们也经常会说呢，大家在路上行车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不文明的行车行为，
0: 对，
1: 或者是交通违法行为，大家也都会说，那我拍下来之后应该会向哪儿来进行举报呢？其实刚才张哲也提到了，就是像属地的交管部门呢来进行举报。那比如说在刚才你所提到的你们的辖区高速路上，还有包括乌鲁木齐市区的，那就可以向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呢来进行反映，警保服务平台来进行投诉和举报。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在拍摄这些证据的时候，我应该要注意一些什么，不是说我所有拍的这种视频或者是照片我上传后台之后都能够来进行采纳，那我拍的时候我就应该注意什么呢？
0: 首先呢，如果说视频的话，那就保证它的首先是一个完整性，然后它要体现出这个时间，
1: 体现时间。但你如果我要拿行车记录仪的话可能还好，上面它会有这个时间日期秒数等等它都会有，但如果说拿手机拍的话，那它这些信息它是没有的呀。
0: 这种方式可以通过支队长信箱进行一个投诉，我们会联系就是当时的驾驶人和被举报人进行一个了解，了解完了核实清楚之后会对违法人员做出一个相应的处罚。
1: 这是您刚才提到的一个时间概念，年月日，甚至是几点需要有反应吗？他这种交通违法行为或者是不文明行车的行为，时间也要有。

0: 有所体现
1: 对，
0: 啊。还有吗？还需要有
1: 道
0: 注
1: 路
0: 意
1: 的
0: 的
1: 具体
0: 吗？
1: 环境，然后这个就是视频的完整度，因为像高速公路的话，因为它那个权限比较长，没有相应的参照点，所以说需要如果说你提供的时间越长，我们越能推定它这个具体的违法地点是在哪儿。
0: 比如说这个路标，还有一
1: 对，
0: 些标志牌
1: 对。
0: 等等，那这样的话就能够判断出当时举报的这段视频它所发生的地点
1: 对，
0: 是
1: 地
0: 在哪
1: 点，
0: 儿。
1: 对。
0: 哦，是这样的，一些静态的照片的话，它是可以作为一个辅助
1: 对，
0: 来进行判断，但主要的判断依据还是要得来通过视频
1: 对，
0: 来进行判断。
1: 对，
0: 哦，好，这是刚才给大家说到了，在道路上如果说发现了这种行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来进行举报。继续回到刚才我们说的，如果说长时间的这种占用的话，它有相应的这种处罚
1: 是有的。
0: 啊，应该是怎么来进行处罚？怎么来界定？尤其是作为我们一线线路上的民警来说，当接到了有车主这种投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界定起来会是比较麻烦的一件
1: 对，
0: 事儿
1: 因为
0: 吧。
1: 他这种长时间占用车道，首先是有长时间的要求。如果说你提供的视频是
0: 那你
1: 确实
0: 说
1: 没，
0: 的长时间会有多长的时间
1: 按道理讲，就
0: 呢？
1: 是他变完车道之后，如果要超车，变完车道之后，超完车之后就应该是迅速就要返回他原车道，啊，这是有个时间概念。这种情况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一个评估。
0: 哦，明白了。那还是有这个处罚的，处罚的标准是怎样的？
1: 处罚的标准是按照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0: 不按照车道来进行
1: 不按
0: 行
1: 照
0: 驶，
1: 规定车道行驶，
0: 规定车道。好，在这儿呢有钢蛋儿6676朋友，他说：“张警官，我想问一下，最近我走 G7，发现集散车道和过境车道中间的实线又朝东延伸了。他说现在呢，还没有到东站路口这儿，就已经是变为了实线。他说我感觉这个实线没有存在的必要。张哲，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实线，过境车道和集散车道之间的这个实线有没有朝东来进行延伸？标线有变化吗？
1: 标线，我这是目前没有接到这个相应的这个通知，它是应该是前期可能是用线，它不明显，后期可能是因为那个把这个线又补充了一下，完善了一下。
0: 就是线它是没有来进行延伸的。但是呢，钢蛋儿这位朋友他说，这个实线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必要的吧。这样他至少能够划分出，过境车道和集散车道，它之间的这个间隔，它俩是实线。
1: 对，是这样的，它这个 G7，就是原来这部分叫114线，这部分当时考虑规划的时候，它是把这个是设置为集散车道跟那个过境车道，它这个地上的标线也是为了跟上面的标志相对应啊。所谓的集散车道，就是如果说你要从途经，要从高速公路中途的话，要从高速公路下去，你就要在3、4车道里面行驶
0: 这是
1: 啊。
0: 叫集
1: 对。
0: 散车道。
1: 如果说只是过境，就是你从这个点到你的终点就全程不下高速，你就需要走第一、二车道就可以。
0: 这样的话能够保证在第一、第二车道过境车道呢，它可能速度就都会比较快一点，
1: 对。
0: 它就不存在着一些车在这个在过境车道里面来回的变道，也能够减少交织，减少事故的发生，速度呢也能够跑得起来。
1: 是的。
0: 这是针对于在 G7，也就是大家所说到的这个老的 S114线当中的这个车道的一个设置情况，其实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了，
1: 对，
0: 大家对于这道路上的通行来说呢，还是也适应了，也知道该怎么走。但是同样是在这条路上，我在上个月热线当中呢，还有一位听众也是发了一段短视频，他这个事发地呢就在 S114线上面，他是这两辆车呢都是在过境车道上来进行行驶，应该过境车道的限速是不是要比集散车道的要高一点？
1: 是的。
0: 结果呢，前车可能开得有一点慢，后车呢，当时这位司机给我的描述说，时速只有70公里，他说后车呢就给前车闪了一下灯，结果这个前车呢就 不愿意了，
1: 嗯，
0: 心里想，可能心里想你急什么急啊，你越急我越不让你过，结果人家呢也没提速，后车一看那我闪灯没什么效果，那我就变吧，我就变到了这个过境车道第二条车道来进行通过，结果呢前车也立刻就变了过来，这个后车一看那你这不是故意的吗，

0: 他又朝第一车道变，结果两人呢就在这个第一第二车道上就连来回的变呀变呀变呀，就明显的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前车我就是不让你超。那在路上这种情况多吗？如果说遇到了车主的这种视频投诉，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处理呢？
1: 是这样的，我们在日常的接近情况上也确实遇到过这种情况。
0: 嗯，
1: 我们也当时也是后车驾驶员也就是那个举报人就是把相应的视频提供给我们了，我们也、
0: 嗯、
1: 刚好那个视频也拍得很清楚，确实有这违法行为，我们就把驾驶员会约谈到我们大队进行一个了解、
0: 嗯、
1: 了解完之后就确实属实这种情况会再进行一个处罚。
0: 嗯，他同样是这段视频的话也可以上传到乌鲁木齐警保服务平台当中，有一个随手拍举报违法行为的，
1: 对对对，
0: 上传上去就可以了啊。
1: 对，
0: 嗯，如果说这种情况我们会对于前车的司机做怎样的一种教育呢？
1: 看具体情况，如果说情节轻微、
0: 嗯、
1: 我们可能会对他进行一个批评教育，如果轻微稍微严重一点我们会再进行一个处罚，处罚是按照不按规定正常行驶，如果、
0: 嗯
1: 或者是不按规定使用灯光，
0: 嗯
1: 嗯，只看具体的违法行为。
0: 嗯，好嘞，好。那再说到高速路上通行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也会说到一个应急车道，这对于大家、
1: 嗯、
0: 可能每个人都心知，大家都非常熟悉应急车道嘛，肯定它就是在突发了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供特种车辆来进行通过的。但往往呢，有一些车，尤其是在节假日车流量比较大，遇到交通堵塞的时候，一些不太自觉的司机，他就会在应急车道上来进行行驶。那么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我们，线路的民警会来进行怎样的一种管理？第二，就是如果说大家依然是在路上拍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是不是也通过同样的方法上传到警保服务平台呢？
1: 嗯，是的。首先，这个应急车道，我也在网上曾看到过，有些人对这个应急车道解读是仅供应急车辆行驶，这其实也是一个误区。
0: 哦、
1: 实际上，它这种车道应急车道是紧急情况下，比如说车辆发生了故障，
0: 嗯，
1: 啊，就是车走不动了，其实可以把车靠在应急车道进行，放就是停驶到应急车道，然后在车后面放上这三角警告标志。
0: 嗯，
1: 啊，另外一种情况是车辆发生事故了，也同样也是可以使用的。
0: 嗯，
1: 前提都是要把三角牌警告标志按照要求摆放到位。
0: 嗯，
1: 高速公路是150米。啊，
0: 嗯。
1: 另外一种情况是在高速公路拥堵的情况下，就是占用应急车道行驶，这个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0: 嗯，
1: 啊，是要对他进行一个记6分的一个处罚的。
0: 哦，记6分，那还是，处罚还是比较严重的，哦。
1: 对，
0: 嗯，所以说大家在如果说遇到在高速路上他有车辆排队的这种状况的时候呢，是不能够来占用应急车道进行通过的。但如果说确实是自己的车上有一些紧急的情况，比如说车辆发生了故障，也或者是车上拉载了这个需要急救的病人，也可以来进行通行。
1: 这种情况就需要给、
0: 嗯、
1: 报警提前报备。
0: 哦，得提前来进行报备。所以我觉得在路上可能有的司机朋友的这种做法还是比较正确的。首先呢，他会跟我们媒体来进行联系，说我车上拉载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病人，现在需要通过哪儿，然后电台能不能够来帮我们一起沟通和协调。我觉得这种方法也是对的。
1: 对，
0: 毕竟呢咱们之间的这种联系还是比较紧密，一打电话这种沟通还是比较畅通的。但是作为司机来说，可能他不能够十分清楚到底哪一路段归哪个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管理，他们的电话是多少，可能都会模糊一些。那我觉得通过电台来进行联系沟通和反应也是比较快速和便捷的。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针对于高速路上的通行，请稍后的时间大家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您对于在高速路上行驶，还有在高速路上的一些法律法规、交通事故以及标线的设置等等情况呢，都可以通过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949以及微信平台来提出您的问题。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

0: 九四九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九月二十一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九四九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2: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1: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健康守护。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九四九直播间，
3: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说法节目。今天周二首府交警，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卡子湾大队民警张哲，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有关于高速路上通行的一些情况。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高速路上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拥堵的情况呢，大家是不能够随意的来占用应急车道进行通过。其实在高速路上啊，如果说碰到了道路拥堵，其实呢有几种情况。第一，无非就是可能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呢是恶劣天气，第三也就是节假日了。
4: 对，
3: 下周中秋节，然后三天的时间以后呢又是国庆节了，估计到时候张哲你和同事们应该会很繁忙吧，在节假日。
4: 是的，是的。
3: 节假日通行的时候，我们在通行高速路上又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4: 首先呢，要大家要避开一个高峰啊，一般是放假的前一天啊，下午就是18点以后一直到22点，就是
3: 大家可以在单位上稍稍早走一点点
4: 啊，可以稍微早走一点。如果说是避不开的话，那就我们推迟一点也可以，因为这个流量时间是确实是特别大。
3: 就是它的在出行的高峰期，在放假前一天下午，
4: 对，
3: 也应该是从18点以后，
4: 对，
3: 车流量就开始逐渐的增大。在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可能放假当天的早晨，
4: 对，
3: 上午也会有一个小高峰，也会有一个高峰。随之呢，在节日的中间这时间段，它会有恢复到一个平峰的状态。
4: 哎，恢复到一个相对平稳的一个状况。
3: 到了返程的时候，它会是在假期当天的下午，
4: 对，
3: 它就会比较多，也是18点以后，还是会提前一些。
4: 其实从当天上午的时候，已经流量就已经上来了，但是下午的话是车辆流量就是突然就增多了。
3: 而且在这个流量比较大的时候，我发现好像也是事故高发的一个时间段。有一年呢，我也是在11假期的时候，在第一天10月1号的时候，是走了一趟这个高速路上，就看见了很多起的这个交通事故。我在想，我说确实啊，这个流量一大，大家可能心里也会比较急躁一些，就容易发生这些事故。那么在这种节假日出行高峰期出行的时候，哪些交通事故的类型它会比较多一些呢？
4: 其实也就三类啊，一个是不按规定变更车道，就是变道的时候发生事故。另外一种情况呢是，因为疲劳或者说注意力不集中导致发生的追尾事故。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那个错过匝道了啊，然后就是，可能是对这个路线不清楚不熟悉，然后就是错过匝道，但是为了在这个出口直接下高速，然后他就强行变道，然后直接发生的事故。
3: 那这三类我们在路上，尤其是节假日高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高速路通行，我们应该怎么来规避呢？
4: 首先第一个就是保持一个
3: 车道的，
4: 首先是我们要保持一个，首先精神得集中，所以我们这要求我们就是不要疲劳驾驶，就是大家休息好啊。第二个是心情要保持一个，

0: 就是平缓，不要激动，也不要急躁
1: 嗯。
0: 啊。然后在开车过程中呢，变道过程中，我们要提前啊观察好，就是你要驶入的车道后面有没有来车啊，在确保安全情况下来变更车道。另外一个情况，至于追尾，我们这情况是首先同样的是注意力保持集中，然后如果说前方突发事故或者说踩急刹有紧急情况，我们是首先是要保证在安全情况，如果要变更车道，要保证安全情况变更车道。如果说是距离足够，我们可以采取降速情况，也可以。另外的情况是，进入高速之前要提前把这个道路规划好，路线规划好，然后在哪个地方下高速，我们就需要提前变更车道，把车辆靠右啊，然后驶出高速公路。如果说真的是因为各种原因错过了这个匝道出口，大家也不要着急，大家就是将错就错啊，把车辆开到下一个匝道。啊，然后在盘桥或者是下高速出服务站之后，再掉头回来都可以。
1: 你只能够将错就错
0: 对，
1: 了，不能够有任何的补救措施了，
0: 对。
1: 是吧？你不能够在这个高速路上来进行倒车，就是包括像在你们辖区这个监控视频上，有的时候会在微信当中短视频当中呢来推送类似在高速路上错过匝道口来进
0: 是的。
1: 行倒车的，其他省的一些高速路上呢也有类似的一些视频。确实，我觉得错过出口了，那你真的就只能是错过了。所以说，在这之前，第一呢就要规划好自己的路线，
0: 对，
1: 我到底要去哪儿，我从哪儿可能会出去。也可以呢，把导航来设置清楚。第二呢，就是要注意力集中。快到路口了，快要变线了，那我提前呢要做好一个提前量的准备。可能有的时候你在一二车道上行驶的时候，到了这个路口，它不一定就会是虚线，它有可能会是实线了，你
0: 对。
1: 变不出去。你这时候要在实线上来进行变道，那发生了交通事故，就会是全责。
0: 对，
1: 啊，所以说对于这一点上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那错过了，你就只能是错过。而且我知道，在高速路上，这种错过出口，在高速路上倒车，它的处罚也是非常严重的。
0: 对，是很严重的。
1: 这是在高速路上的一个通行。刚才呢，您还说到了第二点，就是不要疲劳驾驶，因为有一些疲劳驾驶呢，它会产生这个不安全的因素会发生交通事故。那现在就是在高速路上的这种疲劳驾驶，它的界定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因为我记得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好像相关的这个法律有一点点有一些修改。那现在如果说在高速路上行驶的时候，针对于营运性的车辆，还有大货车以及也包括我们小型的社会车辆来说，它对于这个疲劳驾驶的界定，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标准呢？
0: 首先第一个是对，就是你行驶4小时啊，肯定是要休够20分钟的，这是一个硬性条件。另外，现在是生理性疲劳，其实也被纳入了一个，进行一个也是认定为疲劳驾驶。
1: 如果说在长途开车的时候，最好是车上的人都有驾照，大家来轮着开也没有问题。如果说确实只能一个人开的话，那在4个小时、3个小时碰到了服务休息区，这个服务区的时候，还是下来活动活动。
0: 对。
1: 活动活动身体，让自己的精神呢能够更加的，注意力集中一些。然后在这儿有一位朋友李俊文发来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它不是问题，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他说114公路左右2条车道中间的实线能变道吗？
0: 是不能变道的。
1: 啊，你不光是在114上，你在任何的一条道路上，你实线都是不能够来跨越的，都是不能够来碾压的。所以说，我说这不是一个问题，就是在科目一学习的时候就应该是知道的，对吧？在道路上的这个实线，您是不能够跨越的，也是不能够来碾压的。好，我们继续来说到的是在高速公路上的一些通行。大家在高速路上行驶，虽然说是比起市区来说，路况不是那么很复杂，标线的种类它也不是很多，但是我觉得也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速度比较快，
0: 对，
1: 就是说大家行驶的时候呢，还是要打起12万分的这个精神。还有呢，在高速路上，大家所关注到的一个规则，那就是

0: 限速和测速。有的人说限速120，并不代表着我一定要开到120，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就是我们限高速，就是要求你就是最高速就不能超过120。
0: 就是它还会有一个限低速，
1: 对，
0: 就是在这个低速和这个最高速之间来进行行驶，
1: 对，
0: 它就没有问题。
1: 对，
0: 所以说不是说这个，你看我这条路上，限速120，你必须得给我朝着120的这个速度去开，要不然的话我就会说你是开慢车。也有这样司机是这样认为的。
1: 那实际上，如果说是限低速100，限高速120的话，其实在这个区间都可以。
0: 好，这是关于限速的一个理解。还有测速，在说到高速路上的测速啊，它会分为一个区间测速，还有一个是点测速。
1: 是
0: 的。那么对于这两个测速来说有什么区别？
1: 首先呢是点测，它是测的是车辆的一个瞬时速度，就是你通过这个地方啊，它的速度是多少它就是多少。然后区间测速呢，它是你行驶过一段路程，然后通过这段路程的时间啊，算出了一个平均的时速。确实是这样的。比如说这个区间，这个点起始点到终点结束一共是10公里。然后你通过这段10公里的时候所用的时间，比如说3分钟，然后就是拿这个10公里除以3分钟，那把它换算成每小时的时速，就会有个结果。
0: 就看你在这个整个一个区间段内是否存在着超速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行为。那么在张哲你们的辖区范围内现在有没有这种区间测速？
1: 我们大多是有的。
0: 有。具体呢？
1: 具体分别是在，首先是 G7 京新高速，也就是那个咱们说通常说的14线上。
0: 14线。
1: 文光路往昌吉方向，文光路的点就是立交桥一直到北京路立交桥一个，然后它的对向也有一个。
0: 设置这种区间测速，会在一个路段当中的某一个路段来设置。
1: 对。
0: 它设置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在你们辖区的这个路段来设置一个区间测速呢？
1: 因为它这个首先原则是为了保证安全，避免事故发生。这个地方因为是虽然说它的长度只有不到6公里，但它将近有3个立交桥供高速，就是驶入高速和驶出高速，所以车流量是也是比较大，然后大家的车辆也会经常在这个地方驶出驶入，如果说速度过快的话，容易发生事故。
0: 所以说在这儿呢是区间测速，在这儿这个区间测速它的限速是多少？
1: 小车限速是100，大车限速是80。
0: 小车100，大车是80。
1: 对。
0: 这是在区间测速的这个设置。你看在平台当中4290这位朋友问到了，他说 S14 是分车道来进行限速的吗？刚才我们说到 S14 线它是有这个过境车道和集散车道的，那它会分车道来限速吗？
1: 它这个不是分车道限速，这个是分，它是在那个标志标牌以外提前放置了一个原色的一个红色的一个标线高速的牌子，小车上面限速是100，大车限速是80。
0: 那它就是按车型来进行限速，它不是按车道来进行限速。那比如说，我是小型轿车，那我在第3车道上来行驶，那这时候我就可以按照轿车的速度来进行通过。
1: 是的。
0: 它和你们辖区的这个 G7，比如说在米东北收费站这个路段，其实它俩的通行方式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在 G7 那儿，它是按照车道来进行限速的。
1: 对，
0: 我第一、第二车道，我可以轿车最高我跑到120。
1: 对，
0: 但是我作为轿车，我在第3、第4车道上来行驶，我就不能跑120了。
1: 是的。
0: 它是按车道来进行限速，所以说这又回到了我们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到了，高速路上车道的这个设置情况，它到底是设置怎样的一种车道，就是在进入高速路的时候看到了这些标志牌的时候呢，您心里就得清楚它到底是按车型来进行限速的，也或者呢它是按照车道来进行限速的，您就根据自己的车型和自己的行驶目的方向来进行通过。所以说呢，针对于4290这位朋友给您的这个解答就是这样的，它不是按

0: 看车道来进行限速，是根据车型来进行限速。好，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说法节目。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说到的是高速路上的通行安全。
1: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2: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入秋之后，昼夜温差大，清晨高架主线、匝道、河滩快速路、外环桥面容易出现湿滑的现象，路面摩擦力下降，紧急制动易出现车辆打滑，同时昼短夜长、多雾天气增多，影响行车视线。
3: 949交通广播提醒您，杜绝超速，急加速，急刹车，途经学校、医院、小区、公园、商圈路段，主动减速礼让行人，做好行车细节，守护出行平安。
4: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949直播间，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说法节目。今天周二，我们进行到的是首府交警，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卡子湾大队的民警张哲，和大家来说一说高速路上通行的交通安全。同时呢，大家对于在高速路上行驶标志标线还有交通事故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平台向张警官呢来进行咨询。我们的三路热线25519 49、25619 49和25719 49，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刚才呢是不断的和大家说到了高速路上车道的限制，以及是限速的一些规定，有按车道来进行限速的，也有的呢是按照车型来进行限速的。那么在高速公路上通行，可能比起市区上来说，通行会稍稍的放松一些，因为车流量和行人啊等等，它会没有那么多的干扰因素。但是在高速路上通行的时候，它如哪条车道相对来说会比较安全一些呢？就我自己个人的一个习惯来说，我包括河滩快速路还有高速路，张哲你的这个辖区范围内，我一般不太喜欢在最左侧的车道来进行通行，因为那时候和快速路大队民警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们会说其实在最左侧的车道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会比较大。同样呢，在高速路上会不会也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共性呢？
5: 是的，存在的。其实按照我的个人习惯，我也是会行驶在左侧第二车道行驶。
0: 也是在第二车道上行驶。
5: 对。
0: 那你巡逻的时候，线路上巡逻，你会在几车道上？
5: 巡逻的时候，我们是在第四车道。
0: 车速会慢一点，是不是？
5: 对，会慢一点。
0: 哦，所以会在第四车道。那开自己家车的时候，也基本上不太会在最左侧的车道来行驶。
5: 对，最左侧车道虽然说是省事儿，但是如果真的遇到突发情况的话，因为你左边再没有其他车道了，没有避险的空间了，所以就是很容易出情况。
0: 这是咱们所根据总结日常行车别人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最好呢是在第二车道上来进行行驶。那从您的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说，从工作的角度上来说，那建议大家在高速路上行驶，那有没有相对比较安全的一条车道呢？
5: 首先这个跟这个车道其实更多的是个人他的主观上一个意识，如果清醒保持车距，我的注意力很集中，其实在哪个车道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无非是情况，如果说是有

0: 对，不管是哪一条车道来说，最重要的首先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司机作为驾车人来说，要保持自己比较好的一种驾驶状态。那么，我们高速交警有没有一些提示呢？
1: 首先第一个是同车道的安全车距是必须要保持的啊，然后就是有了合理的安全车距，如果真的发生突发情况的话，大家也来得及反应啊。第二种情况是，要跟左右两旁的车道也要保持一个合理间距，就是大家要错开啊，不要并排行驶啊。第三个是超车过程中啊，我们要做到快、准、稳啊，就是在全面观察了路况情况后啊，然后快速超越车辆，然后赶快跟后车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然后再回到原车道。
0: 好的，好，在平台当中，我们来看大家的问题啊。手机尾号是7122，这位朋友他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老的 S114过境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呢是可以走大车的，他说，但是现在呢不是这样的，大车都走第三、第四车道，集散的小型车反而都在走第一、第二车道。而有一回我开大车过境走第二车道，反而呢被小车提醒我要靠边行驶。他说，甚至呢有的时候还会遇到小车在恶意别车的情况。那这个7122这位朋友，他是一辆大货车的司机啊，就是如果在你们 S114 线上来进行行驶，那么对于大货车过境的大货车，它应该是必须还是要走三四车道吗？
1: 其实我们建议还是走三四车道啊，
0: 这是你的建议，就是从管理上来说，它是可以走一二车道的，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对，因为他那个当时这个过境车道限制的时候，就是一直有人跟我们提过这个问题，因为他这个有，就是他这个中间首先一个长实线，然后当时的设计规划就是过境跟那个集散，它是一个
0: 对。
1: 小客车混行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经过长时间，就是在那个实际。就是工作中发现，就是反而是那个216，它不是分车道嘛，分车限速，它的事故比较少，所以我们这也建议，就是大车，就是还是走三四车道啊，这种情况下还是比较安全的。
0: 对，建议呢，过境的大货车呢，也是来走三四车道。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 S114 线，它是属于按车型来进行限
1: 限
0: 速的
1: 速，对，
0: 啊。大车呢，它是80，
1: 对。
0: 它的限速是在80。如果说走在第一、第二车道的话，可能呢，对于后方的一些小轿车来说，影响会比较大一
1: 对，
0: 些。小轿车嘛，它毕竟跑得会快，它的限速呢是在100。就是说，建议啊，我们的大货车的司机，过境的大货车的司机呢，也可以，来走三四这一条车道。还有呢，是李俊文，他刚才是问到了说实线能不能变道，那肯定是不能变道的。他接着呢有一个问题，他说 S114 从乌昌到长春路左右两条车道中间没有虚线，我就只能够是走右边的两条车道。其实呢，这对于他来说，是不是他准备从 S114 线，他是要这个集散，要到长春路。长
1: 对，
0: 春路这个立交桥，它要出去，所以
1: 是的，
0: 说呢，你就只能是走
1: 右侧的两条车道。
0: 右侧的两条车道嘛。
1: 对，
0: 右
1: 因
0: 侧
1: 为，
0: 两条车道，它是个集散车道。
1: 对，如果是从乌昌快速路进入之后，往前大概走2公里，就开始已经是中间三四，二三车道就已经是长实线了。如果他要是从长春路立交桥下去，他们就要走三四两条车道。
0: 对，所以说呢，这个也不存在这问题。你要如果说，在这条路从头走到尾，那你走过境公路一二车道没有问题。但是
1: 对，
0: 你中间你要出去，那肯定呢你就得来走集散车道，第
1: 是
0: 三、
1: 的。
0: 第四车道来进行通过就好了啊。这个也不是太大的问题。还有呢，X 这位朋友他说，警官，我想问一下，导航跟仪表盘上的速度每次都差这个几码，他说我应该按照哪个来作为参考才不会超速呢？确实，我们在用导航的时候，它会有这样的一
1: 对。
0: 个误差，它
1: 对，
0: 会有一个差别。我觉得我自己的个人觉得，我觉得你应该肯定是按照车上的这个时速表来作为标准，你这个导航。

0: 你牵扯到一个精度的问题，
1: 对，
0: 嗯，它会有一个迟延，虽然迟延现在会比较低，但是呢，它不能够做到那么分分秒秒的准确，
1: 对，
0: 啊，还有呢，就是仪表盘上的这个时速，它是根据你的轮胎的尺寸，还有轮毂的尺寸。有的他们之间是配套的啊，而且呢在出厂的时候也是经过国家的这个强制标准的，所以说那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说你的车辆不能够来换轮毂的尺寸，你可以换轮毂的样式，但是你不能改变轮毂的尺寸，
1: 是的，
0: 还有轮胎的尺寸等等，它的目的呢就是在这儿。如果说你的轮毂尺寸轮胎尺寸一变，它的这个时速表它就会变，因为它时速表是根据你 轮胎的这个转速，
1: 对，
0: 来进行测速的嘛。所以说你这一换，它的时速它就会不准。那如果说被抓拍到了，那自己感觉挺冤枉的，其实也不冤。
1: 嗯
0: 嗯，好，这是针对于它的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看5002，他说最左侧是慢车道。这什么意思啊？我没搞懂您说的这个慢车道是什么意思。但作为高速路上来说，最左侧的车道其实它的速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快一点。
1: 对
0: 啊，就刚才咱们说到的，可能最左侧的车道它会限速是在120，跑起来的速度它会快。可能第三、第四车道它的限速可能就会到了100左右。
1: 对，因为我们国家是。驾驶室它是在左侧嘛，
0: 对，
1: 然后我们也是靠右通行，然后所以法律也要求我们超车过程中是从左侧车道进行超车。
0: 嗯
1: 嗯，
0: 好嘞，
1: 左侧车道是相对速度是要比较快的。
0: 嗯，好的，好，稍后的时间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2: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得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3: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4: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7: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和您一起来关注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风力西北风转北风3级。阿勒泰晴，29到14度，塔城晴，29到12度，伊宁晴转多云，32到14度，伯勒晴，32到14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33到21度，奎屯晴，33到16度，石河子晴，33到15度，昌吉晴，34到

0: 19度，哈密晴33到14度，吐鲁番多云37到25度，库尔勒晴转多云32到18度，阿克苏多云30到13度，阿图什多云28到15度，喀什多云29到15度，和田晴转多云30到18度。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说法节目。
1: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今年中秋，大家可以开始着手挑选月饼了。给大家介绍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每到关口，这么多年也积攒下了很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说法节目。在高速路上，新手上高速路有什么样的限制？可能车速比较快，对于新手来说感觉操控起来难度比较大，那对于新手司机来说上高速有什么限制呢？
2: 首先呢，咱们的新手是不能单独是上高速的，他因为有实习期嘛，实习期就是
0: 实习期一年，
2: 从你拿到驾驶证之后就是12个月。
0: 嗯，
2: 就是上高速的话，就是必须就是旁边副驾驶有一位是必须持相应的或者说更高准驾车型且驾龄满3年以上的司机，就是驾驶员进行一个陪同。
0: 对，那除了这个之外，其他就没有什么限制了吧？
2: 其他的是没有限制了，但是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你的。就是要求啊，是你那个车的屁股后面得放一个实习的标志。
0: 实习的标志，
2: 对，
0: 嗯。
2: 然后你的实习期呢是禁止驾驶营运客车的，
0: 嗯。
2: 然后救护车这些特种车辆，然后如果说你实习期内如果是记满了12分，
0: 嗯，
2: 是要被注销掉你驾证的。
0: 哦。嗯，好，这是对于新手上高速的一个限制。还有呢，有朋友问到了说，在高速路上发生了轻微的刮擦的交通事故，我是先挪车呢，还是先报警呢？
2: 这个是先挪车，
0: 嗯，
2: 一定是先挪车，
0: 嗯
2: 啊，因为我们这是首先是要保证就是避免发生二次事故，
0: 嗯
2: 啊，因为如果是看吧，发生轻微事故，就是说明车辆还能移动啊，
0: 嗯，
2: 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是要遵循就是。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嗯，
2: 啊！咱们九字真言，
0: 嗯，
2: 啊，先开启双闪，然后在确保安全情况下，将车辆挪到应急车道，啊，在车后150米开外放置三角警告标志。如果说是恶劣天气，或者说是，晚上的情况下，把这个三角牌延长至200米。
0: 哦，晚上200米，白天呢是在150米。
2: 对，
0: 那可能对于有些司机来说，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就是如果我。还没有报警我就挪车了，那对方不认了怎么办？他有这种顾虑吧，所以说我得要先报警。
2: 这种情
0: 况固定证据，
2: 咱们是在这种一般情况下，在普通道路这想法是，
0: 嗯，
2: 也是能做到，因为大家车速都不快。
0: 对，
2: 但是在高速公路的情况下还是要把车辆挪到安全的情况下，因为高速公路车辆特别大，
0: 嗯，
2: 就是很容易发生这个二次事故。在这个我们工作中呢，经常就是遇到这种二次事故发生的死亡概率其实是比较大的。
0: 嗯，所以说呢，在高速路上，如果说发生了刮蹭这种交通事故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是要先挪车，之后呢再来进行报警。
2: 对。
0: 那么在市区范围内呢，它有一个视频的快处，这个它在高速路上适用吗？
2: 也是可以适用的，但是前提是要保证安全啊，
0: 哦，
2: 就是在车辆驶离高速以后，
0: 嗯，
2: 然后我们再。就是高速下面进行一个视频快处是可以的，
0: 嗯。那应急车道上呢？
2: 应急车道是也是不建议的。如果说你应急车道，你的车辆还停驶在应急车道里面，就说明你的这个发生二次事故的概率它不是为零的，
0: 嗯，
2: 而是有可能各种原因还有可能发生二次碰撞。
0: 嗯，明白了。其实，在高速路上处理交通事故的时候呢，它和在市区道路上处理一般 刮蹭交通事故的时候呢，它还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大家呢一定要有意识的来学习相关的这些知识，就是万一以后碰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也能够做很好的应对。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说法节目就结束了。本时段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张哲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当中和自己说到了高速路上的通行安全，感谢您的到来。好，那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崇。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49收听我们949会生活节目。
3: 上午12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6: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7: 哇，太好看了吧。
5: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7: 正常的

0: 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1: 949贵生活。
2: 想带着你的店登录949吗？
3: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2: 949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4: 各位宝宝们，冲啊！
3: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949会生活商家阵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2: 949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949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5: 各位949的听友中午好，锁定关注到的是949会生活，我是天博。今天我们带来的依然是装修的这个板块，相信更正在准备装修或者打算家里做翻新改造的朋友，多多少少呢都会体会过装修这件事儿的煎熬。还没有交房呢，或者各类的这个装修推销电话就络绎不绝了，跑遍各大家居卖场呢，同样面积的房子，各家报出来的这个总价呢差距还是非常大的。不少商家呢先用一个很诱人的低价吸引你，等签完合同之后呢，各种各样额外的项目呢就不断冒出来了，原本做好的这个预算呢直接被打乱。还有两类家庭呢特别为难，一类呢是这个老小区的住户啊，只想着做局部的翻新，想换一套这个橱柜，单子体量不大，很多商家呢不上心，设计呢潦草，像样的这个优惠呢根本拿不到。还有呢不少的这个业主啊，房子安家在乌鲁木齐，但是长期呢在外地工作，很难经常回来盯现场，线上沟通好的这个各种承诺呢真正落地的时候呢大打折扣。再加上咱们乌鲁木齐，咱们新疆特殊的这个居住环境，家具定制呢如果没有做针对性的处理，那么后期呢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售后呢对接来回推诿，耗费大量的精力时间。在咱们今天949的直播间呢，我们请到的是志邦家居新疆区域的负责人申总。志邦的链家节其实活动开展将近2个月了，现在呢也是活动福利的关键窗口期，今天专门针对咱们949的听友呢也是开设了这个直播专场。咱们不搞直播间各种各样的什么价格的噱头啊，或者其他这个转瞬即逝的几个名额的噱头，实实在在的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全屋定制、老房局部换新，还有成品家具该怎么样选，怎么划算。申总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咱们949的听友大家中午好啊。其实在新疆那个家居定制行业来说呢，从业十几年了啊，接触过呢咱们成千呢家庭了啊。我发现呢很多的业主呢装修踩坑，其实呢他并不是所谓的那个预算不够啊，而是咱们前期的关注点呢有点跑偏。那么很多人呢比价呢咱们只看最终的一个落地总数字，对吧？
5: 对，
6: 其实忽略了咱们背后的一个产品配置。其实本地的服务能力啊，是需要紧急关注的。那么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啊，是直接照搬咱们网络上的装修效果图，忽略了咱们自己家的那个实际户型呀、居住习惯呀，对吧？后期使用环境。
5: 对。
6: 那么最后装完呢，和咱们想象中的呢是有点甚远。那么我经常呢给我们自己的一个团队啊去讲，其实咱们的本地业主做家装啊，与其一味的追求咱们网红的一个款式，其实更应该注重啊本身呢就要看两件事就够了。其实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家具能不能适配。

0: 咱们本地的一个居住环境、
1: 哎、
0: 长期使用稳定性怎么样、
1: 嗯、
0: 然后再就是呢出问题之后呢服务团队呢能不能及时上门处理、
1: 嗯、
0: 能不能跟得上
1: 是
0: 其实装修呢它不是一锤子的买卖对吧、
1: 嗯、对
0: 因为后期的使用体验才是重中之重、
1: 哎、一说到这个949这个福利啊、
0: 嗯、
1: 一说到拨打电话拿福利很多听友心里就会有顾虑我如果打了咱们的这个电话报名电话个人信息登记之后会不会陷入到无休止的这个推销电话轰炸当中这个疑问咱们得放在节目最开始说清楚打消大家的这个顾虑
0: 这点的话呢我在咱们直播间啊给所有的听友去讲明白、
1: 嗯、
0: 其实链家节呢所有咱们949听众的专属权益啊、
1: 嗯、
0: 包含咱们的礼品福利套餐补贴包含咱们那个样板间的报名资格、
1: 嗯、
0: 都是要拨打咱们518-3232完成登记是可以解锁登记呢它只是收集咱们所在的一个小区户型名称对吧、
1: 嗯、对
0: 装修时间规划和核心需求、
1: 嗯、
0: 不等于咱们直接就下单消费啊我们也不会频繁的呢去邀约您到店、
1: 嗯、
0: 也不会频繁的给您打电话去催您、
1: 哎、
0: 更不存在着什么强迫签单呀这种情况、
1: 嗯、
0: 其实志邦的三家门店呢分别是在咱们美居家居生活馆的二楼、
1: 嗯、
0: 老华林至尊馆的二楼山水华庭旗舰店其实三家门店呢货源的是统一的、
1: 嗯、
0: 活动政策呢是完全同步的大家呢也可以就近选择但有一点呢是提醒大家如果没有提前登记您怎么到店去领礼品嘛
1: 是
0: 对不对
1: 是是 是
0: 而且这些所有是享受咱们电台哦电台听众的专属福利
1: 那还是想问问如果单纯的拨打518-3232、
0: 嗯、
1: 还能不能到咱们志邦的三家门店领取咱们两个马克杯了
0: 可以的在链家节期间、啊
1: 嗯、
0: 是可以的直接这是免费送到咱们949听众朋友的
1: 所以记得拨打电话啊 518-3232 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拨打登记信息之后咱们可以去三家门店看一看如果暂时没有这个装修需求咱们也可以拨打518-3232咱们周末今天已经周二了嘛这咱们周末去这个志邦的三家门店看一看嘛领两个马克杯嘛这都是免费领取的重点还是要记了啊登记的是锁定您的专属权益、
0: 嗯、
1: 不是绑定消费那完成热线登记之后听友能够享受到哪些基础的保障呢
0: 其实只要拨打咱们518-3232完成登记呢、
1: 嗯、
0: 您可以享受咱们30天的一个锁价保护
1: 对
0: 不管你是马上要开工或者计划2-3个月之后再装修、
1: 嗯、
0: 哪怕你是期房还没有交房的、
1: 嗯、
0: 都可以参与咱们的一个登记啊、
1: 嗯、
0: 但是我们是预约什么呢预约3项免费的一个服务、
1: 嗯、
0: 第一个呢免费上门量房、
1: 哎、
0: 给您出720的全景效果图
1: 对
0: 1:1户型的一个优化规划、
1: 嗯、
0: 这个啊是针对您自己的家啊初步给到您的一个方案、
1: 嗯、
0: 当然每个月前的前20位热线呢登记选择志邦的听友呢我们是赠送599元的一个多功能烤箱啊、
1: 嗯、
0: 搭配一套咱们志邦的定制马克杯是直接赠送给您的、
1: 嗯、
0: 礼品呢肯定是那个按月释放嘛、
1: 嗯、
0: 送完呢就不再补发了登记之后什么时候到店什么时候参观您自己说了算啊、
1: 嗯、
0: 完全是听友自己安排、
1: 嗯、
0: 我们也不会反复的去致电打扰您
1: 那最近您知不知道乌鲁木齐有哪些新的楼盘要交付这个新房了
0: 像咱们的赵龙呀、
1: 嗯、
0: 碧桂园的三元里啊、
1: 嗯、
0: 还有包含咱们那个保利唐悦呀、
1: 嗯、
0: 不管是这些大型的小区、
1: 嗯、
0: 全部都是可以的
1: 赵龙
0: 全部都行
1: 碧桂园保利、
0: 嗯、
1: 如果听节目的小伙伴咱们家刚好买的是这些地产的这个项目咱们可以考虑一下志邦因为马上就要交房了交房之后其实不只是志邦还有很多装修公司肯定都会做相应的这个推广
0: 是
1: 但是您可以先来志邦看一看或者拨打电话518-3232先做一个了解嘛咱们流程千万不要颠倒啊先拨打电话登记把全部的权益锁定之后再抽空去线下门店来看实地的这个样板间、
0: 嗯、
1: 顺序搞错了咱们949的福利就没有办法生效了接下来咱们就结合乌鲁木齐家庭真实的这个装修处境来聊一聊装修中容易被忽略的那些细节首先我们来拆解一下链家节给到949听友的各类产品方案、
0: 嗯、
1: 乌鲁木齐每户家庭的装修诉求呢差异也是挺大的
0: 对
1: 有的家庭硬装全部装修完之后呢只差添置成品的家具、
0: 嗯、
1: 有的呢只是想局部的翻新厨房啊阳台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细节毛坯新房的业主呢希望一站式的搞定整套的这个房子所有949的专属方案呢包括产品的配置都会正式的有这个合同 同，在合同中有明确的标注，拒绝口头承诺带来的这个配置缩水，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要完成518-3232这个热线登记。
0: 没错啊，这个呢，我按照大家呢实际的一个家装需求呢，划分成品家居选购、旧房的局部改造、以旧换新，包含咱们全屋整装的一个三大板块啊。其实大家可以对照自己家的一个情况做一个参考啊，做一个参考。首先来说，咱们家的那个成品家具，其实。

0: 很多呢业主的柜子呢已经安装到位了，它只差什么呢，床呀沙发呀床垫呀像这类的大件软装。
1: 嗯，
0: 其实这次呢我们链家节啊拿出三款实打实的补贴爆品，
1: 哎，
0: 全部只对热线登记的949听友是开放的，哦，
1: 再说一遍热线啊，518-3232。
0: 是的，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699元的一个云锦乳胶床垫。
1: 嗯，
0: 这个床垫大家听起来它是699元的乳胶床垫。
1: 嗯，
0: 规格呢它是1.5米，
1: 嗯，
0: 20公分，
1: 嗯，
0: 独立袋装弹簧，
1: 嗯，
0: 哦，独立袋装弹簧，当然这个面料呢也做了一个抗菌处理，
1: 嗯，
0: 大家可以线下随便去比价，
1: 嗯，
0: 你只要是独立袋装弹簧的，
1: 嗯，
0: 你只要是乳胶的啊，
1: 是，
0: 只要是1.5米的，20公分的，
1: 哎，
0: 怎么样，它都要1000多块钱，
1: 线下线上你都比，
0: 对，
1: 嗯，
0: 当然这个呢是各大网络平台购物平台699找不到的，
1: 哎，
0: 这个配置。当然我们这边也是一样，只给到咱们949单独的一个听友的一个补贴价。
1: 是的，518-3232，699云锦乳胶床垫，
0: 嗯，
1: 规格是1.5米的，厚度有
0: 20公分，
1: 独立的分区弹簧，大家线上线下随便去比价，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比啊，
0: 嗯，是的，
1: 不管是线下的卖场还是各大网络购物平台，这个配置刚好马上双节也要到了，网络上包括线下的这个平台，线下的这个商场里可能也会有相应的这个促销活动，
0: 嗯，
1: 你记住这个规格1.5米的20公分厚699的云锦乳胶床垫独立分区弹簧，记得这些配置你去线下比去线上比，这个配置拿到699这个价位几乎是不可能的。
0: 对，
1: 这个志邦只是给咱们949专属的听友补贴价699元，记得拨打电话518-3232来进行抢购。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3980元的一个组合套餐了吧，
1: 嗯，
0: 1.8米的志邦真皮的大床，搭配的是咱们喜临门的床垫啊，1.8米的嘛。那么这张真皮大床呢提供3款配色可选啊，
1: 嗯，
0: 到店呢咱们也可以直观的看实物，
1: 是的，
0: 选颜色，
1: 是的，
0: 同样大家全网去对比同款配置啊，
1: 嗯，
0: 其实很难找到，啊，比这更低的一个性价比的一个床了，
1: 是，
0: 那么非常适合咱们柜子完工以后呢，
1: 嗯，
0: 想要一步配齐卧室家具的，咱们不管是主卧，
1: 嗯，
0: 次卧，
1: 嗯，
0: 都可以。
1: 这个还是得拨打518-3232这个电话，
0: 嗯，
1: 这个是1.8米的真皮大床，配备同等尺寸的喜临门的这个品牌床垫，也是1.8米的床垫。这个真皮大床呢志邦也是门店里有3个颜色可以选择，你到店可以去看实物的颜色，可以去试躺咱们这个喜临门的床垫，或者你去门店刚好也可以再试躺一下699这个云锦乳胶床垫的，对不对，都可以去试躺，大家也可以全网去做这个同款配置的这个比价，也是很难找到这个3980这个价格的。518-3232志邦的这个1.8米的真皮大床也可以考虑一下，而且还配了1.8米的喜临门的品牌床垫。
0: 对，
1: 嗯，
0: 第三款呢就是咱们客厅这块了啊，
1: 嗯，
0: 那么我们4360元呢推出的是真皮的沙发啊，
1: 嗯，
0: 皮质的，那么是3米的直排的，
1: 嗯，
0: 因为现在的家庭来说直排的要比咱们之前的带飞位的啊，
1: 嗯，
0: 更适合
1: 拐弯的那种，
0: 啊，对，更适合，
1: 嗯，
0: 那么咱们乌鲁木齐呢绝大啊多数普通户型，
1: 嗯，
0: 客厅的摆放尺寸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是的，
0: 那么这款呢它也包含了上门，
1: 嗯，
0: 安装，
1: 嗯，
0: 也不会添加额外任何的运输呀，
1: 嗯，
0: 安装费用，只需要4360。
1: 哎，这个沙发，嗯，朋友们也可以去门店去试躺，啊，去试坐4360元的这个真皮沙发，3米的直排款式，
0: 嗯，
1: 这个颜色也是有3个，是不是？
0: 对，3款。
1: 在门店，志邦的3家门店也可以看到3个颜色。对于大多数这个户型来说，尺寸是够用了，
0: 对，
1: 而且还包送货的上门，包安装，不会有额外的运输费、安装费用。那如果听友看完这三个爆品，这三个爆品想要其他的尺寸、其他的款式怎么办呢？
0: 其实这3款的话呢，主要是咱们本次主推的一个特惠的一个单款啊，
1: 咱们就拿出福利吸引听众的，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如果咱们家里的户型特殊啊，
1: 嗯，
0: 想要其他尺寸的不同的款式啊，门店呢还有非常丰富的系列，咱们是可以挑选的，
1: 嗯，
0: 但同样呢也要拨打518-3232热线登记，
1: 嗯，
0: 您可以享受我们电台对应的优惠政策，到门店去选，还能免费领取马克杯
1: 两个马克杯，啊，
0: 对，
1: 518-3232做好这个记录啊，
0: 嗯，
1: 第一个重复一下699的云锦乳胶床垫，1.5米的这个规格，厚度有20公分，独立的分区弹簧，面料做了抗菌防尘处理，大家可以在线上线下随便比价，
0: 嗯，
1: 不管是线下的卖场还是网络上的各大购物平台，699元云锦乳胶床垫，1.5米的尺寸，20公分厚，这个价位几乎是不可能找到的，
0: 嗯，
1: 这是志邦专门给咱们949听友的补贴价，518-3232拨打电话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3980的这个组合套餐呢是1.8米的志邦真皮大床，配备的是同等尺寸的喜临门床垫，这个真皮大床可以提供3个配色，到店也可以直观的来选颜色，来摸一摸这个真皮。

0: 皮的这手感和质感，
1: 躺床垫的，
0: 哎，大家同样可以全网比价，同款配置很难找到比这个更低的价格了。这个3980不只是床，还有床垫哈，两一加一，这个价格是3980。非常适合柜子安完之后想要最后一步配齐卧室家具的这个家庭。第三个是4360，这个沙发是真皮沙发，记得是真皮沙发，三米的直排款式，在乌鲁木齐绝大多数的这个户型客厅摆放是够用的，包送货安装啊，不会有额外的运输费安装费用了。当然如果这三个爆品您觉得这个尺寸款式不满意了，还有其他的款式可以选择，前提都是要拨打518-3232来登记之后再去门店去挑选。当然也有朋友提问了，也是很现实的问题，现在钱不够，我预算有限，先把柜子落实了，床沙发先用旧的家具先将就过渡一下，咱们这次链家节能不能先把这个特价名额锁定住，晚一段时间再提货。
1: 这个是可以的啊，其实只要通过咱们518-3232的完成登记，那么我的沙发、大床、床垫这些所有优惠的价格呢，就给您锁定。在30天的一个锁价周期之内呢，您可以慢慢打磨你的柜子设计方案。家具什么时候需要呢？我们再申请提货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当然仓储费我也不会收你的啊。
0: 价
1: 格呢也不会上涨。没有做热线登记的，咱们就无法享受这份延后保价。
0: 反正你就是要先拨打518-3232，如果钱不够用的，预算有限的，咱们先把这三个爆品先锁定住。
1: 对，
0: 你锁定住之后先去门店看一看嘛，说不定你看完这三个单品之后还有其他的局部的一个装修方案，你也可以选择咱们考虑这志邦嘛，对不对？这个政策呢充分对这个预算有限的家庭很友好。那对于旧房改造啊，新房装修，除了单品之外有哪些配套的方案呢？
1: 第一个呢，咱们有一个老房啊，局部改造，可以重点看我们9999元的一个厨房以旧换新的一个套餐了，因为老房子嘛，老厨房翻新这块，然后光是拆旧清运就要一笔不小的一个开支吧。
0: 是的。
1: 那么这个套餐呢，从拆旧到吊顶，整套的橱柜、烟机灶具呢，它是全部包含在内的，那么帮业主呢，可以省下一笔呢拆除的一个成本。
0: 是。
1: 其实很多老小区的业主最担心的是改造严重干扰居家生活，对吧？
0: 对。
1: 那么这套整体的流程总工期，我们生产周期是45天啊，因为它有橱柜嘛。但是真正在家里的现场施工呢，它只有短短的2天时间。一天呢，我们会做什么呢？全部旧厨房的一个拆除清运。一天呢，就完成我们的一个新品安装。其实中间生产加那个施工阶段也不需要工人上门。那么咱们的日常生活呢，几乎呢不受到任何的打扰。
0: 是的。
1: 那么对于咱们还在住的这种老旧小区，需要拆改的，其实特别友好的。
0: 就是这个针对的，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还在居住的这个小区，这个户型，我们这个家庭，咱们不想大动的，不想要做这个搬家，然后来把整个房子翻新的，咱们只是想对厨房有个局部改造的，
1: 对，
0: 这个方案很友好，9999。虽然我们的总工期在45天，但是在家里现场施工只有2天，一天就是把所有的旧的全部拆掉运走，一天安装新的，这45天减掉2天就是43天，这43天的时间里是不会有工人在上门什么复齿啊这些阶段都不会有了，
1: 不会
0: 今天拆一点，明天拆一点，后天拆一点，影响我的这个生活正常生活。咱们日常生活是不会被打扰的，只有短短2天的这个工期，对于还在居住的老旧小区特别友好。这个价格是9990，这个里边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拆旧的费用，包含了旧吊顶拆除新吊顶安装的费用，包含了整套橱柜安装的费用，还包含了烟机灶具的这个费用，全部包含在里边。9999，这是老旧厨房以旧换新的全包套餐。
1: 是的。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咱们追求家里整体风格是统一的这种啊，我们可以选39700，我们是门墙柜一体，有一个全能套餐，当然还送您一个大排电器啊。这个套餐呢，就包含了咱们7米的橱柜。对于乌鲁木齐啊，大多数普通户型啊，咱们7米橱柜呢是完全够用的。
0: 是的。
1: 当然还会有一个17平的一个柜体。这个面积呢也不是固定的，咱们只做衣柜。可以灵活的一个分配。
0: 比如说
1: 做咱们的衣柜吧，榻榻米吧，阳台柜、餐边柜、鞋柜都可以。
0: 明白。
1: 额外呢还会送给您什么呢？6平米的一个背景墙。当然这个背景墙也不仅仅是您只做一个电视背景墙嘛，对吧？如果您想在卧室也是可以去选择的啊。卧室背景墙同样是可以实现的。那么这款同时我们又包含了什么呢？2趟木门。您家的什么水槽、龙头呀， 橱柜、衣柜、木门、护墙板，整套的风格它都属于是统一的。那么我们整套方案的

0: 是只能做衣柜，不是说你签订了这个三万九千七这实习品，我都只能给你做柜体，你想做别的不行，你必须做衣柜，不是这样的。这个实习品可以做衣柜，也可以做榻榻米，可以做阳台柜，也可以做餐边柜、鞋柜，你全都可以做，你想做啥你就做，包含在实习平米之内。如果超过了实习平米，咱们也是有相应的链家节的这个套餐来给您把后面的这个兜底兜住，不会这个价格很高，对不 对？还会有另外6平米的这个背景墙，电视背景墙能做，卧室背景墙也能做，而且还包含了2个木门，所以这整套呢还是相对来说装修风格比较统一，整套方案呢综合性价比还是很高的。第三个毛坯房吧。
1: 第三个就是针对咱们马上要交房的或者是期房的这种毛坯的，如果您不想对接多家商家来回沟通跑建材市场，那么您选698元每平的一个毛坯整装全包就可以了。其实我们这个非常简单建筑面积你只要是90平起做
0: 都可以了。
1: 对，这个就包含了咱们所有的一个硬装板块。您家的什么水电木啊，有就咱们老百姓所知道的水电木啊，又是全包的。也就是客观的去讲，如果您只看单纯的表面单价，它就是698。其实和市面上的部分的超低价套餐去比，也就是698一平了。但是这套套餐里面用到的一系列的主材，它一定是一线品牌，就是你所了解的市面上的所有品牌都可以。
0: 是。咱们志邦的这个主流配置、用料呢咱们肯定不会缩水，
1: 这个是必须的，
0: 综合性价比非常突出、
1: 啊、
0: 这个也是写在合同里的，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放心。698每平米的这个毛坯
1: 硬装套餐
0: 啊，建筑面积90平就可以起坐了，110 120 130，你就用建筑面积乘以698就可以了、那么完成电话登记之后，咱们到门店还可以参与门店的现场福利，两轮的这个抽奖呢是没有空奖的，头奖是冰箱、滚筒洗衣机，砸金蛋也是100%有礼、家纺套件了，米面粮油了，大家都可以来考虑。广告之后我们来重点推荐一下。
2: 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5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4店联合大优惠，堡内买一送一。李先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李蟹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5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4店联合大优惠，堡内买一送一。李蟹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
3: 949会生活
4: 正在直播。
0: 正在直播的是949会生活，各位好，我是天博。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咱们志邦的申总，跟我们带来的还是志邦链家节的这个活动。刚刚我们说到的啊，完成电话登记之后，咱们再到门店，还可以参与到门店的这个现场福利的抽奖啊。两轮抽奖的无空奖，头奖呢有冰箱，有这个滚筒洗衣机，砸金蛋呢是100%中奖，加粉的套件呀，包括米面粮油，大家都可以拿到啊。也再次提醒各位，咱们是拥有30天的锁价周期的。
1: 对，
0: 咱们到门店之后呢，不用特别着急，不用咱们还没跟家里人商量好就仓促的做决定，可以充分的对比来斟酌。参加门店的地址再和大家重复一遍：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还有山水华庭的旗舰店。流程呢也再强调一下，首先要拨打518-3232登记名额之后，再到门店来看实物核算报价。那么讲再多的这个产品的参数了，也不如咱们真实的装修案例更有参考意义。来跟我们分享两个链家节活动开展以来通过949热线登记乌鲁木齐业主的真实案例，方便听友来对照自己的这个家庭吧。
1: 第一个呢来自咱们高新区的啊、一套108平的一个毛坯，因为它属于两居室，改了一个从3室改成2室的啊、业主呢是一对呢准备搬新家的一个中年夫妻了吧、平时呢工作比较忙啊，
0: 是
1: 没有充足的时间呢去跑各个建材市场了。当然之前也有亲戚装修，也给了很多很多的建议和方案啊。那么前期啊主要是看配置挺好的，但家里呢家具用过一段时间以后会出现一些故障，这是他们朋友给的一些建议。但是对接服务的时候呢流程也比较繁琐，
0: 是
1: 处理周期呢也比较长，所以这个业主呢在收房以后在选择定制家具板块啊是比较谨慎的。他们在近期呢就拨打我们518-3232呢完成电台的一个登记，他没有立刻去店面啊。然后呢他是先领取我们一个免费户型的规划，我们先给他出一版 他想要的风格的一个系列，他只需要说出他的需求就可以了。
0: 嗯，
1: 那么我们线上属于是反复确认产品的一个，他用哪种板材、
0: 嗯、
1: 生产工艺、
0: 嗯、
1: 包括服务响应的这种，他只有效果图满意了，
0: 嗯，
1: 那么服务相当

0: 他认为我们公司还
1: 是不
0: 错的啊，
1: 嗯，
0: 相关的细节也到位了，
1: 嗯，
0: 全部沟通妥当以后，来，他第一次才到我们门店去参观啊，
1: 嗯，
0: 当然呢，他最终呢也是敲定咱们门墙柜一体的这个整套方案，
1: 嗯，
0: 他也参观了咱们的实地的客户家
1: 工地，
0: 对，
1: 嗯，
0: 工地也看了，
1: 嗯，
0: 他整套工期呢是46天直接完工的，
1: 嗯，
0: 那么叠加咱们链家节电台的一个补贴，
1: 嗯，
0: 整体全部下来非常满意，省了11000多，
1: 嗯，
0: 这套的实景案例呢，我们3家门店都可以预约，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听友，949的听友，
1: 嗯，
0: 给到的特殊福利是一定去先看一下我们的实际客户家，
1: 哎，
0: 然后再看我们的门店。
1: 是，
0: 嗯，
1: 这个看客户家也好，看咱们正在施工的这个装修的工地也好，看门店也好，
0: 嗯，
1: 前提还是要拨打518-3232。
0: 对，
1: 就算最后不选择志邦，我们还可以领取2个马克杯。
0: 是的，
1: 对不对？刚刚说到的这个案例就是门墙柜一体化的这个案例，就是我们今天推出的第二个39700的这个门墙柜一体化的全能套餐，而且还送到的是大牌家电套餐里边。再次重复一下，这个案例呢是有7米的橱柜的，对于乌鲁木齐大多数的普通户型来说，7米橱柜是完全够用的，当然还包括了17平的这个柜体，这个面积呢不是固定只能做衣柜的，这17平可以灵活的分配，衣柜也行，榻榻米也行，阳台柜也行，餐边柜也行，鞋柜都可以来做，而且还有另外6平米的背景墙，电视背景墙能做，卧室背景墙也能做，包含了2个木门、水槽、龙头、橱柜了、衣柜了、木门了、护墙板的，整套风格呢统一，整套风格呢综合性价比很高。这是我们来自于高新区一套108平的这个案例，身边的人有经验的来可以做一个参考。那么做选择的时候呢，会更加的谨慎。我们可以分享一个老小区的局部改造的案例吗？很多家庭呢，其实装修完了，短时间内可能不会有大的再次装修了，是吧？很多家庭需要的不是全屋重装，而是这个局部的翻新改造。
0: 第二个呢，就是来自咱们水磨沟区的啊，
1: 嗯，
0: 因为毕竟是老房子了嘛，
1: 嗯，
0: 有10几年了，那么业主家的整体硬装啊，
1: 嗯，
0: 确实之前装修相当不错，
1: 嗯，
0: 但是呢，业主一家人呢还正常居住在内，
1: 嗯，
0: 他所困扰的呢就是咱们老橱柜嘛，
1: 嗯，
0: 老橱柜咱们门板变形了，
1: 嗯，
0: 然后台面呢裂了，
1: 嗯，
0: 那么也会出现一些划痕和渗漏，
1: 嗯，
0: 那么同时呢，他想在阳台呢新增一组咱们那个收纳柜，
1: 嗯，
0: 其实空间呢它只需要维持原样不变，
1: 嗯，
0: 那么前期也是一样啊，咨询了呢好几个商家，
1: 嗯，
0: 一听呢只做局部的，要么报价呢有点高，
1: 嗯，
0: 对吧，要么给到的方案呢也不是客户所需要的，比较敷衍，
1: 嗯，
0: 那么还担心咱们改造以后呢会影响咱们的居家生活，因为时间周期，那么业主呢通过咱们518-3232呢完成了一个登记，
1: 嗯，
0: 锁定了我们9999元的这个橱柜，
1: 嗯，
0: 以旧换新的一个全包套餐，
1: 哎，
0: 当然他也知道现场施工就2天时间，
1: 嗯，
0: 也不会打扰到他的一个居住，他也可以放心，
1: 嗯，
0: 那么不管是他的拆旧吊顶，包含他的橱柜烟机灶具呢，他全部都包了，也省心了，
1: 嗯，
0: 那么同时他也可以拿到电台的这个家具补贴权益，
1: 嗯，
0: 那么就给他做了阳台的一个收纳柜，
1: 嗯，
0: 额外把他的厨房呢做了一个以旧换新，
1: 嗯，
0: 虽然他只是一个局部改造啊，
1: 嗯，
0: 他也可以享受我们品牌本地整套的一个服务，
1: 嗯，
0: 我们也会做到一次免费的全屋检修，
1: 嗯，
0: 给到他每年嘛，
1: 嗯嗯，
0: 然后呢你不用做全屋整装，我们的服务权益同样哦是不打折扣的。
1: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第一个老旧厨房的可以重点关注的9999的这个以旧换新的全包套餐。
0: 是的，
1: 老旧厨房翻新呢不光是这个翻新，它还有拆旧的工作嘛，
0: 对，
1: 光是拆除啊清运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个套餐包含了拆旧，包含了吊顶，
0: 嗯，
1: 整套的橱柜烟机灶具全部包含在里边，帮业主省下了一笔拆旧成本。而且刚刚我们也说到，虽然工期排期有45天，
0: 对，
1: 但是工期只有2天，所以如果你还在居住在这个小区，居住在这套房子里，我们真正施工的时间只有2天，一天全部拆走，一天全部安装，中间的时间不会再有工人上门的
0: 打扰，
1: 不打扰也好，在今天做一点，
0: 嗯，
1: 明天干一点这种情况，咱们日常生活呢不会受到影响，啊，对于还在居住的这老旧小区呢也是特别友好的。两组真实的案例呢给我们听友梳理了几条选择这个定制家居的参考思路吧，大家后续去任何门店，就算咱们不去志邦了，去其他门店，
0: 嗯，
1: 咱们也可以拿来参考。
0: 嗯嗯，在这儿呢就给大家去分享啊，分享三点一个选购思路吧。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你不要只听咱们的销售口头去介绍
1: 啊，是要打断一下，
0: 啊，
1: 马小燕说了，主持人一直嗯嗯把人听着急，那我不嗯了啊。那中间我不会有任何的插话，就听申总一个人说吧，好吗？
0: 其实呢给到大家呢，其实就是什么呢，给到大家三个一个选购的一个思路啊，给大家给个建议。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只听销售去口头一个介绍， 那么我们产品的相关环保参数啊，要落到正式的一个书面资料上啊。同时我们可以查阅对应的一个检测资料，心里更踏实嘛，对吧？那么我们智邦呢，采用的是 ENF 级别加 F4 星双环保。那么首先咱们家里面都有老人，都有孩子，母婴级别居住呢，你比较放心嘛。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经验呢，就是你一定要关注什么呢？封边工艺。其实封边处理不好，它容易开裂，对吧？那么直接可以关系家具长期的使用的一个状态。其实好的封边呢，可以有效的延缓家具的一个磨损和老化。当然智邦采用的是 POR 的一个热熔封边。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了解清楚咱们后期的服务团队模式。我们搞明白上门服务的人员是品牌自有团队还是外协人员。
1: 那智邦呢？
0: 是自有团队啊。
1: 嗯。
0: 从我们的工长、监理，包含安装团队都属于是自己的。那么智邦在乌鲁木齐配置自有的服务团队，售后响应的当然也必须是有保障，24小时。那么我们新房的整装也好，老房的翻新也好，局部的改造也罢，那么我们橱柜、衣柜、木门、护墙板，所有都属于是成品家具，都可以什么呢？一站式配齐。
1: 所以想要看实地的，看想要看这个板材样品的，现场体验工艺的，翻阅乌鲁木齐本地的这个完工实景的，前提还是要拨打518-3232来完成登记，才可以去，才有这个名额占用，之后有一些奖品可以拿，有一些礼品可以拿啊，拥有到店参观呀，参与抽奖的资格。没有登记呢是没有这个权益的。热线号码再次来公布一下，是518-3232，518-3232。当然在我们节目进行的时候呢，也有朋友在询问一个问题，就是之前咱们说到的这个样板间征集，我也看到了咱们智邦的这个视频号上也在说，刚刚有一些交付或者即将交付的新小区，我们也在征集样板间，不少听友也在询问这个全量样板间的征集，都想要争取到力度更大的这个装修福利。也有听友好奇啊，说为什么样板间能够给到这么大的优惠呢？其实智邦在做全程征集样板间的时候呢，一方面就是想让更多的普通业主实实在在的享受到咱们链家节的这个
0: 补贴，
1: 对不对？另外一方面呢，完工之后这套房子会作为真实的这个落地案例，开放给其他准备装修的这个听友上门来实地参考。所以咱们智邦总部才可以给到专属的这个降价政策，而且样板间的订单呢是优先排期、优先排工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更快的落地，方便后续更多的这个到店的客户能够实地的看效果。同时这里也要跟大家讲清楚啊，样板间绝对不是咱们品牌来定这个风格，强迫业主按照咱们品牌的想法来装，这个肯定不会，这毕竟这个样板间后期还是业主来实地的去居住的嘛，
0: 对
1: 不对？所有的设计全部是尊重咱们业主自己的居住需求的，审美喜好的，完全是按照业主家真实的生活习惯来做的方案，不会为了来做这个样板展示牺牲掉这个客户自己的这个使用体验的。当然样板间的权益也可以和我们刚刚提前面说到的烤箱也好，马克杯也好，礼品也好，链家节的补贴也好，来实现三重叠加。不过样板间呢确实也有这个报名的准入条件，不是到店就可以直接申请的。
0: 没错啊，这个呢样板间呢它不能直接到店就直接现场报名吧，咱们必须要拨打518-3232登记你们家的户型，因为我们是不同的小区，不同的户型，不同的风格，然后在电话里呢咱们主动可以告知咱们工作人员你要报名做样板间，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完成一个样板间报名的一个登记，那么我们后续呢再到门店签署正式的一个样板间协议。如果没有提前做电话登记呢，你去了门店咱们享受不到一些减免政策和特权呀，
1: 是的，
0: 对吧？
1: 哎，
0: 那么我们样板间呢其实每个月都会放出一个固定的数量名额，那么名额爆满呢通道就直接关闭，其实只要完成登记，那么我们30天锁价权益呢即使呢它全部是同步生效的。
1: 好，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这个六大特权，说一说我们签约样板间之后业主能够享受到哪些福利。
0: 一定给到业主的是货真价实的东西啊。第一个呢是我们因为里面会有一个全屋定制，那么在全屋定制的这块啊，总价是直降10%到15%，当然它一定是享受总部样板间现金减免，根据您家的使用生活习惯来定啊。
1: 是的，
0: 不是说是根据我们来给您定啊这个是
1: 不是说智邦想要什么风格就给你做什么风格，
0: 不是这样子的。
1: 不
0: 是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有的板材必须是免费升级，那么我们从做到 ENF 级别加 F4 星双环保的来安装到您家，那么您家的五金阻尼，咱们所说的荷叶，对吧，铰链也是一样的免费升级，
1: 也是升级，
0: 没有任何费用。
1: 没
0: 有任何费用。第三个呢一定是我们的首席设计师全案设计，那么咱们家的订单一定是优先排产，可以降 压缩整体的施工周期，
1: 嗯，
0: 保质保量保售后。那么

0: 第三个呢，第四个了，就一定是我们签约，我们三选一呢，不管你的烟机灶具，或者是品牌大家电，或者是水盆龙头，我三选一，我送给你一个，对，这是额外送给您的啊。第五个，实打实的啊，要给您给钱了啊。房屋呢可以作为门店实景参观样本，因为您的房子作为我们在小区里的一个宣传，相当于我们志邦的一个门店，那么我们可以返还您1000元的现金补贴，这是给到您的啊，
1: 这是给到业主的，
0: 对，给到949的业主。那么我们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售后绿色通道，那么柜体我们质保的是10年，5金终生维护，24小时优先上门。
1: 哎，那么也有问朋友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了，说只打算做你们刚说的9999啊，9999的这个橱柜、这个厨房、这个翻新，那得多豪华呀！9999啊，这个厨房的这个局部翻新，不做全屋的整装，那能不能享受到这个样板间的优惠？没有办法享受吧？咱们样板间得首先就得有一个全屋定制嘛，对不对？
0: 是的。
1: 如果你只做厨房的这个翻新，不做全屋的整装，那肯定没有办法吧？
0: 是这样的，问这个问题的听友呢，有呢。也挺多的吧，其实样板间的政策资源啊，是总部定向给到整装、门墙柜一体化这类的完整项目啊。其实如果咱们单纯只做厨房的一个局部以旧换新啊，是拿不到样板间咱们全部减免福利的。但是如果您只要完成518-3232进行一个登记，那么我们9999元的一个厨房的以旧换新的这个套餐呢，它门店的抽奖福利咱们可以享受啊，
1: 是的，
0: 电台的这个专属福利礼品也是可以享受的，
1: 马克杯是可以拿的，
0: 对，那么我们全部都是可以正常享受的。那么我们打电话登记的时候呢，你只要只说明自己是厨房以旧换新、局部改造，到店之后呢，我们设计师就会针对性的做方案评估，那么我们样板间报名和普通装修预约它是互不冲突的啊。其实只要一通518-3232的热线就可以全部登记完成。
1: 三家门店的同步释放样板间的名额，硬性条件就是一定要先拨打电话518-3232来进行登记。
0: 是，
1: 也是要提醒各位听友啊，链家节的活动已经开始近2个月了，那么总部的专项补贴呢也是固定的这个周期，这些福利不会一直都有的，所以还是要先拨打518-3232先进行这个登记。当然如果您刚打开广播，所您关注到的是949会生活，我是天博，今天呢做客直播间呢是咱们志邦的申总，因为最近还有乌鲁木齐的一些小区在集中的这个交付，对不对？那么很多这个业主拿到这个钥匙之后，可能有一部分咱们新婚的小两口要着急住进去，或者是咱们买在这个学校附近的朋友要抓紧时间装修好了，赶紧和孩子搬进去，因为这学区房嘛，离学校近，咱们节约上下班上下课的这个时间。那么这部分的朋友一定要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我们拿出来了三个爆款的这个产品，首先是给到咱们949的福利的，第一个就是699云锦乳胶的这个床垫，规格呢是1.5米的这个尺寸，厚度有20公分。如果您家这个床1.8米的，想要这个床垫没关系，您可以先拨打电话518-3232，咱们门店里也是有1.8米这个尺寸的乳胶床垫，咱们可以去试躺、来感受一下。如果不错的话，我们的申总也会给到您一个相当优惠的这个价格，对不对？
0: 对，是的。
1: 哎，这位已经承诺了啊。1.5米的699，1.8米的咱们门店也有，可以去看。厚度是20公分厚，独立的分区弹簧，面料做到了抗菌防尘处理。大家可以线上线下来随便的比价，不管是线下的卖场还是各大网络的购物平台，这个配置想要拿到这个价位699的价位是不可能的。这是专门给到咱们949的听友福利的这个补贴价，这也是咱们志邦、咱们总部、咱们申总拿出来一个价格给您补贴的，这是699的这个价格，518-3232。第二个这个真皮大床的这个价格，我们这个套餐申总来介绍一下吧。
0: 第二款呢就是我们3980元的一个组合套餐了，您的主卧1.8米的志邦真皮大床，搭配咱们同尺寸的啊喜临门的一个床垫，也是1.8米的。这张真皮的大床呢，可以提供3款配色可选，也就是说，不管你是现代、轻奢、极简、北欧各种风格的啊，您都能搭得上。那么到店呢，一定可以去看实物选颜色。同样呢，大家全网去对比同款配置啊，很难找到比这个更低的一个到手价了。其实非常适合咱们柜子完工以后呢，想要一步配齐的这个卧室家具的一个家庭了。人家都说了嘛，床垫是养生。
1: 打了电话你就直接让人家给你送货，你至少先感受一下，你如果不满意的话，你是不是还可以不用考虑打了电话你就直接让人家给你送货？你至少先感受一下，你如果不满意的话，你是不是还可以不用考虑付款？你如果拨打了电话就给你送过来了以后，你钱也付了，你拆开躺了不满意，你想退也没办法退，是不是？ 第三个是个4360元的真皮沙发，这是3米直排的款式，也是有三个颜色，可以去门店来挑的。乌鲁木齐绝大多数的这个户型，客厅摆放是够用的，而且也包送货安装，不会有额外的费用。那这三个爆品，我们需要等吗？还是你拨打电话之后挑好颜色就可以直接配送了？
0: 挑好颜色以后到店面去试躺完，如果觉得合适，我们可以直接配送。
1: 这个就没有这个相应的这个运输周期。
0: 这个库房里面有。
1: 哎，这三个你只要觉得满意了，你只要没问题了，你签了单了，我们是这帮是可以给到您直接安排送货安装的。
0: 直接送货。
1: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不需要再等了。这个三个爆品拨打电话518-3232，如果不满意了，如果觉得这三个爆品您都这个尺寸不满意，或者是咱们的款式不满意，想要看其他款式也没问题，咱们门店还是有其他的尺寸款式非常丰富的这个系列可以挑选的，也不光是这三个爆品啊，还有餐桌餐椅啦，餐边柜啦，我们的鞋柜啦，包括其他的床品啦，沙发啦，都有，您都可以挑，但是前提还是要拨打518-3232来进行登记。然后还有三个旧房改造、新房翻新房整装、适配的方案，来给我们来再次介绍一下。
0: 咱们有一个老房局部改造嘛，也就是说咱们是老房子了嘛。
1: 是的，
0: 我们只想改个厨房怎么办呢？那我们9999元啊，厨房以旧换新，全包套餐。那么我们老厨房翻新呢，它除了拆旧啊，除了拆旧还会有一个清运，这个大家都知道它一定是不小的开支。
1: 是的，
0: 因为你找工人它还需要钱嘛，对吧？
1: 而且小区口还得放这个垃圾船。
0: 对对对，那么这个套餐拆旧吊顶整套橱柜包含咱们烟机灶具呢，它是全部包含在内的，其实帮咱们业主啊是省下一笔拆除的成本的。其实很多小区的业主最担心的是改造严重干扰居家生活，是这块，因为想到哎，你今天来一趟明天来一趟，其实这个不会啊。其实这套整体的流程总体的一共就45天，在真正您家施工的啊，满打满算就2天。一天呢我们做一个全部旧橱柜拆除清运，一天呢是完成我们新品的一个安装。当然我们中间的生产加工阶段啊，也不需要工人到您家去，今天打扰一下明天打扰一下，日常生活您放心不会受到任何干扰啊。这个就对于我们目前为止的老小区的业主啊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1: 当然这个套餐这个价格9999是不包含改水改电的这个费用的，对不对？
0: 对，这个不包。
1: 当然有的小区的朋友可能老旧小区想要把这个水管一个位置，这个插线板一个位置，这些是不包含在那儿，我们要跟您
0: 说
1: 清楚。
0: 对，
1: 但是如果包含在这个两天的施工周期是远远不够的嘛，对不对？
0: 是，
1: 这个是第一个9999厨房老旧厨房的全包套餐。第二个呢？
0: 第二个呢就是追求咱们家里整体风格要统一一下了，那我们可以选我们39700的一个门墙柜一体啊，全能的套餐了啊。这个套餐里面我们就包含了7米的橱柜，然后对于乌鲁木齐大多数普通户型啊，7米橱柜完全是够用的了啊。这个里面还会有一个17平的一个柜体，当然这个面积啊不一定您只做衣柜嘛，对吧？我们可以灵活的去分配，我们可以做衣柜、榻榻米、阳台柜、备餐柜、鞋柜，您只要做柜类都可以。
1: 是的，
0: 额外呢再单送您6平米的电视背景墙。如果你不想做电视背景墙怎么办？你也可以做卧室背景墙嘛，它都是可以去实现的啊。额外再单加您2躺木门，也就是说这个套餐方案里面的水槽、龙头、橱柜、衣柜、木门、护墙板。整套的风格它都是统一的，没有任何色差啊。当然这套方案的综合的性价比目前为止是很高的，也是最高的。
1: 第三个就是毛坯新房了，如果有一些朋友啊，咱们不想很麻烦的对接很多的这个公司，不想去跑各种各样的这个建材市
0: 场
1: 的话，咱们可以选698元每平米的毛坯的这个套餐，建筑面积90平就可以起坐了。那么对于很多这个网络上的低价的这个公司来说，他可能用低价吸引你，后期的板材也好，或者是其他工艺也好，肯定没有志邦的这么优秀，对不
0: 对？
1: 咱们志邦选的肯定都是主流品牌嘛，一线品牌，用料是绝对不会缩水的，这些我们都是可以保证写在合同里，白纸黑字写在合同里，你最后可以拿着合同来一项一项来进行一个对比，综合性价比还是非常突出的。一切的这些单品的爆款福利，还是我们的这个适配的一些老旧厨房啊，或者是新房整装的这些方案。前提都是要拨打518-3232来进行这个登记的，有30天的锁价周期，所以不必

0: 动，那么题目呢也是围绕着识别生活当中的一些圈套啦，包括理性消费了，守护大家的这个钱袋子这些内容，参与答题呢就有机会拿到非常精美的这个礼品，欢迎各位听众呢踊跃参与，一起学知识，守护好自己的金融安全。
1: 智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智邦整家定制6616160。
2: 中国电信天翼智看，您的 AI 智能监控与看护管家，老人起居、孩子学习、宠物日常，有它全搞定。
1: AI 自动汇总全天动态，一句话生成专属看护日报，无需反复翻看录像，全家动态尽在掌握。打开天翼视联 APP， 首页进天翼智看，解锁智能看护新体验。
3: 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5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4店联合大优惠，堡内买一送一，李先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 257-1833。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1000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5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4店联合大优惠，堡内买一送一，李先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 257-1833。
5: 949会生活
6: 正在直播，
0: 此听关注到的是949会生活，我是天博。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智邦的申总，来给我们带来的是智邦链家节的这个活动。那么我们刚刚也是介绍了我们的套餐，那么现在呢也解答一些朋友们的问题啊。第一个朋友说，担心活动给出的这些套餐里边的柜体了，包括橱柜的尺寸都是固定死的，如果他家的这个户型格局特殊，墙体呢长短不一样，是不是没有办法用这个套餐，不是吧？
7: 这也是很多业主容易产生的那个啥误解啊。
0: 嗯，
7: 其实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些套餐给出的是总使用面积啊，
0: 嗯，
7: 总延米数，并不是说是固定的某一组柜子的一个长和宽。
0: 哎，
7: 那么举个例子，
0: 嗯，
7: 也就是说我们39700的套餐里面包含了17平的一个柜体，
0: 嗯，
7: 7米的橱柜，
0: 嗯，
7: 是给到您的一个总的可用额度啊。
0: 哦，
7: 那么我们的设计师呢会结合您家的真实户型，重新分配到各个空间的柜子大小。也就是说你的主卧、次卧、衣柜这些都是可以分开的，十七平可以分开去做。那么只要是整体不超出套餐给出的额度，就可以正常去使用这个套餐，并不是拿到一套固定的模板硬套到家里面的啊。哦，当然呢，所有的方案都是要基于上门量房之后，然后给到您的实际尺寸来规划。那么我们打518-3232进行登记之后，我们是免费量房，户型的一个优化都会给大家安排上。
0: 所以就是按的总额度来核算，
7: 是的，
0: 不是说固定成品的这个我们做好了，不每家都是一样，这个不会啊，
7: 不会不会不会，
0: 不是固定的成品硬套户型。来解答第二个问题，他说他家房子是期房，
7: 嗯，
0: 还没有交付呢，现在什么实物也都看不到，如果现在就拨打电话登记，后期交房之后会不会有这个相应的活动政策，礼品还会发生变动吗？
7: 这个顾虑的特别理解啊。
0: 嗯，
7: 其实咱们不少的那个期房业主呢，确实我都没有拿上房子嘛，对吧？
0: 是，
7: 最担心的就是我早登记也是白登记，
0: 嗯，
7: 对不对？其实只要你现在拨打518-3232完成一个电台的登记呢，我们是激活30天的一个锁价保护，
0: 是的，
7: 哪怕你的房子还有一段时间才交房，那么这30天之内啊，我们本次链家节电台对应的所有套餐价格呢，礼品福利全部是给您锁定好的。
0: 嗯，
7: 那么到期之后呢，如果距离交房时间还比较长，对不对？
0: 嗯，
7: 那么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说明你的交房时间，我们登记呢只是锁定权益啊，不会催你下单，我们还会给您出您家的全景效果图，
0: 是的，
7: 也不会要求你立刻到店 对不对嘛？其实一切都等于是什么呢？等房子快交付，您再启动量房设计都没有任何问题。
0: 那还有朋友说到了，他是外地的，他房子在乌鲁木齐，这个装修没有办法时常回来盯。我看到咱们视频号上也说了，也上线了新的这个
7: 云服务。
0: 哎，是就是来介绍一下吧。
7: 这个是针对的是什么呢？确实是地州的客户。

0: 在乌鲁木齐，刚好您的房子在乌鲁木齐，您又交给我们装修，我们现在是什么呢？签完合同以后呢，会在施工现场哦，会装监控，就咱们所说的监控，您可以随时打开手机看到施工工地的现场情况。
1: 哎，这个就放心了。
0: 对，
1: 我们再简单小结一下，不管你是乌鲁木齐本地居住，还是周边的这个朋友来在乌鲁木齐买房了，不管是新房毛坯，还是老房的这个厨房翻新，不管是做整套的这个墙柜，还是只是准备添加一些成品的家具，都可以先拨打518-3232 518-3232进行登记，把咱们949全部的权益锁定，后续呢按照你自己的时间再前往咱们三家门店来考察一下。三家门店里也来重复一下是什么呢？首先呢是老华林至尊商场的二楼，还有美居家居生活馆的二楼，以及山水华庭的这个旗舰店。
0: 对，
1: 那么我们到这会儿12:51了啊，直播接近尾声了，我们也来快速复盘一下志邦链家节我们今天的全部权益。首先呢是拨打518-3232来进行登记，享受到的是30天的链家节工厂的底价锁价。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每月前20组登记下定的朋友，赠送到的是599元的多功能烤箱以及志邦的定制马克杯2个。第三个呢是拨打518-3232，可以享受到的是什么？免费的上门量房、720度的全景效果图以及1:1的户型改造规划。这个是你不用签单，你不用付钱也可以来给您做到的啊。518-3232。第四个呢是多款的这个成品家具爆品，比如说9999的这个厨房的以旧换新，老厨房的这个改造仅用2天的现场施工，39700的门墙柜一体化，柜体呢背景墙灵活的来搭配，还有698元的毛坯这个整装，采用的是志邦的这个主流的这个工艺啊，到店还有2轮的抽奖，砸金蛋呢也是100%中奖。3款的主推爆品之外，门店还有多种尺寸的这个床啦、沙发啦、床垫啦，包括餐边柜啦、橱柜啦，还有我们的茶几，是不是
0: 都可以？
1: 还有我们的
0: 床、床垫、沙发、茶几、
1: 餐桌、餐椅，哎呀，我都想不起来这些，太多了，想不起来了。但是一切前提都是要拨打518-3232来进行登记的，然后再到店选购。还有呢，就是月度样板间6大权益的这个特权，可以与礼品我们的这个套餐来进行补贴。还有我们志邦也是28年的 A 股上市的整家定制了，乌鲁木齐自有的服务团队，完整的这个售后保证，您完全可以
0: 放心。
1: 三家门店，老华林至尊商场的二楼，美居家居生活馆的二楼，还有山水华庭的旗舰店。再次强调一下啊，咱们是直接到店是没有办法享受到这次的福利的，一定要先拨打报名电话518-3232 518-3232。链家节呢已经开展将近2个月了，总部的专项补贴周期也是有限的，福利到期就会全部收回，记得拨打电话518-3232。
0: 再次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其实志邦链家节呢从8月初启动，总部呢给到新疆的专项补贴呢是有周期限制的。
1: 是的。
0: 那么我们的新房装修、老房局部改造，哪怕咱们只是打算选购沙发呀、床垫呀、茶几呀，都可以拨打咱们518-3232进行预约。
1: 嗯，
0: 登记它只是获取免费设计和补贴资格啊，没有任何套路，不会强制消费。登记之后呢，我们选择您方便的时间再逛我们门店都可以。
1: 重复一遍，报名电话是518-3232。登记之后呢，可以前往三家门店来查看板材的相关检测资质，还有体验咱们的产品的工艺。我们也可以看看乌鲁木齐本地完工的案例。千万不要直接跑门店了，记得顺序先拨打518-3232，再到店。
0: 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的二楼，老华林至尊楼的二楼，山水华庭旗舰店，一定是先登记再到店。
1: 那1个小时的志邦链家节的这个949专场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再次重申一下，所有的电台专属的权益都是要拨打518-3232来登记的。我们今天已经说了很多遍这个电话了，还没有记住的话，518-3232。专项补贴周期结束之后呢，礼品了，包括样板间的减免了，咱们949的补贴呢就全部都没有了。也再次感谢申总做客直播间，今天949会生活的家装专场呢直播也就告一段落了。明天我和明月会在中午1点的时候带着大家一起去咱们这个志邦所在的这个门店美居家居生活馆，来实地的探馆探店，来看看在美居家居生活馆除了咱们志邦的这个我们的店面以外，还有其他哪些相关的一些产品啦，包括我看到有

0: 有茶叶啦，有的相应的这个橱柜啦，有厨具啦，还有礼
1: 床品
0: 品、
1: 啊，都会
0: 床
1: 有，
0: 品这些
1: 花鸟
0: 都
1: 鱼
0: 有。
1: 事都会
0: 所
1: 有。
0: 以明天中午的1点到2点半也可以锁定关注我们的直播。稍后是由杨洋陪伴路上的朋友带来每时每刻，我是天博，咱们明天直播见吧。

0: 遍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2: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3: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4: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3: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5: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6: 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正在开展中，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交通银行新疆区分行提醒您：谨防平台虚假理赔、保证金骗局、车贷陷阱，不外借银行卡，保护个人信息，守护资金安全。

锁定收听九四九每时每刻，又到了中午的时间，陪伴大家，我是杨洋。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这会儿呢，在节目一开始也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帮大家看看路上的通行情况。这会儿迎宾路西向东车流量大，显示拥堵，还有苏州东街辅路在肿瘤院门前的桥下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那这会儿您在路上及时的路况消息还需要您的提醒，分享给更多的车友。当然美食情报和美食推荐，欢迎大家积极的在微信当中和我们一路互动吧。节目里我们也将会为听友送出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在节目当中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美味，传递有关思念的味道。那这会儿节目里刷新了微信平台，看到后悔继续和我们留言，准时收听每时每刻，还有坚持到底今天中午做的是什么好吃的呀，点开图片一看，哎呀，辣子鸡皮带面，真的是每天的这个美食看上去是色香味俱全，而且真的这个手艺完全不输，甚至是超越了在餐厅里看到菜品的这个卖相啊。所以昨天才说那个丸子汤都没自己做的好吃，真的是有道理的，实力派啊，妥妥的。还有这会儿子间骑行还在和我们一起打卡留言，这是分享的什么呢？是工作餐吗？这也太扎实了。今天参加会议啊，吃了2天的工作餐，是抓饭。这个抓饭看上去是和田玫瑰，咱们新疆的这个必吃的上榜的美食，而且是很多朋友们多次推荐的。这个外卖都这么的香，看上去啊，真的是美食值得推荐。大家也可以继续把最新的路况还有美食的分享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每时每刻也期待和您一路有美好的心情和好胃口。

这会儿呢，在节目当中，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路分享美食。当然，有疑问的朋友们也可以把您的定位发过来，让身边的美食高手帮您来推荐。如果你懂我说了，想问一下大家，在米东区三道坝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呢？带孩子来看稻田画了，所以也想在周边就餐，在米东区三道坝的附近，美食有哪些推荐过来吧？谢谢各位的提示了。还有这会儿是朋友准时来打卡了，中午好，说一到这个节目的时间点就饿了，这是今天带的饭菜啊，没有到饭点儿，只能先看看图片了，看看今天带的是什么。这也是这个香香的汤汁多多的西红柿炒鸡蛋啊，看来挺下饭的。今天中午还有什么美食呢？除了这道菜，就是扎扎实实的米饭还是面条，带的饭一样营养可口。其实说到了这个季节，真的是该奔赴一场零食漫游了。有些这个食物呀，真的是吃过了，这些秋天才算是过得完整了。比如说这两天有没有在街角看到有香甜的味道漫过来？我们说的这个香甜的味道，不是这夏日冰爽的这种甜味儿，而是带着土地的馈赠和季节的这种私语，就是糖炒栗子翻滚出来的这种金黄，还有就是烤红薯的这个铁桶上飘散出来的烟火气。真的，秋天的零食就是来自于大自然慷慨的馈赠。昨天在节目当中，咱们的朋友们提示我们了，在永丰乡，还有就是在水西沟啊、板房沟，土豆洋芋都已经熟了，大家可以去挖了。其实这两天我也在了解哪里的土豆还可以挖呢，其实在新疆各地很多地方的这个红薯土豆都已经可以去挖出来了。就在这个季节，沙湾市的这个富硒红薯也陆续进入了采收期。在这绿油油的薯藤下面，其实藏满的就是饱满软糯的金果果，而且田间地头到处都是丰收的景象。就在黄家梁新村的红薯种植基地，大家都在抢抓晴好的天气去给新出土的红薯去泥分拣装箱，然后把它们装车外运。田间地头特别的繁忙，在乌兰乌苏镇拥有珍贵的富硒黑土地，所以这儿孕育出来的红薯个头也是特别的饱满，吃起来软糯香甜。刚才说的是红薯开挖了，那这个季节是不是得来点烤红薯呢？不管是您在路边买到的这种，就是这个香气啊，这真是浓烈而温暖，剥开之后就里头是这种软糯糯香甜甜的味道。再就是，是不是也有朋友在家里面也会用你的空气炸锅啊，用你的烤箱给自己来一点烤红薯呢？真的，烤红薯的这个季节，秋天专属的美食，就是每当出炉的时候，哎呀，这种感觉就是热气都模糊了我们的眼镜片啊，所以也是特别清晰的记忆当中的一些画面。尤其是红薯皮烤得越焦越裂开的，那肯定这个芯儿是更甜的，而且甜而不腻，吃上一口，真的这种暖意和甜意就在秋天当中驱散出了任何的凉气，带来的不仅是食物的温度，还是秋天带给我们的这份温暖。还有什么呢？就是有了烤红薯，有了炒板栗，还得来点山楂吧。就是到了这个季节，也是山楂熟了的时候，所以也有一些这个街边呀，包括在印象当中，就是以前在文艺巷这块特别多，就有这个可以吃的雪滚的这个，其实就是糖，就是看上去像是裹了雪的这个山楂，所以吃上去也特别的香甜，酸酸甜甜的。再就是我们爱吃的冰糖葫芦。那还有哪些秋天的零食呢？也占据着我们的餐桌，也占据着我们的记忆，尤其是从小到大伴随的美好记忆。今天节目当中，不妨来和我们一起聊聊这些秋天的专属零食。还有朋友们的最新路况也跟我们打卡和签到了。大漠这会儿来了，说一鸣大厦对面龙盛街往北环高架的

0: 方向车流量特别大，这会儿地图显示也是拥堵的，怎么回事呢？前方的朋友帮我们来看一看是什么情况。还有最新的路况和语音提示，刚才朋友们问的在米东区三道坝有哪些美食，欢迎大家推荐。还有这会儿晚风也问了，说新市区北京路附近有没有好吃的广州茶点推荐一下呗，那就是粤菜或者是想吃这种广式的茶点，那还是挺多的，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陆续的也帮大家推荐了一些，再次帮你梳理一下。
1: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2: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3: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4: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5: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2: 快听九四九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6: 嘿，最近还好吗？天气转凉了，可能会有点风。Take care.

0: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刚才朋友们在问说北京路啊，在新市区北京路附近有没有好吃的广式茶点，需要大家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其实在这儿呢，我倒是有两家也想推荐给您。一个是在北京路有一家瓦库，就是他家也并不是说是广式茶点吧，但是是一个特别舒服的环境，可以去喝茶，同时也可以在这儿就餐。他家的菜呢其实也是融合菜，但是偏清淡一些。如果你想既有喝茶的空间，又能够尝到这种清淡的丰富的美食，有一个舒心聊天的环境，其实这个瓦库也是非常好的推荐。再就是北京路上还有77万年，这也是很多朋友们经常去打卡的这个粤菜餐厅。那如果这两家可以的话，您可以去看一看。再看看北京路上还有呢，在喀什东路和北京北路交叉口有一家广成和，他家呢也是主打的粤菜。那不知道这几家能不能符合您的心意。当然在北京路上还有哪些好吃的能够尝到广式的这个茶点，同时还有美味的粤菜，各位也可以来和我们做一个推荐，分享到微信平台，让正在北京路上的朋友赶紧去尝一尝。其实呢，在北京路上还有一家粤菜呢，叫东方宴，就在北京南路，在银通大厦的2楼。如果您经过这个北京路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到特别明显的这个门牌。那如果方便导航的话，您也可以去一下东方宴看一看，他家也是主打粤菜。还有一家就是多次有朋友们也跟我们推荐，性价比相对要高一些的小梅哥香港餐厅，就在北京路上也有，他家呢就在银通大厦的1楼，楼上是东方宴，楼下是小梅哥。如果刚才推荐的这些能够离您更近一些，那我觉得您可以直接导航去尝一尝。还有这会儿朋友们也可以继续给我们推荐您吃过的在北京路上的好吃的广式茶点粤菜，还有就是朋友们刚推需要大家推荐的三道坝的美食。看到伊利跟我们留言了，他说三道坝有一家农家乐叫寻江四季，在这儿可以钓鱼，旁边还有采摘园，边钓边摘挺有乐趣的。而且园区里有特色的菜，就是寻江倒辣子啊，这个是必须要点的。烤肉和干焖羊肉都很不错。哎呀，听得我这口水都流下来了，感觉每道菜都好想尝一尝。就叫寻江四季啊，大家也可以循着这个味道去三道坝，看完稻田画的时候尝一尝这儿的美食。刚才问到在三道坝想要就餐的家长有没有这个主意呢，赶紧导航一下说的这个寻江四季啊，江是新疆的江，寻是三点水一个寻找的寻。还有这会儿小凡同学来了，今天是东外环观察员，他说目前东外环双向一路畅通，今天中午吃的是干煸辣子鸡，还有就着馕。哎呀，把这馕直接铺到这个盘底，是不是味道更入味呢？谢谢提示啊。还有是朋友这会儿说公司的工作餐还有其他菜，自己会偶尔带一个菜给自己多一个味道。你看看就是成为你的朋友其实还是很幸福的，如果中午能跟你成为这个饭搭子，那是不是更幸福了？能不能再多加一个菜啊？还有这会儿最及时的路况消息语音和文字都可以发送过来了，朋友们也在给我们提示啊。志强说红旗路的和田稻香古法抓饭也要值得推荐，有免费的骨头汤，都吃了2碗了，挺香的。哎呀，看看这个图片啊，打开一下，哇，感觉这个米的色泽金黄，这个肉也太扎实了啊，羊排碎肉都这么大块吗？还有羊脖子，请问今天中午这个是单独加的肉还是这个标配？这是太扎实了啊，大家也可以去一去，在红旗路和田稻香古法抓饭又种草了。还有这会儿更多的美食情报还有语音消息，我们来刷新一下，听听各自走到哪儿了。天山梅，
1: 洋洋洋洋，中午好，
0: 中午好，好的。
1: 从四道坝走山高架，到芝麻山路上克拉玛依之街，走克南高架到军区总医院，一路畅通。
0: 好的，谢谢。还有这会儿倩儿也发来语音了。
2: 洋洋，中午好。
0: 中午好。
2: 北京路上还有银通大厦下面有个小梅哥。
0: 好的，刚才我们也推荐了，还有这看来这都是口碑比较不错的餐厅啊，大家也可以打卡一下。刚才说想吃粤菜的朋友，还有这会儿呢，如果你等我说了，说收到了，这就准备去看一看刚才我们推荐的啊。还有小凡同学说在三道坝的非遗花馍馍，对，我也记得，就是小凡和妈妈给我们都推荐过，在三道坝有一个非遗花馍馍，那花馍做的特别好，好看，肯定也特别香。还有这会儿路况，伊利继续跟我们跟进了，他说北京南路小西沟美克大厦附近双向一路畅通，继续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和我们传递最新的美食情报。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需要大家的分享，都可以继续和我们来打卡了。正在收听到的每时每刻，也期待和我们传递的都是美好的美食心情。

0: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949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1: 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我们也期待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美食，推荐美味。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送出三份礼物，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这款新疆老字号礼盒重750克，汇集莲蓉蛋黄、五仁、鹰嘴豆等6种风味，国风包装，送礼还有自吃都是合适。那各位如果领取的时候呢，可以前往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银川路5号汇文大厦1层有利德蛋糕师大店来领取。有利德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刚才伊利呢继续跟我们推荐了，说三道坝头道坝村有一个青云绿野农庄，他家的青香笋烧鹅非常好吃啊。昨天小凡同学还给我们也推荐了青云绿野农庄，他家的香笋烧鹅。

很好吃，而且这个地方也适合团建、朋友聚会、家庭露营，大家都可以去品尝一下美味的烧鹅。谢谢伊利的推荐。还有这会儿会展的路况啊，看到小凡同学说会展大道双向一路畅通，也许愿一下有立得龙跃礼盒。还有刚才如果你懂我说，小凡同学说的这个非遗花馍是在哪儿呢？它的店名叫什么呢？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提示一下。刚才志强给我们推荐的红旗路的和田稻香古法抓饭啊，这个展示的图片是29元的小份儿，看上去还非常的扎实。这会儿更多的美食推荐，还有您在路上的心情和及时的路况，都可以和我们打卡分享了。再次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朋友们刚才提示的路段，在龙盛街七道湾南路到外环路高架入口这儿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西向东，在会展中心的附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还有龙腾路转噶尔街到会展唯一路南向北行驶缓慢有排队，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这会儿也是缓行排队。那更多的路况欢迎大家留言和分享。美食又来了，青之曼说北京路惠家时代一楼的玉莲茶楼主打的就是中式鲜茶，茶底采用的是原叶茶，香气纯正，而且店里的特浓茶应该是钻琥珀，这应该是琥珀奶，还有蛋挞和泡芙，以及生奶油麻薯号角都是非常好吃的。哎呀，这个菜单就是我都开始流口水了，感觉我都口齿不清了，都每一个想挨个的尝一尝，也推荐大家去。总之这么多好吃的甜点还有茶，如果刚才想去吃广式茶点的朋友，这会儿肚子不太饿，只是想吃个茶点，那朋友们推荐的北京路惠家一楼的玉莲茶楼你也可以去打个卡了。还有这会儿天山梅说柯南高架华光街出来呢，东外环到会展大道目前是畅通的。谢谢各位及时的路况和推荐。还有是朋友刚才听了我说的，就是说同意了，就是夹双筷子的事儿啊，平时喜欢自己在家做饭，也欢迎我们去家里吃饭。哎呀，谢谢，有机会真的想尝一尝你和这个坚持到底的厨艺，因为你们都是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头我们微信平台当中的这个厨艺高手啊，感觉到烹饪的美食真的看上去都很棒。倩儿这会儿继续留言了，再次来刷新一下，是酒厂里面铁锅炖大鹅挺不错的，这是在哪个位置呢？乾德新府，这个定位我待会儿搜一搜啊，这个具体啊，就在三道坝中路，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刚才带着孩子看稻香画的妈妈啊，您可以导航一下我们听友给的这个位置，就在三道坝中路，他家的这个餐厅的名字叫乾德新府民宿旅店啊，他家的这个铁锅炖大鹅味道很不错，而且是在窑洞里面，感觉氛围特别好，但是要提前预定一下。我们也把这张图呢转发给您，看看能不能帮到您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真的特别感谢路上朋友们这么及时的推荐，确实三道坝皇宫村的稻香蟹上市了，特别的肥美，这也是伊利给我们提示的啊，他说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品尝一下稻田蟹，就在三道坝皇宫村的稻田蟹已经上市了，肥美鲜活，这就是本地自产的稻田蟹，不容错过啊。还有刚才问到想吃广式茶点的朋友也跟我们回复了，晚风说收到大家的热情推荐，一定要去品尝品尝，当然他也给我们推荐了美食，天津路的牛公丸子汤，这是油塔子加油泼辣子，比吃肉还要过瘾。哎呀，这你看，这就是礼尚往来，收到了大家的推荐，同时跟我们反馈了自己的美食心得，这个分享的过程实在是太快乐了。还有刚才问到说这个花馍，就是在三道坝的花馍是哪家店呢？他家的名字叫面朝十方，就是面是和面的面啊，就是面食的面，朝是潮流的朝，面朝十方，这是小凡同学给我们的定位，我们也发给这位妈妈。当然更多的朋友们想去打卡一下这家花馍店，也可以去循着这个香味去感受一下非遗的美好。那这会儿，哎呀，大家的推荐太热情了，我要好好的消化一下，期待着更多的朋友跟我们推荐您的私藏好店。

0: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1: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2: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0: 继续回到每时每刻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想好选什么了吗？扎根新疆三十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很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式糕点都有。这么多年的坚持打磨产品，不断的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像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也得到很多朋友的喜爱。那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这会儿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会为三位听友送出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那在节目里我们也梳理了一下刚才朋友们分享的这些美食。首先去米东区的朋友，如果去三道坝赏这个稻田画的同时呢，可以去咱们朋友们推荐的说稻田蟹也成熟了，而且在这儿有很多的美食，不光有这个青云绿野农庄的香笋烧鹅值得打卡，还有就是农家乐寻江四季可以钓鱼和采摘。刚才小凡同学推荐的花馍也给我们说了一个位置啊，他家的这个店名就叫面潮食房，就是面就是面食的面，潮流的潮。刚才这个伊利也给我们跟进了，说石人沟那儿有一个花馍山房，他们家也有花馍，也可以导航过去。哎呀，真的都是非遗的美食。小周也说了，说昨天他看到了一句对西北美食的点评，说陕西是面子，甘肃是里子，新疆是锦上添花。到现在呢他还在品这句话，觉得怎么样呢？我觉得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啊，就是面食其实很多陕北的朋友包括陕西的就是甘肃的朋友都特别喜欢吃面食，但咱们新疆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融合，可以说把这个面食也吃出了花样，不但有我们的传这个爱吃的拌面炒面，还有刚才说的这么多非遗的美食，其实都是面食的各种花样。那这会儿朋友们的语音路况和美食推荐都可以继续发送过来了，我们听听这条语音，看看大家这会儿走到哪里了。
1: 会展大道西向东，在会展北路这个十字路口，红绿灯已经亮红了五分钟五六分钟了，一直不变，什么情况呀？

哦，这个红绿灯是出现了故障，那我们及时的反馈一下。那在这个路段通行的各位，还是要保证您的车速有序的通行，不要抢行，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这会儿在每时每刻节目当中，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美味。刚才晚风也说了，听广播就听949交通广播，大事小事身边事，949全程陪伴。没错，我们也期待着午间能够有美好的心情，也期待着大家的美食情报，让我们的生活多姿多彩。

0: 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1: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0: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
1: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0: 在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1: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0: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0: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羊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1: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0: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你来。

每时每刻，每时每刻继续陪伴大家。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各位也可以积极的发送美食的情报，还有就是最新的路况消息到微信平台。看到朋友们也在和我们留言许愿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晚风说吃月饼就吃有利德月饼，粽子、蛋糕、面包，想吃啥有啥。还有花好月圆也说了，也期待着有这个许愿礼物啊。还有坚持到底说喜欢喝茶的朋友。

也给我们推荐了一款啊，牛栏坑，这是应该是肉桂。我看看这个是，感觉这个茶看上去应该是挺有质感的啊。这个应该是我放大一下，看看这是武夷山核心产地啊，这也是肉桂味道的这个，应该是红茶还是黑茶，反正看上去感觉是挺温暖的。这会儿也在家自己午饭过后也沏起来了。还有伊利这会儿也在跟我们分享美味，刚才说三道坝的非遗传承花馍店，就是面朝食房啊，说他家制作的花馍栩栩如生，会让大家感受到传统面食的文化。确实到了这个秋天，很多朋友们也去感受一下新疆的秋景，还有丰收的景象。在三道坝的美食还挺多，刚才天山梅也在给我们推荐，他说古墓地西路有一个锦里福文创园，可以团建，各种宴请环境都很不错，是古墓地西路的锦里福文创园。还有这会儿京报来了，他说新市区哪里有好吃的过油肉炒面呢？特别想吃过油肉炒面啊。如果在新市区，可能歹歹的加个面，这会儿需要排队。但是过油肉炒面哪家更好吃，也需要大家和我们一起来推荐。雷鸟这会儿来打卡了，今天中午吃的是自制的土豆丝儿，还有青椒炒肉，再来上杂粮米饭。哎呀，又是美味营养的。有你真好，这会儿也跟我们晒了中午的自制美食。这会儿各位的自制美味已经陆续上桌啦。有你真好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一桌家常菜有鱼有蔬，简单又丰盛，好好吃饭便是幸福。哎呀，这一桌真的不是太简单啊，每天的午饭都是非常的用心和讲究。今天呢，有炒豇豆，有炒这个肉末豌豆，还拌了一个菠菜面筋，还有自己最爱的这个西兰花依然有，还有一个应该是土豆丝，还有就是凉拌的皮蛋，还有自己准备的这个蒸的南瓜，哎呀，又是秋天的这个美味。刚才我们也跟大家盘点了一下，有些美食吃过了，这个秋天才算完整。其实说到了红薯，还有就是南瓜，这两天在自己的饭桌上，是不是有很多成熟的南瓜带来的美食呢？从昨天朋友们推荐的锅贴，到今天上桌的这个蒸的杂粮，其实每天都会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美食带来的这份滋润啦。确实，其实秋天的零食世界当中还有一些，除了刚才说的山楂、红薯啊，还有板栗，再就是坚果也占着重要的位置，像核桃、杏仁，这还有榛子，这些坚果都是在秋季成熟的，在坚硬的外壳底下，其实藏着的是丰富的营养和醇厚的滋味。核桃仁的醇厚、杏仁的清香、榛子的甜美，都是大自然在秋天的华丽出品。不管是简单的烘烤，或者是盐焗，都会成为最佳的零食。再就是秋天还有一些蜜饯果脯，也是秋天特别精致的一类。秋季的果实成熟了，像梨子、枣、杏儿，还有桃，这些水果经过了晾晒之后，又变成了一道味道特别甜蜜的回忆。就是经过了秋天太阳的晾晒，或者是蜜糖的这种浸渍啊，水分渐渐失去，但是风味却是更加的浓郁。像杏干儿，就是很多朋友们都喜欢吃的，既有酸甜；葡萄干儿就是有特别甘甜的味道；再就是枣脯啊，这里头就是有醇厚，同时还有朋友们做的这个，不管是苹果干啊、桃干呀，就是感觉酸酸甜甜的汁水慢慢的渗出呢，好像就把时间就凝固在了秋天里。所以这个季节，就着大家的好茶，也给自己来一些属于秋天的美味零食吧。红薯干、烤红薯啊、板栗，还有刚才说的这些果脯，都是打开了各个维度的秋天。那这会儿更多的美食继续期待着大家来分享和推荐，我们再来刷新一波大家的美食分享吧。看到月月
来打卡了，他说今天是在外面吃饭啊，豪华干拌牛肉面第一次吃，还不错哦。同时今天还有这个美味的这么丰富的美食，还有伊利刚才给我们推荐了很多的美味，那还有就是领馆巷的点心也是很多朋友们的最爱啊，马尔哈巴塔塔尔糕点是天山区特别知名的一家老店了，他家也有很多核桃蛋糕，夹着核桃葡萄。

0: 干和蜂蜜，甜而不腻，喜欢吃糕点的朋友可以去尝一尝。还有小周这会儿说，刚才听你们说花馍，一下子想起了小时候中秋节妈妈蒸的各种花馍，再加上各种红曲香豆子，总是舍不得吃。你看看，这就是自己当时记录拍的小月兔啊，这个花馍实在是太精致可爱了。还有轻舞飞扬这会儿也来打卡了，说好久不见，来打卡了，今天的午饭是咖喱土豆牛肉盖饭和无糖酸奶还有猕猴桃，你看看多么营养的健康，希望中午有一个好胃口。这会儿更多的美食推荐和分享，欢迎大家继续打卡到微信平台，同时也别忘了回复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关注九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这会儿您也可以在微信主页下方看到有一个自驾游按钮，直接点击就可以了解到这次自驾游的路书和报名通道。这会儿也可以继续抓紧时间回复数字8到微信平台了。
1: 9月1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全球行动为地球降温。949交通广播联合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新疆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共同开启2026年生态文明第一课环保科普进校园系列活动。
2: 9月16日，活动走进乌鲁木齐市第53小学。
1: 9月18日，走进乌鲁木齐市第13中学教育集团河马泉校区。
2: 环保公开课精彩互动，守护臭氧层知识科普。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1: 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联合949共同倡议，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5: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得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9: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8: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1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1: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949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2: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1: 好体检来。

每时每刻继续陪伴大家，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我是杨洋，继续和您分享在节目当中的美食心情。今天也说了，秋天的零食世界当中有很多属于这个季节的美味，飘着零食的香气，同时还有秋天的这份美好。当然在节目里我们也特别感谢各位一路分享和陪伴，收获了这么多的特色美味。这会儿呢，伊利继续再跟大家推荐，他说钱塘江路的世纪星小区五号楼附近有个萨热巴格和田酸奶粽子和酸奶刨冰店，粽子味道软糯香甜，刨冰冰凉而且宜人，关键是24小时都营业，喜欢喝和田老酸奶的朋友们都可以去尝一尝。谢谢分享和推荐，今天确实伊利推荐了很多的美味一路的提示。那这会儿我们也把第一份的月饼有利德龙月中秋礼盒送给伊利。刚才还有朋友们也在和我们留言啊，有你真好，说一直在听节目，今天说到了花馍，终于说到花馍，这个难不倒我们的甘肃人老一辈阿姨们。小时候呢，过中秋节每家都会做这些，还互相送，有黄的姜黄，红的红曲，绿的香豆子，胡麻的各种鸟鱼，还怪想念的。那今年中秋眼看着也快到了，是不是也继续在家里头尝试着做一些，如果没有做那可以去朋友们推荐的几家花馍店打卡一下。一个是在三道坝啊，如果赏一下稻田画，尝一尝稻田蟹，然后再路过这个面朝石房尝一尝。还有刚朋友们说在这个石人沟也有一家花馍店啊。还有这会儿朋友们继续打卡路况了，景师傅说福海路双向车流量适中，这会儿也发来了及时的路况消息。还有朋友们的语音提示和路上的路况，天山梅提示凤起街会展大道上东外环这会儿正常通行。轻舞飞扬说就快到学校了，是不是给孩子去送饭呢？今天顺便报个路况，北京北路到城北主干道植物园二宫北纬三路中亚南路一路畅通。还有这会儿青之曼说和霸相胖子一号韭菜拌面很好吃，肉质鲜嫩，拌面切得很细，拌面是面很细也很筋道，而且韭菜拌面和牛肉饭都是推荐品尝的。这个胖子一号韭菜拌面啊，是很多朋友们的喜欢，我记得是不是在这个胜利路也有一家，他家的这个真的土豆牛肉拌米饭啊，就是看了就让你止不住流口水了。还有月月这会儿也在跟大家推荐的刚才的美食，今天中午吃的午餐辣子鸡啊，还有干拌牛肉面，还有茄子肉末，中午的午餐也是非常的丰富。今天的每时每刻也期待各位继续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来推荐美味，分享美食的心情吧。

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卷。那志邦整家定制只要39,700元，全屋家具一站式配齐，新家必备的橱柜、衣柜、木门、墙板，还有方太的烟机灶具全都在里面，还贴心的送您大牌电器，真的特别划算。志邦整家定制在老华陵至尊商场2楼，还有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还有山水华亭小区都有志邦门店，拨打6616160,6616160就可以咨询了，到店还能领精美好礼。

然除了有美食推荐之外呢，我们还有更多的福利和优惠跟您推荐。看装修买家具怎样才能省力省钱还保证品质呢？志邦链家节。

0: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1: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0: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1: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0: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1: 九四九美食每刻，
0: 和你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2: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和您一起发现最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里，如果您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提示您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1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疆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这会儿在节目当中，如果没想好吃点什么，在市区当中的各位，您也可以打卡快捷的美食。之前很多朋友们都会去尝一尝燕海大盘鸡，这也是新疆本地的老店了，它的传统做法让很多朋友们都觉得香辣醇厚，而且辣咸度刚刚好，适配很多人的口感，分量也超大，性价比很高。老是去燕海大盘鸡会遇到排队的情况。当然，燕海大盘鸡在王家梁又开新店了，美食更加的丰富，有炒菜，还有特色烧烤，24小时营业，拌面有4种菜，老菜解锁新口感，所以大家有机会到王家梁附近的您也可以去打卡一下燕海大盘鸡。这会儿再次来刷新一下各位的路况和美食的推荐，各位的陪伴让今天的美食每刻真的是唇齿生香啊。天山梅的路况，东外环走辅路，走建国路到东大梁西街，这会儿是畅通的。还有朋友们在推荐啊，这会儿的美食银川路玉安巷的105号英巴克豇豆拌面，地道的新疆味道，豇豆的量很多，牛肉都是大疙瘩的那种，当然还有烧烤也很好吃，肉是提前腌制过的，味道超赞哦。所以喜欢吃他家的豇豆拌面，这也是他家的招牌，就在银川路。

冤巷的英巴克豇豆拌面。他说这会儿友好北路南向北一路畅通，中午准备去巴州路去阿里木烧烤吃个羊毛公黄面，再吃个烧烤过过瘾啊。谢谢青之曼的一路陪伴。还有这会儿有你真好说，报个路况，从米东区的 S114 到长春北路城北主干道到新联市场一路畅通。这会儿呢坚持到底也跟我们分享了，说每天早餐他都会蒸一点南瓜啊，板栗南瓜的一种，他叫它丑瓜啊，看上去不好看但是特别好吃，又甜又糯，你看看这就是秋天的味道啊，成熟的南瓜，不管是早上的早餐还是中午的这个加餐，都会让自己既是营养又舒畅。还有这会儿晚风说，入秋之后的饮食确实讲究润燥健脾，所以莲藕、山药、板栗、梨还有鸭肉这些时令美食都特别养人，营养丰富。确实今天的美食不但是特别丰富，还有朋友们推荐都是营养的美味，再就是中华优秀传统当中的传承的非遗美食，就这个花馍也让很多朋友们找到了方向，回到了自己小时候特别好的美好的这个记忆当中，尝一尝老人做的花馍，自己也可以在现在在市区当中买到好吃的花馍，好吃又好看。这个秋季也希望大家能够分享更多的美食到美食美客吧。看到这会儿法特爸爸也来了，他说燕海大盘鸡在安宁区也有店，而且停车方便，南湖那边确实人多啊。还有这会儿青之曼说在和瑞乐府附近的金花鲜饺，感觉煎饺比水饺还要好吃，他家的饺子口味也很多，有扇贝、黑虎虾、咸蛋黄、小龙虾都很不错，还有特色的甜胚子，值得大家去尝一尝。确实美味，值得推荐和分享。稍后的时间，即时的路况也可以继续发送过来了。正在收听到的是《美食美客》，我是杨洋。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今天节目的三份礼物分别送给了眼镜，还有刚才跟我们一路推荐的伊利和小凡同学。朋友们再接再厉，明天的《美食美客》继续和您分享中秋好礼。

0: 中午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4: 轻松的午间时光，快乐的车厢氛围，因为
5: 什么呀？
4: 一路畅通啊。
5: 对，欢迎来到交通人的午间专属时间，
4: 一路畅通。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杭志。
6: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4: 我们是

0: 甜蜜品
1: 汉
0: 组
1: 合。
0: 中午的时间一路畅通，老时间老地点老味道，和大家见面啦。
1: 没错，各位节目一开始啊，各位也可以来积极的互动打卡签到，把您在路上的即时路况也可以分享过来了。
0: 是的是的啊，本节目呢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先看一下高德数据提供的各条道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
1: 整点路况它来了啊，那目前呢排在榜首的位置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只有17公里每小时。
0: 泰山街呢是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平均速度17公里每小时。
1: 团结路呢是从金鹰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缓行路段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
0: 迎宾路双向啊现在呢是23公里每小时。
1: 骊山南路呢是从新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
0: 永顺街的辅路是从上沙河立交一直到东二环呢是33公里每小时。
1: 团结路的反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28公里每小时。
0: 今天红光山路上的车辆呢也是稍微偏多一些，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由西向东平均速度30公里每小时。
1: 那红山路从和滩的位置到水墨沟路的西向东通行条件还是不错，平均时速28公里每小时。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呢？现在就可以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并且在今天啊跟我们互动一下啊。
1: 没错啊，
0: 明天我就要带队自驾游了。
1: 你看这时间过得多快，今天9月15号，明天9月16号就是我们自驾游出发的第一天。
0: 对，所以大家呢今天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好不好啊？
1: 没错，
0: 那交流娱乐。今天我们还有奖品要送给大家哟。
1: 是的，那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也提示，抗生素只能杀灭细菌，对普通感冒流感这类病毒感染是无效的。滥用抗生素会造成耐药性损害身体。今天呢我们的互动有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实录互动。
0: 实录互动。
1: 第二个呢就是关于知识点的那些有奖问答。
0: 对，那么这两个问题呢我们不妨啊现在节目一开始就给大家先出出去，然后大家呢就可以参与互动了，怎么样？
1: 可以啊。
0: 首先呢我们先把实录互动出出来吧啊。
1: 说一说。
0: 你认为在乌鲁木齐的范围之内健身运动公园有哪些？就是你知道的，
1: 哎，
0: 啊，不是你认为的，
1: 就是你知道的适合健身运动的公园，哎，有哪些？叫啥名儿？
0: 对对对，
1: 那公园周边又有啥道路？
0: 对，其实是公园都能健身运动，但是这些公园啊，它有些呢，它就是专门为这个体育运动准备的，
1: 比如它骑行道啊，它有漫步快走道啊。
0: 对对对，是的，
1: 甚至有些公园对于你走的公里数，它在那个漫步道上它会给你标出来。
0: 那么大家对这样的公园知道有多少呢？请大家呢给我们说出它的名字，并且说说它在哪条路。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你要参与的啊。
1: 是的，实录互动。
0: 第二个呢？
1: 第二个有奖问答。那今天呢，
0: 嗯，
1: 我们给大家出到的是一个选择题。
0: 对，这是来自咱们自治区药监局的一个问题啊。
1: 哎，就问到的是《医疗器械生产监督管理办法》规定，什么对上市医疗器械的安全有效来负责？A 选项
0: 就是它其实这里边是四种主体，四种身份，看是哪一个，
1: A,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好
1: ，A 选项是生产企业，
0: B
1: 选项注册人、备案人，
0: 备案人。
1: C 选项研发者，
0: D
1: 选项是经营者。
0: 我再把说一遍啊。
1: 嗯。
0: 医疗器械生产监督管理办法规定呢，是谁对上市的医疗器械的安全和有效负责？
1: 哎，四个选项啊。
0: 是谁对上市的医疗器械的安全和有效负责呢？A 呢是生产企业 ，B 呢是注册人、备案人，第三呢是研发者，第四呢是经营者。你呢说出其中的一个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啊，
1: 这个选择题四选一，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A、B、C、D， 各位觉得是哪一个？
0: 对，我们再把四个答案说 ：A 是生产企业 ，B 是注册人、备案人 ，C 呢是研发者 ，D 是经营者。那大家呢现在就可以结合我们刚才的这个实录互动呢一起来答题了。那么我们在这里要特别告诉大家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安排了一份奖品，这份奖品呢是由咱们这个自治区药

0: 监局特别提供的保温杯一个，看哪位朋友啊今天答题答得特别的好，而且呢互动也好的话呢，我们就会把这个保温杯呢送给他。
1: 没错啊，所以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来想一想啊，答案是什么。
0: 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自治区药监局和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啊联合九四九交通广播呢携手共建药品安全的防线。那开展呢是药监为民创新引领安全用药科普活动。那么在这个普及的过程当中啊，让大家更重要的是了解用药用这种医疗器械还有包括化妆品啊用妆品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过程当中的安全知识。
1: 是的，
0: 守护咱们全民的身体健康。哎，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参与答题。
1: 没错，今天的题目呢非常丰富，但是呢也不是很难啊。那我们也回到今天节目当中，看看哎看看各位的这个
0: 其实我觉得田宇你今天应该问我一个问题。
1: 我已经准备好很多的问题要问你。
0: 你
1: 看我是不是你肚里的蛔虫啊，我先问一下啊。
0: 对。
1: 第一个问题就是名儿。咱要这个自驾游出发了
0: 啊！
1: 现在准备工作怎么样啊？
0: 准备工作真的是已经就绪了。我们这次呢非常完美的团队，总共是62个人，27辆车，
1: 哎，不错，
0: 已经全员到位。那我们冰青旅呢配备了4名工作小伙伴，有2名导游，2名司机，2辆工作车，加上呢还有我。啊，这个能说能玩的
1: 全能五边形战士
0: 啊，对，叫气氛组拉满的啊，领队啊，那我们这个团队呢就算集合完毕了。我们明天早晨呢将会从乌鲁木齐出发，前往的是美丽的阿勒泰。
1: 哎，那其实说到这儿呢，阿勒泰这个时间呢也是特别适合来去观赏的一个绝佳的一个时间啊，
0: 因为秋天的山林真的很绚烂。
1: 绚烂多彩，
0: 对，每年的进入金秋时节呢，咱们新疆秋季也是南北疆依次呢开始出现这种秋叶变黄的状态，由山林而入大漠，层层递进，连绵不绝，将漫长而又壮阔的秋韵呢铺盖在戈壁山川，让新疆的金秋啊拥有超长待机的观赏时长啊。
1: 恰逢这个时节，又恰逢明天要去到阿勒泰观赏金秋的美。那其实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也一起来说一说怎么样来抓住金秋阿勒泰的美，跟大家来科普科普。
0: 好的。
1: 那九月开始之时呢，北疆呢掀起秋天的张序，阿勒泰地区气象台也率先发布了2026年秋叶观赏的一个预报。那明确了今年阿勒泰秋叶观赏期呢整体较往年提前了约1周的时间。从9月15号也就是今天一直开始到10月5号，是秋叶最佳的一个观赏的窗口。游客呢可以循着海拔由高到低来逐地的追秋，错峰出行可以饱览到雪都层林尽染的秋日美景。
0: 哎呀，真的非常的期待啊。那么等到咱们北疆的林色啊渐退以后呢，秋色呢将会慢慢的走向南疆。进入10月中下旬和11月的上旬呢，便是南疆金灿灿胡杨闪光的登场时节了，令人神往。届时呢，千年的古木啊迎风换金，矗立在塔里木河的两岸，苍劲风骨，铺展一地浩荡秋光。
1: 你看，
0: 那么对，我们在11月初的时候，就大概的时间我们已经定了，就是11月2号。我们将会组织，我们的金秋胡杨自驾，我们去从咱们的乌玉高速到巴州，然后从巴州到阿克苏。阿克苏呢到红旗坡去吃红苹果，还要去沙雅的金色胡杨林，走进一片金黄的世界，在那个水面上啊，塔里木河的水面上看胡杨倒映，然后呢还要去红色的科兹利亚大峡谷看山岩，那么同时呢还要带着大家到喀什，走进喀什古城品尝美食，看遇见喀什的演出，然后再到塔县，爬上盘龙古道，走瓦罕走廊，然后去看那里的这个斑点蓝湖，带着大家呢感受南疆的秋韵之美。
1: 你看，每次上节目啊，

0: 这从不空手来，这不又给大家来一波这个提前预告。
1: 对对对，
0: 明天的这场自驾游没赶上的，咱期待11月2号去往南疆，感受金色南疆秋季美的这种自驾游的感受哈。
1: 对对对，
0: 那我们继续往下说，那预计在10月中旬，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15号开始啊，一直到10月25号，人们呢也可以循着塔里木河的沿岸，比如说像轮台、沙雅来寻找胡杨的身影。那此时此刻的胡杨呢，已经开始大面积的变黄，进入了初黄至盛黄的时期，枝叶呢深浅相融，层次分明，金辉映碧水，秋态初成，最适合来逛一逛，欣赏一下啊，非常美丽了，
1: 非常的美。我们去的那个去年啊，就去的是在11月的时候嘛，11月初，然后刚好呢去了沙雅。然后呢，到了沙雅的这个胡杨林呢，它呢是大面积金黄，然后呢就是胡杨因为特别多啊，整个广袤，我们站到那个观光塔上，你就望不到头，然后整个呢这个塔里木河流域啊，它是有很多地方呢已经积成湖了，它有大湖和小湖，小湖里边呢中间有一条这个浮桥，然后我们从浮桥上走过去，然后两边的水啊是倒映在那个岸边的胡杨啊，刚好倒映在水里，静静的湖面，天蓝蓝的，然后呢那个水和胡杨呢形成那种对称性的，你知道吧，上面一个下面一个，
0: 就有一时分不清我到底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下。
1: 对对对，然后呢一直到大湖呢就是一片很大的一块湖区了，但是周边的胡杨呢也是非常的美啊，就是那种金色的感觉啊，让人呢那特别难忘，所以我们大家很多的车友啊，在那儿拍了很多的大片儿啊，特别漂亮。
0: 因为这样子观赏的美景呢，其实它是分季节的，只有在这样的一个时节，这样的一个气温，它才能有这样的美景。
1: 是的，那么在十月下旬到十一月上旬呢，南疆大部分区域，包括和田地区啊，胡杨都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时期。那胡杨呢，完全变黄，然后呢，颜色也是黄的很浓烈，就满树金色啊，你可以拍出那种金灿灿的感觉，然后再加上呢，天高云淡，风清日朗，光影呢非常的清朗，让人感觉到啊，这个整个世界呢是一种金黄加蓝的那种感觉，
0: 而且
1: 就是黄蓝相间，你知道吧？
0: 明白。就这个时候拍出来的照片呢，就完全不需要加任何的滤镜，
1: 不需要加，
0: 就是直接原片出啊。
1: 对对对。
0: 那接着往下，时间来到11月上旬，那从11月5号到11月15号呢，部分区域，比如说像泽普县的胡杨呢，开始落叶了。这个时候呢，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就是金色余韵期，可谓是叶落之秋。此刻呢，如果漫步在这个余韵悠长的暮秋之境呢，眼前呢便是落金铺野，流光漫漠，天地尽染橙黄。
1: 那是一种非常美的秋韵的感觉了。
0: 是吧？
1: 2026年的秋天呢，949各位车友，大家呢也可以啊，跟着我们一起呢，感受咱们新疆的秋季之美。啊，新疆的从6月以后啊，夏天的那种美景呢，已经是让人们陶醉了。但是秋天的美呢，又是另外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们在9月带着大家呢去北疆感受阿勒泰，那到11月带着大家到南疆感受南疆之美，都是秋天的韵味哦。
0: 是的，那刚刚呢也跟大家大致介绍到了明天出发的这一期的秋天的第一场去邂逅秋日浪漫的阿勒泰自驾游的筹备情况。
1: 对，
0: 那各位呢也可以把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观赏的时间点和一些地点推荐呢，作为各位之后啊假期时间想要去游玩的一个仪式吧。
1: 其实呢，不光是在阿勒泰是秋韵十足，那么北疆呢现在陆陆续续的啊将进入秋天的美景，那咱们新疆有很多的景区，其实呢秋韵也是非常棒的。
0: 是的，
1: 我们来由近及远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就比如说啊，离我们比较近的就是天山天池。在秋天的时候呢，这里的秋季呢是层林尽染，湖水碧绿，彩林倒映，很适合在乌鲁木齐的朋友们周边短途旅游可以前往去看一看。
1: 对，就是尤其是在十一大假的时候啊，是特别适合去的，感受一下天池的秋景。
0: 是的，
1: 另外那拉提草原和巴音 布鲁克呢，秋季啊，它这个草原呢已经变得成金黄色的了。
0: 嗯、
1: 那巴音布鲁克的九曲十八弯的落日和金色的草原交织呢，反而能够拍出另类的大片啊，非常的美。而且呢，这个纳拉提的这个河道，就河谷地带啊，它有很多树、
0: 嗯，
1: 你知道它什么树吗？
0: 什么树啊？
1: 就是胡杨树。
0: 哦。
1: 啊，那个时候呢，胡杨的叶子也是变成金黄色的，所以你可以拍到金色的纳拉提。
0: 哦哟，一眼望去只有金色、啊。
1: 对，然后呢，在这个喀纳斯啊，当然自不用说了，嗯、是咱们秋季秋景的天花板了。
0: 嗯，
1: 那金色的白桦林，还有呢墨绿色的云山和碧蓝色的湖水和雪山交映，尤其是在早晨晨雾缭绕的时候啊，
0: 嗯、
1: 色彩呢非常的斑驳，很漂亮。
0: 而且我们这一次的自驾游呢，也会去到喀纳斯，感受阿勒泰北疆秋景的美、嗯。
1: 我们夏天去过，就是没黄的时候，就全绿的时候去过。
0: 哎，
1: 还有一次呢，是去年的时候，是十月份以后。
0: 嗯。
1: 这个白桦林落叶已经结束了，只剩下呢这个西伯利亚的落叶松。
0: 嗯。
1: 还是黄色的，所以这种感觉呢也是有，但是啊没那么尽兴。所以这一次呢，九月份带大家去的应该是最最顶级的秋季天花板了，
0: 因为我们的时间的选择的点是非常不错的、
1: 对，而且我们这次要带着大家呢，从神仙湾呢，到那个卧龙湾，
0: 嗯，
1: 然后呢有5公里的徒步道，
0: 哎呦，
1: 我们要漫步在秋景当中，
0: 嗯，
1: 我到时候问一下啊，有没有这个车友愿意跟我走的？那我们都是自愿的，如果说有，那我就带着大家走。如果要是有些人说，哎，我腿脚不好，我就坐车，那你就坐车。
0: 哎，
1: 我记得在伊犁，我们在这个喀拉峻的时候，我们从猎鹰台呢走到了鲜花台。
0: 嗯、
1: 当时我想的可能有2-3个车友能跟着我一起走一下吧，
0: 嗯、
1: 也是5公里嘛。结果呢，来了70个人。
0: 哎呦，这其实就是大家一起出去玩，大家的这个磁场特别合。
1: 我带了一大队人啊，然后呢，走了这一节，大家都特别开心。
0: 其实我们所谓的这个徒步，第一公里数比较小，第二呢就是我们其实是边走边玩，不会特别的累，而且反而对于游玩的地点，它的沉浸式会更深一点。
1: 嗯、是的，是的、
0: 嗯、
1: 啊。然后呢，禾木也是中国最美村落嘛。
0: 嗯。
1: 原始的土瓦木屋，还有金色的白桦林，交相辉映。尤其是晨雾和炊烟啊，成为它这的一道这个绝美的风景。我们可以登上它的那个平台，
0: 观景平台，
1: 山丘的观景平台，看到整个村庄的全貌，非常的漂亮啊。秋日呢，像童话一般的感觉。
0: 同时呢，继续往前走呢，也可以选择去到白哈巴，这也是西北第一村。这儿比禾木呢会更加的原始宁静，会看到金黄落叶松，还有白桦林与雪山边境风光相结合，而且呢色彩是非常浓烈和多彩的。也可以在这里选择看一场浪漫的日出日落。同时呢，在金色大道白桦林漫步的时候呢，特别的容易出片啊，非常不错。
1: 是的，是的啊，我们在这次呢最近啊，大家呢如果要是去阿勒泰呀、这样的地方去旅游的话呢，就咱们不说我们这个团队了啊、就说广大的听众朋友，您的衣物还是要备一下的，
0: 装备得备齐，
1: 对，一定要采取那种叫做洋葱式的分层搭配法，
0: 三明治，
1: 对，大家呢一定要有这种啊，这个速干的长袖打底的这种衬衫，
0: 嗯，
1: 或是保暖内衣，然后呢还要有抓绒和冲锋衣、如果呢要有一件薄羽绒呢也是可以的，
0: 没错、
1: 就看你的身体的这个抗寒能力了。
0: 是的，
1: 嗯，
0: 这是我们的装备选择上身的要求，其实下装呢也非常重要，比如说如果说遇到水汽比较大的山林间啊、裤子别湿了，可以选择比如说像速干裤啊、软壳裤，白天的时候穿，阳光充足也不会特别的热、那比如说还可以带上一些这个加绒裤或者是秋裤打底的， 的，早晚或者是海拔高的地方呢可以来穿，
1: 也是可以的，
0: 没错、
1: 啊、还有牛仔裤也是可以的、
0: 哎、
1: 那么另外呢就是备一个围巾和披肩，万一要是稍微冷的时候啊、
0: 嗯、
1: 可以稍微披一下，尤其是早晚啊，早晚之后呢实际上就不是特别冷了，还是很好的。
0: 是的，
1: 鞋子啊一定要注意穿那种防水防滑的登山鞋、徒步鞋，别穿高跟鞋、
0: 嗯、
1: 也别穿凉鞋啊，
0: 那不行啊。
1: 对，
0: 还有呢就是比如、嗯。

0: 说去到这个山野间去玩的时候呢，一定不要这个忽略的就是关于防晒
1: 防
0: 和紫
1: 晒，
0: 外线的防护。
1: 哎呀，我每次都忽略，
0: 就每次航制回出去一趟回来晒
1: 就
0: 黑一
1: 剩
0: 个
1: 黑
0: 度
1: 娃了
0: 啊，那这个时候呢，可以选择带上一些这个 SPF50+的防晒霜、防晒冰袖、遮阳帽，还有一个特别推荐给大家的，有一个全方位的脸基尼
1: 哎呦，我知道那
0: 啊，那个特别方便，
1: 个，戴
0: 薄
1: 上
0: 薄的
1: 就
0: 一
1: 像
0: 个
1: 假人似的，
0: 啊，直接带上这
1: 好
0: 个
1: 多人
0: 全
1: 都
0: 脸
1: 戴。
0: 防护。
1: 对，可以涂一些那种喷雾式的防晒用品，是
0: 哎，是
1: 吧？
0: 的，防晒喷雾啊。
1: 另外呢，还要准备一些像这个护手霜啊等等补水的东西。其实回来以后，有的时候稍微的晒伤一些啊，补补水，用一些补水面膜可以修复一下嘛，
0: 没
1: 是不
0: 错，
1: 是啊？
0: 所以呢，这个从目的地的选择到装备的携带，保姆级的分享清单给到大
1: 对。
0: 家。如果呢，大家结合平时出门游玩的习惯。您有什么用的比较趁手的神器，旅游神器搭子，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推荐补充一下啊。
1: 好的，那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呢，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参与情况。
2: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3: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4: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949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5: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4: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健康守护。
5: 规范行车，一路畅通，文明驾驶，平安出行。听一路畅通，文明行车，礼让行人，从我做起。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
0: 一路
1: 畅
0: 通，
1: 我是杭志。
0: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1: 我们是
0: 把
1: 甜
0: 蜜
1: 品
0: 抗
1: 组
0: 合。
1: 本节目呢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特约播出。
0: 是的，今天的互动有两个板块，第一个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实录互动，那第二个呢就是有奖问答题目，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1: 是的，我们的这个第一个题目啊，是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两个题都得参加才能拿奖，如果你只回答其中一个的话呢，我们这个奖呢你是拿不上的啊，
0: 很遗憾啊。
1: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实录互动，在乌鲁木齐市的范围之内，你觉得能够健身运动的这种公园是有哪几个，你哪怕说一个都可以。然后呢再把它所在的位置啊，哪条路上说一下就可以了。
0: 是的，
1: 这是第一道问题啊。
0: 第二个关于知识问答，这道题呢其实不难，大家认真来听题啊。
1: 选择题啊。
0: 是的，问题是医疗，
1: 我来说吧。
0: 来
1: 啊，医疗器械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呢，是谁对上市的医疗器械的安全和有效负责？
0: 选项 A
1: 是谁？
0: 四个选项，四选一啊。选项 A 生产企业。
1: 对。
0: 选项 B 注册人、备案人。选项 C 研发者，选项 D 经营者。
1: 那这四个已经呢给大家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看一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情况。首先呢小凡同学来了啊，他说快给师傅买个遮阳帽，看把杭志哥哥给晒的。
0: 他说让我给你买个遮阳帽，说防止你别晒得黢黑。
1: 是给你说的
0: 啊？
1: 不用不用，我这人啊就喜欢晒黑一点。
0: 晒黑一点，
1: 其实我晒不黑，真的。
0: 哎、
1: 我跟你讲，我是属于那种晒红、晒伤，然后、
0: 就晒完有点黑，不是黑，就是黑的发红。
1: 对，完了以后，
0: 白的速度很快，让人很羡慕。所以
1: 就晒红了，完了以后呢，容易晒伤的。

0: 但是很好了之后马上就白，就那种啊，不是
1: 哦。
0: 那种特别黑的皮肤，但是没办法啊，他就已经是这样，体质。
1: 所以呢，其实如果说您觉得您也比较容易晒黑，就及时做好防晒就没事儿了啊。
0: 对，我还是把防晒霜带上了。马晶来了啊，
1: 嗯，
0: 他呢讲了几个公园儿。
1: 我们来看
0: 第一，
1: 看。
0: 他说的是天山区的体育公园在东风路，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鲤鱼山公园在鲤鱼山南路，
1: 嗯。
0: 小绿谷公园在万寿山街和大明湖交叉路口，
1: 哦哟，
0: 然后呢是亚马里克山公园在宝山路，
1: 嗯，
0: 宝山路写了个宝塔路，
1: 哎呦，宝山路啊，
0: 但是他的答案呢写的是 A。
1: 哎呀，
0: 对不对呢？我们得要看最后的答案了啊！
1: 没
0: 来，
1: 错，
0: 下面看一下听众朋友的互动吧。
1: 同时呢，也看到李也来了，河滩路啊，
0: 李仙，
1: 李仙月。
0: 对，
1: 啊，他说河滩路的南向北，在新路立交桥下呢，辅道最右侧有一个 SUV 和一个中型货车，好像发生了刮擦，正在处理当中，后方没有放三角警示牌。
0: 哎呦，这个要注意一下了。在河滩路由南向北新一路立交桥的这个位置啊，然后呢，他就刚咱们不是说到秋天了嘛啊，
1: 哎。
0: 他说入秋的新疆啊，既有草原的悠远，也有大漠的雄浑，河谷两岸层林尽染，金黄橙红交织成斑驳的色彩，辽阔的原野上牛羊缓步。那匀序低幅的天气，秋风漫过大地，把丰收的气象洒遍南北，目之所及皆是大气磅礴的秋日风光。
1: 哎呦，满分
0: 哎
1: 作
0: 呀，
1: 文
0: 太
1: 贴到
0: 棒
1: 教
0: 了！
1: 室后面的黑板，让大家都读一读。
0: 对哦，语文老师
1: 啊，小时候就是这样子啊，满
0: 啊，
1: 分作文得到后面黑板上亮个
0: 贴
1: 相
0: 上啊。
1: 啊，哈，
0: 儿童公园和新一路，他说的是这个地方应该是什么呢？是那个儿童公园吧？
1: 对，儿童
0: 他
1: 公
0: 说儿
1: 园。
0: 童公园也可以运动，在新一路的位置。
1: 嗯，
0: 好，来看一下哦，晚风又他说什么呢？
1: 他说，鲤鱼山公园面积很大，而且空气质量很好，非常适合跑步健身。周边的道路呢，有鲤鱼山南路、昆明路、贵州路，还有福友巷。
0: 对，好，来看我行我吃我狂也来了啊！他说呢，答案是 A，生产企业。然后呢，他说维泰南路的小绿谷可以，还有友好路的人民公园，以及新民西街呢有红山公园啊，那新民西街那儿有个红山公园的门啊，然后还有呢凤起街呢是文化公园，鲤鱼山南路呢是鲤鱼山公园，北京中路呢是植物园，还有啊是金营路呢是体育公园，对不对呢？
1: 其实非常的多，选项非常多，但
0: 说
1: 是
0: 得
1: 其
0: 很
1: 实
0: 好。
1: 呢，也还有很多可以去作为健身运动的一些公园好去处啊，也可以来补充补充。
0: 罗罗呢，他说，正确答案应该是 B，是注册人和登记人。那么，然后呢，他又说了，有人民公园在友好南路上，红山公园呢是在红山路的北一巷的这个位置。
1: 哎，不错
0: 啊，
1: 啊。
0: 可以，这是他说的两个啊。
1: 半路烟火也说，他说维泰大厦旁边的大绿谷、小绿谷，健身、跑步、散步一大好去处啊！我也很认同，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特别适合遛娃的一个地方。
0: 后悔说答案应该是 B，然后他又说了，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在龙泉街出口，龙泉街和河滩路相连吗？我有点糊涂了。
1: 哎呦！
0: 哦哦，他说的应该是三桥的那个位置，就是奇台路高架那儿。他说有一个货车呢，是停在最右侧的车道上，没有放三角警告标志啊，大
1: 哎
0: 家
1: 呀，
0: 注意一点儿。
1: 是的啊，所以在路上行进的各位朋友，及时来观察前车前面路面的一个情况啊。
0: 也有听众发 C 的，还有发 D 的
1: 哎呦，
0: 啊，
1: 这答案四个选项，各位
0: 全都有了。
1: 都选了一遍。
0: 对，到底是哪一个呢？哎呦，这个答案还真不好说啊。
1: 看到坚持到底，他说："哎呀，我的信息是不是被淹没了？"这波就找到了啊。他说到的实路互动说，友好北路的儿童公园，还有鲤鱼山路的鲤鱼山公园都不错。同时呢，说到的知识问答选项是 B 选项。
0: B 选项啊。然后小周呢，他说啊，说。

0: 你们说到公园的话啊，大概位置呢我不太好说，但是有个叫东泉公园的。
1: 东泉公园
0: 那是不是在那个东泉路上呢？
1: 嗯，
0: 是吧？啊，然后呢小来看一下小范，范一小啊，他说的是生产企业，选的是 A。
1: 哎呦，
0: 嗯，
1: 四个选项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啊，别把这个选项搞混了。
0: 对，
1: 问题问到的是医疗器械生产监督管理办法规定，谁对上市医疗器械的安全和有效来负责。
0: 嗯，
1: A 选项生产企业， B 选项注册人备案人， C 选项研发者， D 选项是经营者。各位可以再思考一下，来稍后我们继续来回答。
0: 好，
1: 时间来到了14:32，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要走进今天的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运行情况。接下来连线到的是机场949直播间，今天的值班指挥员是魏杰，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魏杰。今天乌鲁木齐机场天气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乌鲁木齐机场全天计划执行架次697架次，截止中午14点，已执行出港航班171架次，进港航班97架次。目前机场航班保障工作总体正常。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纵深推进西出东联航空通道建设，持续提升枢纽辐射等级，一方面持续密集国内干线航班，畅通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不断拓展国际航线，深化于一带一路国家航空互联互通。随着航线网络持续完善，中转服务能力迭代升级，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航空市场旺盛态势有望延续，将持续发展航空枢纽引擎作用，服务新疆对外开放于经济社会开发发展。对于计划乘机出行的旅客，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自己的航班动态，并适当提前到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的时间。感谢大家的关注。
0: 好的，那我们先到这里再见啊。那也感谢呢我们来自新疆949交通广播在机场直播间的
1: 最新动态。
0: 最新动态。
1: 嗯，
0: 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咱们机场今天此时此刻的到客情况啊，给咱们的一些出租车和网约车司机师傅们接旅客呢给一条信息。嗯，
1: 看到在今天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中午的14:30到15:30呢，到达旅客人数是2823人，需要471辆。车辆
0: 在15:30到16:30呢，将会有3257人到达，需要543辆出租车或网约车。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站，在今天中午的14点到15点，到达旅客人数3100人，需要487辆的车辆。
0: 再来看一下啊，15点到16点呢，有2600人到达，需要361辆出租车或网约车。
1: 各位司机师傅可以按照时间和行程的安排啊，前往两处来接送旅客了。
0: 嗯，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大家带来的
1: 一路畅
0: 通，我是航志，
1: 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
0: 品
1: 行组合。
0: 嗯，本节目呢是由
1: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
0: 大家继续参与。今天我们中午啊答对的朋友呢，我们要从中呢挑选出一位呢，得到的是自治区药监局呢给我们提供的一个保温杯啊，从此以后我们就可以保温杯泡枸杞啦。
1: 是的啊，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来积极答题，题目很简单啊，认真审题就能答对。
0: 好，那朋友们，咱们现在啊在答题，下面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说几个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了。那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明天啊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1: 咱自驾游出发的一个日子嘛，对不对？
0: 对，自驾游出发的日子啊，我们在这里呢也希望各位朋友啊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
1: 是的，
0: 关注949的自驾游活动，因为我们的自驾游活动呢 不是说这次结束就没有了，我们后续啊，在十一月份和十二月份分别还有一场活动。我们十一月初二号呢推出的是南疆的金秋自驾，
1: 嗯，
0: 那么我们十二月初的时候啊，
1: 嗯，
0: 将推出的是海南自驾，
1: 哎呦，
0: 就是我航志要带着听众到海南去自驾游，
1: 哦，太期待了。
0: 我们是坐飞机去以后，在当地租车，然后呢形成自驾团队。
1: 很不错的一个安排啊！
0: 对，所以大家关注着啊，
1: 嗯，
0: 我们的自驾呢活动啊，是就给咱们广大的949的听众朋友带来的一个福利，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感受到。那么说到这儿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参观的博物馆啊，最近呢也是值得一去的，是吧？
1: 有一个博物馆呢，就跟两个字儿，一个我怎么来形容它？应该能说是动物吧。
0: 嗯，
1: 就是恐龙，
0: 恐龙，
1: 嗯，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不管很多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啊，对，说起恐龙呢，觉得哎，它是一个很神秘的一种动物，
0: 嗯，
1: 然后呢，对于它也有一定的喜爱。
0: 嗯，
1: 那有这样一则信息，在9月13号，全球首座翼龙博物馆——哈密翼龙博物馆呢，在新疆哈密开馆了。核心展品呢，有全球首枚三维立体保存的翼龙蛋及胚胎化石，以及与哈密翼龙共生的中国丝路巨龙、天山哈密巨龙等等珍稀的标本。
0: 是哈密翼龙博物馆呢，它是位于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翼龙伊甸园园区之内啊。那主体啊建在离戈壁地面呢有8米深的地下，那建筑的面积啊是8000平方米，展馆的面积呢在4600平方米，设有地球记忆厅，还有翼龙百科厅，还有世界翼龙厅、中国翼龙厅和哈密翼龙厅五大展厅。好奇心好奇心中心呢和想象力空间这两个辅助性功能的互动厅呢也向所有的朋友们开放。说到好奇心和想象力啊，
1: 嗯，
0: 真的是太棒了。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很好啊。
1: 哎，
0: 然后呢观众呢可以亲历白垩纪的风暴，感受翼龙伊甸园的史前生态奇观。哦，这个它是建立在地下8米之下的。
1: 说到这儿，介绍到这儿
0: 啊，
1: 就是我其实不是一个对恐龙很感冒的人，但是我真的特别想去。
0: 我对恐龙很感冒，
1: 我特别想去这个博物馆去学习一下，看一
0: 看，
1: 看
0: 一看。
1: 我觉得应该非常有意思，而且那种视觉感、参观感、体验感已经直接拉满的程度啊。
0: 对，
1: 所以呢，马上也到节假日了啊，各位呢，家长朋友也可以带着小朋友呢，近距离的去学学知识，体验一下，走出家门，感受一下更多的知识啊。
0: 对，各位朋友，大家呢，现在积极参与互动，我们放松一下，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午的时间，由杭志
1: 田宇
0: 为大家带来一路畅通。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由有利德中秋好味的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
1: 是的，中秋节呢离我们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啊。那中秋节呢必不可少的仪式感之一呢，就是一定要买点月饼尝尝鲜。现在月饼的口感包括它的用料以及创新都非常的多，各位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有利德。
0: 那我们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呢要说一说大家的互动参与了。沉默等待他说，长春路友好集团的长春路的友好集团这里啊，前面道路是路灯开着呢，这个可能呢是在检查路灯，也不要着急啊。
1: 没错啊。
0: 然后这个小范一小今天参与节目特别积极啊。他改答案了，他说的我的正确答案呢应该是医疗器械的器械注册人和备案人。然后他说我特别想要一个保温杯泡枸杞，
1: 哎呦，刚刚好是搭配
0: 养养生。
1: 哎呦，没错啊，当然他也说到，他说我看到杭志瘦下来了
0: 啊，对，
1: 说瘦就瘦，然后希望这次去阿勒泰永远不要被晒黑了。
0: 哎呀，晒黑是肯定的啊，
1: 黑点也没事儿，
0: 对，
1: 冬天就捂回来了，
0: 健康、啊、
1: 没错，
0: 健康的肤色啊。
1: 来
0: 看一下这个后悔也来了，他说呢有他说的公园比较多，
1: 列了个清单。
0: 他神木园在燕尔窝路上。哎呦，这个也算吧。其实神木园啊，它还真不算运动公园。它那个地方呢有马术呀，有餐厅，但是它的马路对面有一个公园，
1: 叫啥呢？
0: 叫
1: 燕尔窝公园。
0: 野生榆树群落。
1: 哎呦妈呀！
0: 啊，对，这样一个公园，
1: 就是名儿很长的一个公园，在
0: 那里面有百年老榆、
1: 哦、
0: 就那个里边是一个运动公园，
1: 明白了，离得也很近，
0: 对，
1: 就在燕尔窝路上面啊。
0: 说三屯碑有水上乐园，团结路有天山公园，新华路有南公园，沿路有这个延安公园，然后东环路有体育公园，水墨沟有水墨沟公园，新民西街有红山公园，友好路有人民公园，宝山路有雅山公园，新一路有人民儿童公园，鲤鱼山路有鲤鱼山公园，维泰南路有小绿国，岳麓山街有大绿国，北京路有植物园，这个喀什西路有新城公园，喀什东路有独好公园，会展这儿有文化公园，还有呢红光山有红光山，红光山其实也是一个公园了嘛，是吧？是个景区。另外呢还有这个古墓地
1: 西路
0: 啊，有米东的人民公园。
1: 哎呦，这清单列的非常不错啊！
0: 这清单列的，
1: 其实有没有各位有没有发现，在列举公园的时候，有一处呢，肯定是你去完之后体验感非常不错。有时候呢，吃完饭我跟我的家人去散步，那会儿呢，觉得哎呀，走在路上好像那种就是散步，但一旦进入一个运动气息满满，而且呢，经过你身边的所有的运动，就是漫步者们，就是拍拍手、伸伸腿儿、踢踢腿、跑跑步，你就觉得你也要动起来，就那种运动的传染力和号召力一下子就把你带动，就你在那儿都不能腿抬得太低。脚得抬起来走才算运动，所以其实有时候需要一个环境和大家身边的人的一种带动，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时间呢，我们要带着大家了解天气，天气之后我们今天发奖好不好？咱把这一瓶，咱把这个保温杯给它砸出去，
1: 看看到谁的怀中，我们马上来揭晓。
0: 好的。
2: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瓶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儿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4: 9月1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全球行动为地球降温。949交通广播联合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新疆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共同开启2026年生态文明第一课环保科普进校园系列活动。
5: 9月16日，活动走进乌鲁木齐市第53小学。
4: 9月18日，走进乌鲁木齐市第13中学教育集团河马泉校区。
5: 环保公开课精彩互动，守护臭氧层知识科普。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4: 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联合949共同倡议，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给生活一些色彩，为自己来个点赞，949一路畅通，您的午间心情加油站。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中午的
1: 一路畅通，
0: 我是杭志。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行组合。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呢互动参与的内容。
1: 还有机会。
0: 对，然后呢你看有听众都来了，说大阪城区还有一个洛宾公园呢。
1: 说的尽是我们不太没去过的地儿啊，不过我没去过。
0: 你以后有机会要去。
1: 我肯定去。
0: 大阪城区毕竟是咱们乌鲁木齐的一个区呀。
1: 当然我知道，但是这可能对于我的生活环境来说啊稍微有点远。
0: 对，洛宾公园我知道呢，挺好的啊。那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说啦。说是乌鲁木齐，说水上乐园、红山公园、红光山儿童园，然后呢，还有这个小帆同学呢是说，
1: 说让你做好防晒
0: 啊，
1: 不要再晒黑啦，要注意安全。你看这贴心入微的啊，
0: 谢谢了啊。
1: 行了，我们来先关注天气，稍后呢来揭晓今天的幸运听友是谁呢。
0: 行，来先关注天气吧。
1: 首先看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高温30度，低温19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
0: 那么来看一下昌吉呢，是晴天，34度到19度。
1: 石河子晴，33度到15度。
0: 奎屯晴，33度到16度。
1: 克拉玛依晴转多云，33度到21度。
0: 伯乐晴，32度到14度。
1: 伊宁晴转多云，32度到14度。
0: 塔城晴，29度到12度。
1: 阿勒泰晴，29度到14度。
0: 再来看一下东江哈密呢，是晴天，33度到14度。
1: 吐鲁番多云，37度到15度。
0: 库尔勒是晴转多云，32度到18度。
1: 阿克苏多云，30度到13度。
0: 那阿图什呢是多云，28度到15度。
1: 喀什多云，29度到15度。
0: 和田呢是晴转多云，30到18度。
1: 再来看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高温30度，低温19度，西北。

0: 风转北风三级。
1: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三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啊。明天呢，对于乌鲁木齐来说呢，是有一点雨的。
0: 嗯。
1: 明天的是多云转小雨，27度到16度。
0: 那17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的温度要下降了，多云，高温只有24度，低温15度。
1: 只要一下雨就会凉一些。
0: 是的。
1: 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啊，
0: 嗯、
1: 想着带不带外衣，因为我觉得挺热的。
0: 中午的时间很热。
1: 对，所以我穿了个短袖之后呢，我就拿了一件外衣放在车上了。
0: 然后，
1: 哎，我觉得还是对的啊、
0: 哎，
1: 因为它的早晚温差你看还是蛮大的，对不对？
0: 没错，
1: 啊、
0: 这个点呢，大家出门之后还是会觉得穿个短袖或者是薄一点的长。袖呢，温度刚刚好，不会冷，但是呢，早上晚上还是会凉一些啊。
1: 对，小周说呢，天山团结路有一个天山公园。
0: 嗯，
1: 一凡说，八钢还有一个八钢公园呢，
0: 哎、
1: 你别忘了哦。
0: 你看，一说到公园，包括家门口的那些口袋公园
1: 都来了，
0: 都来了啊。
1: 哎呀，我觉得今天大家互动太好了。
0: 来吧，做选择的时刻到了。
1: 做选择，我要挑选一下了。我觉得，我要选一位我认为合适的。
0: 来。
1: 好不好，
0: 看看这个幸运儿是谁呢？看看明天你要出发的份上、啊、
1: 我们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好不好？
0: 公布一下今天的知识问答的正确答案。
1: 嗯，
0: 说到的是医疗器械生产监督管理办法规定，
1: 嗯，
0: 谁对上市医疗器械的安全有效来负责？正确答案就是 B 选项，注册人、备案人。
1: 一定要答这个答案啊、
0: 嗯、
1: 就是有些人答这个 A 的特别多、啊、
0: A 不
1: 对
0: 啊，对，
1: 你说生产企业吧，它只是负责生产，但实际上呢，这个医疗器械它的安全和有效问题呢，它是要这个注册人和备案人，
0: 嗯
1: 啊，那么这个呢才能具体的有相应对应的人员，
0: 哎，
1: 谁注册的，谁是注册人，谁是备案人，那么你就要对这个医疗器械的安全和有效负责。嗯，
0: 所以这道题您记住了吗？
1: 嗯、对，
0: 嗯，
1: 好，那说到这儿呢，我觉得今天这个答得特别好的，我认为非常棒的一个啊，
0: 幸运听友，
1: 就是后悔，
0: 嗯，
1: 后悔今天答得很好，
0: 因为他除了这个知识问答答对了以外呢，对于家门口。适合运动游玩的一些公园答的也非常的详细、
1: 嗯、是的，而且还给我们报了路况，
0: 嗯，
1: 我觉得应该送给后悔，
0: 恭喜后悔、
1: 嗯、是
0: 获奖的听友呢发来您的姓名、联系方式以及收货地址、
1: 嗯、
0: 这份保温杯来自自治区药品监督
1: 药品监督管理局
0: 啊提供的这个保温杯呢、
1: 嗯、
0: 会邮寄送到您家里啊。
1: 是的，
0: 嗯，
1: 也希望呢我们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呢能够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据我们了解到啊，咱们这次啊就是我们不是也跟大家说了吗，
0: 嗯，
1: 明天呢会有雨是吧啊，新疆大部分地区呢有持续的降水，山区局地呢有暴雨，南疆盆地有中东部地区呢会伴有沙尘的天气，哎，我们也希望接下来呢天气变天之后您一定要注意增添衣物哦。
0: 是的，及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当然呢明天949的这一期秋季的第一个自驾游呢也要出发了啊。
1: 对。
0: 路上的时候天气的情况也要及时来关注。
1: 嗯、
0: 同时呢预报也显示到15号的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巴州山区、昆仑山北坡等地的部分区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呢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呢局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
1: 其实我们这个出去玩啊、
0: 嗯、
1: 走的一些路呢我倒特别喜欢呢下点雨，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哎、特别清新。
1: 嗯，对，它下雨以后啊，它有的时候呢在那个山间呢会有那种雾、
0: 嗯、
1: 然后呢就像仙境一样特别的美，而且空气非常的湿润。
0: 嗯，
1: 那我们这次在路上呢会有怎样的奇遇和感受呢，我们也一直期待着。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啊，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一会儿呢是由嘉贺继续为大家带来劲爆体育，不要走开，
0: 我们明天见啦，
1: 明天见。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0: 来了来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在中午下午的15点为您带来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持续关注一起分享。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也邀请诚邀每位朋友可以分享分享，来说一说这周一过去是不是感觉啊、哦、一下子泄了口气，没那么忙了，再或者说啊，就感觉稍微来说轻松一点点了呢。欢迎大家都能够一起畅谈，一起畅聊，一起来讲一讲。今天是周二了嘛，对不对？明天又是翻山啊，这个周三的日子，周四周五又啊很快到来了，周末也不远了，是不是？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在节目当中咱们锁定，一起了解更多内容。今天的劲爆体育将给您关注以下内容：亚运会男篮综合大胜菲律宾44分，中国队小组头名进八强，迎接新赛季主场官宣，两座场馆喊你归位，第三届自治区16子杯啊，校园足球、初中足球特色学校联赛开赛。关注甲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大家也可以来在此刻一起说一说，讲一讲这会儿的路上情况啊。这个点来说，一般而言呢，这个通行状态应该还不错的。比如说现在刷新可以看到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22公里每小时。还有呢，我们继续来刷新到的是太原南路，从苏州西街到河北西路的南向北是28公里每小时。红光山路呢，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的西向东是32公里每小时。还有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是28公里每小时。

0: 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咱们持续关注，一起分享劲爆体育，我们一起了解更多的运动赛事运动项目啊。看到大家的信息留言互动了，是鹏啊，后悔啊，都来了，后悔咱不后悔啊。啊，他说呢，欢迎来到劲爆体育。世鹏在说说，加哥中午好，劲爆体育开始了。是的，是的。变强也来了，对不对？还有收听节目的您，我们需要希望您的互动参与。哎呀，很多朋友说哎，最近啊确实有点忙啊，尤其是这个周一的时候啊，就觉得哎呦。这个从早上忙到晚上都没怎么休息，但是再怎样，加贺，你相信我，我都运动了一下，给自己抽出了这个挤出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时间，啊，我好好的跑了一会儿，啊，有朋友说，哎，我家门口这个就有健身房，非常的近，啊，我就过去自己爬坡了一会儿，啊，运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就差不多了啊，你看这样的一个习惯坚持下去啊，会有变化啊，你的整个精神面貌。整个的体态状态都不一样，当然咱别忘了啊，运动完之后也要去调整一下，比如说啊，缓解休息。那我们在很多朋友会有一个习惯，就是睡前之后要洗澡。其实真的应该是这样的吗？咱关注体育要关注健康，别等到临睡前才去洗澡。为什么这样说？洗澡可以，虽然说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疲劳，但也会触发身体的清醒机制，从而降低您的这个睡眠质量。热水呢，它会刺激使血管扩张，血液集中啊流向皮肤，会导致核心体温的不降反升。那么体温升高会干扰这个下丘脑的这个体温调节中枢啊，抑制大脑褪黑素的分泌啊。那所以说温暖环境呢，激活大脑奖赏系统，可能让你的神经更加兴奋。那么在睡前一小时或更早洗澡会相对来说更好一点。其实呢，下班回到家就洗澡呢，能够清除身上的汗液和污垢，还有助于减压，去去班味儿啊。那么从心理角度上来看呢，不少人有这个睡前洗澡的拖延症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而如果说下班回家先洗个澡啊，这不仅可以减轻这种焦虑拖延的心理，还可以把自己从疲劳的状态当中释放出来，和白天上班的这种状态下做一个切割，提升你的幸福感。同时呢，洗澡时呢，人处于一种温暖狭小又安全的环境当中，压力也会随之而去，大脑呢会释放多巴胺，让心情更加愉悦。那么洗个热水澡呢，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人体新陈代谢，让人的感觉会更加惬意。所以今天您别忘了，希望通过刚才的提示，咱们下班之后回到家，哎，可以这样来进行一下。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啊，大家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一起说一说，一起互动讲一讲。今天要说到的运动内容是什么呢？有很多朋友说，哎呀，今天天气很不错啊，很适合外出去走一走，就很适合一些户外运动啊，户外比如说打打篮球啊，或者说打打篮球、踢踢足球等等啊，像很多朋友会喜欢这种草地草坪上面啊，就比如说踢足球那种感觉，就感觉很专业，自己像一个职业的运动员，足球运动员一样。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聊到的什么呢？为什么足球球员、足球运动员赛前总要到草坪上要走几步呢？这是什么原因呢？啊，这什么原因呢？为什么足球球员呢在赛前总要到草坪上面要走几步？当然，这可不是单纯的仪式感啊，主要是实地勘察场地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感受一下这个草皮的状况，用脚来感受草的长短、干湿、软硬。那么草皮湿滑偏软呢，这个急停变向容易打滑。那么草如果说又长又密呢，这个足球滚动呢会变慢。球员呢靠这个来决定穿哪款鞋钉的这个战靴啊，预判盘带急停的脚下手感啊，或者说感觉。那么第二个呢是熟悉这个足球的弹跳啊，不同场地这个皮球落地反弹高度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提高踩场啊，就是提高或者说提前去踩场呢，这个呢心理预估传球啊、停球的节奏，避免比赛当中判断失误。当然还有了呢，就是心理适应了。那么你踏入场地去走一走啊，这个熟悉场地的环境、灯光，平复紧张的情绪，把注意力收回来，进入比赛状态。那么不少球员呢，也把这个当成啊自己固定的赛前小仪式，帮自己建立信心。所以 总而言之啊，我们来说一说，那就是走这几步啊，是摸清楚脚下场地，为接下来的技术动作做准备。讲到了以上，您了解了吗？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一起说一说，一起讲一讲啊。看到小凡同学来了，说我还没吃饭呢，嘉贺，劲爆体育咋就开始了呢？啊，今天忙呀，啊，今天周二也都这么忙是不是？他说我可是每天都听着劲爆体育遛弯的，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提供收听率啊，为您点赞，同时也热爱运动，热爱生活，希望咱们常聚啊。他说观察一下米东南路，目前米东南路双向是一路畅通的，收到。那么其他道路的通行状态、路况表现怎么样？朋友们来讲一讲吧。
1: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等你来战，我们一起精彩，好不好？希望大家都能够来一起互动参与一下。可能平常很多朋友有听广播的习惯，啊，有暴露框的习惯。哎，一听这怎么讲的都是体育呀？啊，正在为您带来的是体育类的节目啊，叫《劲爆体育》。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啊，咱们一起关注一下您喜欢的运动项目，喜欢的关注比较高的运动赛事，我们都可以来一起讲一讲，互动一下。同时呢，让大家都能够从此刻开始，从现在开始，我们接触更多的运动，一起热爱生活啊。那么此刻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劲爆体育的互动内容啊，答案只有一个。在我们的本时段呢，会开启四条信息线索，通过大家的思考判断交流，我们一起来找答案。所以你准备好了吗？第一条线索你准备一下，它来了。第一条线索是啊，这个陈涛练习时讲究呼吸配合，发力瞬间要配合发声，辅助力量释放。啊，再一次说一说啊，这个陈涛练习时呢，讲究的是呼吸配合，发力瞬间呢要配合发声，辅助力量释放。想一想啊，哪一个运动项目它有这个要求啊？如果说您想到的话，我们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啊，确定一下，或者说呢判断一下，我们来一起说一说，一起讲一讲。那么再一次给大家来做一个提示啊，就是如果说您不知道怎么互动，在您的微信右上方有个添加，您搜索

0: 949交通广播，就可以关注发来文字信息语音消息，咱就互动成功了。所以朋友们来吧，挑战一下。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我们来关注一下亚运会。亚运会男篮综合啊大胜菲律宾44分，中国队小组头名进八强。9月14号呢，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小组赛14号是在爱知国际体育馆进行啊这个进行比赛。那么中国队呢以105-61大胜卫冕冠军菲律宾队，以3战全胜的战绩位列 C 组第一，晋级八强。好样的啊。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男篮半决赛呢，中国队以76-77一分之差惜败于菲律宾啊，后者呢是最终夺冠。此役呢，中国队是开场后迅速进入状态，以7-0是先声夺人啊。那么首节后半段呢，胡明轩呢是连续命中3记3分球，帮助球队进一步拉开分差，中国队呢以36-16领先结束首节。那么次节呢，中国队延续高强度的防守战术，并且通过快速反击和内外线配合不断得分，单节呢再以40-14占优，半场结束时已将领先优势扩大到36分。那么一边再战呢，双方进攻效率啊均有下降，中国队呢第三节啊单节是打出了13-10，带着39分的领先优势进入末节。那么末节呢，中国队是继续掌控场上的局面，最终呢以44分的优势啊大胜对手。那么中国队全场投篮命中率是达到了51%，篮板球比对手是多了19个，也就是55-36多了19个，并且送出了24次助攻。那么全队呢共有7人得分上双，王俊杰是得到了全场最高的20分，并且抢下14个篮板。那么63年呢是得到了14分，胡明轩是贡献了13分，焦伯乔和李月洲各得11分，胡金秋、崔永熙各取10分。那么胡金秋赛后表示啊，说现在呢我们人员还不整齐啊，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伤病，每个人呢需要每个人承担的责任也不一样，我们都在为团队无私奉献，才取得了这样的成绩。接下来的淘汰赛我们要再接再厉。那么随之另一场比赛，巴林队呢以101-78击败哈萨克斯坦队，那么菲律宾队呢以1-2的成绩排名 C 组第三，因为净胜分啊不如另外两个小组的第三名球队而无缘八强。那么1/4决赛呢会在明天啊16号举行。那么中国队呢是对阵的是沙特阿拉伯队，那么韩国队迎战约旦队，伊朗队与巴林队会展开这个比拼。那么东道主日本队呢将面对的是中国台北队，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给咱们的中国队，给咱们的运动员们加加油助助威，加油加油。那这场比赛你有看吗？也可以来说一说，讲一讲现在他们的这种整体的表现怎么样，来说一说。哎呦，子健在说啊，说刚才新疆广汇能源队的第三个外援到乌鲁木齐了。第三个外援是谁啊？来讲一讲啊，因为前面我们了解到的是有卡梅隆杨，有劳森啊，那第三个外援是谁呢？来，子健给我们讲一讲行不行啊？这估计是不是在现场去接机去了啊？今天呢，是不是啊？我们也这个，如果说你有刷短视频的话，也可以看到啊，就有很多我们这个俱乐部啊，有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包括还有很多我们的这个球迷朋友自发的去现场啊去接机，所以具体情况也可以来讲一讲，我们一起来更新跟进一下啊。子健在说嘉禾我没有去啊，我也是看的直播啊，因为我在开会呢啊。行的啊，还是心系咱们新疆队啊，为子健点个赞，收到收到啊。哦，他说了说第三个外援，行呢，到时候我们确定一下，如果说确定了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啊。刚才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您别忘了，再一次提示一下，第一条线索是成套练习时讲究呼吸配合，发力瞬间要配合发声，辅助力量释放，你的答案是什么？来讲一讲。
1: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0: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1: 每一个高光瞬间都希望有你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来一起互动一下。看到 X 在说应该是跑步运动吧，加贺啊，我觉得应该是这个。还有呢永胜互动参与啊，说网球怎么样，加贺，这个我觉得应该也比较符合。继续来关注一下石鹏在说跆拳道对不对呢。还有呢看到后卫在说足球，阿布在说举重。还有不同的答案吗？朋友们来吧，说一说，咱讲一讲，说一说，解锁啊。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我们持续关注，一起了解解锁更多内容。
2: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1: 哎，刚才前面啊是有很多朋友想关注咱们新疆广汇能源啊，广汇男篮的这个他们的一个新赛季的情况。刚才是说到了这个新外援的一个具体情况啊，是今天呢有到乌鲁木齐天然国际机场啊，有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包括有很多球迷朋友啊是在现场去接机了。那么还有什么内容呢跟大家来介绍分享的呢，那就是迎接新赛季主场官宣了，两座场馆喊你归位。亲爱的球迷朋友们，战鼓声声，新赛季的战火即将重燃，两座球馆一个信念，我们将并肩战斗。新赛季常规赛主场赛程呢将分别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中心，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产业发展中心，和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进行。那么第一阶段呢就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中心，是在10月6号到11月3号，这是第一阶段啊，会在这个地方啊，这个主场来进行比赛，熟悉的热土率先打响主场之战。那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中心啊，作为新疆广汇男篮曾经的主场之一，经过升级改造，如今的场馆配套完善，交通便利，能够为大家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新赛季的第一阶段，广汇能源男篮呢将在这里率先打响主场之战，迎接各路对手的挑战，也迎接各族球迷朋友们的呐喊助威。球队呢将在这里全力以赴，为新赛季主场之旅开好头、起好步。那么第二、第三阶段呢，朋友们，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期待您的到来。那么在第二阶段呢是12月4号开始啊，到2027年2月1号，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是2027年3月10号到2027年4月7号，现代化赛场续写主场荣耀。那么随着赛程逐步推进，广汇能源男篮后续主场赛事呢也会这个一是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啊，作为西北地区地标性文体中心，承载着新疆篮球多年的主场记忆，是飞虎球迷心中的熟悉的篮球热土。场馆硬件配套设施顶尖啊，包括场内的观赛视野通透，各类配套服务设施齐全完备。转战全新主场之后呢，广汇能源男篮呢将全力拼搏，继续捍卫主场荣光，为到来的球迷朋友们带来全新升级的观赛体验。所以朋友们是不是想着，哎，这个下班之后啊，周末了不知道去干什么，来吧，是不是新赛季要来了，这波咱们可以一起主场见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主场啊，一起给咱们新疆广汇能源男篮加油助威。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啊，我是加贺。刚才的第一条线索我们说了啊，这个成套练习时讲究呼吸配合，发力瞬间要配合发声，助就辅助力量释放，这第一条线索。第二条线索接下来我们也一起 去关注和了解。第二条线索是，训练和正式比赛都会在专用的软垫场地上进行，场内划分出明确的活动范围。再来提示一下啊，训练和正式比赛都会在专用软垫场地上进行，场内划分出明确活动范围。你的答案是什么？来吧，咱们一起讲一讲。
0: 关注新疆体育，助力本土赛事。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深耕本土体坛，带你见证家乡体育力量。

不只是赛事结果，更有深度战术解析；不只是体坛热点，更有独家体育观点。劲爆体育，带你看懂体育，读懂竞技。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看到听友 X 在说摔跤对不对啊？加贺，感觉这个第二条线索啊，这个我刚才这个软垫上面一出来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直觉就是摔跤啊。这个线索确实很重要。当然了，还有其他答案的可能吗？大家也来说一说呗。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咱们平台当中来进行留言。接下来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了解到的是亚运会女足综合中国队小组赛首战大胜中国香港队。9月14号呢，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足项目正式开赛。小组赛首轮比赛当中，中国女足凭借王霜的2粒进球和4次助攻，以5-1大胜中国香港队，取得本届亚运会开门红。那么比赛伊始呢，实力明显占据优势的中国队啊，就对中国香港队是形成了全面压制。那么第14分钟的王霜巧妙做球，陈巧珠禁区外呢是远射破门，为中国队是打破僵局。然而呢，第31分钟，中国队的后卫思雨和门将肖子彤是连续出现低级失误，送给中国香港队空门机会。张伟琪呢将比分扳平。那么7分钟后呢，思雨利用角球机会前点球啊，角球机会前点

球破门，那么将功补过，中国队呢再一次反超，就再一次超出比分。那么下半场比赛呢是成为了王霜的个人表演赛，什么意思呢？开场仅三分钟，王霜呢在中场是送出了过顶直塞，助攻王彦文单刀破门。那么此后呢，他又在第79分钟和第89分钟连入两球，将比分最终定格为5-1。王霜呢在赛后表示说，这场比赛呢不仅对我个人很重要，对我们全队都很重要。我们今天踢得很有耐心，每场比赛都要付出100%的努力。那么本届亚运会女足项目呢，共有12支参赛球队，分为3个小组，每组前两名和两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进入8强。中国队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以及中国香港队被分入 C 组。那么菲律宾队呢，当日也是1-1战平了乌兹别克斯坦队。那么其他小组方面呢 ，A 组日本队是8-0大胜泰国队，中国台北队2-1战胜越南队。B 组的朝鲜队10-0是击败孟加拉国队。那么韩国队呢，以5-0是战胜缅甸队。继续来关注一下第三届40区16子杯校园足球初中足球特色学校联赛开赛。9月14号呢，第三届40区16子杯校园足球初中足球特色学校联赛在乐浦湖县开�赛。那么来自全江的14个地州市的28支球队相聚于此，驰骋绿茵赛场。那么本次联赛呢，由自治区教育厅主办，乐浦湖县人民政府承办，既是深化体教，我们刚才说到，本次联赛呢由自治区教育厅主办，乐浦湖县人民政府承办，既是深化体教融合、普及校园足球的重要实践平台，更是以体育为载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阵地。本次赛事呢，设置男子、女子两个组别，从9月14号到19号进行这个70场比赛，在为期6天的赛程当中，运动员将同场竞技，奋勇拼搏，充分展现新时代新疆各族少年同心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

0: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0: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1: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2: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3: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4: 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玛纳斯、哈密同频 FM 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五 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0: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得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6: 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吧，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呢是晴天，温度是30到19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呢是晴天，34到19度。石河子晴天，33到15度。奎屯呢是晴天，33到16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33到21度。伯乐晴天，32到14度。伊宁呢是晴转多云，32到14度。塔城晴天，29到12度。阿勒泰晴天，29到14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哈密晴天，33到14度。吐鲁番多云天气，37到25度。库尔勒晴转多云，32到18度。阿克苏多云天气，30到13度。哈图什多云天气，28到15度。喀什多云天气，29到15度。和田呢是晴转多云，30到18度。那么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天，30到19度。16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27到16度。17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天气，24到15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答案只有一个的第三条线索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讲一讲啊。第三条线索是整套技术体系里下肢动作占比很高，腿法种类丰富多变。这第三条线索啊，再次提示一下，整体的技术体系里面下肢动作占比很高，腿法种类丰富多变，你的答案是什么？咱们来说一说，一起解锁一下。来关注一下乒乓球方面啊，王曼玉首登乒乓球女单世界第一。9月14号呢，国际乒联世造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玉超越队友孙颖莎，首次登顶女单世界第一。在现行世界排名体系下啊，运动员的世界排名积分呢，由过去的12个月内取得的8站最高积分之和组成。那么，由于孙颖莎和王曼玉均缺席啊，这个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那么身为去年赛事冠军的孙颖莎呢，被扣除1000点世界排名积分。那么去年亚军的王曼玉呢，被扣除700点世界排名积分，导致两人的位次啊发生变化。目前呢，王曼玉的世界排名积分呢，比孙颖莎高出140分。那么像比如说女单排名第3到第10的运动员，分别是日本的张本美和、中国的蒯曼、中国王艺迪，还有日本的早田希娜、中国的陈欣桐、中国澳门的朱雨玲、德国。

有组合林中训，还有申玉斌，所以大家关注一下，咱们继续给咱们的中国运动员加加油。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情况啊，现在刷新到的是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18公里每小时。通过刚才的介绍，看到听友啊永胜呢也是在平台当中来进行留言，加贺跆拳道应该是的吧？来关注一下，6月8号这位朋友说跆拳道，还有呢世鹏在说哎，确定了，最终答案应该就是跆拳道，这么确定，这么自信吗？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体育的这条赛道上面，我们都能够跑出赛出自己的好成绩啊。

梦想再相邀，最后的答案也此刻跟大家揭晓啊！最后的答案，我们什么朋友说？哎，嘉贺，你先别揭晓，第四条线索还没说呢啊！是这样啊，第四条线索，来吧，最后一条线索，我们来了解关注一下。第四条线索是竞技规则里，腿部可以进攻头部位置，拳头仅限啊，仅头这个拳头呢，仅限定击打躯干部位。所以，哎，通过这个思考，你想想答案是什么啊？再一次提示一下，竞技空间里面规则里面啊，这个腿部可以进攻头部位置，拳头仅限定啊，这个击打躯干部位，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路况表现啊。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18公里每小时。还有呢，了解到现在的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是24公里每小时。汇仁大道啊，从喀什东路到万华路的福路北向南是30公里每小时。此刻大家啊，也可以在最后来一起揭晓啊，一起来说一说最后的答案是什么呀？啊，如果说有朋友说，哎，这个。这都已经是非常明显明晃晃的答案了啊。来看一看啊，这个云卷云舒变强再说说加贺，胸有成竹的我锁定一下啊，他说跆拳道怎么样啊，厉害厉害啊。永胜再说说跆拳道，后悔说跆拳道，蝴蝶再说跆拳道，啊，朋友们，看来是都来了，都在互动参与，都在给出统一的答案。这个答案比较确定是吗？我们来公布一下，最终答案就是跆拳道。是的，是在大家共同朝着一个方向努力向前的一个冲劲儿，我们找到了答案啊。我们来回顾一下，第一个成套练习时讲究呼吸配合发力，瞬间要配合发声，辅助力量释放，像比如说武术啊、空手道啊等等啊，这都不少项目都有发力呐喊的习惯。第二个呢，是训练和正式比赛都会在专用的软垫场地上进行，场内划分出明确活动范围，像柔道、摔跤、跆拳道都会使用软垫赛场，缩小到武道类的项目。第三条线索是整套技术体系里面下肢动作占比很高，腿法种类丰富多变，这个排除柔道、像摔跤这类的侧重抱摔的项目，剩下跆拳道部分武术套路等等。最后一条线索啊，竞技规则里面腿部可以进攻头部位置，拳头仅限定啊，仅限定击打躯干部位。空手道的规则与它是有区别的，拳头不使用腿法，所以这个特征啊和特点是跆拳道的啊，所以最终答案呢就是跆拳道啊。大家还是有点厉害的啊，这最后呢也是一起比较统一的找到了答案。时间来到了15点55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锁定，时间过得很快啊，嘉禾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保持热爱，继续了解更多运动项目，咱们继续健身，热爱生活，分享更多美好。稍后的时间有请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别忘了路上路况，您的心情传递到949交通广播，朋友们再见。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3: 分享一个最近发现的一个小发现，发现小发现了哈，就什么呢？就是说一下，如果说你找不到你的天赋该怎么办呢？很简单，其实你呀，可以呢关注一下平时呢自己把钱都花到什么地方了，只能说都吃上了哈。你看是这样的哈，就是那种平时呢比较节俭，可一旦到了一个地方，或是看到他之后呢，就特别的大手大脚，兴奋不已，是吧？把这个点找出来，这大概率啊，就是您人生当中一个重要的一门功课了。找到以后呢，反复的琢磨一下这个问题，不出意外的话，那这里啊，就藏着你的天赋和出路。哇，是不是很厉害呀？我看看哈，这是我是不是这样的？我喜欢的什么呢？一般消费比较多的，除了吃之外啊，就是数码产品嘛，电子类产品，录音的、音频的相关的东西哈，声卡、这个麦克风是吧之类的，是吧？你看做这样的一些工作和消费的时候呢，真的就不累啊，很兴奋，而且每次都这样的。我看有朋友发信息了，小胖说：“我对吃特别舍得，咋办呢？”那就做那什么吧，美食探店博主嘛，每天中午的时候1点钟啊，收听参与咱们的949美食每刻节目，当个嘉宾啊，连个线分享美食是吧？这都是民以食为天哈、这是一条好的出路哈哈。那这会儿呢是到了下午的4点整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的是为您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韩帅。小峰。

0: 参与节目，他说买矿泉水都得想想的我，就买水都舍不得的我哈，说花2000块钱去旅游，哎，说走就走。那您得研究一下哈、啊，您喜欢旅游的话，不然就去当导游，是吧？导游挺好，挺适合您的，对吧？这办个导游证哈、啊，带团旅游的话还挺省钱，是吧？小慧发信息说：“我给自己买衣服最舍得了，但是又不想当服装设计师，该怎么办呢？”舍得买衣服，但是又不想当服装设计师，就很有压力嘛，对不对？万一别人不喜欢怎么办？那您就当模特儿、啊，当模特儿的话呢，就可以去挑服装设计师的事儿了。每周二的下午呢，确实啊会存在一些信号不好的情况。小韩同学啊说听不清楚啦，楚啦。那这样吧，如果大家听不清的话怎么办呢？老办法，您可以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各大应用商店，搜索什么呢？丝路视听客户端，下载实名注册，在线听广播，倍儿清楚，而且呢还可以回听的是7天的广播节目。欢迎坚持到底马师傅来打卡签到，还叫我小名啊，韩帅帅哈、啊、帅。这是因为信号不好哈。欢迎后悔来打卡签到了，欢迎子健骑行，不仅打卡签到，还分享了很多的红苹果。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这是海棠果还是小山楂呀？这是啊。参与节目很简单，这个路况呢可以随时分享，天气、路出行的信息是吧，都可以随时互动参与节目，把信息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不管是发文字发语音，我们都可以听到，一起来共享一下吧。路况我们关注一下，这有一个缓行路段呢，这是在哪儿啊？这是在南湖北路北向南和红光山路的位置交汇处，这为什么会排队缓行呢？这个点儿这个路段哈出现了缓行，如果您知道拥堵原因，请把路况继续分享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西红路桥面上方由东向西轻微的缓行，长度大约400米。另外呢还是个老堵点，新华南路南向北方向一直呢是到龙泉街，同时龙泉街在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北侧门依旧是显示双向车流压力偏大。更多路况及时分享，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是什么呢？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
0: 这人工去想一想，人字加三笔可以成为什么新的字呢？我一看啊，就很多朋友呢就确实哈用的是 AI 哈，包括呢百度啊搜的，这还带拼音的，这你就说同这个字哈，一个人一个工，你加个拼音的话也算了，就帮助我很贴心，是不是？您发了一个命令的令这个字，也给我打了一个标了一个拼音的话，这是我这个这个字我是认识的啊。还有什么草丛的丛这个字，雌翁丛，谢谢你的贴心啊。还有什么字呢？全部的全，那就不对了，那这肯定是人工智能出问题了。全部的全，那很显然呢加了四笔，王一二三四是吧，那这个字不对。你发答案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检查一下，我发现哈，真的有时候咱们不能全信一些 AI 软件，这不光是什么豆包千问啊什么元宝啊什么的，不能全信它。它给出答案以后呢，一定尤其是工作当中啊，生活中也一样，就是您得要再去检查一下，读一遍，会发现可能有问题出现的，它不一定对。然后呢你再质问一下他，说你说这个题目不对呀，你看全这个字儿，它人字加了三笔啊，然后呢他就会说，哦，我刚不好意思，我刚算错了，对不起啊。就你看，就是他也有的时候人工智能也经不起推敲，是吧？所以咱们还是要信咱们自己，好吧，得要相信自己哈。还有呢是朱师傅啊发信息说灭火器的灭这个字儿，一个人。

0: 哈，你快回来，你快回来的喊他，歌名就叫做你快回来。子健七行答出来了， SH 答出来了，刚刚答对了。我们是朋友说，我怎么听着像是张信哲的不要对他说，不要对他说，不要对他说，是不是有点像感觉哈。武器说这歌比我大一岁，哇，那您是千玺啊，啊，2000年对吧？哎，大一岁，对，2000年，嗯，只有你年轻哈，年轻。我看了一下，这个武器呢是2021年的1月份关注的我们，那您是20岁的时候关注的949喽，哦，这算出来了都哈。天涯打的是你快回来，孙楠的歌。东浩不会都开始唱了吧？哇，期待一下东浩。
1: 还在八路矿连坡高速北向南，快到仓房沟枢纽中间车道有一辆大半挂，坏在了路中间，三角牌也没放，大家尽量走一车道和三车道。
0: 哦，乌拉坡枢纽这边连霍高速，有这个事故哈，提示一下咱们注意安全行驶。我们也看到现在呢，这个是在沪霍线，大概呢是和绕城高速交汇路段，由南向北方向国道314线哈，目前有这个红色拥堵情况，拥堵长度大约有1.5公里了。这个路段如果有及时的话呢，可以绕行一下。那么看到哈有拥堵，那么更多前方的出行变化，您可以继续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那么这会儿呢，继续啊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歌曲，这歌名公布了哈，就是来自于孙楠的《你快回来》。

0: 歌听得差不多了哈，那么请问大家还记得吗？这首歌的第一句的前两个字是什么字呢？这歌的前两个字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的扩展关键词。这么问的话可能都有点懵是吧，想不到这会这么出题是吧。看看各位的信息啊，鼠来宝发的是语音，然后呢我们是朋友，他说原来是孙楠的你快回来啊，是的，都快回来吧哈，用思路试听来听广播。终其一生，他说歌名是你快回来，无名六七八答的也是对的，安师傅恭喜答对。刚才也说过哈，自见其行也答对了，很厉害。苏苏答的也是对的哈，那么这会儿呢咱们开始互动扩展环节，鼠来宝。
1: 孙楠的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不见不散是这个歌哈，但是他的歌好像是很类似啊，就是感觉有点像水手和星星点灯的那种感觉是吧，这俩歌可以稍微的融合 remix 一下哈。扩展关键词是什么呢？他第一句啊，没有你世界寸步难行，你看你就说明您的重要性哈。那么所以说呢，前两个字啊就是没有。那么问题来了，请大家现在想一想，考虑考虑，挖掘一下您的曲库当中有哪些歌歌词里歌名中有没有这两个字呢？有没有也行吧，就是有没有也行，有没有也行啊，只要是有没有这两个字的歌，您想到了以后呢，都可以把歌声现在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都行，哈哈，歌词里有没有啊？有没有都行，就是没有吧。我们举个例子，这个歌呢，一听就知道了，到底是什么词儿？
2: 过完整个夏天。
0: 哦，过完了。
2: 忧伤并没有好一些。
0: 并没有，没有。

0: 有能在哪个路段听到广播的时候呢，有杂音啊，或者是有回声啊，或听不清啊，影响您参与节目了呀，可以把您的这个路段啊定位一下，发送过来跟我们分享，我们也可以及时去调整一下。因为每周二，机器检修嘛，所以导致部分路段会听广播信号不太好。但是您可以直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用手机听广播，声音啊更加的清晰啊。一个手机多用，又听广播，还可以参与节目哈。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参与节目。
1: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明天有没有雨呢？关注一下哈，看一下乌鲁木齐，明天晴见多云，低温19度，高温29度，风力3级。阿勒泰晴，14到24度，塔城晴，12到25度，伊宁多云，14到30度，伯乐晴转多云，15到29度，克拉玛依多云，21到33度，奎屯晴转阵雨，16到29度，狮盒子晴转阵雨，16到29度，昌吉晴，20到33度，哈密晴，14到32度，吐鲁番多云，24到37度，库尔勒多云转晴，18到32度，阿克苏多云，16到29度，阿图什多云，14到30度，喀什多云，15到29度，和田多云，17到31度。乌鲁木齐明天晴见多云，低温19度，高温29度，风力3级。
4: 当你遇到困难，
5: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4: 当你手足无措，
6: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4: 当你身陷险境，
7: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4: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继续听广播，参与节目，暴露框，来唱歌曲哈。这个路况的变化呢，咱们这会儿呢可以随时分享一下。比如说您这会儿呢经过哪个路段了，看到哪排队缓行，有什么事故啊，可以提醒大家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分享此刻的更多道路出行变化。目前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苏州路高架到河南路之间呢，目前我们看了一下，就依旧是在康明园圣和苑路段排队了，长度大约400米，这个应该是常规排队哈。提示大家还是要注意哈，这耐心等待，有序文明通行。我们再看到目前啊，在庐山街在维泰路口的位置呢，由西向东方向红绿灯下排队，长度200米，反方向轻微缓行。更多出行的变化及时告诉我们。再看看这个是在喀什东路立交北向南方向，刚才不是有个这个事故吗？目前看了一下，队尾排到了城北主干道这边了哈，然后呢是永祥西街的位置。目前呢河滩快速北向南一直呢是到了紫玉真城路段，排队长度超过了1公里。有及时的话就绕行一下哈。那这会儿大家说没有路况，是没有路况的话就唱歌吧。什么歌呢？请大家演唱一句或两句，不用唱太多哈，就是歌词里、歌名里有没有的歌。有没有的歌我们刚才提示了一下哈，你看包括那个安师傅也提示了一下，说没有你的日子里，应该是没有我的日子里吧，没有我没有你，还是没有我啊，没有你的，对对对，有没有就行，不管谁哈，只要有没有这两个字 请把

就是个意思，好吧？你看哈，这个呢是笑看人生，说新市区这边信号听广播不太好哈，也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哈，如果您这。

0: 有没有的歌声用语音方式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无名也说了，没有你世界寸步难行，就是我们的题目啊，这哥哥的不是啊，你快回来哈，没有你世界寸步难行，对吧？来，坚持到底，马师傅来了。
1: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0: 嗯，对的呢。
1: 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
0: 这个歌是齐秦的《大约在冬季》，是不是？这个叫啊，歌好听呢。

0: 仅没有你还没有我。来，清茶。
1: 没有花香。
0: 哎呦，老惨了这歌啊。
1: 没有树。

0: 那个风太远了，要不您就是这个把这个蓝牙连上了是吧，就导致呢您拿着手机，但是收音设备啊在您前方50米的位置啊，比较空旷哈。来，咱们笑看人生。
1: 有没有人们告诉你我很爱你？
0: 有呢。嗯，
1: 有没有人们告诉你？
0: 哎，那再来一遍啊。
1: 有没有人们告诉你我很爱你？
0: 有。
1: 有没有人能在岁月里哭泣？
0: 看，通过歌声啊表达情绪，确实是，所以说还是得自己亲自唱歌啊。有没有的歌，咱们可以继续用语音方式把歌声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李师傅他说啊，那个汇报一下，说我从城北主干道那边到乌拉坡，我整个这一路啊一路过来走的是114转连霍城北机场这边，就城北那边的信号不太好，过了万盛大街之后呢基本没杂音，就可以好好收听了。就城南信号是可以的是吧，但城北那边呢信号不太行的话，那就城北的朋友您可以继续拿出手机，打开应用商店，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用手机来听广播。亮师傅，

0: 哦，王杰的歌，这是一首啊经典老歌，我们幸福。
1: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
0: 哇，很扎实的情感。
1: 有没有人站在你日记里哭泣？
0: 哎，这个画面感是有没有人在我的日记里哭泣？它指的是我的日记里哭泣的只能是我自己啊。来，继续。
1: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紧紧跟着和？
0: 周华健的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这歌名是够长的，反正是啊。那到底有没有被想起来呢？哪首歌您此刻想到了？有没有这个歌词？请把歌声发过来。李师傅说的是偏爱，有没有呢？那是哪一句啊？能不能演唱一下呀？就是偏爱这歌是吧，这个好多人是吧也不一定熟悉，就我也不太熟悉。胡师傅说没啊，那个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唱。哎，这歌是蓝莲花是不是叫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歌呢是哎是蓝莲花。下半句来是接一下，很着急啊，没有什么能够做的。哦，你对自由的向往是这样吧啊。有的时候啊确实接歌是有一定难度的哈，所以说大家参与节目唱歌真的都很厉害哈。你说让我突然一下接歌啊，让我一下猜歌名啊，让我一下唱一首歌啊，也是很有难度的其实啊。来吧，你看各位的信息，演唱的有没有的歌？千里。
1: 好久没有收到你的信，我时常还会想念你。你说你喜欢听我弹吉他，唱着我们经典的歌。
0: 哇，这个就是很温暖、很有共鸣的歌曲，这是一首，这是流露的哈，都是那种诚挚的真感情啊。来，罗师傅。
1: 因为我们没有什么不同。
0: 这啥歌啊？我以为您要唱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石师傅。
1: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过得。
0: 你会咋了？没有我的日子里的话也要保重你自己啊。冰冰有理了。
1: 没有什么这辈子抓得真实，没有了你我的世界一下子不行。
0: 你的世界好快呀感觉。还有谁唱歌了呢？

0: 哎，我们是朋友。
1: 没有你陪伴，我真的好孤单。听了韩帅的节目不行啊。
0: 啥？说听了我的节目不行了？是？您能不能转个语文字我看一看？这是？我猜应该是开心的不行了吧？李师傅还说没那么简单，有没有吗？我们需要的是没有，好不好？特别说的是，哇，这发来的是什么呀？这个是带歌词的，周华健的《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莫文蔚的《如果没有你》，五月天的《如烟》，有没有那么一朵玫瑰永远不凋谢，以及呢是有没有你有没有爱过我，有没有想过我，有没有有没有？哇，这个确实啊，这歌词很全面啊。还有什么歌有没有呢？来，这个歌一起来吧。

0: 那还有没有人演唱歌曲了呢？有没有的歌还有哪些呢？继续把歌声可以发一下，来稻香中找一找哪一句有没有。
1: 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0: 就算没有拥有。

0: 上车就听949路况。冰冰说报个路况，河滩快速由北向南，从河北路立交到华陵路立交一路畅通，非常畅通。好嘞，感谢冰冰。胡师傅也说哈，说好久没有你的信。哎，这个歌是张信哲的吧？好久没有你的心，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是这歌吗？我说这歌唱的简直是啊，都特别没有那个啥，没有安全感。还有哪些歌带有没有呢？刷新微信啊，这个是磨牙睡得香，说我的语音没有播呀。哎，我们刷新一下哈，因为语音有点多，得慢慢的捞一捞。
1: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
0: 哦，有了，有了。
1: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0: 哎呀，这个好像还没有哈，还需要再等待等待。你看时间关系，确实啊，咱们一会儿吧，一会儿再捞上两位朋友吧。有时间的话可以再唱唱。还有朋友说《亲爱的你》呀，我们来听一下《亲爱的你》呀，这新歌啊，会唱吗？

这棵也很美，对不对？然后呢，看到我们是朋友啊，说我刚的意思是什么呢？生活中、工作中缺了韩帅的节目不行啊。哦，是这个意思啊。哎呀，所以说咱还是发语音，那、表扬就要，就是大大方方的发语发文字，是吧？好，感谢认可哈，感谢认可，也感谢各位的陪伴。还有朋友发的是语音，说什么呢？说大约在冬季，我们刚刚是不是听过了？听过没有？

比如星期二哈，虽然说信号不太好的话呢，也可以跟朋友打电话是吧，发微信，寒暄一下，聊个天呀，刷个存在感，这感情呢是需要陪伴的，互相的去陪伴一下。那么这会儿呢是到了下午的4:59了，那今天的歌声啊就唱到这儿。如果说呢您还想继续参与节目的话呢，欢迎各位啊可以在明天的下午几点呢，4:00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由韩帅带来的949边走边听。那就约好哈，明天不见不散。稍后呢是由主持人建军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那就请各位持续的关注锁定吧，明天4:00不见不散。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九四九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8: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时光缓缓向前，城市的烟火依旧温热，走过赛场的热血，也经历过忙碌的奔波，生活里总有许许多多平凡的善意在不经意间打动着我们，或许是路上陌生人的一次援手，或许是身边亲友默默的陪伴，又或是平凡岗位上有人坚守付出。感谢不一定需要盛大的仪式，藏在心底的一份感念就足够温暖人心。今天我们继续打开电波，聆听那些动人的感恩故事，欢迎大家把心中想要感谢的人和事儿分享给我们，让这份真情通过声音传递给更多人。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为您开通。当然呢，我们的微信平台你也可以发送文字语音信息来分享路况，来表达您的谢意。

0: 当然你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里面搜索丝路视听，丝绸的丝，路大陆的路啊，电视的视，听见的听，来下载我们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的账号 APP 丝路视听，来实时的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上面看到我们交通广播给大家拍摄的一些短视频，有我们的主持人的出镜，还有一些最新鲜的时事交通的信息，大家可以点赞，可以分享，可以评论，将这些美好分享出去。
1: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2: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1: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3: 分享爱，传递爱。

0: 们接听阿布都热依木先生的电话。你好阿先生。
1: 你好你好。
0: 今天打通我们电话想感谢谁呢？
1: 就是想感谢一下我们辖区的 TS180 警务站。
0: 就是天山180警务站对吧？
1: 对对对。
0: 说说看发生了什么事儿。
1: 就是昨天晚上大概2:30左右，我那个私家车就是停到小区门口嘛，然后自燃了。
0: 哎呦。
1: 然后就是180警务站在巡逻过程中及时发现了，然后把火灭掉了，然后我的车也保住了，就是帮我挽回了巨大的损失。
0: 您说的这个时间应该是凌晨的2:00多是不是？
1: 对对，
0: 今天凌晨的2:00多，那时候你是已经回来把车停好回家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那他为什么会自燃呢？有没有查出来这个原因？
1: 是电路问题。
0: 就你下车的时候没关火，还是一些问题现在找到了没有？他为什么会自燃？
1: 问题是我把车已经送到修理厂了。
0: 现在正在修，对吧？
1: 对。
0: 那您这个车离这个 TS180 警务站有多远？
1: 差不多300-400米左右吧。
0: 300-400米。那你后面有没有了解到这个当时是这些警务站的民警发现您的车自燃了去帮忙灭火的，还是有周边的群众报警了他们过去的？
1: 是就是180警务站就去巡逻过程中发现的，然后就把火灭掉了吗？
0: 他们是在火灭完之后给你打电话的，还是同时给你打了电话？
1: 同时打电话。我出来的时候就刚好他们也把火灭掉了，然后那个119也过来了，过来了以后把电路直接那个断掉了嘛。
0: 你赶到现场，火已经被灭了，现场的情况你能不能给大家描述一下？
1: 就是我过去的时候，就是警务站人员和派出所的呀，就是119的都在了，然后就是我过去以后，就是车的，就是大部分几个，就是前面那个
0: 车头，
1: 车头那个一半差不多就被就是烧的差不多没成样了，车的前后都有停的车，如果没有及时把。

0: 这三方灭掉的话，也有可能就是把旁边的车也
1: 也
0: 点
1: 点
0: 燃
1: 燃
0: 了，
1: 了，大概他们用了多长时间把这个火灭了？
0: 差不多半个小时吧。
1: 半小时，
0: 我出来然后直接跑过去，也得需要这些时间。我过去以后就是看，也就是那个啥，就是使用那个灭火器的那个啥，就是灰吗？就是白色的，那还没散呢。
1: 你刚刚说的这个车的损毁程度也不是特别的严重，就车头一些损毁了。当
0: 就
1: 时
0: 是
1: 消防部
0: 车
1: 门，
0: 头一半儿，车头一半儿，
1: 车头一半儿。
0: 电路差不多就是50%-60%，差不多一半都碎了。
1: 哦，
0: 今天不是
1: 那您这个
0: 也放
1: 车现在是修还是报废呢？
0: 说的是就是那个啥，那开那个车也差不多快10年了吧？
1: 10年了，
0: 啊，
1: 是
0: 买
1: 营
0: 那个
1: 运
0: 车
1: 车吗？
0: 不是私家车。
1: 私家车哦，
0: 然后拿过去就是检查了一天，就是他们说是比较，就是要修的话比较难搞，然后那车也就是年限也那
1: 年
0: 个
1: 程也
0: 啥比
1: 久
0: 较，
1: 了，
0: 对，然后我也打算把车报废掉。
1: 对，关键是这个，你跑了10年的车，跑了多少万公里？
0: 跑了差不多十几万吧，
1: 十几万，按理
0: 啊。
1: 说它不应该停到那儿自己就自燃呀，对不对？
0: 对，有可能就是什么电路出现一些问题，就是我没能及时发现。
1: 行。您特别想感谢这个警务站的哪位警官呢？还是，
0: 是野警官，
1: 姓野哈，两点水那个野，对吧？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凌晨2点钟帮您把这个火灭了。那个时候可能大家都是在睡梦当中，但是他们依
0: 对
1: 然
0: 的，
1: 坚守在岗位，及时发现问题，来解决问题，及时止损所以你想跟他说点啥呢？
0: 就是我想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就是给他们买什么矿泉水啊啥，他们都不收，就是我想，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就是感谢他们。
1: 你包括这个矿泉水呀，就是饮料呀、锦旗啊，他们都不收是吧？
0: 对。
1: 那就跟他
0: 就
1: 们
0: 是，
1: 说一说吧。这个 TS180警务站的野警官，包括他的同事，跟他们说点啥。
0: 非常感谢，就是挽留的最，说实话，就是对我挽留了很大损失。
1: 对，如果说当时他们没有及时出现，前后停的车再引燃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
0: 对的，
1: 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期待他们其实每天工作很辛苦，在平时，能够有时间多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然后更好的为我们服务，对吧？
0: 还得感谢一下每一个警务人员，就是每天晚上不间断巡逻呀啥的，在哪都看到呢，现在。
1: 对，好，我们收到了您的这份谢意，可能这会儿我们的一警官也在执勤的路上，也有可能他已经听到了我们通过这通电话在讲述着凌晨发生的这件暖心的事儿，我相信他也感受到了您送上的这份最诚挚的谢意，谢谢您。现在就是
0: 好的。
1: 在处理这个后期车辆报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期待能够把这个，它为什么会自燃这个原因找到了，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
0: 就
1: 好？
0: 是啊，好的，好的。
1: 后期如果比如说他们检查结果出来了咱们再接着聊一聊，好吗？
0: 好的，
1: 行，
0: 好，谢谢啊。
1: 哎，不客气，那先这样啊，
0: 好的。
1: 好嘞，再见啊，先生。
0: 好，拜拜。

刚才我们和车主阿先生的这段对话听完之后，心里面其实挺暖的，也挺踏实的。我们跟着他的讲述完整还原了今天凌晨两点多发生在燕尔窝路 TS180 警务站附近的惊险一幕。像野警官这样的基层警务人员在我们的城市里从来都不是只守在岗亭，他们的眼睛始终盯着路面的每一处细节，盯着路过的每一台车辆每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没有察觉到隐患，他们先发现了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危险，他们已经冲上去处置了。这一次野警官没有等火势蔓延到不可收拾，没有等损失扩大到无法挽回，就用最迅速的反应把一场可能危及周边车辆路人的险情掐灭在了萌芽状态。这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却是真真切切守护住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我们总说安全感从来都不是凭空来的，它就藏在警务站民警日复一日的巡逻里，藏在他们随时紧绷的那根安全弦里，藏在每一次这样多望一眼多跑一步的行动里。在这呢，我们也向燕尔窝路 TS180 警务站的野警官和所有坚守在乌鲁木齐街头的基层民警们道一声辛苦，说一句谢谢。正是你们的在岗尽责，才让我们走在路上停好车回家的时候，心里永远都揣着一份稳稳的踏实。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我要说声谢谢你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您想好选什么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得，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很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都有。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得，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得。

来点个名，微信平台后悔苏苏、子健老哥、军情天下啊，还有很多朋友都来打卡签到了。军情天下说，从高铁站长途汽车站上西外环北向南，下七台路西向东，在黄河路右转到七酱园，是一路畅通的，谢谢。蔡腿说，人民财产警察户，人民警察人民爱，没错啊。吧唧吧唧说，是北京路南向北在往这个机场左拐的红绿灯第二条车道有个车坏了，没有放三角警示牌，放了一个灭火器，还放得很近，大家注意一下啊！北京路南向北在往机场左拐的红绿灯第二条车道有辆车坏了，没有放三角警示牌，放了一把灭火器，还放得很近，大家注意一下啊！朋友说，感谢949的每档节目主持人，给所有听众的工作生活增添了一份色彩。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感谢人民警察的守护，你们辛苦了。

0: 繁忙的街道，
1: 疾驰的车流，
0: 每一个相遇，
1: 每一次加速，
0: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1: 在城市的上空，
0: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2: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们，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5: 我要说声谢谢你。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

跨越山海，在异乡打拼，也能收获双向的温暖。接下来这个故事来自在武汉摆摊创业的新疆小伙艾比布拉阿布莱提。这声谢谢送给在武汉摆摊的新疆小伙艾比布拉一家，还有默默伸出援手的武汉夫妻王静王义龙。22岁的艾比布拉来自墨玉县，曾经做外卖骑手的他发现武汉很难吃到地道的新疆抓饭，便萌生摆摊创业的想法。今年3月，他推着二手推车出摊，一份羊肉抓饭米饭免费续，扎实的味道很快吸引大批食客。生意红火之后，他把家人接到了武汉，一家人分工协作，两台摊位卖起了抓饭、拌面、烤羊排。每天清晨采购食材，常常忙碌到凌晨，高峰月份这个收入能达到3万多元。创业路上，他们也遇到了暖心的武汉邻居王静夫妇。品尝过新疆美食之后，夫妻俩呀被一家人拼搏的模样打动，主动帮忙和顾客沟通，帮忙照看孩子，还拍摄短视频宣传摊位，制作中英双语菜单，方便留学生点餐。两地家庭彼此扶持，从陌生路人变成挚友。艾比布拉说，

想扎根武汉，把新疆美食、新疆的热情继续传递出去。一锅抓饭，牵起跨越千里的情谊。新疆一家人在武汉努力打拼，武汉市民伸出援手，不同地域的普通人互相温暖，这就是最动人的民族团结。

0: 通风说，河滩快速路南向北，过了河北路，有一辆老头乐在最右侧车道慢车道，请注意哈，家人都劝一下，家里老人太危险了。河滩快速路南向北，过了河北路啊，大家注意一下。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要请大家伸出您的援手来帮帮这位吴香莲老人，今年75岁，因为腿部膝盖置换手术住院，在新疆水磨沟区美和肿瘤康复医院，现在急需 A 型血400cc 悬浮红细胞血，希望有好心人能够帮忙。如果说您愿意的话，可以跟高女士联系，联系电话15276660651527466065，现在吴香莲老人75岁，因为腿部膝盖置换手术住院，在新疆水磨沟区美和肿瘤康复医院，急需 A 型血400cc 悬浮红细胞血，希望有好心人能够帮忙。联系人高女士，电话是1527466515274665。
1: 9月1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全球行动为地球降温。949交通广播联合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新疆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共同开启2026年生态文明第一课环保科普进校园系列活动。
2: 9月16日，活动走进乌鲁木齐市第53小学。
1: 9月18日，走进乌鲁木齐市第13中学教育集团河马泉校区。
2: 环保公开课精彩互动，守护臭氧层知识科普，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1: 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联合949共同倡议，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这声谢谢要送给乌鲁木齐市道德模范严承德。严承德有30多年党龄，1990年参军入伍，2003年转业成为了一名税务工作者。工作之外，他把大量时间投入拥军志愿服务。过去啊，他挨家走访老兵，上门宣讲优抚政策，对接商户，打造拥军门店，帮助退役军人找岗位，争取优惠。但线下奔走覆盖面有限，年过半百的他决定从零学习新媒体，探索互联网加拥军，每晚跟着网课学习拍摄剪辑，常常忙到凌晨。2025年底，他开通拥军优属志愿服务视频号，把退役军人关心的免费乘车、就医优待、年检优惠等政策做成接地气短视频，不说空话，只讲实事。账号上线短短4个月，总播放量突破1000万次。一条条科普视频让拥军优待政策走进更多老兵的生活。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商户主动加入拥军行列。多年来，他帮扶战友家属，助力小微企业，参与各类志愿服务。仅在高新区新市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服务时长就超过2000小时，先后获评乌鲁木齐市道德模范、最美退役军人。严承德说，拥军优属不是一时热情，是一辈子想坚持做的事情。

0: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949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1: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0: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健康守护。

需要忍耐。叶说在东二环老远就看见了出租车，跟了洒水车一路，为什么呢？本来很好奇哈，我跟进发现了彩虹，我也跟了一截。哦，就是合着你们一直跟在后面在看那个彩虹呢？

就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非常的特别，每天的时间可能很短，但确实能够通过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能够知道对方在做什么，在哪里，有没有在听。

喜欢的歌曲，有没有在过着自己喜欢的，用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来感受这份世界赠予的美好。所以此时此刻，猜猜我在哪儿呢？没错，我在949交通广播直播间里陪伴出行在路上的你，不管是阴天晴天，不管是刮风下雨，我的陪伴一直在。

0: 所以在每天下午的17点，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当中遇到特别的你，分享美好的事儿。来吧朋友们，我们继续跟大家看一看路上的朋友。朋友说，哎，跟着洒水车一路免费洗车的吗？哎呦，还不耽误事儿是吧？没关键，你车上的水得擦掉呀，是不是？不擦掉的话，那个全是路子，是不是？一溜一溜的，干了之后也不好看，对吧？
1: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2: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1: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2: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1: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2: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生活里意外总是猝不及防，危急时刻总有民警第一时间冲上前守护群众安全。下面这一段呢，发生在库尔勒的小区里面。真身谢谢要送给库尔勒市公安局萨伊巴格街道派出所民警乌弗里卡斯木江米吉提和辅警玉迈尔江卡斯木。9月7日下午，派出所窗外传来了呼救声，两人立刻冲出去查看，发现是小区里的一位八旬老人热饭，不慎引燃了抽油烟机，屋内浓烟滚滚，灶台还有明火。两人迅速分工，一人处置明火，一人搀扶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在浓烟之中快速完成了救援，守护老人平安。警营就在百姓身边，听见呼救即刻奔赴，没有丝毫犹豫，直面浓烟。他们用行动守护老人的生命安全。

同样是紧急救助，在阿拉山口的检查站，深夜里一场争分夺秒的救助，温暖了长途奔波的货车司机。这声谢谢送给阿拉山口市公安局龙源风电公安检查站的执勤民警。9月14日凌晨2点，一名大货车司机在检查站求助，休息时突发剧烈腹痛，浑身冒冷汗，身体十分虚弱。当时气温偏低，等待救护者。

车耗时较长，执勤民警第一时间把司机转移到警车内保暖，火速驱车送往医院，还帮忙办理挂号、缴费手续，直到司机体征平稳才返回岗位。目前这名司机已经得到妥善救治。漫漫货运长路，奔波的司机有了难处，检查站就是临时的港湾。深夜紧急送医，细微之处的照料，给奔波在外的人带去安心。

0: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2: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德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我要说声谢谢你。有人在路上奔波，有人在往家赶，去准备陪伴父母。不管在哪儿，一路平安，有好的心情。我们来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天，高温30度，低温1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小雨，高温27度，低温16度。后天，也就是17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高温24度，低温15度，要降温了，大家得注意添加衣物保暖。

0: 沟停车场1公里的位置右侧第二车道有一袋沙子，有安全隐患啊，大家注意一下。哟，后悔发来信息啊，反馈的说感谢949和有利的月饼，收到了，祝你们平安健康。哎呀，吃完记得把盒子给我拿回来啊。
1: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2: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1: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2: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1: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2: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出门旅行，我们总想留下一张好看的合影。在乌鲁木齐大巴扎，有一群蓝马甲的工作人员，主动为游客免费拍照，定格旅途美好瞬间。您好，需要帮您拍张合影吗？9月11日下午，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27将来城内，身着蓝色马甲的工作人员迪丽热巴、迪丽夏提看到了一对母女正拿着手机寻找角度，主动上前询问。马甲上帮您免费拍照的字样格外醒目。迪丽热巴接过手机，熟练地调整角度和被拍照的游客互动，拍完后又让游客查看效果，满意吗？不满意我再帮您重拍。游客笑着连声道谢。这项免费拍照服务是7月底推出的，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文俊介绍，不少游客来游览时想拍合影，常要找人帮忙拍摄。以前啊，景区工作人员也常常帮着游客。马文俊说，此次我们推出免费拍照服务，是为让游客在新疆留下更美好的回忆。现在将来城有4名工作人员分早班和晚班交替为游客提供免费拍照服务，早班到20点结束，晚班到23点，游客较多时延时至次日凌晨1点。这些工作人员的主要职责是在景区里巡查、为游客引路、处理投诉等，遇到需要拍照的游客则主动上前询问，帮助游客拍照。目前虽然暑期已过，可将来城游客量仍居高不下，特别是下午到晚上是游客高峰期。现在每天工作人员帮各地游客免费拍照都在几十次。迪丽热巴说，平时啊，我们会多看看小红书等，学学别人的拍照技术和构图，尽自己努力拍出好图片。拍完我们会让游客看效果，如果不满意我们会重新拍，一定要让游客在这里留下自己满意的照片。同样负责免费拍照的景区工作人员穆尼拉·阿布杜外利说，暖心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一次啊，迪丽热巴看到一位70多岁的老人独自在景区游览，发现他用的手机是没有拍摄功能的老手机，就主动上前询问，用自己的手机帮他拍了照片，又当场电话联系老人的家人，添加微信把照片发了过去，老人一个劲儿的感谢。一次穆尼拉发现有位手腕上套着住院号牌的老人独自拍照，上前攀谈才知道他和老伴在附近的医院住院，老伴病重无法下床，他想拍些乌鲁木齐街景景区的照片给他看，让他高兴一下。穆尼拉不仅帮他拍了照片，还帮他录了一段视频，让他带给病中的老伴。相比而言，工作人员每天遇到更多的是游客们从最初的错愕反问是不是免费拍照，到发自内心的感谢。迪丽热巴说，看到他们看照片的时候满意的笑容，我们心里也觉得很温暖。穆尼拉说，最希望能成为游客旅途里的一道小风景，让他们记住新疆人的热情。一张照片留存一段旅途记忆，主动上前的一句询问，认真按下的快门，小小的善意让来到新疆的游客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热情。一个个暖心故事汇聚成城市里源源不断的暖流，危难

0: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0: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2: 如果你的心中也有想要感谢的人，欢迎把你的暖心故事分享给我们。这里是新疆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愿我们继续传递善意，把心底的感谢大声说出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明天继续相约。每个

0: 午6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18:02，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又到了跟大家聊车的时间，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大家有关于车的事来吧，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三个电话0991-25194925-6149和25719-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评车聊车的大家呢，抓紧时间打电话，跟我们一块聊起来。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一手车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1: 彭程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评车聊车的各位，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25519-25194925-6149和25719-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评车的过程当中。节目可以来给您评估爱车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子现在把它卖掉之后还能卖出来多少钱，打进电话说一下您的这车况啊，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在用状态等等，根据您的这个给出的描述给出车子一合理的评估价。那除了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了什么样的新车二手车，想要换车了，也可以说说您所看中的这车型，我们帮您简单的分析一下这车怎么样，适不适合您的使用。还有在车辆的使用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车辆的故障问题等等，我们也可以帮您找个解决的办法啊。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找找车了，想知道您所在的这城市当中有没有相关的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说一下大概的一个需求，我们帮您发布这找车的信息，让有这台车的朋友直接跟您打电话，大家约着线下看车啊，省去这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买家卖家来面对面的沟通。当然大家最好的方式还是打电话25512561257-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这评车的过程当中。节目当中依然是有奖品为大家送上，今天要为您送出的是价值268元的有利得龙月中秋礼盒一份，这中秋月饼礼盒。这款新疆老字号的月饼礼盒重750克，汇集了莲蓉蛋黄、

0: 五仁还有鹰嘴豆等六个口味，国风包装，送礼自吃都合适。所以想要获得这份奖品的啊，这马上到中秋节了，想要拿着月饼的各位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有三份奖品啊。第一位呢，我们第一份奖品我们就送给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吧，看看25512561257949三部电话谁能够第一个接近到我们的热线当中，我们就把这个奖品送给谁。所以来吧，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25512561257949，第一个打进电话的给您送一个月饼礼盒，268元的月饼礼盒。
1: 嗯，
0: 来看一看，好友后悔说又能聊车了，然后上面的信息是他去领月饼了。
1: 哦，领到奖品了，
0: 不错哎，感觉还挺大一盒啊，这是有利德提供的这个月饼。行，其他想要获奖的朋友打电话就行啊。再来看一下好友2144，他说他有一个福特翼博想要来转让，2016年4月份的1.5自动挡，说这车很省油，10万公里的里程，省验保险是到2027年4月份，车况说很好啊，当时这发票价要11万，
1: 嗯，
0: 现在说想卖个2万块，差不多吧，这价还是贵了一点。
1: 嗯，现在看的话有困难，
0: 哦，
1: 有困难，但是可以尝试。
0: 啊
1: 啊，可以尝试。
0: 那合适一点的价格大概卖多少钱？
1: 合适一点可能15000左右，因为这个美系车呢，原先给人的印象是费油，虽然这个车其实挺省油的啊，
0: 嗯，
1: 但是大多数人是不太接受的。而且翼博这个车在整体这个车系当中算偏小的车，
0: 嗯，
1: 其实这个车轴距很大，内部空间也很大，但外观是偏小的，
0: 嗯，
1: 所以它的这个现在来讲的价格的话。嗯，有点困难，但是可以尝试啊
0: 啊，那这2万块也不是特别夸张的价，
1: 嗯
0: 啊，好嘞，那有喜欢这台16年翼博的，可以跟好友打电话，他的电话是13319046199，13319046199。来看看线上的第一位朋友是曹先生，他有一个斯柯达想要来评估个价格。你好，曹先生。
1: 你好，曹先生。
2: 你好，你好。哎，
1: 说说您是斯柯达的什么车型？明锐还是？
2: 明锐，明锐，1.4T 的，带天窗的。
1: 哦，1.4T 带天窗，自动挡吧？
2: 10万零5000公里。
1: 啊，是自动挡吧？
2: 自动挡的。
1: 自动挡的，跑了10万多，倒是不多。12年的车，我觉得，看看能不能卖到10000出头。15000以内吧。
2: 哦，
0: 嗯，
2: 完再有那啥呢？想家里再买再换台车，换个15万到20万的，就是混动车，推荐一款什么车比较好一点的？
1: 嗯，您是考虑插混这样类型的车是吧？可以充电的这种车是不是？
2: 对呀。
1: 啊，那大概15-16万，我觉得比亚迪的车相对好一点。轿车吗 ？SUV，
2: 买轿车。
1: 轿车那就比亚迪的汉看一看吧。啊，
2: 比亚迪的汉啊。
1: 嗯，比亚迪的汉，吉利的银河系列的 M9 啊 M8 啊，银河系列的 M8， 这也是一个大 B 级轿车了。包括还有一个更好的，就是风云的 A9L。风云的 A9L 可能尺寸比他们还要大。
0: 嗯，
2: 啊，这几款车比较好，
0: 对，就是比亚迪系列的这个汉对应它的海洋系列的这个08DM、
1: 嗯、
0: 汉 DM、
1: 嗯、
0: 奇瑞的风云 A9， 刚才还说到了那个，哎，差不多就这三款车吧。
1: 对，好像银河的 M8
0: 啊，银河的
1: M8 可能能买到非常好的配置。
0: 嗯
1: 嗯，
0: 因为这个区间插混的差不多就这些车卖的好一些的，要不然你就是选那种运动一点的，领克10。
2: 啊，
0: 领克07，
1: 嗯，
0: 啊，就这些，
1: 这样的车也是可以考虑的，0710，
0: 嗯，
1: 对，
0: 还有这个价位有
1: 小一点，好像啊，
0: 对，还有那个像迈腾啊、红旗 H5 的这个 PHEV 的版本，但是量太小了，这些车
1: 是、
0: 啊、卖的不好，所以就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第一梯队的汉 DM、海豹08、风云 A9L、银河的星耀8，这些车你去看啊，量也大，价格也不贵，在这个价位区间也稳定啊。好嘞，那就恭喜曹先生第一个打进电话，我们说给您送一盒月饼啊。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吗，曹先生？
2: 那个我没关注，但是我天天听九十九。
0: 哎呀，那您就差一步啊，这跟我们关注一下。那现在您关注一下，可以吧？
2: 那可以。
0: 啊，一会儿呢，电话这接完之后啊，你在这个公众号里边搜九四九这三个数，然后跳来的第一个就是我们。你关注以后，把你的真实姓名、电话给我们发一下。曹先生，您叫什么名儿？然后把你的这个电话再给我们发一发，我们给您发一个回执信息。您凭着这个回执信息呢，去领这个奖品，好吧？
2: 好，谢谢。
0: 好，曹先生，
2: 还有奖品啊！
0: 啊，这对我们说，第一个打电话的给您讲啊，您就刚好第一个。
1: 曹先生，风且非常幸运啊、嗯！
0: 对，而且一直听咱节目，就是差一点没关注，不过没关系，马上关注好了以后呢，有啥事以后微信发我们都可以啊。
2: 好，好嘞，
0: 啊，好嘞，曹先生，那就先到这儿。
2: 啊，再见
0: 啊，
1: 再见，
0: 好，再见啊。那给曹先生送出的这个奖品是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儿。那给他发的这个礼盒呢，或者是一会儿大家中奖的话，您要去领奖，要前往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银川路5号汇文大厦 F1层有利德师大啊蛋有利德蛋糕师大店啊有利德蛋糕师大店去领取这份奖品。那在这儿呢，有利德也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下一位是马女士，她有一款2013款的蒙迪欧。你好，马女士。
1: 你好，马女士。
3: 哎，你好，马老师。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您这是蒙迪欧的 1.5T 还是 2.0T？
3: 2.0T。
1: 是200千瓦200马力的还是这个245马力的？高功还是低功？
3: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看过。
1: 哦，那当时是个什么价位？您知道吗？
3: 21万多。
1: 21万多啊。21万多应该是200匹的，有23万多、24万多就有这个250匹的了。
0: 嗯，
1: 啊
3: 啊啊啊！
1: 这个车跑了多少了？
3: 15万公里。
1: 15万啊，15万，基本上参考一下，看能不能再个2万，可能就很好了，差不多。
3: 啊，我是2016年1月份上牌的。它是13款的
0: 啊，2016年、
1: 哦，对，我们看成13款，
3: 对对对，
1: 一是13款，
0: 我以为是13年的呢、
1: 嗯、啊，
3: 不是不是啊，
1: 你要是16的，可以考虑一下3万块钱，或者是2.78万到3万，啊，
3: 啊，还有马老师，我想就是咨询一下，
1: 啊、
3: 就是那个宝马525和那个530领先、
1: 嗯、
3: 这两个车区别大不大？
1: 区别，
3: 我就看就是它，
1: 嗯，区别最大的就是动力。
3: 啊，是是是，
1: 嗯，就建议还是买530。
3: 哦，
1: 建议还是买530。
0: 嗯，您既然这么能问到这两个车，那就是肯定也有上530的实力嘛，是不是？要不然也不会看。啊，你看动力这个事儿呢，我们一直也在跟大家讲，如果你这预算能够得着的话，啊、对你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那我们建议你买一个动力更强一点的这版本。你像530跟525。它这个最入门的版本啊，差了有个3万块，4万块钱。
3: 哦，是的，对，我也看过了。
0: 530的话，得个33万吧。
1: 嗯，你看这530还不如你以前福特2.0T 的马力大呢。这525，525。啊，其实宝马
0: 140千吧。
1: 宝马在之前的，就10来年前、7、8年前的车型啊。这个现在的525就是以前的520，原来人家的525啊，525的动力要再大一点，比530小一点，但是比525要大一些。最后嘛，把这个为了这个价格上和这个整体的这个从这个入门级的车型的这个需求人群的心态上吧，做了一个调整。就我还叫525，但是我用的是520，我搞的是520的价格，所以说。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啊，就是用更高的标号来用更低的价格吸引消费吧，就是这么一个。
0: 嗯，
1: 其实之前专门有525这么一款动力的，就是155千瓦，后来到160多千瓦的动力、
0: 嗯、
1: 但现在没这个了，只有最基本的原来520的动力和530的动力，所以又把这个520改名字叫成了525。
0: 嗯，
1: 所以从这个角度啊，我的建议就是尽量考虑530。
0: 他俩的发动机差了50千瓦。
1: 嗯，
3: 啊，明白，那肯定就是开起来的话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就是像奥迪，它新

0: 款的奥迪 A6L， 它这两个和顶配相比，您觉得更推荐哪一个车呢？
1: 奥迪，我看
0: 它的价格确实比这个5300领先价格要高一些。
1: 嗯，奥迪是新出来的嘛？
0: 啊，是是是，
1: 对。但奥迪的
0: 它的老款和这个价格差不多。
1: 嗯，奥迪的底盘要比五系实在一点。就你开一开这两款车，感受一下，特别是速度快一点，特别是进弯道这些，你就可以感受出来了。奥迪的底盘会好一点，就奥迪基本上在底盘上没有减配，但是五系和奔驰在最近这几年新车型上市，包括降价的时候，其实是有减配的。
0: 哦，好的，那我去试驾一下。哦，
1: 好的。
2: 嗯
0: 好，谢谢您马老师，谢谢您主持人啊，
2: 不客气，好，那先到这儿啊，再见。就最近呢，我们看到像 A 六啊，包括像五系都迎来了他们的这个新一代的产品，
1: 对
2: ，E 还稍微落后一点，
1: 嗯，
2: 还没有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大改款，所以这两台车上来也有一段时间，很多的媒体啊都做了一些这个迷路测试，
1: 嗯，
2: 那目前在售的三款 BBA 的中级车来说的话。A 六给我们带来这感受，包括成绩是最好的。
1: 嗯，
2: 啊，它这个组传的五连杆吧，
1: 对，
2: 还是
1: 组传的前后五连杆更好一些，
2: 对，更稳定一点。再来看线上的梁先生，是2020年的一逍客。你好，梁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1: 您好，
2: 您好，
3: 你好，孟老师。
1: 您说，梁先生。
3: 2020年的豪华版逍客，
1: 嗯，
3: 落地完17万左右，现在跑6万公里，准备。
1: 嗯，
3: 换个车，然后把这车处理一下，看能什么价格。全程 4S 店保养，没有，基本上就是小擦小挂吧，没有事故，没出过险。
1: 这车跑了多少了？
3: 6万公里。
1: 6万啊，哦，那也不算多。
3: 嗯，1年1万。
1: 嗯，我觉得20年的卖个6万5。
3: 6万5是吧？
1: 嗯，6万5应该问题不大。
3: 嗯，是上限吗？应该是。
1: 上限不好说，因为你这个年头不近了。
3: 对，
1: 嗯，你要说里程再少点，跑个3万公里、2万公里，哎，有可能卖到7万呢。
3: 嗯，
1: 啊，但这个啊，这个里程不大不小的也说不上啊，多个三两千，你尝试一下啊。
3: 行了，马老师，明天您中午在你们店里面？
1: 我每天中午都在直播，但这个价格不是我们收车的价格啊。
3: 哦，我
1: 这个价格是你能卖到的一个大概比较理想的价格。
3: 啊，就是如果你们收的话，我想这我因为我之前在那买过车，
1: 嗯嗯，
3: 我想如果收的话，就有个心理价格嘛。你们收大概多少？
1: 收车的话，可能超不过6万块，啊，
3: 嗯，6万的上限呗，收车就是。
1: 嗯，对，最好情况可能也就是这样。
3: 行行，我今天中午在直播间看了一款车，明天中午过去跟你谈吧。
2: 哦，
1: 好的。
3: 好，
2: 那就连卖车带看车一块儿啊。
1: 再见。
3: 对对对对对，好，
2: 梁先生，再见啊。有朋友说信号不太好啊，今天是在这水区东八家户这边啊。嗯，因为每周二我们是有信号的检修，所以呢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影响。不过呢这个检修结束之后一会儿就好了，为了我们平常更好的收听，所以每周二下午就差不多这个时间点吧，会有一个信号的检修。并不是各位的车的收音机不行，是我们这个检修的问题啊，所以在这儿呢也说声抱歉，一会儿就好了。三个电话2561257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两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我们第二份奖品呢就送给第六位吧，现在已经是到第三位刚刚评估完。那看第六位幸运的朋友是谁，刚好接入到我们的热线当中，我们就把这份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悦中秋月饼礼盒送给他。来看看徐师傅的车，是一个2022款的比亚迪宋 Pro 燃油版，这个车呢是11万公里，它就是车公里数有点多啊，22年的11万公里。说车是真的好，300块钱有跑600公里。他想估估一下这个车的值。
1: 嗯，这个车22年的跑的不算少了，可能我觉得宋 Pro 的燃油版啊，1.5T 的应该是，你大概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到个4万块钱，可能够呛了啊，4万卖不到了，3万5到4万之间卖卖看吧啊。
2: 嗯，3万5到4万，它这个还是属于蓝牌。
1: 嗯，
2: 比亚迪
1: 对蓝牌的，
2: 嗯，
1: 这个是1.5T 的油版，
2: 嗯，22款那会儿，
1: 嗯，
2: 还没有进行全面的改版。来看一下彭先生的车，是一个22年的领克01。你好，彭先生。
1: 你好。

0: 平谱肉，
1: 嗯，
0: 17万9千八那一款，现在行驶了5.5万公里。
1: 哦，那就是2.0T 的啊，
0: 平谱肉，
1: 嗯，
0: 17万9千八那一款，现在行驶了5.5万公里。
1: 哦，那就是2.0T 的啊，
0: 2.0T 对，
1: 嗯，5万多公里啊，
0: 5.5万公里，然后没有刮擦，也没
1: 嗯，
0: 有啥，就是我媳妇儿一直在开呢。
1: 嗯，这车可能卖到8万的概率不大了。
0: 卖到8万的概率不大，就现在。
1: 嗯，可能7万5左右，8万以下是肯定的，大
0: 嗯，
1: 概。
0: 那7万5可以卖到吗？
1: 7万5应该可以，只要你的车好，应该问题不大。
0: 嗯，对，行驶里程也不长嘛，5.5万公里。
2: 嗯，那您可以尝试一下75,500。
0: 那你帮我发布一下。
1: 好
2: 啊，
1: 的。
2: 行，您说电话，彭先生。
0: 149，
2: 嗯。
0: 210920。
2: 嗯，149-210920是吧？
0: 啊，
1: 好的，
0: 这个是收车价还是卖车价？
1: 卖车价，
0: 卖车价啊。
1: 嗯，对，
2: 这也是看运气了。如果想快速变现，给车商收的话，还得再低一些。
1: 对，
0: 车商收的话大概多少钱？
1: 可能超过7万的概率不大，
0: 嗯，好，那你先帮我发布一下吧。
2: 好的，好，那
0: 嗯。
2: 有喜欢这车的一手买家跟您联系啊。
0: 嗯，好。
2: 嗯，好，再见，彭先生。
0: 嗯，好，再见。
2: 再来看一下，在微信上有朋友问了这么一个事儿啊，他说到的是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油改电的车能不能买？油改电的车有什么问题？比如说他提到了像宝马的 iX1 这样的车有啥缺点？还有新势力的纯电车应该怎么去选？
1: 哦，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谁改的呢？人家厂家出的车，你们听那些胡说八道，什么油改电，我都不知道你们怎么会听这些鬼话。就是这个，就是同行的一种污蔑，或者说是水军被厂家授意的一种污蔑。人家那么大的主机厂，100多年的历史和这个经验沉淀，人家什么叫油改电？人家那就是一个油车的架构平台。你要这样讲的话，所有的车都是油改电，对不对？你都是从这个白车身架构，都是从原来的汽油车这个脱生出来和这个演化出来的嘛，这个很正常呀。所以说这种车很好，宝马的力磁电机在2000几年就已经在欧洲获得过大奖了，这个是整个行业都公认的，人家的电机这个动力转化效率极高，而且能耗比较低啊，包括我们国内现在的一个新款电机扁电机。都是有这种力磁电机的一些思路在里头的，设计思路在里头的，所以人家这东西挺好的，就是电池小一点儿啊。说白了就是可能原来出的有些车300-400公里、400-500啊，确实说实话是小了一点，少了一点，因为毕竟电车演化也就是3-4年的时间嘛，电池的这个优化和电池能量密度的提升，也就是3-4年有一些提升。现在好一点可能600多、700多、800了，有了。啊，但当年可能就是唯一的，就是5系最早出来，我记得好像有400多嘛，500公里的，就这个确实说起来就小了一点，啊，续航小了一点，别
2: 就
1: 的
2: 有
1: 没
2: 些
1: 啥。
2: 朋友他们会觉得啥叫油改电？就比如说当年一台这个油车啊，它要做到四驱的话，又是前置发动机，它肯定中间要有一个传动轴，所以后排呢，它地台就会有一些凸起。哎，他说这个电车了怎么回事？我这车呢，反正是电机啊，也不需要传动轴来进行动力分配，那中间怎么还有一个凸起呢？他就觉得这底盘没有为了他这台电车专门去给他开模，而且打造这么
1: 这个
2: 一
1: 不
2: 套。
1: 重要，其实有这个凸起，反而我觉得还好，因为你们从这个工程学的角度上考虑，这个凸起能够增加车整体的纵向的刚度，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个平平的平板，那个平板的钢板它根本没有在隆起、各种褶皱的情况下达到的抗冲击强度大，抗这个扭曲的强度大。啊，这也有优势的东西，所以这个你听人家去污蔑这些东西怎么都不好，但是你真正从客观实际的辩证角度上去解释，有好就有不好，有不好就有好，啊，所以没必要去在意这些话。
2: 也是，最主要的是这个车它本身没啥问题，最主要的还有这车，有些这样的车便宜啊。
1: 对，
2: 那我觉得，
1: 价格很低的。
2: 对，你比如说像宝马的 iX3，包括宝马的 i3，这些。

0: 车呢，好像中间都有那么个隆起，就整个的价格给你抬得很低。
1: 嗯，
0: 那就像马老师说的，它这个好坏都是相对的。你如果说它这个车没有这平台，那整个它的车身刚度，就比如说一块平整的钢板和一块工字钢来讲的话，那肯定是那工字钢
1: 哪个承受冲击的能力强。
0: 是的，
1: 你看这，你从汽车上头的很多部件你都可以看出来，为什么很多大平面的这种钢板，都要做一些褶皱呀，或者是上头一些纹路呀，其实都是在增加整个钢板的承受能力。
0: 嗯，所以这些车型呢，厂家能给您出，哎，上市，那肯定它不会有什么使用的问题。
1: 对，
0: 那而且反而把这个价格给你打下来，何乐而不为啊？花更少的钱买到更好的产品。
1: 它是用一套新平台，那个价格
0: 那就得你承担呀，
1: 都得你承担了。
0: 是，
1: 对。
0: 继续来看线上的下一位是贾先生，有一个2025年1月份的捷途旅行者。你好，贾先生。
2: 你好，老师。
1: 你好，
0: 你好，介绍一下。
2: 马老师好，我的那个一个朋友，他有个捷途旅行者，2025年1月份上的牌。
1: 嗯，
2: 那个车是顶配的，买的时候说是18万。
1: 哦，对，有这么一个。
2: 还有这个，跑了4000多公里，他让我打个电话评估一下。
1: 嗯，跑的少这个车。我觉得这个车值个12.5万，接近13万的价格。
2: 哦，他上次到二手车市场去了。
1: 嗯。
2: 人家给他给的也是12万，
1: 对吗？差不多嘛。
2: 哦，差不多。
1: 嗯，就12.5万到13万，这个车是值的。
2: 哦，行行，谢谢马老师。
1: 不客气。
0: 嗯，好，贾先生，那您参考。
2: 好的，哎，好的，
1: 好
2: 的，
0: 好，
1: 再见，
0: 好，再见啊。贾先生是第五个打进电话评车的，我们会把这下一份奖品送给第六位，所以抓紧时间，下一个谁能够接近到我们的热线当中，就把这奖品送给谁。2551-2561-2571-949，大家可以来回换着打一下。法特爸爸说，他说的这个油改电应该是某车，他本来是一油车，然后后来呢就变成电车了，换了一个名儿，那就刚我们起的就说的这些，
1: 我们说就这个意思，
0: 就这意思。
1: 啥车不是从油变成电的？比亚迪的也是这样，那宋刚才不也是吗？
0: 嗯
1: 啊，只是他，你看我这个平台，我们说的平台是什么？就是一个车按照一个结构笼式车身的这个定位打造出来之后，它可以用适用轿车，可以适用 SUV， 因为这都是承载式车身嘛。
0: 嗯，
1: 从大概4.2米到5.2米之间，这是一个从 A0 级到这个全尺寸这个级别，所有车型的尺寸级别都涵盖在内。你比如说长城当年那套柠檬平台，基本上就是从4.3米嘛，4.4米，一直搞到了5米多啊。其实就是所有的车型都用这个笼式车身的架构平台，包括它的这个卸载能量的冲击能量的一些结构学呀，啊，包括各种刚度呀，它都是用这个平台来设置的。那么底板也是这个非承载车身架构的一部分。
0: 嗯，
1: 哦，刚才彭程老师说到的就是原来的，特别是前置后驱的车，
0: 嗯，
1: 它一定要给传动轴和排气管预留位置。
0: 嗯，
1: 因为高端车要把底盘造得更平整，那这个位置就凹陷到车身内部。
0: 嗯，
1: 但这个结构也是会增加这个车辆的整体刚度的。
0: 嗯，对
1: 啊，所以这个结构你说如果是电改油的话，油改电的话，其实是不需要这个结构的。
0: 嗯，
1: 那它就要在车身上做重新的排布和加固。
0: 对
1: 啊，包括这个底板的设计，那又是一笔钱。
0: 嗯，
1: 这个钱最后是我们在出。
0: 对
1: 啊，
0: 所以你看啊，这油改电的车型呢，虽然可能大家能够看到的就是这台车牺牲了一些车内的空间，就之前它那个油车平台要放传动轴啊、排气管这些，但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是更加有刚性的这底盘，包括更加便宜的一些价格。
1: 对，
0: 那重新开模肯定这钱要加在这里边的啊，而且开发一套这底盘，那它可不是小价格。
1: 对，
0: 来看看金先生的车是2017年的吉利博越。你好，金先生。
1: 你好，
3: 你好，
1: 金先生。
3: 那啊，你好，那个我是那个2016款的吉利博越1.8T 自动挡，白色，然后现在已经跑了有个12.5万公里的里程。
1: 是16吗？17年的。
3: 16款，17年
1: 上牌
3: 的。对，17年1月份上牌。
1: 12万多公里，这个车有一键启动这些智能化配置吧？包括全景天
3: 窗。有
1: 呢啊。
3: 啊，
1: 那就当时好像那个12万多的车，好像是。
3: 13.9万的那款，就是那个叫什么两驱的那个次

0: 区的自顶配了，嗯，对，
1: 对。
0: 嗯，这个车现在的话，一七的车，看看能不能到个3万块钱吧，
1: 哦，
0: 可能3万块钱就挺好
1: 行，嗯，也差不多预期
0: 了。嗯，
1: 吧，反正，
0: 这个就是个非常好的价格
2: 3万块，
0: 嗯，
2: 好，
1: 行
2: 要
1: 了，
2: 不要帮您发布，金先生？
1: 嗯，可以发布一下吧，
2: 好，那就你说电话吧。
1: 嗯，136-999-88635，
2: 136-399-88635，17年的吉利博越。嗯，
0: 好的，
2: 好，
0: 秦
2: 秦
0: 先
2: 先
0: 生，
2: 生，那也恭喜您获奖。关注我们的微信了吗？
1: 嗯，关注过，关注
2: 好，现在发姓名电话，给您送一份月饼啊。
1: 哎，好的，谢谢，
2: 好，不客气，再见，秦先生。
0: 再见。
1: 好，再见，
2: 嗯，给金先生送的是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悦中秋月饼礼盒一份，新疆老字号的月饼礼盒重750克，汇集了莲蓉蛋黄5仁，还有鹰嘴豆6种口味，国风包装，送礼自吃都合适。姓名电话发来之后啊，每一位获奖的朋友，您都会收到一个回执信息。礼品呢，凭借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前往乌鲁木齐市新日区银川路5号汇文大厦 F1层有利德蛋糕师大店来领取这份奖品。在这儿呢，有利德也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杨先生的车是19年的起亚智跑。你好，杨先生。
3: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先生。
3: 19年起亚智跑，72000公里，原版燃漆，
2: 嗯，
3: 挺配的。
0: 那这个还是老款的啊？
3: 19款吧。
0: 19款改款了没有？
3: 19款，哎呀，反正，哎
2: 就
3: 呦。
2: 长得跟那个17年、18年的差不多，还是？
0: 当时这个车是十有，你看改款以后的车，10万9千9到13万9千9主打的，
3: 差不多啊，是这个价格区间的、
0: 啊，那就是应该是改款以后的，嗯，2.0的啊，
3: 对对，
0: 嗯，那这个是10万9千9的还是13万9千9？
3: 对，10万9千9优惠完，10万9千9差不多，
0: 嗯嗯，自动挡的啊，
3: 对，自动挡。
0: 19跑了多少？
3: 跑了72000公里，然后我爱人上下班用的。
0: 啊、哦，7万多啊，7万多。那这个车看看现在的话，可能卖不到5万块钱，卖到个4万5左右，问题不大。
3: 4万5左右啊。
0: 对对。
3: 好的好的，那我发布一下可以吗？
0: 可以的，
2: 可以。你说电话。
3: 133-255。
2: 嗯。
3: 86008。
2: 133-255-86008。
3: 对，
2: 19年的智跑啊，好，明白了，那我们就先到这儿，杨先生，
0: 再见，杨先生，
2: 哎，
3: 好，
2: 再见。
4: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949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5: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4: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健康守护。
2: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场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今年中秋，各位朋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您想好选什么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很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呢都有。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下一位是马女士，她要评估锐界。你好，马女士。
0: 你好，马女士。
6: 你好。
0: 说说您这个锐界的配置和排量。
6: 2.0T 的。
0: 嗯。
6: 嗯，其他我也不太清，因为是我老公买的，我也不太懂车。就这两年。反正觉得油耗有点高，就想着看能不能换个电车。
2: 嗯，
0: 是四驱吗？两驱的。
6: 四驱的。
0: 四驱的啊，20年几月份的车？
6: 20年5月，5月1号上的牌，5月4号上的牌。
0: 哦，那应该还是19款的老款。嗯。
6: 就是第一批车。
0: 啊。

0: 一
1: 全
0: 匹。
1: 乌鲁木齐当时，也没几辆，
2: 哦，
1: 锐
2: 那你
1: 界
2: 就是
1: 哦，
2: 说，
0: 哎，那你这就是新款了，
1: 对对对，
0: 是
1: 是的，
0: 八速自动挡的，是旋钮
1: 啊
0: 挡的是
1: 是
0: 吧？
1: 是，是的是
0: 是
1: 的
0: 旋
1: 是
0: 钮
1: 的，
0: 挡的啊，
1: 是
0: 哦，那
1: 是，
0: 就是改款以后的，是四驱的啊。
1: 嗯对，
0: 配置，你知不知道当时买的多少钱？
1: 全部办下来落地是23万。
0: 23万，那就是入门级的低配版本。
1: 对，
0: 那就是不带天窗的那个，是吧？
1: 在呢，带天
0: 不带
1: 窗，
0: 天
1: 全
0: 窗。
1: 景天窗，这个车啊，
0: 哦，那就不带那个真皮座椅的那款，是吧？
1: 这是不是真皮座椅，我也不知道，反正应该是次顶配吧。
0: 不可
1: 反
0: 能。
1: 正我们家的那个标志是在不在这个引擎盖子上，是在前脸儿。
0: 你看哦，你刚才说办下来23万多，首先它不可能是一个高配，也不可能是四驱的。
1: 就是四驱的，我们家车我知道呢。我老公经常开上去越野。
0: 那你这个价格不对啊，
2: 便宜了
1: 具体，
0: 价格不对了。
1: 因为当时优惠了，他
0: 我知
1: 刚
0: 道。
1: 推出来就是首批车，首任车，他我们家之前是福特，福克斯嘛。他说终身就第一辆车是福特，然后再换这个车。他就给了个终身质保嘛，是免费干啥，又给优惠了，再加上我们当时提前订的车，他晚了快2个月给车1100，又给我们优惠，就是把那个钱减掉了。具体的反正我老公知道，大概就是这么个钱数
0: 反正
1: 字。
0: 要是新款的话，就是20款的8档的新款，如果是个四驱的话，你这个车可能能在个10万块钱。
1: 10万块钱
0: 公
1: 哦，
0: 里数多少？
1: 8万，
0: 8万公里啊，8万公里可能不到10万，9到10万之间应该也可以。可能9到10万，因为你这个不可能是个高配，就是当时的高配价格应该还在30万左右，就算优惠啊那些也就28万左右，就你办下来怎么都过30万了，这个车。
1: 那可能应该不是高配。
0: 对，
2: 那就9万到10万块，
0: 对，90万可能是个四驱中配，你享受了一些优惠，大概啊，
1: 对
0: 就我
1: 对，
0: 们就大概这样子来想
2: 定
0: 这
2: 义
0: 个
2: 这个
0: 车的
2: 车
0: 状
2: 吧。
0: 况嘛，
2: 好，马女士，那就您看参考这个价格，回去
1: 好的
2: 商量
1: 好
2: 一
1: 的，
2: 下再发布，还是
1: 好呢好呢，商量一下，
2: 可以，
0: 好的马
2: 好，
0: 女
2: 那就
0: 士，
2: 先到这儿。哎，马女士问一下您啊，您这个四驱你说油耗高，你开多少？
1: 我现在到10.5，因为我每天上班走高速。
0: 十
2: 点
0: 点五
2: 五
0: 不
1: 是
0: 算
1: 个，
0: 费，这个车我
1: 不算
0: 自己也开锐界，我开的比你还老款一点，6档的，我开差不多也是这个油耗。冬天最冷可能开到11点多，但我爱人开呢，他就开到大概13点多，14个油了。
1: 我们家老公就喜欢要有动力的车
2: 那
1: 嘛，
2: 就踩得狠嘛，踩得狠就油耗必
0: 就是
2: 须
0: 这
2: 高，
0: 么大的车，你这个2吨的车，你要求他开个7、8升油，那个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它的重量在这摆着呢。你开的这个成绩已经不差了，挺好的了，真的。
1: 好的，好的，
0: 行，
1: 行，谢谢。
2: 好，
0: 好
2: 那
0: 嘞，
2: 就先到这儿，马女士。
0: 再
1: 好
0: 见
1: 的，好
0: 啊。
1: 的。
2: 好嘞，再见。到后面呢，这个锐界它改了这丰田的这套差不多的混动之后，油耗就更低一些了
0: 对，这个市区油耗4、5毛钱了，大概就
2: 吧？
0: 是
2: 这么
0: 和
2: 大
0: 那个，
2: 车4、5毛。
0: 对，和那个汉兰达就差不多了，但它比汉兰达动力好太多了。
2: 对。这边南山耕读说想知道那台99年的德利卡卖了多少钱。哎呀，后面这个师傅就消失了啊，他再没给我们说这事儿。因为我们也连着跟他说，打了几次电话啊，打到最后一次呢，依然是无人问津。可能这种车型在我们这边认的人群他比较少吧。
0: 认的人群都老了，
2: 啊，对，
0: 都是我们这个岁数以上的
2: 对，或者是有些特别喜欢这种收藏的朋友，
0: 对，你让你们这样90后，很多好多人如果
2: 没
0: 不是
2: 听
0: 喜
2: 过，
0: 欢汽车，他都没听过这个
2: 对，
0: 车，
2: 更何况90后，现在买车的00后都已经开始成主力军了，
0: 就
2: 所以他们
0: 是，
2: 就不考虑这些太老的家伙
0: 对，
2: 了啊！你这车只能是卖给一部分这个特别小众的人群，至少这种人群在咱们新疆，很少啊。
0: 对。
2: 张先生的车是2024年的比亚迪秦 L 了。你好，张先生。
0: 你好，张先生。
2: 你好，张先生。啊，稍微来切换一下张先生的信号。 何先生在线啊，我们来看看他的爱车。

0: 你好，何先生啊，何先生也等太久了。行，那各位朋友继续来打热线吧，25125612561257949，等待大家的参与。评车聊车的，来吧，拨打这三部电话。小方块说想问一下马老师，五菱新广 PHEV 24年的，跑了个2万多公里，纯电150，综合续航1300，说这个车能卖多少钱？
1: 星光 PHEV 是个 SUV 吧？这个车型，
0: 对，
1: 是不是一个 SUV？
0: 五菱星光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哎，我记得星光好像是不是那个轿车9万来块钱的那个好像是叫
1: 哦，
0: 星光
1: 对，是那个轿车，有个 B 级轿车的尺寸。
0: 啊，对，车挺大，4米9，好像是。
1: 对，有这么个车，对，就是这款。要是这款车的话，150公里的续航，看看现在能不能卖到2万公里，看看能不能卖到接近7万块钱吧，6万5到7万之间卖卖看。
0: 6万5到7万块，
1: 里程不大嘛，可以卖卖。
0: 下一位是李先生，有一个2017年的科帕奇。你好，李先生。
1: 你好，李先生。
2: 你好，两位老师好。
0: 你好，来说说您的科帕奇。
2: 我有一台那个2017年12月份上牌的那个雪佛兰科帕奇，是四驱的，
1: 四驱2.4的那个是，
2: 2.4的，对，
1: 是5座吗？7座的，
2: 是七座的，
1: 七座的啊！我以为那基本上是当时的高配了，啊，但这个车最后价格是很低的，跑了多少啊？
2: 行。
1: 这个车？
2: 跑的公里数有点高，24万差不多。
1: 哎呦，那这个车可能现在25000可能都够呛，卖卖25000吧。
2: 2万5。
1: 常规要是一个里程比较少的车，我觉得可以再接近4万的，这个车，
2: 哦。
1: 这里程太大了。
0: 那就25000块差不多。
2: 对。
0: 行，那您看要不要发布电话呀？帮您。
2: 不用了，到时候我想看一下王老师那边，
0: 收不
2: 到
0: 收？
2: 时候线下啊，看收不收。
1: 这我还真受不了，你这个里程太大了。
2: 里程太大了。
1: 对。
0: 所以就
2: 好
0: 是
2: 的，
0: 价
2: 好
0: 格
2: 的。
0: 你觉得能接受，也可以发电
1: 对，
0: 话。
1: 你可以发电话。
0: 对，一会儿有喜欢这车的，刚好要的就给你打电话了。
2: 暂时不发了。
0: 好，
1: 好
0: 那
1: 的，
0: 就您
1: 先
0: 参考价格，
1: 再
0: 咱
1: 见
0: 先到这儿啊。
2: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好嘞，再见。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鹏程。最近呢，对于这非法改装还有飙车炸街的这事故啊，我们零容忍。949交通广播联合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天然区大队开启了交通违法专项整治新媒体直播。主持人罗明、王晨、明月还有鹏程啊，我们将会走进乌鲁木齐市天然区，来这个夜查执法一线。科普夜间安全行车的知识，倡导文明守法，平安出行。在9月16号的晚上22点到24点啊，我们到时候呢会给大家带来这场这个直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快手视频号，直击交警夜查的这现场的直播，到时候期待各位一块来看一看。继续来接听热线当中陈先生的电话。你好，陈先生。
1: 你好，陈先生。
0: 啊，陈先生也掉线了啊。大家如果是在这个线上等候的话，那就请各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啊，因为我们按照先后顺序给各位来评车。下一位是钟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介绍一下您的宝马。
3: 哎，是2016年1月份的宝马 X1。然后2.0T 四缸那个。我是4月份才买的一个二手车。
1: 四驱吗？两驱的。
3: 两驱的。
1: 两驱的，
3: 就想看卖了或者换个四驱车。
1: 跑了多少？
3: 16万公里。
1: 16万公里啊。
3: 对。
1: 这个车现在的话，2.0的，这个车可能卖不到45000了。
3: 卖不到45000是吧？
1: 可能卖不到45000，你可以试一试，好不好？
3: 行，我就看能卖不了。我刚才听你们说的这个油改电，我这样

0: 亲开到内地，
1: 有改变一下。
2: 不是，这个不是
1: 不一个事儿啊，
2: 不
1: 一
2: 个
1: 事儿，朱先生
2: 啊，这个你可不敢胡来啊
1: 啊！我们说的有改电是人厂家
2: 对用原来油车的平台造的电车，
1: 造的电车、
2: 啊、
1: 那是人厂家原厂改的，不是你后边去那个厂里面改
2: 的
1: 啊。
0: 我看现在抖音发的很多这样的，
2: 是的，但这个不我们绝对不推荐，
1: 嗯，
2: 也不
1: 提倡，也不支持、
2: 嗯。这个为啥呢？因为你想嘛，一个主机厂承受电池损坏呀、啊，包括承受电池的一些这个异常的状况造成的结果的能力都有限，
1: 嗯，
2: 你更不要说一个私家给你做这种改装。
1: 对呀、啊，
2: 哦，
1: 那
2: 你说，
1: 嗯，你说现在电车咱最怕的是啥呢？就怕这个电池安全。那你说你自己私自去改线路、改高压、改电池，
2: 对，
1: 那有保障吗？那把自己的安全置于不顾啊，钟先生，而且还没有厂家给你兜底，这是最重要的。
2: 对，是的，
0: 嗯嗯，对。
2: 你看理想 Mega 因为一个 Mega 着火，你看理想费了多大的劲，其实就是那么一个回路的管路，防冻液泄漏，我们叫防冻液，其实就冷却液泄漏造成的，
1: 嗯，
2: 结果损失都那么大。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理想的造电池包的这个时间和历史也很长，现在你看、
1: 嗯、
2: 不跟宁德玩了，都自己玩了、
1: 嗯、
2: 啊，包括新旺达给他代工和他自己自研的电池包，
1: 对
2: 啊，你看这个都不一定，所以我建议你不要想这样的事情、嗯、啊，
0: 好
1: 好，钟先生那就先到这儿啊，
0: 发一下吧，
1: 啊，可以，你说电话，钟先生，
0: 177
1: 嗯
0: 9917
1: 嗯
0: 1999
1: 嗯177-9917139是吧？
0: 对，
1: 哎，好嘞，那帮您发布了，钟先生，喜欢这个X1的联系您啊，再见。
0: 哎，
1: 嗯，就说这个车它不像四驱车一样，你给它装一马达，安两节电池，它就能变成这个电车了啊。
2: 对，那个
1: 实际上不是这样，
2: 安的电池是镍氢电池啊，那个、电池的这个活性啊，包括密度呀、
1: 啊、
2: 都很小，
1: 嗯，
2: 你看不出它的危害太大。但现在用的基本上都是锂离子电池，锂电要比以前的镍氢电池要厉害得多。你看这个三元锂电
1: 啊，
2: 都出现了很大的争议。就三元锂电，我们都知道能量密度好，
1: 对，
2: 而且呢，冬季的掉电会比较的慢一些。
1: 嗯，
2: 但是你看新的电池法规公布以后，会有大量的主机厂放弃三元锂电，因为它的热管理就是不如磷酸铁锂。
1: 嗯。
2: 所以为了安全，可能更多的人采取的是磷酸铁锂的方案。
1: 嗯，
2: 真的是这样的。
1: 对，这车
2: 呢是最重要的。
1: 对，安全首先放在第一，第二呢，你像它这车的成本也会稍微的低一些啊。所以很多主机厂现在的磷酸铁锂现在就把它用到这个比较多的一些车型当中。
2: 对，这是个主导方向。未来你看比亚迪和宁德的替代已经有了方向了，就今年年初就开始给我们推荐。未来的这个先是可能是在这个我们说的储能方面用吧，钠离子电池，因为钠离子不存在冬季掉电的问题，而且循环充放次数可以达到上万次，基本上是终身的，所以这也是一个方向未来的啊。
1: 嗯，
2: 但是你看这个三元锂电，我们一直都认为它是一个更先进更主流的，结果现在都在慢慢退出主流舞台。
1: 嗯，主要还是要以安全为主啊。来看一下龚先生，他有一个买车的事儿。你好，龚先生。
3: 喂，两位老师，下午好。
2: 你好。
1: 下午好。
3: 我咨询一下老师，我过完年那个我就准备退休了，我想买个代步车，就是一汽大众也行，双汽大众也行，
1: 嗯，
3: 油气两用的，3万以下的，看让老师给我推荐一个是哪一年的，还是啥款型的？
1: 嗯。那就宝来朗逸可能买的多一些吧，
2: 3万以下、
3: 啊、就是3万以下的。
2: 嗯，我觉得这个车型你要找油气两用的，基本上可能16、17以内的车吧。
3: 嗯，你那有没有是、老师？
2: 我这没有，我这
3: 没
2: 有这样的车，嗯，因为我没坐油气两用的车。
3: 哦，
2: 嗯、
3: 我就想了油气两用。
1: 没事，我们可以帮您找，龚先生。
3: 啊，那可以
1: 啊。你发电话，有这样的油气两用的3万块钱以下的代步车，给你打电话。
3: 嗯、那行啊。
1: 啊、嗯，那你说电话，龚先生。
3: 136。
1: 嗯。
3: 699。
1: 嗯。
3: 69899。
1: 136-699-69899。
3: 嗯，对。
1: 喜欢大众车。
3: 啊，对，大众。
1: 啊，

0: 好嘞，
1: 嗯，
0: 行，那就帮您发布了。有
1: 好好好
0: 大
1: 好，
0: 众带气罐
1: 特
0: 的3万以下的联系你啊。
1: 啊，对对，好，特别感谢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好，再见啊，龚先生，
1: 嗯，好好，再见。
0: 在关注各位评车信息的同时，也来看路况。要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米娜，来为我们盘点此刻全江实行的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情况啊。米娜你好。
2: 主持人好，出门。

0: 219线老路黑洽打板通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公路沿线的气象情况。受小雨、高山区为雪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线打板城至七颗台段、G3013线、G3014线何氏托洛盖至克拉玛依区段、G3015线铁厂沟至克拉玛依区段、G0711线乌玉高速后峡立交至巴伦台段、G217线刹车至塔什库尔干段、G218线扎纳木图至巴伦台段、G314线达坂城至托克逊段、库米什至烟旗段、奥伊塔克至洪切拉甫段、G331线富运至清河段、G580线和田市至康熙瓦段、S101线鹿角湾至八音沟段、S237线宜昭公路南段，部分沿线山区有中到大雨或雪。受7到8级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217线和 G3014线的沃尔河至白口泉段、G3015线霍吉尔特至铁厂沟段、G219线阿拉山口段。上述路段局地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主持人。
1: 好嘞，感谢米娜的路况盘点。各位开车在路上发现了道路通行情况的变化，也欢迎各位继续将您的发现来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开车在路上，大家帮大家，三部热线当中2551257949空线，评车聊车的各位可以打这两部电话。来看一下陈先生在线了，2010年的一个起亚福瑞迪。你好陈先生。
2: 陈先生你好。
3: 来看一下。
1: 你好陈先生。
3: 你好
1: 啊、嗯，来介绍一下您的爱车。
3: 好，陈先生，你好，马老师。
2: 您说
1: 啊、嗯，陈先生，这样您把您的那个收音机关一下，要不然我们会有一个延迟。啊，你就用电话听就行了。
3: 2010年的。
1: 嗯。这样，您把
2: 您。2010年，这是一个手动自动。
3: 好的。
1: 啊、嗯，陈先生还在这个有延迟呢啊。
3: 啊
1: 陈先生啊，现在好了，来说说您这车手挡自动挡的。
3: 手挡。
2: 手挡、啊、
3: 手动挡，
2: 手挡的话跑了多少？
3: 跑了10万公里。
2: 哦，10万倒不多，但这个车可能因为年头太长啊、哦，可能也就3-5千块的水平。
1: 嗯，
3: 可能卖那么一点。
2: 对，因为现在车整体不值钱了。你不要说你这个车了，2013年的宝马 X5 百万级的豪车也就卖几万块钱。
1: 嗯，
2: 你想吗？
3: 我是手车，没过过户。
2: 嗯，这个没用，关键是这个车现在和同级别同水平的车型的差距很大，而且年头你看16年，按照以前还有报废年限的时候，14年一个车就不能交易了，这个大概在10几年前还是这样的，就现在这样的车可以继续用，可以实现交易、
1: 嗯、
2: 但是流通领域这种车太多了，需要的人太少了。
1: 嗯，你不卖便宜的就是没人看，
2: 对，
1: 说实话
2: 没人要，就是这样
3: 啊。这个车我开了16年了，都有感情了，真的、
1: 嗯、是呀，陪伴了你16年。
3: 证件也好，那保险也买、
2: 嗯、
3: 啥都送的啊、
2: 嗯、
1: 就是。那要不然你就自己开着呗，陈先生，你这车卖又卖不了多少钱、
3: 啊、
2: 卖不了啥钱，不如自己开。
1: 就是
2: 你想买个好自行车都不值、
3: 啊、没有，我现在就想问一下、
2: 嗯、
3: 你们俩咨询一下
1: 啊、
3: 哦、啊、嗯，这个我也就换，
2: 现在会稍微大一点
1: 啊。
2: 对，
3: 那补贴能补多少钱？
2: 补贴最高2万块嘛，你要买大概17-18万的新的，现在会稍微大一点
1: 啊。
2: 对，
3: 那补贴能补多少钱？
2: 补贴最高2万块嘛，你要买大概17-18万的新能源车，最高能补2万块。
1: 嗯，
3: 哦，是这样的，我就打算和家里面我老婆商量的，
1: 可以啊，
3: 新能源这样
1: 啊。
2: 对，
1: 那你这个车就发挥它的功效了，
2: 对，
1: 因为你能领上补贴。补贴比你这车值钱，
2: 对，然后你的车拿去报废可能还值个2000多块，
1: 对、
2: 啊、
1: 就是里外里22000块钱。
2: 对
3: 对，卖划不来了嘛，
1: 卖你就卖4000块钱。
2: 是的，
1: 你要是再换个电车，你能给你的车省22000块钱的购车钱。
2: 嗯，
1: 所以这个是最划算的。
3: 行，那好吧
1: 啊，
2: 好的，
3: 不懂，所以嘛打9问一下你。
1: 好的，行了，那我们给您的方案就是，你既然要换电车，那你就把它走报废补贴，拿的更多。
2: 对
3: 对对对，那行吧，我知道了、
1: 啊、好，
3: 谢谢老，
1: 不客气，
3: 谢谢，
1: 不客气、
2: 啊、
1: 哎，
2: 陈先生记住，您要买17.5万以上的车才能拿到这么多的补贴。
1: 对，他这个补贴是有比例的、
2: 啊、你要买个10万块的车他就拿12000了
1: 啊
2: 啊、
3: 哦、
1: 看你买车的新车价、
2: 啊、

0: 好不好？
1: 好的，
0: 嗯、
1: 知道了。
0: 好的，
2: 好，
1: 非常感谢你们俩啊！
2: 不客气，
0: 不客气。
1: 不问你们俩，我不知道现在敢不敢换车呀？
0: 嗯、
1: 什么样的？
2: 现在明白了，抓紧时间啊！这个得在年底前把什么都办全呢。
1: 啊、
0: 是的。
1: 嗯，行了，行了，谢谢啊！
2: 不客气，
0: 不客气，
2: 再见，陈先生。
1: 啊，好，再见啊！
2: 哎，再见。
3: 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五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汇家店、昌吉汇家店四店联合大优惠，堡垒买一送一。李先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
4: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3: 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五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汇家店、昌吉汇家店四店联合大优惠，堡垒买一送一。李先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
5: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6: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五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汇家店、昌吉汇家店四店联合大优惠，堡垒买一送一。李先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
7: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8，加微信13491-1988。
8: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五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汇家店、昌吉汇家店四店联合大优惠，堡垒买一送一。李先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
2: 最后来帮邢先生评估他的凯迪拉克。你好，邢先生。
0: 你好，邢先生。
9: 哎，两位老师好。
2: 您好，说说您的这个车。
9: 22年的凯迪拉克 XT6。
2: 嗯，跑了多少？当年花多少钱？
9: 8.6万。
2: 啊，
0: 8.6万。
2: 嗯，
0: 四驱两驱的。
9: 四驱。
0: 四驱的啊。22年的车，那基本上，看看能不能到个19万、18万。18万可能可以，19万不行。公里数有点大了，好吧，
2: 18万多。
0: 嗯，
2: 好，那您看要不要发布，邢先生？
9: 我就问一下，那个豪华，它不是几个版本吗？这个是豪华型的，还能值这个价？
0: 对，差不多可能18万到头了。
9: 嗯，哦，行，我想，我就主要是了解一下
2: 啊。可以，
0: 好，
2: 邢先生，那这样我们给您送个月饼啊，最后一位朋友给您送个月饼，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了吗？
9: 我开着车呢，这会儿还没关注
2: 啊。可以，一会儿车停下记得关注一下啊，给您送268块钱的礼品，但是您必须得关注我们才能收到回执啊。
9: 你怎么关注？
2: 微信的公众号搜索949，关注我们，发你的姓名电话过来。
9: 好的
2: 啊，好，那就先到这儿啊，一会儿记得发。
9: 啊，谢谢老师，
0: 再见，
2: 好，再见啊，邢先生。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呢，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加的清爽。乌苏电池为您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节目时间有限，跟各位聊车咱们先聊这儿，但线下可以去找马老师评估爱车，最后马老师留个地址电话。
0: 好的，大家可以到我们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凌二手车交易市场15号展厅懂车帝汽车商城，或者拨打13999420134，我们免费为您评估。
10: 晚上7点，
1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

遇见不同的颜色，红色无非是堵车堵车，着急既然没用，何不听听美妙的歌。黄色咱们就缓缓的诉说，你冲我抢的且不让别人看了乐呵。绿

0: 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这两天呀、大家伙儿对于我们早晚高峰的节目啊，这个有一个评论最多的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什么时候出题？能不能提前吱一声，好让我啊能腾出手来，在安全的地方参与一下节目互动。
1: 吱，你刚不说吱一声吗？
0: 吱一声，
1: 那我就吱。
0: 吱了啊！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请听题啊，倒没这么快。
1: 怎么会这么快？
0: 有的听友今天早间我听节目就说，哎呀，我马上进隧道了，能不能等我出隧道再出题啊？
1: 怎么大家都还 cue 我们流程呢？我们流程是有固定的设置的，
0: 是啊，我们
1: 其实也没那么固定啊，
0: 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满载而归。
1: 没错没错，今天晚上我们依然在晚上的19点到20点，
0: 丹阳市岛
1: 开心乐的第一个小时，没有，我的意思说说奖品
0: 啊，
1: 奖品，对，因为我们第二个小时没那么多奖品啊，
0: 我们第一个小时有。
1: 第一个小时的奖品，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
0: 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啊，这个今年中秋，大家呢可以着手挑选月饼了。给大家介绍咱们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呢，有33年的历史。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的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也积攒下了很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1: 虽然说了这么多遍，不得不说，小叶的这个商务做的还是非常的规整、
0: 必须的
1: 周正、
0: 这个因为我们的这个商家是不是、每期节目当中给大家拿出3份有利德，今天节目照旧给我们的幸运听友啊带来的是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3份啊，今天有3位幸运听友每人1份嘛。
1: 评判的标准其实很简单、就是大家积极互动，互帮互助，
0: 是
1: 应急路上如果能让我们看得到，能让大家点名说，哎，这位朋友特别值得送上我们今天的这份鼓励和奖品，大家都有机会，不管是新朋友，
0: 对，都有，
1: 还有老朋友，
0: 对，我们是有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像昨天的3位朋友当中有2位是老朋友、
1: 还有一位新朋友，
0: 新朋友啊，
1: 嗯，
0: 今天好像是按照昨天的约定是我来选2位，
1: 没错，
0: 你来选1位，
1: 是的、对，
0: 可以可以可以，今天我权力有点大，
1: 没关系，我还有一个保温杯呢，
0: 哦对，保温杯差点忘了，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提醒您，处方药必须凭医师处方购买，遵医嘱服用。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自治区药监局、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联合新疆949交通广播，携手共建药品安全防线，开展药监为名创新引领安全用药科普活动，普及用药、用械、用装知识，守护全民身体健康。今天的节目当中开展有奖问答环节，第一位获得这个答对的朋友有机会获得的是自治区药监局提供的保温杯1个。
1: 昨天呢我们说到了用药，今天我们要说一下用妆，
0: 用妆
1: 用化妆品、
0: 就每天的题都不一样
1: 所以呢用妆小知识，今天我觉得很多的女士还有爱女士的男士，大家我觉得都有机会，因为这道题真的不难，
0: 不难啊，跟昨天比好像今天简单一些，
1: 我觉得是可以脱口而出的，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是可以脱口而出的，
0: 是，但是我觉得对男士来说还是有一丢丢难度的
1: 那如果是你们关心爱护你身边那位你最爱的女生、你也会脱口而出，
0: 是吗？
1: 所以今天的题都不难，
0: 好吧，那我们那会儿一小试牛刀一探究竟，看看结果怎么样吧。
1: 哎呀，所以呢今天大家要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我发现了商务小叶来说梳理指挥中心的大路况消息也小叶来说、这样来 Q 一下流程，
0: 是这样的吗？
1: 我觉得我上节目的状态就会比较轻松，来，
0: 我以为是，好，既然小叶商务了，那我来说说交通吧。
1: 那是不可能的，对，谁叫你在指挥中心待了那么久。
0: 哎呀，这样子的吗？好好好，来来来，首先是河滩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啊，从这个人民路立交桥开始，主要流量呢集中在了小西门布料市场啊，有点紧张，
1: 来梳理一下
0: 小西门布料市场路段，那到那个华林集团立交桥下流量是比较大的，南向北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缓行了。还有一段呢是在城北，由北向南的方向，是从过了城北主干道喀什东路立交桥下一直到河南路立交桥，由北向南走走停停，车流量开始有明显的增加。河滩呢主要就是这两段，然后呢是在我们机场快速路的进市区方向，从乌鲁木齐欢迎你到大地卧铺桥流量开始增加，有排队缓行，主要是在河流处，从下桥口北站转盘的 辅道进主道的位置，这是一个节点。还有柯南高架的西向东，在常规缓行的南湖电信的桥面，由西向东往六道湾方向呢，车流量比较大。反方向呢，是在南湖路的下桥口，还是有排队的。其他道路呢表现不错的，东外环双向没有拥堵，西外环轻微缓行，过了徽商酒店桥面，在西山高架出口的位置啊，这段由北向南的方向开始有车流量增加了。它主要是那个柯西街的上桥口的位置啊，一上来之后会有一个轻微缓行啊。
1: 还行吗，小爷？
0: 还行，
1: 状态越来越好了，我觉得。
0: 其他的就靠您来补充了。
1: 市区道路我来说几条啊，我不用补充太多。市区道路来看一下整个的人民路啊，人民路呢是东西方向目前流量都比较大。首先呢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人民路立交桥盘桥过来之后啊，往新华南路的方向，这是一段节点。过了之后往南门，快到南门有一段车流量缓行，就是从道路地图当中显示的是黄色，虽然车流量还能走，但是车比较多。过了南门再往幸福路的方向，哇，又堵的啊，车流量很大，都是车啊。这是整个的人民路的西向东的方向，东向西的方向，从幸福路过来之后啊，继续往南门的方向啊，现在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除此之外呢，也看到了整个的中医院的旁边啊，目前呢黄河路的这个南北方向，以及呢整个的七泰路的东西方向，还有呢五一路从河滩路往那个黄河路的方向啊，目前过来之后流量都比较大，
0: 比较大。
1: 除此之外呢，还有 CC Mall 的周边啊，整个呢涉及到的主要看到的是新民西街的，从红山公园的这个东门开始，整个由北向南的方向啊，尤其是下河滩，目前的流量是比较大的。
0: 是的啊，
1: 好的，
0: 还有哪里呢？
1: 为了不让大家说我怎么到了开业的节目当中竟让小月多说，所以我就补充了一点点。
0: 哦，这够了，
1: 点到为止，
0: 点到为止。那剩下的就看我们听众朋友们
1: 了。没错没错，就要看一下大家都在哪儿了。
0: 哎，下班了没有？您走到哪儿了？路况信息不要忘记分享过来。
1: 你这个下班了主要是在问一介俗人是吧？你看他就对账了。你
0: 他说下班了，下班了，
1: 下班了，走卫星路到外运司桥洞的桥东这边，拐往中亚南路，再到河南东路，现在是一路畅通的。他说等一会儿啊，车辆就多了起来，一会儿就会堵到了铁路去。怎么还预判呢？
0: 因为他每天都走这条路，他有不同的时间下班，有七点下班的，七点半下班，还有加班到九点的。
1: 那倒是，因为晚高峰其实现在是一个渐进状态的一个过程
0: 啊，对，
1: 越来越堵的一个过程。
0: 现在预热嘛，一会儿到峰值。然后慢慢回落，它有这么一个过程啊。
1: 都是跨越晚间开心路通的一个两个小时。
0: 对，
1: 两
0: 个小时陪伴大家在晚高峰的路上。正在直播的晚间开心路通由新疆老字号

0: 有利得月饼特约播出。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1: 杨
0: 树
1: 叶
0: 组合。
2: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3: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4: 一路同行。
1: 常博给你争取福利了
0: 啊！他怎么说？
1: 他说你是一个全能选手，小叶，给安主任说一下，明天安排出个差。
0: 嗯，出差是福利对吧？
1: 安主任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啊。
1: 先给杭老师安排出了个差，所以明天你走不了。
0: 哦，
1: 明天你两个小时呢？
0: 是这个最近啊，明天都是两个小时啊，从明天开始就是两个小时了。
1: 是的，
0: 一直到下周一。
1: 嗯，
0: 杭老师应该是下周二回来。
1: 对。
0: 那我得到
1: 下
0: 周一，
1: 嗯，
0: 然后本周日还是工作日，
1: 哎呀、
0: 啊，
1: 就是上的扎扎实实的，
0: 扎实实，
1: 希望你这个根扎得更深一点
0: 啊，根对，这叫枝繁叶茂了，那就啊。
1: 韩老师那种云淡风轻的说啊，想要好好上节目，
0: 嗯，
1: 其实内心潜台词你知道吗？
0: 吐槽羊都有，
1: 我还能回来不？
0: 就跟于婷说的，我这假休完回来。还能有节目吗？
1: 有恒也在说于婷感冒还没好吗？
0: 感冒
1: 已经不是感冒一件事儿了。
0: 对，
1: 感冒这都不是事儿，
0: 不是事儿。
1: 对，
0: 那都不叫事儿。
1: 是，
0: 现在是休假状态啊。
1: 好嘞，我们是朋友说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开车或者休闲的时候就要听949杨树叶组合。下午好，
0: 下午好。昨天是朋友是获得了咱们有利德月饼啊。
1: 嗯，
0: 对，昨天获得的。嗯。什么时候去领啊？领到了记得给我们发一个回执单呗，发一个照片
1: 还得回执单呢、感觉好像是那个发稿通知单似的。
0: 是缓则圆说你们
1: 不
0: 过
1: 了
0: 吗？怎么这么多奖品啊？
1: 不过了，
0: 我们都是为大家谋福利啊、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奖品啊。
1: 对，日子会越过越好，怎么能不过了呢？心旷神怡。
5: 我是九，晚上好。那个广汇桥由西向东那个山，我让他上桥那个地方，一点让车刮蹭，占据中间和右边一个车道，请大车友们注意，避让。
0: 嗯，说是广汇桥嘛，这应该是刚盘桥上来，由西向东往胜利路出口方向，就在这一段说有刮擦的事故啊。
1: 微信当中钢琴说我是周六中的奖品啊，怎么现在还没有给我发消息？
0: 嗯，
1: 你看。后悔在他的那个信息的下方，
0: 嗯，
1: 说奖品我已经收到了，谢谢有利德和949，
0: 对，
1: 祝大家平安健康。你把你的获奖小窍门来分享一下。其实钢琴可以等我们工作人员，应该是会给他发那个获奖通知。
0: 是的，当时就会给他发，他看着信息直接去领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1: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他留下了姓名和电话之后，他没有得到。大家给他对应的获奖信息，
0: 对，没有
1: 发。所以那你是不是中奖？
0: 嗯，
1: 我们也请导播间帮我们来查一下啊。
0: 对，
1: 就是
0: 钢
1: 琴
0: 调
1: 律这位朋友，
0: 洪恩这位朋友啊。
1: 对对对，他说他在周六的时候回复了主持人，让他留下姓名和电话，但是他没有得到我们回复给他的中奖信息，
0: 是，
1: 所以他
0: 就没法去领，
1: 没办法去领，
0: 他得看着我们的信息去领啊。
1: 哦，对。看后悔这位朋友，
0: 嗯，
1: 是有信息
0: 的。对，我马上安排啊，马上给您安排。嗯，
1: 爱吃菠菜说现在万盛大街由东向西的方向啊，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0: 一路畅通啊。
1: 嗯，
0: 小雨说参与了十几次活动了，一直满怀希望，在努力答题的路上，希望今天我有点点收获啊。
1: 我们给你加油，
0: 给你加油。还有六分钟，我们要公布今天的第一位获奖听友了。
1: 还有六分钟啊，
0: 嗯、
1: 没事儿，这个六分钟以后是小叶公布。
0: 对，第一位是我啊。
1: 对，那就是今天我的状态很轻松，
0: 很轻松
1: 啊，只需要产生一位半。
0: 还有，对你还有一位那个保温杯啊。
1: 保温杯那个好产生吗？
0: 啊，那个是靠凭本事自得的。
1: 对啊，凭手速。
0: 手速和网速啊、
1: 看谁能够坐在路由器上啊。
0: 坐在路由器上。
1: 小凡同学说：“大洋小叶晚上好。”说我在南湖公园遛弯，目前呢，南湖南路啊，双向是一路畅通的，
0: 一路畅通的啊，好嘞。
1: 好，我们收到了啊，好的，我来刷新一下。
0: 达乐说：“厦门路西向东太原路路口车流量较大。”好的，收到。小颖说：“四道岔的西向东方向车辆慢慢的开始多起来了啊。”
1: 好的，好的。嗯，这位朋友呢说：“下班了，顺畅顺畅。十分钟，我从盲校到了海龙泉酒店这儿了，正在下高架啊，就是下西北路的那个 就是
0: 可
1: 南高架，嗯，东向西。

0: 西北路口这个地方、
1: 啊、还是很快的 啊。
0: 他说我有一个小心愿。
1: 什么心愿？
0: 希望能够领到月饼
1: 啊。那您就得多参与节目互动啊，
0: 你得多让我们看到，刷新一下你的想法。嗯
1: 嗯。葱花说昨天获得了保温杯，请问哪里去领奖？保温杯呢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的啊。
0: 哦，是这样的。
1: 这个月饼呢是我们给您发信息，您根据信息去领就行了。
0: 哎呀，还不能不说，小姐你对凡是跟商务有关系
1: 啊，我必须得搞清楚
0: 的，你都门儿清啊。
1: 如果我不门儿清，会有一个后果。
0: 什么后果？
1: 就是这个月饼得我掏钱给听众买。
0: 哈、
1: 啊，我得搞清楚啊。
0: 这账算的啊。这句话完全可以不用、
1: 啊、不用播啊，那我们剪掉好不好？
0: 你就是为了贴心，就是很重视、很关注大家的领奖的信息，
1: 那是必须的。
0: 哎，
1: 我不能让每这个一位听友落下
0: 啊、
1: 嗯！中奖了，人家没领上，是不是、啊？我们得给人解决这问题啊！
0: 怪不得小叶可以从开一走到开二，是吧、啊？情商多高啊！
1: 开一走到开二，
0: 反应多快啊！
1: 不是，你应该说，怪不得可以从交通热线走到晚开一。
0: 开二也都可以了呀，
1: 明天开始嘛。
0: 是，嗯，强伯说了，说于婷休假回来之后啊，会不会有上班气什么的？
1: 会有这个叫节后综合征，
0: 上着班刷锅，这个摔锅摔碗、嗯、什么？
1: 他那个摔锅标锅碗那个音效，
0: 碗瓢盆，
1: 哎，
0: 主要是摔家里的，
1: 摔盆，
0: 摔办公室的，他、嗯、真不敢。
1: 摔盆的那个音效没有了，现在啊。
0: 对对对。除非他摔完了之后啊，就一鼓作气就不回来上班了。
1: 啊、他得回
0: 来，他胆子没那么大，他胆子小、
1: 啊，一定会回来的。
0: 对对对，你放心吧，
1: 我会回来的。
0: 他的上班气啊，都在那个背后没面对大家的时候，嗯啊、面对大家的时候都是像我们这样笑容满面的。
1: 放心啊，大家他很快就回来了。
0: 就是我这句话感觉好像在内涵谁呢？
1: 谁呢？
0: 谁背过脸去之后就摔锅摔碗的？
1: 谁用那个音效谁知道呗？
0: 哎。阿亮
1: 说
0: 了，最新的
1: 苏州路高架啊，从会展大道一上来，目前车流量适中，一直到河滩路、苏州路高架的匝道、长春路出口，车流量大，缓慢前进当中。
0: 嗯，阿亮的信息接受了，小亮又来了。
1: 嗯，
0: 南湖北路啊，现在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是一路畅通的。想问一下啊，这个 Star 说，我中秋节想从乌鲁木齐跑哈密。想问一下，连霍高速的那个四改八的工程是否已经结束了？还有就是原来在施工期间的那个80公里每小时的线，我记得是结束了。
1: 嗯，
0: 我记得是结束了。
1: 我们得帮您再确认一下。
0: 对对对，
1: 啊、
0: 嗯，我记得好像前段时间我看到了那个就是往哈密方向的那个连霍高速的施
1: 工，是不是、
0: 啊？嗯嗯嗯。但是我们还是要再确认一下啊，大家谁前段时间走过了，帮我们看一下整个的那个施工。四改八的那个道路提升改造的施工是不是已经结束了？东东说你俩可以，连续说了8分钟、
1: 啊、
0: 刚才呀
1: 我们开场就说了8分钟啊，
0: 那不然呢？
1: 你放开了我们能说60分钟啊？
0: 哎，对，明天我们可以说120分钟。
1: 我、哦、明天还真得说120分钟，
0: 中间连音乐都不放。
1: 哎，那有点难。
0: 那我们那个把音乐刨掉，
1: 嗯，
0: 大概明天我觉得可能得说个70分钟
1: 得有，
0: 到80分钟，
1: 反正至少60分钟肯定有，是吧？纯语音60分钟。
0: 杨
1: 说怎么答题？就这么答啊！您这个方式是对的。一会儿我们就会公布题面，然后呢，这个我们的答题 A、B、C、D 选项都会告诉你，然后你快速的选出一个。
0: 对对对，请大家替小叶来倒计时啊！现在是19:19。还有19:20产生的第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啊，
1: 哎呦，这么快，
0: 他将会产生了，
1: 这么快，
0: 时间过得就是这么快，对，
1: 我得赶紧选一个了，
0: 对，岁月催着小叶再往前跑，对，哎，你没有发现，就真的是啊，我们真的是被时光追着往前跑，
1: 被时光撵着往前走，
0: 对，不管你愿不愿意，然后那个当天的工作在等着你，节目在等着你，第二天的策划在等着你，
1: 一个都不能落、啊，
0: 对，一个接着一个呀。
1: 对，你看这大家，哎呀，我选哪位呢？大家都嘴好甜呐、啊！
0: 你不要被那个他们
1: 甜言蜜语，
0: 哎，
1: 糖衣炮弹，
0: 你把那个糖吃了，
1: 啊、
0: 那个
1: 糖吃了，我吃人嘴短呐、啊！
0: 但留在旁边，不要乱扔，好不好？
1: 你看大家、这个，
0: 你要慎重，
1: 慎重啊！
0: 你要慎重啊！好，来，我来说路况，你抓紧时间来看一下啊。好运连连说四改八真的是已经可以正常行驶了，车速已经可以提高到120公里每小时了。对，我记得是的啊。所以那位朋友啊，中秋节期间往哈密方向啊，那个四改八的道路工程提升改造已经结束了，
1: 嗯，
0: 所以可以放心。

0: 好了啊。听雨也在跟进啊，很热心哦。灰鞋说摔盆是音效吗？说我以为在你们的手边是放了一个伤痕累累的铁盆。哎呀，你真的是有点那个天真无邪。那像这样反复播放的，那我们有没有可能那个做一个音效，点放播出啊？
1: 就是那个摔盆的吗？
0: 对，
1: 有，以前有，现在下架了那个音效。
0: 原来他说摔盆他一直不认为它是音效、
1: 哦、
0: 我们手边是有一个伤痕累累的盆，
1: 没有，
0: 一到摔的时候就使劲扔。
1: 那不至于啊，我们确实是有这么一个音效的啊。
0: 对，可是你让盆怎么想、
1: 比如说这个音效，它就是他们是一组，
0: 这是盆吗？
1: 啊，就当时我们是做了很多系列这样的啊。
0: 好呢，怎么样，你纠结了起来吗？
1: 还挺纠结的。
0: 你到现在有没有想好？
1: 就是我看到很多这个熟悉的面孔，
0: 那你今天就先在熟悉的面孔当中先选择一位，反正你今天有两份选择的机会。
1: 好嘞，
0: 好不好？
1: 好，
0: 嗯，
1: 我想给，
0: 真能选，蓝轩在夸你，说小叶是
1: 小雨吧，
0: 很细心，
1: 就这个小雨
0: 的小伙子，
1: 嗯。这个伟强小雨这位朋友啊，他说呢，他参与十几次949的互动了，一直满怀希望，一直没有收获，希望呢能够今天有所收获，同时呢也对暴露路况啊，而且呢是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啊，祝949全体采编播人员节日快乐，又是各种祝福的。
0: 好，
1: 那我们就给吧，
0: 好
1: 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小雨，恭喜你获得了这个龙月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赶紧把姓名电话发送过来。
0: 不要紧张啊。
2: 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
3: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正在为您直播九四九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杨
1: 树
0: 叶组
1: 合。
0: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1: 同时呢，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大家可以发送信息到九四九的微信平台，有机会获得九四九的中石油温暖大礼包。
0: 嗯，
1: 上车就听九四九，加油就到中石油。
0: 自治区司法厅提示：生活遇事莫慌张，法律指引有方向，祝您从容解难题。
1: 这会儿
0: 解难题，我们该解题了，是不是？
1: 不是到半点吗？
0: 啊、哦，19:30啊！
1: 咱们今天可以随机播放。小叶，你说咱们今天什么时候出题？
0: 30，30，30，
1: 好不好？那给大家一些准备的时间呗。
0: 为啥呢？为啥呢？
1: 让大家挪在路由器上。
0: 对，因为
1: 选择一个有5G 信号的地方。
0: 我想的是啥？因为有的朋友他7:30才下班，
1: 啊，
0: 那等一等他们吧，啊。
1: 行，大家记着啊，我们已经提前预告了啊，今天的答题环节，哎，这道有关于化妆品的问题，我们将会在北京时间的19:30啊
0: 来公布啊，
1: 公布啊。第一位答题正确的朋友是第一位啊，
0: 嗯，
1: 回答对的朋友有机会获得的是自治区药监局提供的保温杯一个。好，我们来看路吧。嗯，
0: 高县委说喀什东路过了4平路有点堵，一直到北站3路路口车辆有点大。他说正常通行啊，就是常规缓行嘛。
1: 啊，牛娟说，万能的九四九告诉我一下啊，我将会从半个小时之后，你这真的对自己预知，从新大博达校区到乌鲁木齐站，
0: 嗯，
1: 我该怎么走？说我太害怕走柯南高架了。
0: 嗯，
1: 谁让你走柯南高架呀？
0: 如果你不想走柯南，
1: 你没必要走柯南高架，你从新大博达校区
0: 怎么走？
1: 那他是从那个就是那个河马泉新区嘛，
0: 对
1: 啊，走，哦，对，他确实有一段要走，想走柯南高架，
0: 嗯，
1: 我看啊，柯南高架选择
0: 他要不然就从博大校区走到东二环，
1: 对，从
0: 东二环八道湾出口，
1: 嗯，
0: 哎，那就远了啊，
1: 对，你上东外环吧，从新大博大校区华光街那儿，
0: 嗯，
1: 上东外环，然
0: 后
1: 呢
0: 走
1: 北
0: 外
1: 环，北外环呢沿着东向西的方向，
0: 对，
1: 往乌鲁木齐站走，这样会好走一些，
0: 是因为现在至少北外环东向西是不堵的，
1: 嗯，对，不要走柯南高架好不好。嗯，阿信说五一路中医院这边啊目前走不动啊，走不动呀。
0: Summer 说我也没收获呀，能不能看看我的消息，看到你消息。

0: 去了啊，
1: 看看看，
0: 你还有机会好不好？
1: 好的好的，美二，哎呦，下班了，打卡签到一下。这是在早开的节目当中、啊、
0: 对互动的啊，张钢蛋来了，
2: 上车第九九三营首页杨飞燕，下午好，晚上好，
0: 晚上好。
2: 北东区东二环由西向东下这个石化卡罗兰大道下来以后，在米东大道路口这儿车流量大，你今天看到大道上面、
0: 好的，谢谢钢蛋啊。遇见说提示一下，斑马线路口啊，这个他人在停车的时候呢，你后方不要催促打喇叭、啊、他说因为我在礼让行人呢、嗯、
1: 没错没错，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遇见你有印象吗？昨天答题手速飞快的那位朋友
0: 就是他
1: 获得了保温杯，遇见
0: 哦，
1: 对，有印象啊，
0: 对对对对对，昨天获得保温杯的、哎、
1: 对，我就想知道为什么今天一大早九点钟的时候你又参与了他们保温杯的环节，咋了？你需要给你和你的爱人会有一个情侣杯吗？
0: 不是，
1: 他是怎么回事？
0: 我觉得是这样，他早上呢除了保温杯他还有那个茶具，还有一套茶具呢、
1: 哦、也是通过问答的环节，
0: 对，他们有、
1: 哦、
0: 他们有两套问答的这个题，
1: 给保温杯配一套茶具，
0: 哎、嗯、刚好嘛，
1: 嗯，
0: 出去的时候保温杯带着开水，然后再到茶具泡茶，
1: 八九四九的关怀都带在身边，
0: 然后再吃一块有利得月饼，哇、
1: 哦、后悔说了，说我也获得保温杯了，保温杯是留下地址发快递的
0: 啊、哦、这样的，
1: 哎呀，
0: 好嘞，
2: 五四九这个恒顺街，哦哟，两边路上停的全是车，因为四个车道直接堵成两个车道了嘛，走不动，呼叫交警，恒顺街，恒顺街，
0: 嗯，新市区恒顺街，这段路是不是因为周边有学校，家长在接学生接孩子呀？这个违停的情况，我们来向辖区交管部门反映啊。
1: 再来听一下语音。
3: 温泉登陆，一路畅通，我们马上就要到家了。我是听你们九四九长大的，从一年级开始听，现在已经五年级了。
0: 哦，谢谢。
3: 而且我爸爸车上就一个九四九的平台。提前祝你们中秋节快乐。
1: 哇哦，爸爸的声音在后面听的也非常的清楚哦。
0: 嗯，
4: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啊，真好，
0: 谢谢小朋友啊。
1: 对，表达了几层含义啊、嗯、一点都没有说关于月饼的事儿。
0: 对，
1: 说了自己成长路上跟听着九四九长大的，说到了爸爸车上只有唯一的一个广播收音就是听九四九，还给我们报了路况，
0: 嗯，
1: 是吧？
0: 特别好，进入大盘了，小朋友啊，
1: 是的，
0: 必须进啊。
1: 对，宝宝不乖，我记住你了啊。
0: 健康快乐成长啊。
1: 好的好的，选吧选吧，从端午蹲到今天了哦 ，Charles， 行，你过一会儿啊。章鱼小王子说选我选我啊、
0: 嗯，
1: 我很幸运。那今天有没有这份幸运？你等一下啊。世元说小帅不是
0: 小帅最业，
1: 小帅最业、
0: 啊，谢谢啊，
1: 业
0: 业。
1: 大家有人现在发 A 的，有人发 C 的，嗯、你们是不是发的有点太早了啊？
0: 因为我们还没有公布呢，19:30公布、啊。
1: 对，过一会儿啊，嗯，好运连连说，
0: 家家都必不可少的也是圆圆满满。
1: 另外也是跟进了一下连霍高速那个 G30 4-8位置、嗯，已经可以正常行驶了。
0: 哦，好的，谢谢好运连连，你看这是一个及时的讯息，我们需要的讯息啊。
1: 对，今天有好多的那个微信平台的好友快速帮我们来反馈啊。
0: 对对对，
1: 就大家的问题都是有问有答，
0: 也进大盘了，
1: 对
0: 啊，
1: 很热心啊。曲奇说杨树叶晚上好，现在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不大，一路畅通、嗯、北向南的方向堵堵堵啊，都快堵到了城北主干道这儿了。
0: 嗯，他现在发个 C 是什么意思？你想先占个位置是吧？
1: 你们都学到了是不是、嗯、
0: 你们怎么知道今天选 C 呢？
1: 啊，我偷偷的看一眼、哎、
0: 我跟你讲没有那么简单。
1: 怎么会那么简单呢？
0: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1: 嗯，我们要在我们的出题之后选择最快答对问题的那位朋友啊、
0: 嗯、
1: 幸运的朋友，你们等我们。
0: 我怎么感觉你有点故弄玄虚？
1: 我怎么觉得快了？我们听完赌仙的19秒的信息之后啊，
2: 小叶张颖晚上好，
0: 晚上好，
1: 好。
2: 河南高架转东外环，然后往华光街的方向，刚好在这三岔口的最右边车道有一辆快车，后面摆的黑头，过来的车辆注意点避让。
0: 好的。

0: 啊，谢谢阿伟啊！
1: 刚才那段是音效啊，
0: 嗯，
1: 对，
0: 是音效，
1: 对，配合音效之后，
0: 不是我们直播间有一匹马、啊，
1: 我们将会出题了，
0: 来出题吧、嗯。
1: 大家都知道，2026年是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本周啊，
0: 嗯，
1: 由自治区药监局和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联合我们949携手共建药品安全防线，开展安全用药科普活动，我们有奖问答环节在现在要开始了。第一位回答正确的听众将会有机会获得由自治区药监局提供的保温杯一个。
0: 一个啊，来听题。
1: 这道题目是，来小叶说。
0: 以下哪种产品不属于化妆品监管范围
1: ？A. 洗面奶 ，B. 防晒霜 ，C. 美容针剂（括号水光针）（括号结束）。
0: 嗯。
1: D.口红，
0: 来吧，赶紧把正确答案发过来啊！
1: 我再次说一下题目啊、
0: 嗯，
1: 以下哪种产品不属于化妆品的监管范围？化妆品啊，
0: 嗯，
1: 对， A, 是有混淆答案的、哦，我觉得。
0: A 洗面奶 ，B 防晒霜 ，C 美容针剂（括号水光针 ），D 口红。
1: 来哈、
0: 啊，快发送过来吧啊！
1: 已经150条消息了，小叶。
0: 哇、哦，这么快！这样，我们先给大家一些时间。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连线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今天的值班指挥员是冯艳景。晚上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冯艳景。今天乌鲁木齐机场天气晴到少云，乌鲁木齐机场全天计划架次701架次，截止到19点，已执行出港航班259架次，进港航班190架次。目前机场航班保障工作总体正常，为持续优化旅客中转出行体验，机场全面升级中转服务保障体系，国内中转旅客可尊享行李免提、一次值机、行李直挂、便民服务，一站式完成中转出行流程。同时，我们优化了国际中转旅客联检通关流程，缩短旅客中转步行距离，实现了高效快速通关。全新落地的中转九免九享预约服务，进一步精简中转各类繁琐流程，最大限度节省旅客中转时间，大幅度提升出行便捷度与舒适度。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出行旅客，航班运行动态实时更新，请大家持续关注个人航班信息变动，建议提前抵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登机等流程预留充足时间，顺利开启旅途。感谢大家的关注。
0: 好，谢谢您的介绍，辛苦了，再见。
2: 再见。
3: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4: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5: 一路同行。
0: 让我哎呀，这个答案呢，上百条信息过来了，有 A 有 B 有 C 有 D。
1: 对，我们两人为了找出这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两部电脑
0: 同时
1: 确定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最早第一位发送信息并且答对的这位朋友，
0: 嗯，
1: 咱们俩一起念出他的名字好不好？
0: 好，他叫
1: 悠悠。
0: 哎呦，我的破音了，悠
1: 悠，你要出头来，
0: 一二三，
1: 悠悠我心，
0: 恭喜你啊！
1: 就是你，
0: 嗯，这个头像是这个蓝色的天蓝色的荷花啊，
1: 对。
0: 但其实他不是最快的，
1: 最快
0: 的是牛
1: 军。
0: 但是他
1: 答
0: 错
1: 了，
0: 特别可惜。哎，我们俩能不能不要跟对讲机一样呢？你先说，要不然。
1: 对，然后奋斗，你是第二个那个发来信息的
0: 朋友。奋斗丁勇。
1: 对，奋斗丁勇。
0: 第三位是 Star。
1: 但是你们两个人都答错了，都答的是 B。
0: 嗯、然后简单点也是第四位，
1: 嗯，
0: 也答错了。
1: 正呢是第五位发来信息的、
0: 嗯、
1: 是 A， 也答错了。
0: 对，悠悠我心是其实按顺位他是第六位。但是就是他是答对的，
1: 但是找到他真的不容易，
0: 嗯，
1: 因为我们翻过了差不多将近300条消息，
0: 往前翻了翻屏，翻了好几页。
1: 我现在知道了，我们现在有多少潜水的朋友？对，
0: 这么多人啊！
1: 你们都在水底下啊？对，一道问题把大家都从水底然后捞到那个水面上。
0: 嗯
1: 啊，
0: 刚有位听友，我刚这个一翻而过啊，他说：“哎呀，就让我中吧， 我真的好久就是一直参与听节目，就是没中过。我也想给您啊，但是这个是凭实力，您得答对才行啊。
1: 对，这道题目我们真的是就是必须按照我们那个、
0: 时间顺序。
1: 对，时间顺序。然后说了，第一位答对的，第一位答问题的，并且答对的这位朋友，对，牛军说了，说我是猜的。答案正不正确不重要，就是重在参与。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坐在路由器上第一位发送信息的？
0: 真的是最快的
1: 啊！那他是不是有可能，我们还没有说出题目，他就快快的在31分同时、
0: 在我们念题的时候，他可能就发了。
1: 同时，但是他不会在我们之前，应该是在同时，他就把 B 发过来了。
0: 对，
1: 是有可能的，对不对？啊，
0: 总而言之啊，悠悠我心这位朋友，恭喜您把姓名和电话发过来啊。
1: 多可兔说我是第几个，这样我能够掌握一下答题的那个时间点。我能告诉你的是、你也是应该是在就分秒之间，因为他都是在19:31的那一分钟，
0: 对，
1: 按秒针发来信息的朋友也是答对的，发 C 的朋友，但是真的看不出来是第几个了。
0: 一晨说啊，我喝水都是谢谢惠顾，中奖绝缘体啊。
1: 没关系，大家还有机会啊。稍后的北京时间的19:40，我将会产生
0: 今天的第二份月饼，
1: 第二份月饼礼盒，大家都懂的啊，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发送信息。
0: 对，
1: 法特说 C 正确答案，你发的太多了，就是估计可能你发正确答案那几个字的时候，人家就把 C 都已经发来了，
0: 对，
1: 发来了，
0: 下次不要打
1: 两三百个了，
0: 你就直接发个 C。
1: 对，
0: 但是话说回来，今天好像正确答案还又是 C 啊，让大家猜中了啊！
1: 你们真的是，
0: 你们怎么知道是 C 啊？
1: 明天就不一定了，
0: 明天是 C 我也给它换掉
1: 啊！心眼真多，
0: 我把 C 的位置挪到 B。
1: 心眼太多了，对。乘风破浪说，小叶早上说让我下午7:00-8:00来领月饼啊，不知道能不能选中我呀？
0: 啊。持续参与节目互动嘛，这位朋友是早上交通热线问我要月饼，我说我们节目早上没有，我说
1: 哦真的
0: 啊，我说你晚上来吧啊。
1: 好的好的，还引流了一下我们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
0: 是的是的啊，
1: 谢谢交通热线的我们的那个正能量主持人小叶、
0: 谢谢啊。
1: 到了晚间开心路路通就是
0: 怎么说呢，这个不同的
1: 节目，
0: 有不同定位，不同的风格啊，
1: 切换的就是这么自如。奥里奥说我是不是第七个，我不知道了，现在近百条消息已经过去了，
0: 对，没法再往前翻了，
1: 大家现在赶紧报路况，我一定会在报路况的听众朋友当中选择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啊。就现在抓紧时间啊。刚才就是进入大盘的，我们刚才点名大家说都进入大盘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再来一条消息戳一下我。快来快来快来，
0: 这样我们在19:40来公布第二位获得有利的月饼的朋友。在这期间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则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消息。新赛季呢，常规赛这个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咱们新疆男篮的主场定在了，昨天公布了消息啊，定在了自治区这个体育中心，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产业发展中心和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来进行。这个第一阶段呢，就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中心，就是咱们说的二宫体育场。
1: 还分阶段呢？
0: 是10月16开始，这个应该是有两个连续的两个主场，一直到11月3，这期间呢，都在自治区体育中心来进行。二三阶段就移师到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来进行了，是从12月4，所以给大家辟个谣啊，今年的 MC 还是他啊，不要再猜了，就是他啊，
1: 必须还是他。火车南站的方向，你帮我说一下呗，好不好？
0: 还有这位朋友说，金银路桥下车流量大，已经堵了三个灯了，啊，就是那个南向北的方向嘛。
1: 橙子很甜说，万山大街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下了连霍高速，再往前走100米左右啊，他说应该是有一辆大车是坏了吧，是在最右侧车道停放着，所以呢对后方的车辆影响是比较大的啊。
0: 这位朋友说上沙河下桥口车辆大，堵堵堵。
1: 庆玲说东外环上东后街上东外环匝道，目前呢是有那个道路的分控措施啊。米东区东山街目前呢是双向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我相信的消息啊来了来了啊！
0: 19:40了，时间过得很快。
1: 哎呀，真快呀！
0: 来，我们继续公布一下。丹阳会把这份幸运，把这份奖品送给谁呢？
1: 哎呀，
0: 送给谁呢？
1: 送给谁呢？我现在知道你刚才那种感受了。
0: 就是很为难，对吧？
1: 对，
0: 只有一份。
1: 其实

0: 其实我心里是想送给刚才那个听着我们节目长大的那位小朋友的。
1: 哦，
0: 嗯，
1: 有听众说了，说要不就给他，嗯，
0: 是的，所以那位小朋友，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啊，如果是你听到了广播，然后再发一个那个小朋友给个机会行不行？等一下他可不可以、啊？
1: 小朋友说呢，哦吼，
0: 但是
1: 还要说话吗？
0: 但是如果是他没有听到我的广播，在五分钟之内没有回复消息的话。在45分，我会把这条消息，我会把我这份奖品送给另外一位热心的听众朋友，好不好？
1: 好，那我们就等一下这位小朋友吧。
0: 怎么这么，就是这么那个？
1: 你说我能得个奖品这么难吗？
0: 对，就是发送奖品的方式非常的随机。
1: 嗯
0: 嗯。曲美娟呢说，姓 A337勾 N 说，在红绿灯这个位置啊，实线变道强行加塞，你看，大家都快快乐乐的在赢取奖品啊，准备迎接快乐的。中秋和国庆，却有一些车辆在路上还不文明行车，
1: 是的，
0: 还以为自己啊就偷偷摸摸的走了、
1: 嗯、
0: 没人看得到你，
1: 对，
0: 怎么可能，是吧，有人点你的名字了，
1: 曝光啊，
0: 嗯，姓 A337勾 N，
1: 来，我们给小朋友一点点时间，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0: 好，
2: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德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抑制蒿颗粒。复方抑制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6: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7: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8: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微信平台当中啊，大家都着急的点我，
1: 嗯，
0: 说丹阳啊，小朋友都已经到家开始写作业，你们怎么都知道呢？嗯、啊，
1: 有几位听友我看了一下，开始给丹阳讲故事了。
0: 嗯、
1: 说丹阳，我已经认识你15年了。
0: 开始编故不是编故，对，
1: 没有编啊，
0: 对，是真故事
1: 啊，
0: 不是。我的意思是因为刚才有好多人把小朋友都已经放在一个那个故事情节里面了、
1: 嗯、
0: 他们在编故事、
1: 哦、
0: 刚才那个说一直收听广播那位朋友是真实的故事，
1: 对，
0: 是吧、嗯、但是我的这份奖品我要送给开一开二一位忠实听众，他叫周庆玲、啊、我送奖品给周庆玲，那个你帮我看一下，因为你知道在每天晚上只要我出现的时候他就在节目当中暴露框、
1: 哦、
0: 而且晚开二节目不是没有月饼吗？
1: 是老听友、嗯、
0: 对，是特别那个忠实的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嗯、
0: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啊，然后互动答题的说路况的啊，在节目当中互动的也是非常的积极啊，非常的主动。
1: 好，那就确认是他、
0: 啊、
1: 那小朋友怎么办？
0: 那小朋友没来呀、
1: 啊、没

0: 来啊？
1: 哦，
0: 还是
1: 回家写作业去了呀？
0: 还是他的信息已经被冲掉了？
1: 没有，是真的没来。
0: 没来啊？
1: 我记得那个小朋友的名字叫宝宝不乖，好像是那个语音信息，过会儿我再找一下，应该没有。所以呢，我把我的第二份机会，第二份奖品送给啊我们一位老朋友周庆林啊，恭喜你！这份奖品
0: 呢，就是由有利德提供的268元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这个月饼呢，礼盒重750克，汇集莲蓉蛋黄、五仁、鹰嘴豆6种风味，国风包装，连这个送礼自吃都合适啊。
1: 来，大家继续来报路况啊，我们还有一份奖品的啊，抓紧时间啊，继续互动起来。那在稍后的你大概几点钟要公布？你觉得合适？
0: 55分吧。
1: 55分啊，
0: 还有10分钟，不到8分钟时间。
1: 懂的朋友都懂啊，大家现在赶紧那个叫小叶的名字，叫小叶的名字。
0: 这会儿开始给我讲故事，好吧？
1: 新雷说了，东外环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0: 今天东外环很好啊，很稳健，你看多畅通啊！
1: 来，小叶，这位微信好友的名字，你不要想，来快速给我念他的名字。
0: 北山婆婆姐，不是吗？
1: 我好开心，
0: 不对吗？
1: 好开心，
0: 不叫北山
1: 婆婆姐，
0: 婆婆姐吗？
1: 你跟韩老师一模一样。
0: 哦，是 P
1: 不？
0: 哎，
1: 他叫北山坡姐。
0: 嗨，啊，他的断句是这么断的，
1: 太逗了。
0: 北山坡坡姐，哦，北山坡坡姐，
1: 太逗了，你们俩真可爱。
0: 哦，
1: 不能不说啊，男生的
0: 这个
1: 思维方
0: 式是这样的，都是一样的。
1: 对。所以后来我们就一直叫她婆婆姐。她说她打算搬家了，打算搬到一个园里去。我们说那你叫圆圆姐。
0: 好好好，明白了啊。
1: 哎呀，
0: 不好意思啊，断句断错了。
1: 可太可爱了，我以为你不会念婆婆姐的。
0: 啊，北山婆婆姐。
1: 北山婆婆姐，我觉得你火了。你在开一的、开二的节目当中都火了、啊。
0: 都火了啊。
1: 好嘞，钢琴调律手已经回去了，改天再说吧。行，
0: 应该是之前中的朋友啊。
1: 好嘞，石井说现在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堵车，北京路出口300米的位置啊，最左侧车道发生了车辆刮擦的交通事故。哟，这个
0: 陈说七道湾南路的途虎养车这个商场的这个门店的马路对面看到有绿化带水管爆裂啊。注意安全，说是。
1: 这应该是一个后服市场啊，
0: 已经有工作人员在处理了。
1: 对，而且呢，这个水漫的这么厉害呢。
0: 怎么这么多呢？
1: 在七道湾南路上啊。
0: 对对对。
1: 哎呀，谢谢陈啊，陈可以呢啊。
0: 陈可以也进那个啥，进盘子啊。
1: 行。
2: 哎，这个河滩北向南到人民路这个口和辅导也开始。车流量大了吗？
1: 你好好说话。
2: 哎，月饼我不吃，拉条子我做。
1: 哎呀，
2: 这个发大姐的生意不好吃，哎，都是咳嗽了。
1: 她是脸尖大姐，你知道吗？
0: 还有脸尖大姐呢？
1: 对对对，莲芳大姐有9姐妹呢。
0: 这是几妹啊？
1: 可能7、8妹吧。
0: 哎呀，厉害厉害啊！
1: 对啊，你听他那个音儿，
0: 功力了得，
1: 可厉害。
3: 这火车是到西城街，有点拥堵，
0: 有点拥堵。
4: 谢谢你的路况哟，
0: 谢谢小朋友啊，
1: 可爱。文婷说，西大桥桥面上现在有点堵车，目前堵的是一动不动的。
0: 方波你好，
5: 春夏柯南高架从由东向西。这个西北路口子再过来这边的主路咋堵得动不了了。
0: 东向西过了那个六道湾美食家桥面之后，一直到还真是这过了士官局桥面到河滩出口往西。

0: 949，这期高速往乌鲁木齐方向，开到美东区的路的最右边，有辆车发生自燃了，造成路面浓烟，很多车辆减速，高速上很危险，多地方大家都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1: 到米东区是吧？
2: 嗯，我听到了。
1: 是有车辆自燃的，说是啊。
2: 哎呀，
1: 大家注意安全啊！
2: 嗯，帮我们来跟进一下啊。
1: 对，应该消防也很快就到位了啊。
2: 对，另外马龙的消息啊，我也看到了啊。他说，我从没有微信的时候就开始参与你们的节目啊，大概十多年前中过一张电影票，后来再没有中过奖了。
1: 电影票应该是祥子给你的啊。我们没发过，人家祥子发的啊。
2: 哈密瓜说了，晚高峰就这样过去了，快20分钟了。
1: 嗯，
2: 哪里快要就这样过去了？现在还是在晚高峰的一个分值，好不好？你还说了说会展南路，大家别来了，说20分钟走了20米，怎么就过去了呢？还在峰值。他说的会展南路就是在那个吴越广场，会展吴越广场那儿。
1: 那一段就是会展南路啊。
2: 嗯嗯。
1: 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地州首府天气预报显示，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好的天气，19度到30度啊。
2: 嗯，再来看一下昌吉呢，是晴天，20度到33度。
1: 石河子晴转多云，14度到29度。
2: 啊，咱们俩的不太一样，你看我这儿的啊，
1: 嗯、
2: 因为是那个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啊。
1: 啊，
2: 石河子呢是晴转阵雨，16度到29度。
1: 奎屯呢是晴转阵雨，16度到29度。
2: 克罗马依呢是多云天气，21度到33度。
1: 伯乐晴转多云，15度到29度。
2: 伊宁呢是多云天气，14度到30度。
1: 塔城晴，12度到25度。
2: 阿勒泰呢是晴好，14度到24度。
1: 哈密晴，14度到32度。
2: 吐鲁番多云天气，24度到37度。
1: 库尔勒多云转晴，18度到32度。
2: 阿克苏多云，16度到29度。
1: 阿图什多云，14度到30度。
2: 喀什多云，15度到29度。
1: 和田多云，17度到31度。
2: 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天气，低温19度，高温29度，风力3级，天气挺好的啊。这两天大家感受到了那种，小小的那个热了一下。
1: 嗯，
2: 如果特别脏的朋友啊，
1: 车
2: 特别脏的那个朋友，对，
1: 可说清楚啊。嗨，你这吓我一跳，
2: 你把我兜底兜得真好，这。
1: 所以搭档很重要。
2: 那当然了，这搭档拿一个铁锹在旁边也很重要。
1: 噔，提醒一下你啊。
2: 哎呀，要至于拿这么大一个棒子挑敲一下？
1: 也不用，温柔一点啊。
2: 好嘞，你看一下时间啊，我又开始给你倒计时了，19:54了，
1: 马上就55了啊。
2: 你会纠结吗？
1: 我非常纠结，我现在正在物色呢，挑选当中。
2: 好，变道就打转向灯，说今天的柯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下河滩这儿啊，这个口非常的堵车。现在，这个口每个晚高峰都会比较堵车。过了河滩口，往那个南湖路的下桥口依然也是一个堵点啊。陶呢说，现在会展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100米的距离，我已经待这儿待了半个小时了。能绕行的朋友啊，你们赶紧绕行一下吧，我已经用自己亲身的体验给大家先趟过一段路了啊。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位。
3: 大家晚上好，报个路况，西平东路东西双向在华林商贸城路段以及西红路的桥面上，东西双向都是10分钟堵车的量很大啊。
2: 随风而去说，现在红光山路的吴越广场、往河滩路的方向非常堵车，就整个的红光山路啊，现在由东向西的方向非常堵车。路况呢说，红山的 BRT 车道高峰期社会车辆能不能走呀？地面是虚线呀。红山路友好路BRT 车道现在还没有到能走的时候，因为整个现在其实就是 BRT 一号线啊，就是北京路的那条全线啊，它不受早晚高峰期的限行的影响，全天都能走。除此之外，整个的全乌鲁木齐市的BRT 车包括公交车，它都有早晚高峰工作日的早晚高峰的限行，早间呢是8点到9点，晚上就是7点到8点，就是我们俩现在所在的这个节目时间段。
1: 是是是的啊。
2: 所以呢，红山路的 BRT 车站在现在还属于进行的一个时间段啊，先不要走。
1: 来吧，19:56了，我该公布今天的最后一位幸运听友了。
2: 哎，我已经帮你兜了半天的点了哈，我
1: 小小的弥补，同时呢也看了一下他在每天这个时间段，除了在我们节目

0: 你看还报了头通河公路的路况，有照片，还有下午的节目他也在参与，你看参与了韩帅的节目，中午的每时每刻，早间的交通热线，
1: 哇，就是全天候的守候，
0: 他都在啊。
1: 嗯，
0: 好吧，那就是薯条，恭喜你了，把姓名和电话发过来，恭喜您获得了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啊。
1: 哎呀，薯条蘸番茄酱，
0: 饿了啊。没事，你还有一个小时呢，
1: 小叶，你可以出去吃薯条了。
0: 但是明天啊，我就要陪你到九点了。
1: 啊啊，好嘞。第一呢，说对 BRT 公交车，那个站不是站，就是车道
0: 啊，
1: 有早晚工作日的限行时间啊，早间是九点到十点，晚间是晚上我们现在这会儿19点到20点啊。
0: 对，
1: 嗯，
0: 是的，是的。
1: 但是 BRT 一号线是不受限行的影响的啊，嗯。赵一科说京津高速啊，米东区公园园立交附近又是真的是有一辆车辆自燃这个事故，他帮我们拍了一张照片给我们，在最右侧车道上，又这个火势，
0: 哦，看到了，
1: 基本上是把这个面包车的基本上1/4，
0: 嗯，
1: 是因为它是明火，
0: 是注意安全啊，注意避让，
1: 哎，
0: 是在东二环八道湾出口对吧，不是，
1: 他说在京津高速，
0: 哦，
1: 米东公园园区立交这儿，
0: 对对对，
1: 嗯，
0: 高速路上啊，
1: 嗯，
0: 来听听语音信息。
2: 看着远处好像也没有要通的意思，一直到平川路口，感觉都是堵的。
1: 平川路路口，柯南高下南湖呀，今天的反方向有一点堵车。
3: 长春路北向南，快到城北主干道这边堵车，原因是最右边车道没停了好多车，希望有关部门来清理一下，管理一下。
4: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949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5: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4: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健康守护。
0: 稍后的时间，杭志和丹阳继续陪伴大家晚间开心路路通。
1: 小叶，明天见。
0: 明天见。
6: 晚上8点，
7: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8: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4: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9: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9: 嗯，我们是
1: 杨
9: 之玉
1: 组
9: 合。
1: 音乐呢？
9: 现在在哪里呢？也可以继续给我们传来所在路段的最新路上信息了啊。
1: 对，咋了，
9: 嗯，
1: 这个
9: 嗯，
1: 明天要带队出行了，今天的既有BGM 都不出现一下了，
9: 对，
1: 没事儿，就是给大家一种不一样的感受，
9: 对
1: 不对啊？而且在微信平台当中啊，在你还没来之前，大家都说了说
9: 啊，
1: 郝老师明天要出门了，
9: 对，
1: 放心把节目交给丹阳和小叶嘛。
9: 哎，
1: 这话说的，
9: 当然放心呀，
1: 放心了呢，嗯，
9: 特别放心，
1: 他放心把我们交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呢。
9: 而且我每天中午的14点，就是在一路畅通节目里呢会有连线，然后要给听众朋友们介绍我们这一路上的一些有趣的内容和看到的风景。
1: 郝老师，
9: 嗯，
1: 这上了晚开，
9: 嗯，
1: 还没忘记给中午的一路畅通引个流，
9: 不是给一路畅通引流，是 给我们的自驾游引流。
1: 好，给自驾游引个流。
9: 对对，而且我们都知道啊，咱们新疆秋天的美景呢也一样是非常美丽的。真的在这一路上啊，我带着一份好奇和一份发现的眼睛呢，去在路上去看美景。我也希望呢能够拍一些啊比较经典的小视频，然后能够希望产生爆款，让更多的朋友呢能够爱上新疆的秋天。
1: 怎么能产生爆款呢？一方面要靠景，另外要靠好老师的技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大家呢记得可以关注丝路视听，
9: 对
1: 吧？
9: 对，
1: 下载 APP 之后，在交通垂泪当中多多点赞和关注，
9: 是的，
1: 我们所有的949原创短视频，包括郝老师带队自驾游的我们在路上的原创短视频。
9: 咱们可能很多的朋友啊，这个安装了丝路视听之后呢，就是把它当收音机呢在听广播，但其实呢，我们交通节目中心呢是有一个交通垂泪的板块的。
1: 对，是的，是的。
9: 然后呢，大家呢可以在上面那几个选项当中呢，你找到交通点一下，就进入到我们的板块了。我们呢每天都会发布很多的小视频。那么这些视频啊，大家呢可以看到呢有各种各样的服务信息、新闻信息。当然了，那我的自驾游呢也将会在其中出现。希望大家呢给我们的所有的视频啊都来点个赞，发个评论，是吧？啊，交流一下，咱们在这里呢也可以互动起来，怎么样？
1: 所以郝老师的爆款产品靠大家了，
9: 对对对，
1: 靠开心路路通的听众朋友了，
9: 那就靠大家了。
1: 对，
9: 啊，
1: 大家呢除了点赞、转发、评论哈，记着前提一定要打开我们的丝路视听 APP， 好不好？找到交通垂泪啊。
9: 好，那说了这么多了，我们来看一下整点之后的道路通行情况吧。
1: 好，
9: 首先呢我们来看的是南外环广汇桥，那从这个西外环过来之后啊，从雅山隧道过来之后呢，一直到广汇桥，一直到跃进街出口，现在西向东的方向呢整个是堵的是满满的，就是一条红线呀，
1: 连起来了吗？
9: 连起来了，彻底连起来了，就是说车辆呢是在慢慢挪移的状态啊，
1: 就没有能挪得动啊。
9: 对，
1: 基本上我觉得到红到发紫发黑的一个阶段。
9: 哎呦，没有
1: 连成一条线了，
9: 还是你的名声啊，红的发紫。然后呢，
1: 发黑是郝老师。
9: 但是这个南外环的东向西反而特别的好，不是很堵，就是在广汇桥盘桥的位置呢有一点点排队，其他地方呢都是能够保持正常通行行的。
1: 反方向其实东向西啊，南环高架是表现非常好的。
9: 对，
1: 但是真的红到发紫的还有一个路段，就是河滩路。
9: 河滩路
1: 呢，现在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
9: 对对对，
1: 从三桥开始。
9: 对，今天呢就不是从人民路的，就从
1: 三桥
9: 开
1: 始
9: 就堵了。
1: 对，其实，在三桥桥下开始，沿着往那个人民路立交桥的上下盘桥，
9: 对，
1: 经过西大桥的那个桥下，
9: 对，
1: 再往华林立交的方向，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流量都比较大。
9: 对，堵的那是红的发紫呀。
1: 对，是不是？这是红的厉害，
9: 是
1: 吧？是
9: 的，是的。
1: 过了华林立交，
9: 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在过去啊，是从人民路开始堵，现在呢是从咱们说的这个七台路高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桥的这个位置呢就开始堵了。
1: 但是啊，其实从华林立交开始啊，往那个新路立交桥的方向啊，目前呢会稍微好一点，
9: 是，
1: 但是越接近新路立交，整个的主道辅道现在流量都是比较大的。
9: 因为毕竟呢，现在柯南高架上呢还是出现了比较长的排队现象。我们来看西向东啊，柯南高架从这个西北路上桥口开始啊，一直呢到河滩路有堵车，河滩路过了到南湖路出口依然是堵的是满满当当。那么这是咱们常态的一个拥堵。反方向啊，今天呢，这个柯南高架
1: 加剧堵车，
9: 对，东向西的方向，哎呀，这个堵的真厉害，
1: 比往常的晚高峰要堵。
9: 是，首先呢是从咱们这个七道湾上桥口开始，过了六道湾的这个位置，然后一直到南湖路出口，东向西呢就堵死了。那么过了南湖路出口呢，一直到河滩路的位置啊，非常的堵。过了河滩路之后呢，一直到西北路的下桥口，依然是车流量非常大。那么这个车流量大的情况呢，一直要过了西外环，到了咱们柯南高架的下桥口的位置啊， 才有所缓解。
1: 平川路，
9: 哎，对，
1: 因为在你没进直播间之前，就有朋友说了，说平时的客量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没有像今天这么堵呀。
9: 对对对，
1: 他说我都觉得前方车辆都已经排队到了平川路的下桥口了。
9: 对，
1: 是
9: 的，是的，嗯，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南向北啊。

0: 这个从柯南高架下桥开始呢，到新一路的辅道，整个呢现在是堵得满满当当。
1: 你又开始说河滩路了
0: 啊？河滩路南向北还没说完呀？
1: 你刚不是说柯南高架吗，侯老师？
0: 柯南高架不是说完了吗？
1: 又回到河滩路了，你这跳跃的真快呀！那你能说一下吗？河滩路有南向北的方向，从柯南高架开始来。
0: 对对对，河滩路呢，从柯南高架开始呢，到新一路整个下桥，到辅道，到袁凯第一城这一节呢，整个现在车辆呢是非常的大，包括从新一路盘桥下来，还有呢从柯南高架下来的车辆，在辅道这里呢都有汇集，然后一直到袁凯第一城的这个位置呢，现在是堵得特别的厉害啊，堵满了。
1: 过了河南路丽江之后是不是会好一点？
0: 整个会好很多，
1: 会好很多。苏州路
0: 好很多，
1: 不是，就是河滩路的南向北，苏州路丽江往河南路丽江的方向就会好很多了。
0: 是的，
1: 反方向，但是依然还是堵车啊。北向南的方向堵点呢，从那个东机场高架下桥之后啊，就是快到城北大道桥下就已经开始堵车了，就开始堵，一直
0: 堵
1: 到了喀
0: 什路丽江。喀
1: 什路丽江。过了喀什路立交之后，
0: 河北路立交，
1: 河北路立交也是、也是流量很大。
0: 过
1: 了河
0: 北
1: 路立交之后
0: 就好了，
1: 好好
0: 一
1: 点，
0: 好
1: 一
0: 些。但是在河滩河南路的立交桥的这个盘桥位置呢，依然还是车辆偏大啊。
1: 但是除此之外，其实接近华林立交的上下盘桥，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又有一段流量会稍有点大。
0: 对，
1: 除此之外，整体都还可以啊。
0: 嗯，
1: 这是河滩路南北方向的一个情况。
0: 看过河滩路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北外环吧。
1: 好，
0: 北外环呢依然还是蜘蛛山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出了隧道以后啊，现在北京路的下匝道的位置呢，其实今天呢表现还行，不是很堵。但是呢今天过了北京路匝道出口之后，一直往河滩的方向，由北向南，桥面上啊现在依然是排队非常的严重啊。一直呢都堵到河滩路的这个位置了。那么过了河滩路之后呢，相对来说车流量就会好很多。那么东向西的方向呢，是从这个自治区人民医院苏州路分院的这个位置啊，开始啊，一直就堵。过了河滩路之后呢，一直到这个长春路出口的位置，车辆都是非常的大啊。
1: 今天的机场快速的南北方向的表现其实都还不错。
0: 嗯，
1: 有一段流量会稍有点大的，但是并没有出现堵车啊。其实车辆还是能够有序前进，主要是北向南的方向呢。
0: 近视。那么这个堵车呢有两个点位是吧？一个呢是在沙之船奥特莱斯的这个附近，
1: 对，
0: 车辆偏大。另外一个就是从大跌卧铺立交一直到木材厂立交，由南由北向南的方向进市区方向的现在车多啊。但是倒没有堵得很厉害啊。
1: 对，因为从地图当中看到，其实车辆呢目前没有拥堵到那个一条红线嘛啊。
0: 对，
1: 黄色其实目前车流量还算是车多缓行啊。
0: 嗯，
1: 另外呢再来看一下西外环。西外环呢现在啊重点来看北向南的方向，从那个雅山隧道开始，整个北向南经过乌鲁木齐南站往七一酱园的方向，整个北向南的方向非常非常堵车，
0: 就是堵到广汇桥了。
1: 嗯，
0: 另外呢在还有就是从白莲苑酒店呢一直到西山路的骑马山路口这一块呢车辆是偏大。那今天呢西山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啊，在这个隧道的位置呢依然是车辆大，但是呢不是很堵，还可以慢慢往前走呢，是可以走过去的啊。
1: 整个其他的一些道路通行情况，我们拜托大家来帮我们跟进一下，我们看看大家都在哪儿呢。
0: 好，
1: 因为呢龙说，我报了几条路况，
0: 嗯，
1: 我都没有听到消息。
0: 听听听。
1: 其实在就是你进直播间前后
0: 57左右
1: 的时候，对，他说的是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过了喀什路立交，有两车刮擦的交通事故在中间车道上。
0: 北向南是吧？
1: 北向南。
0: 哦，
1: 所以加剧了北向南
0: 喀什路的位置有堵车，本身这个地方呢就堵，又有两车刮擦了是吧。啊，
1: 别伤心别伤心啊，我们看到你的路上消息了。
0: 然后继续来看一下其他的听众朋友。哎，这不是周庆林，你刚才还在说吗？
1: 对啊，我送了一份奖品给他。
0: 哦，
1: 他
0: 说呢，青年路西向东的方向和东向西的方向车辆都是超大的，尤其是在郝家乡的这个位置。在这我要特别提醒一下这个位置啊， 这里呢过马路的人特别多，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这儿呢要避让咱们过马路的行人、
1: 嗯、而且还有很多的学生呢、
0: 啊、对，
1: 因为它旁边正好是紧邻包括八一中学
0: 对
1: 还有中学其他

0: 因为这会儿正好是
1: 80中学，
0: 对，正好就是出校的一个高峰期。
1: 是，
0: 嗯，
1: 来看请师傅呢，他现在呢是在玉清路的位置，他说这里是车流量适中。
0: 嗯，
1: 啊，那老 K， 有语音听一下。
2: 西外环上西通中路，
1: 嗯，
2: 这里车流量大，
1: 对，
2: 已经排到桥上了。
1: 对，他说的西上西红路骑马山路口的这个位置嘛，
0: 就是、从西山
1: 对、
0: 嗯、西山往那个西红路方向西外环，
1: 西外环有北向南的方向，
0: 对对对，
1: 从白良业酒店到骑马山路口那节常态堵车啊
0: 啊啊！
1: 继续来看一下迎宾路上，
0: 说迎宾路啊，在统一公司这个位置，
1: 嗯、
0: 因为这个道路维修修路的原因，现在目前双向有堵车啊。
1: 对，就是迎宾路上还有一节堵车的位置呢，就是和太原路交汇以及米东路，就是那个安宁区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啊，
0: 嗯、
1: 它是常态的现在堵车。嗯
0: 嗯，怪不得迎宾路最近在统一公司这个位置，最近老有人提到。修路的原因，
1: 修路啊，
0: 造成交通压力很大啊。
1: 给您造成的不便，大家谅解一下，修好了马上就通啊。
0: 对，
1: 金晨，嗯，
0: 米东区振兴南路往华林的方向，就是往新华林的方向啊。
1: 嗯，
0: 东岸环桥下，嗯，红绿灯这儿等了15分钟了。说如果是有急事的朋友啊，不要选择走这儿了。
1: 嗯，
0: 目前是有一个晚高峰的道路分流
1: 啊，
0: 还是什么情况？帮我们继续跟进
1: 一下
0: 啊。
1: 对，
0: 宁静致远，
1: 嗯。他说九鼎呢特别的堵、
0: 嗯、
1: 那他说的是这个九鼎市场里边吗，还是应该是市场外面的路上
0: 是
1: 吧，是啊，先排队、
0: 嗯、
1: 但是你拍这张照片呢和九鼎这个位置呢它不能说明，
0: 嗯，
1: 最好是说一下是木渠沟路，
0: 木渠沟路呀，
1: 对，
0: 西泉街呀，或者是哪条路啊，
1: 对，
0: 你得说一下路。
1: 对，九鼎片区很大、
0: 嗯、
1: 来陶来了啊，陶说什么呢，
0: 陶说
1: 他说昨天晚上9点钟的时候啊，听说我们的一位主持人退休了，才听说啊，真是的，嗯。
0: 他想问一下，不要问，对，年轻着呢，
1: 对，就是。
0: 郝老师可年轻了，那
1: 哎呀，不是我，我还早着呢。
0: 青川说给丹阳点赞，
1: 嗯，
0: 送走了小爷，迎来了杭州。没送走，他在门口等着呢。
1: 铁打的丹阳。
0: 对，明天郝老师不在家的日子，节目就交给我们吧。
1: 对，好，
0: 放心出去拍美景，
1: 我一定放心
0: 照顾好听众。
1: 对，照顾好听众是我在路上最重要的一个责任了啊。好，啾啾来了啊，他说呢，柯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现在是剧毒比啊、
0: 嗯，
1: 我们已经看到了，刚才也跟大家说了。那么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现在在哪里呢？请把语音和文字的路况信息啊，也给我们传到直播间来。
0: 嗯
1: 嗯，
0: 小凡同学说，我还在南湖公园遛弯、
1: 嗯、
0: 目前呢，南湖南路啊，双向是一路畅通的啊。
1: 哎、
0: 有一份祝愿，
1: 嗯，
0: 要祝愿杭志明天带队的自驾游一路顺风。
1: 好的，他说希望我晒得跟你的名声一样红了发紫，
0: 那都发褐色了。
1: 我会擦防晒霜的啊。
0: 你还擦防晒霜呢？
1: 哎呀，不擦也不行。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外头如果天气太热，或者说是阳光太强，紫外线还是有点强的。
0: 我以为你就是属于那样尽情的晒阳光。
1: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忘了，就是有几天会忘，但是想起来呢，就在脸上喷。
0: 每次回来之后啊，就比他正常的肤色升个2度左右。
1: 对对对。
0: 经过了今年这大概4轮到5轮的自驾游之后，郝老师啊。比他
1: 已经是小麦肤色了，是不是啊？
0: 对，晒黑了，
1: 比冬天要黑很多啊。
0: 嗯，
1: 还好健康肤色嘛，是不是啊？
0: 嗯，
1: 来看，请叫我美少女壮士啊，小王啊。
0: 他说的是滨河路北向南的方向，沙区法院的门口啊，目前堵堵堵
1: 堵车，
0: 着急的小伙伴啊，大家可以选择其他道路来通行。
1: 嗯，然后呢，一路向东说。哎呀，现在南外环到乐清街出口超级堵啊，超级堵，确实是这样啊。我们在这个整个呢高德数据上看到的也是整个南外环西向东全线飘红啊啊、
0: 嗯。这会儿呢也正好真的是晚高峰的一个峰值，
1: 对，再加上有些
0: 大的时间段，
1: 对，有些中学学生下课又晚，刚好呢就赶上高峰期了，在学校门口呢接孩子的车辆呢相对来说也有点多啊。
0: 对，比如说未来现在就说了，你看那个八一中学的门口现在呢接 孩子的家长的车辆都排成三排队伍了，
1: 那
0: 排队排的有点太厉害了。
1: 对，你们在周边找个地方停下之后呢，走过来接也是可以的嘛，是吧？哦、
0: 反正你想，那个五星南路那条道路很窄，没法停。那旁边的青年路上就有很多车辆就会在那儿停，顺向停，它就会特别影响，也是五星路的西向东方向的流量，是吧？
1: 嗯，会影响的啊。
0: 对，咱能不能就是因为现在天气也好，
1: 对，
0: 找一个稍微就近一点，但是孩子们和你们也可以走走路，
1: 对，
0: 是吧？一个安全的停车场，走回来，
1: 停下来，
0: 接上孩子，还可以走路回去，
1: 对，
0: 问问孩子说，哎，这个
1: 路上再买点什么好吃的呀？
0: 对呀、
1: 啊，是吧？聊聊天啊，
0: 跟那个同学们相处的啊、特别好呀，作业完成了90%了吧？
1: 说，爸爸，我想吃发糕，好买。我还想吃奶酪，买。我还想吃，这个，肉夹馍。
0: 好，你都想不起来吃什么呀？
1: 然后呢，回家了以后，妈说：“儿子，饭已经做好了，来，咱们该吃饭了。”妈妈，我吃饱了。
0: 这爸爸，我觉得要挨骂了，是吧？一路上，
1: 你看你一路上给孩子吃那么多东西，我做的饭都没人吃了。今天这饭，你必须全部都吃完。一点都不能剩，哼！哎呀，我的妈呀！
0: 这零食真的不能吃那么多
1: 啊！
0: 哦，
1: 不能要什么给什么，是吧？啊，
0: 得
1: 要稍微
0: 正餐，
1: 讲讲道理啊！说，孩子，今天不能买了，你得饿着
0: 点了吧？
1: 对，第二天啊，孩子，你今天什么都不能吃，回去以后要保持一种饥饿的状态，迎接你妈妈的美食。
0: 美食风暴是吧？
1: 结果到家里之后呢，妈啥也没做。哎，饭呢，老婆？
0: 你们昨天
1: 不是
0: 都吃饱了吗？
1: 吃饱了吗？我今天还做什么做的？我根本没做。哎呦我的妈呀，这根本对不上嘛！
0: 这故事的结局这么出人意料的。收音机前那些没有做饭的妈妈们现在都高兴了，说我就这样对这个孩子他爸说：“
1: 对，
0: 吃什么吃？
1: 好，
0: 没饭吃。”
1: 星光来了啊！
3: 三阳航是老师，晚上好。我在9:55报了一条路况，也没有听到。
0: 再报一下。
3: 就是在河滩南向北，红山那一块发生三车追尾事故，正占据了最左侧车道，后方北门再走90下。那个车道受损还比较严重。
1: 好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路过这个路段一定要注意安全。看一看啊，追逐阳光说，今天啊苏州路从河滩上来呢，东向西的方向它做还算畅通，一路闻着香味儿，有烤馕的香味儿，酸揪片子香味儿，
0: 酸汤揪片子
1: 啊，酸汤揪片子，
0: 他说我都闻饿了。
1: 你这是你这个苏州路上桥到北外环高架上还有香味吗？看来真有老板啊，架的那个大风扇往上吹呢。
0: 对，我觉得这个宣传效应应该已经宣传出去了。
1: 然后是这样，老板说：“小伙子，你的方法真棒，现在我们把地面上的人已经吸引上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味道吹到高架桥上去，让高架桥上的司机也下来吃我们的美食。”然后就搞了一个直径大约1米的电风扇。
0: 我想象一下，直径大约1米。
1: 对，其实那个烤肉槽子那个风扇就是那么大呀。
0: 真的啊，最大也就那么大了。哎呀，
1: 再大那就是叶轮了吧？啊，
0: 大家闻到的都是什么样的香味啊？烤馕的香味和酸汤
1: 揪片子
0: 的
1: 香味。好，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情况啊，也希望大家呢今天回家的路上啊一路好心情。
0: 好 ，X 的赢。
2: 市区金星高速的进入乌池方向，它到乌池了已经，车自燃了
1: 啊，
0: 是的，
2: 包没了。
0: 在上一个时间段，面包车，
1: 一个面包车，
0: 在那个米东工业园，
1: 米东工业园区的那个附近，
0: 对，金星高速啊，
1: 去金星高速进市区方向啊，
0: 在右侧车道上，因为刚才有朋友给我们发来照片的时候，基本上它因为明火已经燃起来了，所以对我们都在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避让一下，
1: 这真的是也不好，停车的地方啊，
0: 对，因为火势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了，
1: 对对对，好，来看一下啊，这个绿洲，
2: 小朋友晚上好。 作为一名99的听众，其实我也好多次都关注过咱们这个自驾游的事情。
1: 嗯。
2: 看了好几次的路线，其实都挺好的。
1: 嗯。
2: 但是就是在这个时间问题上面，好像每一次都在这个正常的上班期间。但作为当代打工人，这个年轻人又没有办法随时随地的这种去请假。
1: 对。
2: 没有办法去参与这样的活动，
1: 嗯，
2: 所以我在想，建议一下，咱们后面如果有这样的活动的话，能不能放在大假期间呀、啊嗯？这样的话，我也能带自己的老婆一块儿参与一下，出去好好玩一玩，放松一下。
1: 嗯，
0: 韩老师他们啊，关于是不是要把自驾游放在大假期间，是有着专业考量的。
1: 嗯，是的，是的，第一呢，十一期间啊，肯定是大家出游的高峰期，
0: 对，
1: 所以我们的自驾游团队去了以后呢，不一定能够感受会很好，第二呢，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景色就过了，对，它有一个区间，就是最黄金的旅游季节，你比如说阿勒泰吧，它就是9月15号到的十一之前。这段时间呢是它那个景色最美的时候，如果我要是十一去了呢，白桦树的叶子就掉完了，因为我们十一去过，去年就是在十一的时候去的，只有西西伯利亚落叶松的叶子呢还是没掉，但是白桦林已经全成干树杈了，所以呢我们要卡那个最好的点位。就是考虑到这个问题啊，其实你看我们今年夏天的时候，就是在古尔邦节到来的时候，我们曾经带着大家呢就出游过，我们带着大家去了东三县，然后呢有一个4天3夜的自驾游，那么很多的年轻人呢也都报上名了，但是有的时候啊是没有办法，比如说7月10号我们要赶伊犁花海，因为那个伊犁的很多花呢它就只有在那个时间段是开的最好的，然后呢现在是赶这个秋天的黄叶，你就没有办法，所以有的时候为了美景，其实呢我就经常给我的一些上班的好朋友说，哎，攒个休假吧，是吧，啊，不能说我们为了这个错过，所以说大家就是这也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是吧，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听众朋友的路上信息。哎，森林木子来了啊，来听一听。
4: 哎呀，黄志，你们好！遛弯打卡，刚出家门。刚才听说黄志明天要去带队了。你又把丹阳给丢丢下留下了。
0: 不是丢，
4: 你不把丹阳带上
0: 吗？轻拿轻放，不要丢。
4: 祝你明天。这次在团一切顺利，
1: 谢谢。打卡
0: 还没到，
4: 玩的开心快乐，
1: 谢谢。
4: 打
1: 卡
4: 成功，
1: 谢谢。
0: 姐主要是刚出门，对，这个气息还没有缓过劲儿来。
1: 我以为姐今天的嗓子有点小哑啊，丹阳
0: 啊，
1: 我可是把你宽宽放到了直播间啊，
0: 对，轻轻的放在直播间里，
1: 丢下也不是扔下的啊。
0: 对，我得轻拿轻放才行。
1: 对
0: 对,
1: 对，
0: 我主要是舍不得你们。
1: 对、
0: 哎，
1: 得有一个人留在家里嘛，啊，给大家暴露矿。然后呢，小王说这个自驾游路书，你发送数字8还可以获取我们的路书，好不好？
0: 收藏一下啊，
1: 收藏一下，收藏一下啊。
0: 师傅啊，说我严重怀疑你们在我们家装了监控，怎么了呢？
1: 为什么呢？
0: 他说接娃娃放学买零食回家这条动线呀，跟我们家那个情况是
1: 一
0: 模一
1: 样
0: 的。
1: 哎呀，你看我这表演的刚好到位啊。
0: 不会买的零食也是一模一样的吧？
1: 就是你得给他控制是吧？啊，他不能想吃啥给啥，给上一点点满足一下他心愿。
0: 甜头，
1: 你妈在家做饭呢，你要今天吃饱了回去以后啊，
0: 不吃他做的饭，你等着，明天就没饭吃了。
1: 对，
0: 你爷俩等着是
1: 吧？景兔兔来了，他说呢，机场高速南向北的方向啊，出大地卧铺立交桥堵车堵车。
0: 乔治说现在西外环啊，从雅山隧道出来。之后往西山的方向，
1: 对，
0: 他看到呢，刚才有一位老人啊，骑着电动车在桥上啊，骑着电动车，上高架呀，
1: 对，
0: 哎呀，
1: 真的是
0: 大家要小心，
1: 特别危险。
0: 一是一定要避让一下，现在视线你看也不太好了，
1: 真想
0: 是吧，侯老师、啊？
1: 对，真想把这位老大爷呢叫到桥下，然后坐个小板凳坐，给坐好。

0: 我给你好好讲一下交通法规哦。
1: 我还以为你要把他送回家呢。对，你教育一下大爷。
0: 对对，
1: 骑电动车咱在市区溜个边走也就罢了。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你还上高架，
0: 高架桥是绝对不能上的，
1: 是非常危险的、
0: 啊、对。来，钢蛋来了啊。
2: 上车决定九十九二，三家房子杨志玉，晚上好。喀什公路由东向西在长松路口这儿直行车流量失控，三十右转车道排地相当长，哎，房子该开大灯了。
0: 我正要说呢，所有的听众都开始提示我了、啊、
1: 我刚都已经提示你两遍了，黄老师，我说天色也已经暗了
0: 啊，
1: 看了你一眼，
0: 对，
1: 他就
0: 没反应，
1: 又
0: 行，
1: 对，
0: 那咱们开大灯吧，好不好？
1: 好的。
0: 各位听众朋友，请将你的手放在大灯的开关键上，已经自动大灯打开的，我们待会儿闪闪灯啊，来，丹阳开始，
1: 三二一。

0: 开近光，不要开远。
1: 我怎么这么好？
2: 请问是什么让郝老师的功力恢复到了近八成？是因为明天要自驾游了吗？
0: 明天要自驾游了，嗯，
2: 心情确实不一样啊。
0: 还要给听众唱歌呢，嗯，
2: 嗓子就恢复的这么好了，
0: 得练一练啊。然后呢，还有好多的，准备了很多的曲目。今天的那个文稿啊，解说词打了25页。
2: 在哪里能用得上解说词？
0: 哎，到一个景点要讲一个呀。
2: 导游呢？请问。
0: 导游，我们的导游是安排吃住的。对，嗯，因为基本上话筒都在我这儿，
2: 太费嗓子了。郝老师到哪儿都是麦霸，我告诉你，在直播间里面也抢着麦。
0: 这个
2: 到了那个、嗯、任何地方，只要有麦的地方，郝老师说这是我的主场。
0: 对，冰淇淋的工作人员回去总结的时候说，跟郝老师出来啊，
2: 太
0: 省
2: 心了，
0: 真的。
2: 连导游词都不用我
0: 说，感觉好像我自己是出来旅游的。导游的任务被成功的接走了，抢走了啊！
2: 对，郝老师见麦啊、嗯，
0: 对对对，
2: 就挪不动道了，就把自己定在麦跟前了。
0: 是的，是的。后悔来了啊！他说呢，今天没有
2: 西山
0: 不太堵，说的啊。该开塔灯了，说马上到家了啊。
2: 你放心到家吧，
0: 对，
2: 我们已经开过大灯了。
0: 好嘞。
2: 那包括小白说第一次报路况、嗯、我是在这儿吗、
0: 啊、
2: 是的。
0: 对，
2: 现在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在四道岔这儿啊、嗯、
0: 有堵车，
2: 严重堵车。
0: 对、嗯、他跟后悔刚好是反方向，他是从西泉街那边过来，
2: 嗯，
0: 所以呢现在西向东的是有堵，但是后悔他是东向西，相对来说呢会畅通一些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
2: 嗯、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现在在哪里呢，那也可以继续给我们传来路况信息啊。
2: 记得的文字消息说的是、
0: 嗯嗯、
2: 富康往乌鲁木齐方向在米东区的工业园桥下、
0: 嗯、还是那个地方
2: 车辆自燃的事故。
0: 对 有,、
2: 嗯、
0: 对，有一个自燃事故呢，可能很多的车呢会在这有一个排队了，是不是？
2: 现在我觉得应急救援车辆应该也会到现场了、嗯、
0: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啊，应该对整个的道路、嗯、因为大家车辆还是要注意安全、
0: 嗯、
2: 啊，所以呢可能对于后方来车的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啊、嗯哦。
0: 你看我们的听众多了解我们说的，不光是抢麦，而且还特别擅长抢电脑屏幕。
2: 郝老师那个左手现在伸得多长你知道吗？哦呦，把我这边的鼠标抓
0: 的。我给大家讲啊，现在我左手是我的鼠标，右手是丹阳的鼠标。丹阳现在呢只有玩指甲的份儿。
2: 这个画面是真实的、哎、我告诉
0: 你
2: 们，你
0: 的屏幕现在暂时被我接管啊。
2: 然后左右手它是左右互搏术，全靠它了。对
0: 对对对、
2: 它可擅长了，鼠标被它控制了，也就相当于我的电脑屏也被它控制了。
0: 哎，有一位听众叫黑卡啊，看来是我们的老车友了，是不是 啊、
2: 嗯、
0: 啊，他说呢现在大灯不是自动的手动开一下吗？
2: 嗯，
0: 你可以闪闪灯嘛，是不是啊？
2: 对，
0: 啊、嗯，自动的开了你就闪闪灯，然后把你的存在感全部拉满，是吧？啊，星光。
3: 丹阳好，是老师晚上好。
2: 刚说过了，
3: 以东区倒叉河就在这个江西美济停车场这一块儿，刚刚发生两车追尾事故。
0: 上沙河这个附近。是吧、
2: 嗯、
0: 啊，又有追尾，这是他的意思。

0: 条新路况，
1: 新路况啊，
0: 那安来了啊。
2: 上车自清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杭州丹阳，晚上好。
1: 晚上好。
2: 西外环西城街出口南向北，车流量大，车流量大。
0: 嗯，
2: 大家谨慎通行。
0: 谢谢。然后这个还是那位朋友啊，他说，我是在银行上班的，我老婆在学校当老师。哦吼，真的，你们这个休假啊，怎么样才能怼到一起呢？
1: 老师有那个什么呀？寒暑假呀。
0: 对，
1: 他把休假放在寒暑假期间。
0: 七月。
1: 我们一般在寒暑假期间都会专门有一次的。你看，
0: 对，
1: 三四月份
0: 那个
1: 至少有往那个吐鲁番方向，
0: 对，
1: 六七月份会有往伊犁方向，是吧？
0: 我们
1: 都有。
0: 你看啊，我其实，在暑假是很好报名的，但是我并没有安排太多。第一暑假呢，就是各个景点啊，家长带学生去的也很多，
1: 对，
0: 就是人满。另外呢，就是我们七月伊犁花海的时候报名特别快，就是我基本上3天就能报满，
1: 是，
0: 甚至到时候呢，就是快满的时候，我们都会得提前关闭通道。
1: 嗯，
0: 但其实啊，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这种呢，非假期的报名呢，它会慢。是不是啊？对我们的压力也比较大，但是呢，
1: 那就说明其实，在假期期间，尤其是暑假的伊犁自驾游，
0: 对，
1: 一是线路经典，
0: 对，
1: 二是它确实是假期，对，有一些学生
0: 孩子，
1: 对，
0: 对，很方便，
1: 对，亲子游也会成为就是七月份报名非常快的一个
0: 是的
1: 原因啊。
0: 对，所以我以后呢也会考虑，比如说站上一个什么小长假之类的，然后呢带着大家出游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但是有的时候那个假期不一定够，
0: 对，
1: 因为那个新疆自驾游它线路还是比较长的，
0: 是的，
1: 就是稍稍一设计，可能就至少得5到6天的一个行程，
0: 是，
1: 否则好多行程你是
0: 你还得请假，就是你
1: 因为假期有些只能
0: 小长假根本不够，
1: 对，
0: 我们至少都是5天、4天、5天、6天这样的一种行程啊。好，来看一下小杨来了啊，他说呢，丹阳航志晚上好，刚才关于自驾游的问题啊。我感觉呢，主要是当代的年轻人呢，
1: 不好意思请休假，他的意思是，
0: 对，就是有一个叫什么休假羞耻症的，
1: 其实不是，对，他想说，其实就是总觉得工作太忙了，离不开自己，然后也不好意思跟领导去请假，
0: 对，
1: 所以总难那个开口说请假这件事儿啊，
0: 其实是可以请的。就是我记得就是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一些工作岗位的人跟我们也自驾游了，他就说，他说我这个真的很想跟你去玩，那么这次这个行程呢，我觉得对我来说啊太向往了，所以我就给单位呢请假，其实也完成了很多，提前完成了很多工作，包括呢做了很多的交接，但最后呢我还是成功的跟上了你们的团队，我觉得特别开心。就是其实这个东西啊，去不去还是完全在于您的自己的一种选择，是不是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和参与。
1: 我们是朋友说，待会儿丹阳说杭志你自己上节目吧，我下班了，啥意思啊？你待会儿自己上节目吧，我下班了，就把他留在9点以后
0: 啊。9点以后的主持人会啊。
1: 对，也会把郝老师赶走的。
0: 对，他会把我赶走啊！来，你看，有好多听众领到了那个奖品了，月饼特别开心，给我们还发呢啊！祝大家中秋快乐！
1: 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
0: 好，
1: 郝老师，我答应你的那个奶皮子月饼呀，我都准备好了。
0: 哎呀，
1: 但是问题是你明天就出去自驾游了，
0: 你能不能在我回来之后再拿到单位啊？别那么早哈、啊！
1: 万一我这两天。那、哎、拿到单位没给大家分了、哎、没有我给你留着，
0: 行的，
1: 你等我啊，
0: 好嘞，
1: 我等你，应该是
3: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4: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3: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0: 好的，既然说到月饼啊，就说一下今年中秋啊，如果您还在为纠结选月饼礼盒而这个犯愁呢，不妨呢了解一下有立德。 三十多年的深耕本土市场，拿过不少的品质荣誉。那美味啊，走遍天山南北，品牌始终坚守食品安全。今年呢，还专门的邀请。

0: 非遗匠人呢参与月饼的煎制，把传统东方的韵味呢融入到糕点当中，用月饼承载阖家团圆的心意。中秋月饼就吃有立德，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1: 嗯，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
0: 对，
1: 刚才有朋友说了说他参与了一个大项目，
0: 嗯，
1: 开大灯的项目。
0: 哎呀，
1: 所以看
0: 了
1: 一个大项目啊，
0: 对对对，
1: 就是为了等大家都参与啊。
0: 嗯嗯，好，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都说了些什么吧。
1: 景师傅说，现在维泰北路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啊，车流量适中啊，目前道路通行是正常的。
0: 对，来看有一位杨洋呢，他反映一辆车刹车灯都不亮，但这个车号啊是新 Q4752R。哎呀，这个新 Q 的车辆，您在乌鲁木齐把车辆的刹车灯都修一下吧，好不好？
1: 你这黑漆麻糊的、
0: 啊，对，
1: 我怎么感觉好像你的大灯也没开呢？
0: 对，嗯、
1: 就是后尾灯也都，它怎么都不亮，好像啊。
0: 对，一定要赶紧开大灯了啊！
1: 好，
0: 这位朋友说呢，西山路西东向西的方向四道岔这出了交通事故了，
1: 哎呦，
0: 救护车也来了。往九点阳光的方向呢，大家呢提前下桥。为什么要提前下桥呢？
1: 就是不能再往四道岔的方向吧、
0: 哦、从104团那个位置就下桥、
1: 哦、下到地面道路上
0: 去。对，从地面道路走啊，明白了啊。
1: 地面道路能过得去吗？
0: 可以，可以。
1: 它是在四道岔那个路口吗？
0: 它这样的，它如果交通事故是在四道岔
1: 那
0: 个主线上的话，它不影响九点阳光那个方向、哦、但如果你在桥面上呢就堵死了。
1: 对、啊、
0: 你要下桥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提前一个路口呢就是104团的那个出口。
1: 那必须是往九点阳光方向的车友们可以走这边，或者往那个连霍高速方向的车友们可以提前下桥。但是如果他的方向就往九鼎走呢、
0: 嗯、不是，嗯，他是这样的，嗯，他说的、啊、是从市区方向
1: 东向西，
0: 东向西呢、
1: 嗯、
0: 在西山高架上，在西山高架上。
1: 没有，他说是在四道岔那个路口。
0: 四道岔路口有交通事故。
1: 对。
0: 但是呢，你如果车辆在西山高架上，你要提前从104团、
1: 嗯，
0: 也就是兵团医院的那个口子下去，
1: 下
0: 走地面道路可以到九点阳光、
1: 嗯，
0: 往那边走是通的。
1: 哦。
0: 啊，
1: 就
0: 是。但
1: 是
0: 主路还是
1: 远端，你也可以选择走连霍高速，反正就是不要走那个四道岔那个路口。
0: 但是如果你要是在想走九鼎啊，或者说是到西泉街、万泰阳光城，你就。不能走，
1: 没办法呀，他只能走桥面呀。
0: 对，他还是堵的啊。好，来看一下小王。
2: 山羊同志，晚上好。
1: 晚上好。
2: 十三高架桥由西向东，
0: 西向东
2: 下匝道口右侧车道有一辆单车事故，我刚从那个口下来。
0: 你
1: 是
0: 西向东吗？还是东向西？您
1: 说
0: 清楚。
1: 他说的是西向东。
0: 对，西向东也有事故吗？刚才有听众说是东向西啊。好，那大家呢再来给我们一个准确的方向啊。嗯，赵佳南说了，说的呢航志呢，有很。
1: 对，
0: 很多的听众基础，
1: 对，这是肯定的。
0: 对，
1: 他说他认识949呢、是看到了航志游玩发的照片，现在他也有，
0: 对，
1: 大家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那个下载关注我们的新疆
0: 丝路视听
1: 广播电台的客户端丝路视听，
0: 新媒体客户端
1: 下完了之后啊，大家不要把它放那儿，只进入听广播那个专栏、
0: 嗯、
1: 大家到那个交通垂类打开之后啊，
0: 就是可能交通垂类大家听不懂，我再解释的清，就是在上面有一排好多像什么推荐啊，对，
1: 要
0: 闻啊等等，那你再翻有一个交通，
1: 嗯，
0: 你就点击那个交通，
1: 嗯，
0: 然后
1: 进去，或者你可以把它那个置顶放在第一条，
0: 哎，放在前面，就是它可以放在第四个位置啊，推荐的后面就可以。然后你一点击进去呢，就看到我们的好多的视频。
1: 你在这里可以看到航志。
0: 我明天开始啊，今天呢受这个大家的这个给我建议了一下，说你就发一些那种特别经典的，就假如说哪儿的美景，哎，然后呢你拍下来之后呢，我们就发上一个短的，是吧？啊，或者是那种羊在路上走着啊。哎呀，特别的有意思，是不是啊？然后
1: 咋就不让你出镜啊？羊在路上走。
0: 我说那我呢？
1: 啊，对啊，那你呢？
0: 嗯，他说你要
1: 是不重要，你不重要，
0: 扎一头也行，露脸啊、嗯。
1: 主要是韩老师对于短视频制作这件事儿啊、
0: 嗯，
1: 也是非常认真的，出镜、制作、后期、
0: 嗯，
1: 所以他们是希望你能够 更快速的
0: 处理
1: 一些你们自驾游当中的一些精彩的瞬间，
0: 精彩的瞬间，
1: 对
0: 对
1: 对，抓那种快速的那种短视频、
0: 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啊，一定要关注，
1: 好
0: 不好？
1: 好
0: 好
1: 好、啊、
0: 好了，看小郑来了啊，他说新 A 零 D 丁沟

0: 110这辆车刹车灯也是不亮。他说我跟他的车间距啊50多米啊，感觉呢他的刹车灯不亮，我一会儿就到他跟前了。
1: 有恒说丹阳和俊清的声音是不是挺像啊？
0: 不像
1: 不像
0: 不像啊，
1: 我们俩的声音很不像。你觉得不像在哪儿？
0: 你俩都是女生，
1: 这还用你说？这不是一目了然吗？大家都知道好吗？
0: 对对对，丹阳和俊清的声音呢是两种风格，各有千秋，是不是啊？
1: 你先说俊清吧，然后再说你的搭档。
0: 不这么说啊，就是如果说《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白娘子和这个
1: 小青，
0: 小青呢，你就属于白娘子，她就属于小青。
1: 就是小青古灵精怪的，
0: 对，古灵精怪，语速偏快，干脆利索啊！这个你也具有这个特点啊！
1: 我的语速还不够快吗？
0: 快快快！就是，
1: 但是我更温柔。
0: 对对对对，哎呀，
1: 更大气，
0: 他有点像
1: 端庄。没有没有没有，刚才那些话，
0: 你想，他的笑声都跟杠铃一样吗？是不是啊？不是，其实他也挺温柔的，但是他是另一种。
1: 我觉得杭老师你已经说到点子上了，够了
0: 啊，够了够了，再往下说就得罪人
1: 了。对，再往下说就没底儿了，我帮你拖不住了，哎，我拖好。
0: 然后呢，那个后知后觉说，刚下班开车从单位出来听节目啊，说吃的，越听越饿，果断在路边买了10个烤包子嘛。娃娃明天早餐也有了，我还以为你要一口气吃完呢。
1: 谁的晚餐吃这么多烤包子？
0: 然后呢，长春中路到恒顺街下河滩北向南的方向，苏州路这儿是一路畅通的。苏州路桥下呢，西向东的方向车辆非常的大啊，现在已经有排队的情况了。
1: 如果说到烤包子做早餐，我觉得我也会经常买。但是提醒大家，第二天的烤包子一定要，比如说放在烤箱里面，回炉烤
0: 一下，
1: 或者放到空气炸锅里。你要是很快速，让它再回个那个5-6分钟炸。
0: 那有的人家用的是微波炉呢，
1: 微波炉不行，
0: 不太好，
1: 对，它会让那个皮儿就软了，
0: 软了。
1: 只有烤箱和空气炸锅，
0: 效果是最好的，
1: 快速恢复到那种刚刚烤炉出来的味道，
0: 那种香味儿
1: 是
0: 吧？
1: 是是
0: 是，你看这是丹阳啊，
1: 一碗奶茶一配，
0: 对，
1: 哎呀，
0: 这一点就是丹阳和俊清不一样的地方。
1: 俊清从来都不做早餐，谁说的？
0: 哎呀，不能再往下说了，感觉人家俊清不会做饭似的。
1: 你看，我没替你兜住吧？
0: 对对对，来，有听众说呢，西山高架这里呢特别的堵，他发了一个图片，但是他这个没讲方向。
1: 大方向其实讲了，你看嘛，他是往那个墨西哥北路的，哎呀，那不是，他是方向还是不清楚？
0: 对，方向不清，
1: 还是不清楚。
0: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高德数据。这样，我们走点广告呢，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乌鲁木齐
1: 的
0: 大数据吧。
2: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3: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2: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4: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5: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1000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晚间开心路通，我是杭志。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1: 杨
0: 之
1: 玉
0: 组合。我看了高德大数据啊，现在呢是西山路呢是东向西的方向出现了大面积的排队情况，不是西向东。

0: 啊，刚才那位听众朋友应该说翻了。咱们现在西向东向西的方向呢，基本上出了隧道之后啊，就有排队，基本上在那个兵团医院的这个位置。其实呢，过来之后从104团下辅道，如果要是往九点阳光方向走的话呢，我觉得可以走这条路。但是如果要是往西泉街方向，你还必须在主桥上啊慢慢等待一下。
1: 嗯，
0: 我估计一会儿呢就能够正常通了。那么现在可能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吧。
1: 就是没想到啊，到了晚上的20:47了，现在你看，一是西山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啊，是整个现在拥堵的就是前几名。
0: 对。
1: 那另外除此之外还有西外环，西外环呢现在从那个雅山隧道出来，
0: 对。
1: 现在在继续，
0: 一直到那个广辉桥，广辉桥上呢，一直到月经街，
1: 都是车，
0: 车辆还是非常大啊。
1: 嗯，
0: 属于一个慢慢通行的过程啊。
1: 另外呢，现在北环高架啊，从庐山街往那个北京路的下桥口的方向，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也是晚高峰这会儿啊，需要大家重点留意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是三条快速路。都比较堵车
0: 啊、
1: 这
0: 是这个北外环是吧？
1: 我已经把那个就是前三位最拥堵的路上
0: 说过了。
1: 对对对，一个是西山路的东向西的方向，一个是西外环北向南的方向，在雅山隧道这儿，另外就是北环高架从庐山街到北京路的下桥口的方向。
0: 那么除此之外呢，现在柯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从河滩的位置到南湖路出口依然是排队很严重啊。
1: 除此之外呢，市区道路我们再重点关注一下啊。从上个点位就已经开始有堵车的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往河南路的方向啊，由东向西，就是在那个会展吴越广场那儿，今天堵车也堵得很厉害啊。另外呢，还有中湾街，从明华街到北四巷，由东向西的方向，就是在乌鲁木齐职业中等专科学校那儿，中湾街整个啊。
0: 今天延安路特别的堵。延安路呢，就是从咱们这个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后门
0: 啊，就是边疆宾馆的这个位置吧，堵的是最严重的，
1: 边疆宾馆
0: 一直到这个
1: 延安
0: 公园的这个位置、
1: 哦、
0: 啊。现在呢是由这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啊，堵的真的是很严重，很严重。
1: 哎呀，杭老师，我昨天在团结路上终于知道你说的那个隔离护栏了。
0: 对，
1: 因为我在那个、
0: 啊、
1: 就对，在那个小巷道右拐进巷道的时候，我就看到护栏了。
0: 对，
1: 其实那它也就是这个周末才装好，
0: 才安好的。
1: 对，
0: 而且呢，现在延安路上也安上了，就是团结路、延安路的中间都安上了白色的护栏。
1: 对，禁止车辆随意在路口掉头。
0: 对，是的。那么现在看到呢，雅山路和这个仓房沟中路十二中附近依然有堵车，而且呢是仓房沟中路啊，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已经堵得很长很长了。
1: 嗨，猫条说小溪沟这边啊，目前也是一动不动的啊，
0: 啊，
1: 堵死了，堵死了，
0: 堵了。
1: 猫条说一个可爱，一个成熟
0: 啊，说你俩是一个可爱，那
1: 谁
0: 可爱呢？
1: 谁成熟呢？
0: 谁成熟呢？
1: 哎呀，
0: 你看这是事儿了啊。
1: 哦，我成熟，我成熟。
0: 这个我们是朋友，他说，丹阳杭志声音的区别啊，主持
1: 丹阳和杭志
0: 啊，不是丹阳俊清的声音的区别。
1: 我们俩声音还需要区别吗？
0: 主持风格很像，然后呢，性格活泼开朗，笑容自带感染力，走哪儿都会带来快乐。
1: 另外，赶紧补充了一句说，不过杭老师风格也是这样的，
0: 啊、
1: 主持风格，性格活泼开朗，
0: 对，
1: 感染力，哎呀，真的是、啊、端水大。

0: 性格活泼开朗，
1: 对，
0: 有感染力，哎呀，真的是端水大师啊！
1: 因为丹阳和俊卿啊，都曾经是我的搭档，是不是啊？啊！
0: 而且我们三个人，
1: 俊卿以前是我的老搭档，
0: 我们三个人都同样来自伊犁
1: 啊！哦，好，

0: 完全可以的。
1: 庞老师，你有导游证不？
0: 我有主持人证。
1: 那能在路上持证上岗当导游吗？他抢人家话筒。
0: 哎呀，哎，
1: 抢麦。
0: 我有歌手证，有主持人证。
1: 咋了？两证可以那个合并使用一下？
0: 没有，我有两个导游配合呢，两个导游都有导游证呢。没事没事啊，
1: 庞老师，没有人查你的导游证，
0: 哎，
1: 放心吧。
0: 你先吓了我一背汗，真是。
1: 我
0: 明天就考个导游证。
1: 对，我主要想告诉刘涛，刘涛真的是，这航志在路上真的是身兼多责。
0: 对，
1: 安安全全的带队，气氛担当，然后呢又是个好导游，虽然没有证哈，对，还是一个优秀的主持人。
0: 是的，是的，路上的责任感还是非常强的，也比较辛苦。但是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啊，我就是特别不怕辛苦，而且特别，
1: 没有苦，没有苦也要找苦吃。
0: 对，在那个时候呢，就你就别嫌我啰嗦了，你也别嫌我婆婆妈妈，我就这样提示你，就是这样的。我这个人。其实在那个时候我感觉啊，我还是有点强势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其实我平时呢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但是那个时候真的还是显得比较强势的。有一次
1: 你要带一支这么大的队伍。
0: 对，
1: 是吧？这是一份责任嘛。
0: 是的，是的。但是我的这种强势是建立在那种保姆型的关怀和服务上的。对，
1: 管家式的服务。
0: 对，因为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嘛，他们其实挺喜欢我这种感觉的，就是感觉好像像是自己家的那个孩子在安慰关怀他们那种感觉，
1: 在照顾他们。
0: 对对，他们很开心。
1: 对，都愿意被你管。
0: 对，早晨的时候我一到早餐厅，我说早，大家好，大家都跟我打招呼，真的真是这样的啊。而且有一次我们的一个领导跟着我们自驾游了，他回来之后他就说，他说杭州，我觉得你在单位和在团队里啊是两种状态，两种人，完全不一样。
1: 哪一种人这位领导更认可？
0: 都认可。
1: 必须要二选一。
0: 哎，不能二选一。
1: 对，因为
0: 不能二选一。
1: 因为诺说了说，我就想给杭老师问你一下
0: 啊，
1: 丹阳和俊卿作为你的搭档，谁最优秀？必须二选一，不能二选一，好吗？选完了之后，杭老师就不用回到
0: 直播间了。你这就不明白了，诺啊，其实你这个时候选，我肯定只能选丹阳呀，对不对？
1: 因为我现在在他身边。
0: 对呀，
1: 俊卿又没听节目。
0: 对，肯定选丹阳，那就不用说。
1: 没事，他们现在都录屏呢。
0: 倩儿的这个倩儿的语音，我们听一下啊，好久了。
2: 丹阳、杭志，晚上好。
1: 晚上好。
2: 西外环这会儿东向西骑马山出口，进了这个引桥就已经开始排队了。主要拥堵点还是在这个156队桥面这个路段，这个地方是多车道并线的这个位置。
0: 对，
2: 这个地方现在严重的拥堵。
0: 对对对，好，我们已经知道了。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了啊。首先来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一天到明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19度到29度。
1: 再来看一下昌吉呢，是晴天，20度到33度。
0: 石河子呢是晴转阵雨，16到29度。
1: 奎屯呢是晴转阵雨，16度到29度。
0: 克勒玛依呢是多云，21到33度。
1: 伯乐晴转多云，15度到29度。
0: 伊宁呢是多云的天气，14到30摄氏度。
1: 塔城是晴天，12度到25度。
0: 阿勒泰呢晴天，14度到24度。
1: 明天一天的行程，你们会直接到阿勒泰吗？
0: 直接到阿勒泰市。我们明天呢先到克拉美丽服务区，就是那个沙漠公园，让大家在那儿吃中饭玩，玩完以后呢我们就到阿勒泰市了。到了阿勒泰市以后呢，我们还要去阿勒泰市的特别有名的白桦林公园转一圈，
1: 把市区的美景先在一天完成，
0: 坐坐小火车，然后骑骑四轮车，
1: 又坐小火车
0: 都有，然后呢骑骑四轮车，然后在他那个白桦林的克兰河边的徒步道上散散步，然后我们再去酒店，到了酒店呢吃烤好的大列巴。
1: 不用说那么详细了啊！
0: 哎呀，
1: 晚上回酒店住宿，就是不用告诉我们了。
0: 还有晚上之后呢，大家可以到克兰河边的五百里风情街去转一转。
1: 庞老师，请您不要光穿着短袖啊，记得把你的冲锋衣专门为这次自驾游带的那个橙红色的冲锋衣穿上，好不
0: 好？
1: 好
0: 的，
1: 要注意做好保暖的工作啊！
0: 哎，我们没报完天气呢，
1: 来继续看一下啊。
0: 哈密晴，14度到32度。
1: 吐鲁番。 翻

0: 多云天气，24度到37度。
1: 库尔勒呢是多云转晴，18到32度。
0: 阿克苏多云，16度到29度。
1: 阿图什多云，14到30度。
0: 喀什多云，15度到29度。
1: 和田呢是多云，17到31度。
0: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天气，19度到29度。
1: 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唐老师，发型、妆发什么都做好准备了，我总觉得你没来得及。
1: 我今天理发你没看到吗？就年轻帅气。
0: 专门连那个耳机都不要架到那个头发上，
1: 对，都
0: 不
1: 敢压头发，
0: 对，
1: 就挂在耳机都不敢压头发，你想想。
0: 让我们大声的祝愿杭老师以及杭老师带队的我们的那个金秋阿泰自驾游啊，
1: 是的，
0: 顺顺利利，
1: 谢谢，
0: 平安回家。
1: 嗯，
0: 记着给我带，不要光是带一只小树叶哈，带一句忠告我也不愿意哈。
1: 给你带好东西，好不好？
0: 那我等你。
1: 好，
0: 我帮你站着这个位置等你回来。
1: 朋友们，一会儿呢是由明月继续带来一路畅通。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欢迎各位锁定949交通广播，晚间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明月。哎，今天听到这个前奏的时候，应该能够猜到是明月吧？晚高峰的车流涌动，我们一边关注一下实时的路况，也和大家分享一份九月的天象小科普。今年九月呢，不少精彩的天象会轮番上演。大家很关心的中秋月亮，今年呢，既不是十五圆，也不是十六圆，是比较少见的17圆。相信很多朋友昨天听了明月的节目，应该注意观察月亮了吧？9月7号到17号呢，月亮会陆续的靠近火星、木星，还有金星、星宿二。其中呢，昨天金星伴月非常值得一看。那么我国南方观测条件会更佳啊，像云南、贵州、广西部分地区，还有机会看到月掩金星，用望远镜观测就能看到峨眉月和金星如同两个小月亮交相辉映，十分的奇妙。那么9月19号呢，金星作为长庚星迎来年度最亮，那么日落之后呢，在西南方低空就能够看见像一颗闪亮的宝石。同一天呢，年度最小的上弦月也会登场，傍晚在南偏西方天空可以看到地字形的月亮。9月25号中秋佳节到来啊，今年中秋月圆时刻，这个最圆的时刻也出现在9月27号的0点49分。其实大家赏月不用纠结精准的最圆时刻，25号、26号、27号这三个晚上，肉眼看月亮差别不大，都非常适合观赏。紧接着呢，9月26号海王星迎来冲日，那么太。

一样，还有地球、海王星几乎连成一条直线，海王星被太阳照亮的另一面啊，完全朝向地球。所以大家夜晚出门，天气晴好，不妨抬头仰望星空，邂逅这些浪漫的天象。那么路上行车，请注意安全。

我们是朋友说，音乐一听不是天博，肯定是明月。晚上好，来打卡了。当然了，今天呢是星期二，各位朋友们，这个状态怎么样呢？这会儿下班到家了吗？

这就是各位努力的一天吗？这里是正在陪伴各位的949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间的一路畅通。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刚刚我们聊了这个中秋啊，看月亮赏月，那么各位朋友们走亲访友的伴手礼想好选什么了吗？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不知道此时此刻休假的刘瑞有没有跟我想起带月饼啊？说个题外话，昨天说完这个，我们节目的主持人刘瑞天博双双不在，大家纷纷猜测刘瑞去相亲了吗？我昨天不是辟谣了吗？怎么还有听友偷偷的告状呢？在人家社交平台底下说，昨天节目里都说你去相亲啦，这锅我得背是不是？那个盆儿呢？盆儿的音效我现在还没有找到。

你看大家想念刘瑞想念天博的时候，我就找找那个大家用过的那个音效啊，我看看现在都有些啥，有个笑声这么好笑吗？好了，大家不许再说刘瑞去相亲了好不好？好的。

0: 这会儿啊，我觉得大家都这个很积极的在节目当中留言互动，像子间骑行也发来了一路畅通，准时聆听，明月下午好，这会儿天黑啦，分享了小核桃，哇塞，是他在喂小小鸡，然后呢还画了一幅画，非常的好看，能给我们解释解释这画是这个思路是怎么样的吗？还分享了好看的，这是海棠果还是苹果啊？预告一下，哎，偷偷预告一下，明天我们有一场夜检夜查嘛，是在晚上的10点到12点。那么在夜检夜查前面啊，我会跟小伙伴约一个羽毛球，在新大。小班同学来打卡的时候，明月晚上好啊，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墙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恢复畅通啦，辛苦啦。感觉每到9点钟看到小班同学打卡的时候，东外环整体的状况都好了不少呢。我像我吃我胖以来节目中准时打卡了哈，晚上好，打卡打卡，明月的月是音乐的月。
1: 明月明月。

0: 晚上好，刚刚从西山西街那个拥堵点过来，看见那个道岔的那个事故车辆，正在上那个清障车，过一会儿四道岔的拥堵应该可以缓解了。
1: 那各位要耐心等待一下了，这会儿呢正在上拖车，还有 Nice 发来了语音。
2: 晚上好呀，
1: 晚上好。
2: 西山高架东向西。这个事故车挪走了吗？你可以看一下不？
1: 你看多及时，倩儿的语音说刚刚上拖车啊，有一会儿估计就能够释放了。我们是朋友说不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吗？那今年特别一点嘛。下班时间跟明月一个点，真的吗？我今天是十一点下班。刚才听到了拔剑的声音吗？对呀，那不是找不到那个盆儿的音效吗？别为难我了。大家下次那个刘瑞和天博上节目的时候，麻烦那个转告一下他们，明月实在找不到那个摔盆的音效，这可能他们偷偷藏起来了。水中望月也来节目中打卡了，欢迎。另外 Morning 留言说，949东外环靠近华光街出口有个小孩在靠着右边道走，一个人在走，非常危险啊，路过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避让，毕竟现在已经天黑了嘛。哎，不知道是谁家小孩是上错道了呢，还是这个中途下了高架的华光街出口位置啊，还是很危险的。各位朋友们，尤其是有家里有孩子的家长们，一定要给孩子们普及一下交通安全知识啊，这样的行为非常危险。还有我们的两只小白兔来打卡了，说明月姐姐晚上好呀，签到打卡了。昌吉延安南路到延安北路一路都是畅通的，昌吉的道路都是路都是通的。还有呢，天行九哥说今天什么日子啊，西山路东向西桥上桥下都堵得厉害，今天堵昨天也堵，是因为发生今天是因为发生事故了吗？倩儿说盆被天博带走了。哎呀，这会儿呢尾号7891的听友说，明月报个路况，由东向西西山四道岔已经畅通了，好消息好消息。我相信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明月晚上好，晚上好，来打卡啦。紫燕晴说好的，明天下午给你送月饼。真的不用，我最近真的要那个认真减肥了，我真的最近就是这个高热量的东西我已经完全的给它拒绝了，当然了除了有利德月饼啊。开个玩笑开个玩笑。这会儿加速来打卡了，说明月晚上好。哎，什么时候还有表情包了？如果这个明月的月能打成音乐的月，我的这正确名字就更好了。释缓泽源说明月晚上好，我下午吃我狂说明月天博感冒还没好吗？快好了，可能快好了，因为明天呢中午一点钟我和天博会在美居为大家进行直播，还会拍短视频啊。另外西域山泉 X 这位听友说天博今天中午在主持美居家居节目，晚上你晚上让人休息休息嘛，对不对？徐工佩剑怎么回事？他说听说了吗？听说了吗？听说啥了？听说刘瑞国庆节要结婚？你这越说越离谱了，对吗？我咋没听说呢？天星九哥，继续来看一下啊，我们平台当中各位朋友们。说明天晚上不上一路畅通吗？明天晚上10点钟到12点是我们的夜检夜查的直播，猜猜我们在哪里？先不预告。哎，我刚刚有没有偷偷告诉大家在哪里？好像没有吧。我这人就是瞒不太住嘛。两只小白兔说明月姐姐摔盆的声音被天博和刘瑞给带走了，那怎么办呢？这会儿还有什么声音呢？

乔来留言啦，说明月明月，你有路怒症吗？路怒症比较少的情况下有，因为就是一生气啊，就容易让自己心情不好，何必让自己心情不好呢？但是你有路怒症的话，这样的话其实也没有太大的用处啊。这个路上的情况，这个堵的时候，大家还是要这个放平心态。

0: 早晚高峰车流大，遇到加塞抢行很容易上火，情绪烦躁。手握方向盘，千万别开斗气车，频繁鸣笛催行，强行变道别车，图一时宣泄，极易酿成交通事故。堵路不堵心，听听广播舒缓情绪，平复赶路的焦躁。949交通广播提示您，文明行车多一份礼让，更是守护自己的出行安全。
1: 这个就是我们关于拒绝路怒放平心态的宣传啦。还有我相信说，米东区集镇街晚上有学生骑电动车不戴头盔怎么办呢？大家尤其是家里有小孩的，一定要给宣这个说到位，要注意安全。还有咱们在学校里，我们民警交警都会进学校给大家科普交通安全知识，对不对？那你不戴头盔很危险，尤其是天也晚了。加速说，路怒只会让自己更生气，没错嘛。这个我都快到体检的时候了，每次体检前啊，我都很忐忑。我说这个我一定要保持规律的作息，还有规律的饮食，还有这个非常良好的心态，然后保持个大概半个月到一个月我再去体检。各位朋友们有这样吗？还有水中望月说这个声音好，是哪个声音呀？快板的声音吗？哎，我也觉得还不错啊。我们是朋友说我知道明天是在夜，哎，你怎么知道是在那个地方夜检夜查？明月都不知道的事儿，他们是假消息。我知道，只不过我不这个，我就是那个瞒一下大家嘛，万一大家这个到现场去打卡了，这个哎呀是吧。还有两只小白兔说，明月姐姐你骑摩托车吗？上快速路有没有跑过180码的速度？给我挖坑呢。首先不能上这个各高架桥，另外河滩的话有辅道，走最右侧还不能带人，180码更不行了，对不对？这会儿呢，我们听友尾号7891说，听949治愈路怒症是什么？他打的是路怒症啊，路怒症。好了，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缓解一下大家的心情吧。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听我相信说明月放的阿拉蕾，我就能够想起刘瑞。刘瑞一个人上节目的时候就放阿拉蕾。那么考考大家，假如是明月有固定节目的话，那我的专属音乐、专属歌曲是什么呢？考考大家。乔说，明月，你明天去哪里逛夜景？我给你送一朵小红花。听说，又从哪听说的？怎么刚刚说完那个刘瑞要结婚了，说到明月又开始这个有谣言了。我们来听一下语音吧。尾号8036的听友。
1: 949，晚上好。
0: 晚上好。
1: 北京北路新千荣出发，走东京城机场高速，然后走机场高速，再到昌吉，一路畅通。
0: 畅通。太棒了吧。尾号0108的听友说，中秋国庆期间有自驾游的活动吗？我们的阿勒泰自驾游是在明天就出发了，好快啊。再来看一下其他听友发来的语音啊，阳光满格，一会儿再来听一下啊。这会儿呢，我相信这位听友说都在道听途说呢，我这个本人都亲自辟谣了，还在道听途说吗？我今天刷那个啥，刷短视频呢，我一刷到刘瑞也是去哪玩了，去大理玩了，底下评论说昨天节目都在说你相亲去了，我急忙评论了一个辟谣，这不是我传出去的，对吧对吧。还有加速发来了一张表情包，明月晚上好，马里奥的表情包啊，很可爱。这会儿那个明月的月也打对了。
1: 明月你的手机是当然是那首歌呀，
0: 那首
1: 明月几时有，
0: 这样的吗？也行其实，但是啊，我总感觉听这首歌的时候就要过中秋了，那各位觉得呢？还有什么呢？那个周杰伦的《发如雪》其实也挺适合的，对不对呢？

哎，怎么播到如愿了？来看一下啊，各位朋友们发来的消息，说这发如雪，其中呢有一句歌不就是邀明月吗？但是这首歌作为背景音乐的话，可能会稍微的不太适合。

哎呀，这会儿呢，我们的听友六子，直接来说一句，点一首周杰伦的《七里香》，不知道你有没有 VIP， 这个明月有没有 VIP 呢？

0: 看到听到了阳光满格的语音，给我推荐了一部电视剧啊，《早春晴朗》。这部剧我看了两集，还没来得及往后看呢。然后呢，这个艾尼瓦尔说："大家别再传谣了，我也辟个谣。"其实是我跟刘瑞一起去的张掖，本来我们已经说好了，一定要这个给咱们见面啊。可是二老还是不希望女儿远嫁，所以我就回来了，留下刘瑞一个人失落的去大理散心。这对吗，艾尼瓦尔？好了，各位听友的语音消息，在一段广告宣传之后，继续为大家播放。
1: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2: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继续回到949交通广播晚间一路畅通，我是明月。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特约播出。
6: 五号更适合你的各位 BGM。
0: 嗯，这首歌其实也挺好听的。拼搏，
6: 949，帮个忙，现在有一辆车堵上路了，然后在这个啥
7: 来天楼上，
6: 莱克农场仓储安会员店，咱们这个工地上，他堵上门了，然后出不去。他的车牌号是江滨州五五 G26，帮帮忙啊，谢谢。
0: 嗯，堵住了是吧？如果这位驾驶人没有在听广播的话，可能有点困难。您可以在12123的 APP 当中有一个一键挪车功能，然后我们的民警会接电话，然后这样的话能够快速跟驾驶人进行联系。我们是朋友也来打卡啦。而有明月的节目天天都是中秋节，那是不是天天都要吃月饼呢？习惯了整夜不睡。六子说，明月你的声音是真好听，感觉你像18-19岁的少女一样很可爱。但是特别庆幸啊，我还没有到好了，那个释缓则圆说，艾尼瓦尔你走开。想听一下薛之谦的好像在哪儿见过你，有 DJ 版。水中望月说，明月你哪天和李茂搭档，李茂声音也好听。这个的话得听领导安排吧，而且我现在都有一种职业的焦虑和恐慌，我都不知道悄悄告诉大家，可能我们以后节目会有改变啊，可能有些两个人上的节目变成了一个人上，有些一个人上的一个小时节目变成两个小时这样子，那可能我们现在要竞聘上岗了。你说明月能留下来吗？我也不知道，大家都在报自己的这个意向节目，我没敢报咱们现在这个节目，我觉得竞争压力太大了。不知道有没有调剂啊？来吧，各位朋友们，路上的情况也欢迎各位继续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刚刚说到的西山路，东向西的方向，包括西山高架已经恢复到一路畅通的状态啦。再来看一下这会儿，西山路从我们的高德数据上显示到西山高架到西山西街东向西，车速还是有点慢啊，平均速度19公里每小时。然后排名第二的是杭州东街，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14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速度是16公里每小时。迎宾路西向东这会儿的速度呢是16公里每小时。 那么继续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中秋节还有国庆节，各位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出行计划呢？昨天某平台发布了像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278%，像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278%，机票、酒店、租车、度假等产品预订热度全面攀升。在这场长假驱动的出游热潮中，新疆表现尤为突出，乌鲁木齐稳居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榜首。9月15号，也就是今天啊，记者了解到，用户目的地流向方面，新疆、云南、四川等西北、西南核心目的地领衔增长。那么同城旅行数据也显示到，从机票预订的情况来看，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啊，这个前十分别是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还有伊宁、贵阳、西宁、成都、广州、海口、拉萨。乌鲁木齐占据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榜首。那么根据数据显示呢，乌鲁木齐作为3200公里以上远程航线的核心枢纽，受益于华北还有华东、华南游客西进需求，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47%。那么长线度假产品方面啊，同城旅行数据显示，截止到昨天，中秋国庆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5%，新疆位列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门目的地前五榜首。具体来看呢，8天7晚的喀纳斯加、禾木加、赛里木湖等线路的产品销量突出，而且家庭预订、两人以上结伴预订居多。看来我们949的自驾游选择在明天出发也是错峰了。伊宁同样跻身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前五，且租车热度增长显著。根据数据显示呢，我们的伊宁位列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那么 top 10的第四位。由于新疆地域辽阔，景区相对分散，不少用户落地机场后选择租车自驾，带动平台上中秋国庆租车热度同比增长15%。其中呢，伊宁租车预订热度同比增长20%。车型偏好上 ，SUV 大空间的车型预订涨势最为显著，租车时长大多集中在5天到期。那么2026年中秋国庆黄金周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新疆乌鲁木齐和伊宁的双城领跑充分印证了用户从走马观花到沉浸式深度游的转变。乌鲁木齐以门户枢纽承接远程客流，伊宁呢是以租车自驾串联周边县域，两地联动释放了西北长线游的巨大消费潜力。当然了，美好的旅程在路上，也别忘了收听949，过假期也别忘了收听949。
1: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949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0: 上车就进九四九，上车就进九四九。
1: 嗯。
0: F114线 ，F114线，由米东向安米东街方向，距离安米东街出口1000米处，第二车道路上有掉下来的物品，不知道是什么，一个大包，一个大包，后方车辆请注意。
1: 这块周边的这个路灯暗不暗呀？因为晚上的话视线可能不太清晰，路过的朋友还是要注意一下呢。然后碧海蓝天的这条语音我们再来听一遍，大家能够更好的这个听到具体是哪个路段。
0: 上车就进九四九，上车就进九四九。F114线，由米东向安米东街方向，距离安米东街出口1000米处，第二车道路上有掉下来的物品。

0: 不知道是什么，一个大包一个大包。
1: S114，
0: 后方车辆请注意。
1: 安密东街，这个出口的方向距离1公里的位置，在第二条车道啊。谢谢碧海蓝天的提示。这会儿老马识途也发来了语音，还有其他的朋友，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秋留言说，我们很喜欢你主持的风格，祝你节目越办越好，谢谢。我们是朋友说，明月你必须报节目啊，不然以后没有中秋节嘞。那每年中秋节都在，但是呢，这个以后的事儿我们就顺其自然，好不好？六子说，什么时候可以换雪地胎呀？这个我记得我去年换雪地胎的时候是在10月中旬，

0: 吃力。哎，再比如飞机飞越不同国家领空时，分配的卫星还有带宽各有差异，上网的体验也会不同。我国民航飞机主要依托的是高轨卫星来通信联网，而国外的一些航司呢，已经采用的是低轨卫星联网系统。低轨卫星通信可以大幅降低网络时延，提升传输带宽，支持高清影音以及视频会议等全场景互联网应用，可实现接近地面上的上网体验。记者了解到呢，目前我国自主低轨卫星星座建设加速推进，中国星网还有上海恒信卫星两大主体均已累计发射了200多颗低轨卫星。实测数据显示呢，国内的这个国产卫星网络带宽性能比肩国际先进水平，预计今年内可以完成全球组网覆盖，实现万米高空地面级上网体验啦。当然话说回来，飞机能够在天上联网背后是一整条产业链支撑，从卫星设计、火箭发射、轨道部署到信号传输、飞机改装，每个环节都是系统工程。这不只是民航业自身的进步，也反映出我国航天工程、材料科学、电子信息等产业的系统性突破升级。这会儿呢，就有朋友问了，说这机上上网多少钱啊？哪些航司有免费的服务呢？其实机上上网的价格因航司和舱位而异。例如东航自今年7月3号起，全球宽体机航班经济舱旅客可以免费使用标准版空中 WiFi 服务，头等舱和公务舱旅客免费使用高速版。那么吉祥航空宽体机经济舱可以享受10分钟免费上网体验，超出后需要收费。总结来说呢，不同的航班网络配备情况有差异，建议旅客购票时查看具体的航班信息。这会儿要来到节目的尾声了，看到滴滴说，是的，我们单位地库蚊子很多，每天下班啊，每次下班路上总是被蚊子咬，我就放了艾草包，好多了，这蚊子啊不往车里钻了。还有我们是朋友说，这个我们沿海城市蚊子确实是特别多，晚上不点蚊香都没有办法睡觉了。它现在是那种完全没有声音的特别小的那种蚊子。
1: 949一路畅通，希望你行驶的路都能一路畅通。
2: 我闪，我闪，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3: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4: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5: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0: 21:56了，也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晚间一路畅通节目。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稍后的明月继续陪伴各位的是美好的夜晚，一直到11点钟啊，各位朋友们路上的信息、路况，哎，包括今天晚上能不能够看到月亮呢，都可以继续在我们节目当中发送过来。那到家的朋友也别忘了，到家记得打个到家卡。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锁定949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你的美好的夜晚，我是明月。夜色慢慢铺展开，城市的节奏也渐渐慢了下来。今天晚上呢，我不想和大家聊太重的话题，想和你一起聊一聊最近很火的一个词，恋秋综合症。这种症状这两天呢，这个词儿冲上了热搜，很多网友说天气转凉，幸福感反而悄悄上来了。清爽的秋风，淡淡的桂花香，被卫衣包裹的温暖感，还有糖炒栗子、烤红薯、围炉火锅，都被大家写进了恋秋幸福清单里。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呢？秋天里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最安心？是踩过落叶时的那一声脆响，是抬头看见澄澈的蓝天，还是只是晚上回家路上忽然吹来了一阵凉快的风呢？欢迎在949的微信平台告诉我。还有不知道怎么互动的朋友，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聊天框内发送文字、语音、图片都是可以的。
1: 温暖同行，下一程更长。
0: 这会儿呢，两只小白兔来打卡了。他说，明月小姐姐晚上好呀，我刚刚到家，暂时呢没有路况可报了，不过可以报一个家况，从客厅到卧室然后再到厨房，一路畅通的。也可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呀，秋天里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最安心呢？唯一说我现在在回三平，都不走 S114，大车又多，车也多，我从东进场高架一路穿过机场下武昌大道，车少还有路灯，主持人一路畅通，收到了。紫剑骑行呢说，明月晚上好，辛苦了，看一下我们的骑友。哎呀，很是自由呢，这个风景也是很美，这是在哪里啊？旁边还有很好看的这个，这是水库的水吗？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就是这段路的话能不能骑摩托车也跟我们说一下。距离我们风车的日子也是越来越近了，这两天好好享受一下秋天的感觉吧。所以明月先分享了，我觉得秋天里啊，我们穿的酷酷的这种骑行服，然后这个骑在规定的车道里的摩托车，然后我们的路边后边能够飘起枫叶，是特别美的一个场景啊。我像我吃我胖说，打卡第二个小时陪伴啦，各位也欢迎在我们节目当中多多互动一下。刚刚还有朋友说想要听一下《青花》这首歌，

0: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1: 22:10，美好的夜晚，明月继续陪伴各位。这会儿呢，阿慧姐姐来打卡了，说明月晚上好啊，周二快乐。这几天连上两个小时的班，辛苦啦。我觉得有大家的陪伴，这个辛苦感就，暂暂的，渐渐的消失了。她说你的声音很好听，我很喜欢来打卡了。我觉得阿慧姐姐每天跟我们分享，就是这种很开心很正能量的消息，我也觉得陪伴是相互的。帅无法无天说，庐山街封路结束了吗？有朋友知道的话也来留个言，庐山街现在通行状况怎么样呢？子健骑行回答说，在去后峡的路上啊，这一路的风景这么美呀、啊。确实我觉得在秋天骑行也是一种很有幸福感的事情。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秋天里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最安心呢？哎，最近是逛了逛商场啊，觉得好多的秋装都上来了，能够买到新衣服也是挺开心的一件事儿。说一说有意思的是，几年前大家更常说的是悲秋综合症，天气转凉，情绪也跟着低落，秋天好像成了 emo 高发季。但是现在呢，同一片秋色，同一阵秋风，有人读出了萧瑟，有人却品出了治愈。其实秋天没有变，变化的是我们看待秋天的方式，或者说是我们越来越擅长在寻常生活里捕捉那些微小的幸福了。秋风是幸福，落叶是幸福，糖炒栗子也是幸福，这些东西都很普通，但当你愿意停下来认真感受，普通的日子也会变得有温度。我们是朋友说，明月帮你看了，今天晚上还是没有月亮哦，那看到了灯光也很亮，

来看一下我们听友互动啊，现在呢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房东的猫秋酿，感觉还是稍微有点悲秋啊。有位听友叫做秋英说，明月第二个小时继续陪伴，喝点热水润润嗓子，刚刚喝水了。我依旧看到蚊子还是在我的旁边陪伴我啊，绕来绕去的，就是琢磨有个空隙就咬我一口呢。始终望月说，明月好酷，谢谢你。那这会儿呢还有看到一位听友留言说，今天是生日，但是忙到没有时间过生日，感觉现在的一天不够24小时一样。他说祝我生日快乐，如愿以偿。

生日快乐呀！可以给自己点一个小蛋糕，不知道这会儿能不能点到外卖了。但是呢，还是祝你开开心心长大一岁。

是朋友说，我觉得秋天的温度比较适宜，不冷也不是很热，时光飞逝，这样的气候只能够明年再见喽。确实，乌鲁木齐的秋天。

呢会比较短一些，就感觉这个温度呢也是忽冷忽热的，毕竟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然后感觉这个10月就要供暖了，距离我们供暖的日子也是越来越近了。那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你的秋日小确幸是什么呢？

巧克力分享了一张图片，这会儿是在哪里看夜景啊？应该是到家了对吧？看到了有非常好看的弯弯的月亮，这是哪个地方能够看到这么美的景色呀？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其实我觉得秋天真的是今天晚上聊到的恋秋综合症，我觉得最珍贵的地方不是秋天变好了，而是大家终于愿意把目光放回到那些小而确定的快乐上。所以这会儿呢，也跟明月分享分享你的快乐吧。九月适合听什么歌呢？这首陶喆的《22》也很好听。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当你遇到困难，
2: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5: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49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美好的夜晚，我是明月，继续陪伴各位。路上的情况这会儿应该好多了吧？看一下我们高德数据显示到的团结路，从静怡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还是有点大，只有19公里每小时。其他道路都已经好多了，迎宾路东向西和我们的团结路明华街到河滨南路的东向西车流量还是稍稍有点大。
6: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听949。河滩北向南，河滩北向南，距金一路出口约200米处第一车道，发生车祸，发生车祸，两车相撞，后方车辆注意避让。
5: 有事故的发生啊，路过的朋友还是要注意避让，毕竟已经天黑了。还有大意随心意来节目中打卡了，说明月晚上好，辛苦了，来打卡签到。今天打卡的朋友，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秋日的幸福。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啊，是来自陶喆的《22》。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到自己22岁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挺年轻的，大学刚毕业。当时我觉得每一个22岁的年轻人，不是没有焦虑，也不是没有迷茫，只是他们没有忘记在秋天里找栗子香，找落叶生，找一阵舒服的风。他们把这些稍纵即逝的瞬间固定下来，变成可以分享，可以确认，可以反复回味的季节记忆。感觉这个22岁的秋天呢，就应该是毕业季之后度过的那个季节了。其实我们说到的这种恋秋综合症啊，这种感觉和大家现在说的悦己消费、治愈消费、治愈经济有点像，因为我们愿意为那些能够带来情感满足的小事物驻足，愿意在琐碎的日常里多爱自己一点。哎，就像好多朋友都喜欢收集盲盒，对不对？或者说点杯奶茶，这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大家也回忆回忆呗。

那么各位朋友们，现在可以积极的互动了，明显的感觉到美好的夜晚和上一时间段晚间的一路畅通节目互动量少了很多呀。

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自己，即使有时候迷茫或困惑，也不要放弃，因为每一步都是成长的经历。949，美好的夜晚。

其实呢，中国人对秋天的感情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几千年来，秋天更多出现在诗词里，带着一点萧瑟和感伤。宋玉说：“悲哉，秋之为气也。”杜甫写：“万里悲秋常作客。”悲秋曾经是一种很深的审美传统，但是呢，今天的悲秋同样真实。我们未必否定秋天的萧瑟，只是更愿意把目光停留在秋风、落叶、栗子和温暖的卫衣上。这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情绪上的自我照顾。我笑我吃我胖说，大家都到家了吧，可以用思路试听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估计到家了的朋友这会儿也忙着这个洗漱或者吃点夜宵，然后慢慢的躺在床上可以继续听广播啊。阿慧姐姐说，明月你好，我一直陪着你到11点，擦点花露水蚊子就不咬你啦，好心疼啊。没关系，现在它只咬了我2个猫，没有咬第三个。可能也是听到大家留言了，我们是朋友说，本来今天计划跟明月1点下班了，结果提前了。我从8道湾广元路走东二环，再走 S114 到北京北路，一路畅通。但意随心说，明月想分享一首由孙燕姿唱的《遇见》。

0: 夜深了，不妨看看窗外的月色，感受它的美丽和宁静，调整生活中自己的脚步，享受当下美好的生活。949，美好的夜晚。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明月。这会儿呢 W 说我在成都听949，明月的声音太好听了。确实啊，这个30天之内只有这一条信息是跟我们互动的，在2014年1月23号关注我们949的啊，这个日子很不错呀，因为是我14岁的生日。还有听友VET 说刚下班还没到家呢，这下每天都可以听明月的节目了。今天应该是我的本周最后一期美好的夜晚，明天就是礼貌了。明天晚上的10点到12点夜检夜查的直播，有我罗明、王晨还有彭程

0: 看到我们平台当中有一位，这应该是猫和老鼠的那个头像啊，留言说明月这个歌也太有回忆了吧，真的很有回忆啊。我记得在艺考的时候我唱这首歌是考的中央戏剧学院，哎，在艺考的时候这是我的才艺展示。但意思心说，明月听着好听的歌曲陪你到十一点。我们是朋友说到家了，我在骑动感单车陪你下节目，谢谢各位。还有一位听友问到现在的路上情况啊，广汇桥怎么样，这会儿怎么这么堵呢，是前方有事故还是纯纯下团结路胜利路车多呢？稍后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变化。
1: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来关注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晴天，低温19摄氏度，高温30摄氏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阿勒泰晴天，29到14度，塔城晴，29到12度，伊宁晴转多云，32到14度，伯乐晴，32到14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33到21度，奎屯晴，33到16度，石河子晴转多云，29到14度，昌吉晴，34到19度，哈密晴，33到14度，吐鲁番多云，37到25度，库尔勒晴转多云，32到18度，阿克苏多云，30到13度，阿图什多云，28到15度，喀什多云，29到15度，和田晴转多云，30到18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是晴天，低温19摄氏度，高温30摄氏度，风力3级。

这会儿呢，有听友留言说是广汇桥前面有两车事故，现在已经挪开了，后方的车辆正在释放过程当中。苏苏说 ：“Hello， 明月，今天到三亚了，这个晚霞怎么样啊？太美了。”

变秋综合症的意义也许就在这里，它给了所有感知到秋天幸福的人一个相互确认的信号，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觉得风很舒服，原来也有很多人和我一样会因为一颗糖炒栗子开心半天，会因为一片落叶忽然停下来，这种连接很温柔也足够温暖。说到秋天的风景，最近新疆的秋意也越来越浓了，而且今年到新疆赏秋能玩的花样比以往更多。秋风一起，新疆的胡杨、草原、湖泊、酒庄都慢慢进入到了最美的时节。乌玉高速全线贯通之后，乌鲁木齐到库尔勒的通行时间大大缩短，南北疆的距离更近了。旅行社也把北疆的森林景观和南疆的胡杨景观串联起来，让游客一路看不同的秋景，也感受到不同的风情。阿河公路沿线的观景台、服务驿站、公共厕所等设施也在完善，去北疆赏秋会更加方便。玉里轮台的胡杨景区升级了，有星空露营、胡杨夜游，还有树皮拓印这些体验。还有泽普金胡杨景区把胡杨风光和民俗市集、非遗展演结合在一起，赏秋之外也能够感受到浓浓的烟火气。更有滋味的是，天山南北的葡萄酒产区也迎来了采摘季，很多酒庄推出了葡萄采摘、酿造、品鉴一体化体验，游客可以亲手摘葡萄，感受一颗从一颗葡萄到一瓶酒的过程，而且还可以参加7日、10日环线游，把湖泊、沙漠、草原和酒庄以及人文风情连接在一起。我觉得其实啊，这也是练秋的一部分吧，不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也不一定非要追求多么宏大的旅行，只要你愿意走进风里、走进自然里、走进烟火气里，秋天就会有很多种方式让你开心。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0: 每个人都有暂时的低谷时期，但是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走出来。九四九，美好的夜晚，愿你拥有美好的梦境，明天更加精彩。
1: 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刚刚说到广汇桥的这个桥面西向东是因为事故的原因，现在车辆移开了，所以后方加的车辆正在释放。另外呢，我像我说我胖叔外卖小哥，我知道你们很不容易啊，这个不要贴着车走啊。正准备拐弯呢，突然一个外卖的小哥车贴着我就过，这个我的车就过去了，吓了我一跳。估计外卖小哥可能没听九四九啊，但是路上的朋友还是要更加注意安全。乔说明月明月该下播了吧，能不能给我

下班路上多吹一会儿风，回家路上多看一眼天空，遇到烤红薯和糖炒栗子也可以给自己买一点，不必等什么特别的理由，舒服就是理由。希望每一个有恋秋综合症的人都能在这个秋天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阵风、那缕香、那份暖。

这会儿呢，在节目当中，美女留言了，她的网名叫美女怎么会 emo， 她说手机加怎么用？这会儿关注到，就是好多朋友不知道是什么是手机加。新疆交投集团乌拉坡北、乌拉坡南收费站是通往南山景区的必经之路。那么眼下也是我们出游的高峰期，每逢周末、节假日的时候，车都特别的多。所以呢，目前两站已经开通了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服务。出发前搜索。就是微信搜索心意畅行，点击小程序手机加，完成车辆的绑定，途经站点的时候，入口自动识别台杆，出口扫码快速缴费，全程免取卡零等待，畅快通行。所以这个就是手机加的用这个使用方式啊。那希望把更多的时光留给旅途风光吧。但意随心说，时间过得好快，不知不觉又到了你下班的时间了。明月祝你下班愉快，给你道一声晚安，各位朋友们晚安。还有那个汤姆猫，这个你的网名实在是看不到，而在我这显示是一个框框，说里面有一个角色，想起了一部电视剧，感觉跟你的性格有点像。我的性格估计你是琢磨不到的。还有我们的秋英打卡了，说一会儿下班路上注意安全。

节目的最后呢，也愿我们都能够在普通的日子里保留一点感知幸福的能力，因为能在秋天里看见温暖的人，也一定能够在更长的岁月里把自己照顾得很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明月。夜色还长，秋风正好，在路上的朋友们，我们一起

0: 的晚安，各位。
1: 晚上十一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声。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4: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5: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4: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5: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5: 请听第31集。
6: 郭焕金张了张嘴，愣没发出声，过了会儿才说道：
7: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
6: 门可栓的脑子转还不来猪和海米的关联，懒得深究。他说道：
8: 我从后勤部背回这麻袋根本不认识，本想问问别人这东西咋个吃，一忙就忘了。你知道他名字，也知道这东西怎么吃吧？说说让我学习一下。
6: 门可栓家里也是乡厨，从祖辈上就没吃过这玩意儿。郭焕金并不善厨艺，只好不很确定地说：
7: 海米先要泡开，用凉水。
6: 门可栓虚心记下：
7: 再用一点酒去腥。
6: 开工没有回头箭，郭焕金只好硬着头皮往下编。门可栓挠着头说：
8: 哦，高原没酒，怕有人偷喝误了上战场。
7: 那就用医用酒精代替呗。
8: 做饭这事儿就怕小聪明，酒精代酒不成
7: 啊。那不用酒也凑合吧。海米泡好后和冬瓜熬汤。
8: 啥？冬瓜？你想得美。自打战区成立，山下后勤从来没运上过冬瓜。
6: 郭焕金细一回想，真的没吃过冬瓜。他以为自己兵龄短才和冬瓜不相识，却不想冬瓜素来与高原绝缘。郭焕金疑问道：
7: 为什么不运冬瓜？
6: 门可栓一边查看库房其他物资的保管状况，一边说：
8: 冬瓜水气大，熬煮后不出树，路上易冻伤，又寡淡无味，后勤会算账，运冬瓜不划算。
6: 郭焕金恍然大悟后接着犯难：
4: 绝配还没出生就胎死腹内，孤独的海米和谁搭伙呢？
7: 哎，有了，海米还可和韭菜鸡蛋做成三鲜饺子。
4: 郭焕金神往地说着，不由自主咽口水。门可栓忍不住冷笑道：
8: 你自来高原后见过韭菜吗？
7: 没见过一根韭菜。
8: 这不就对喽，山下也从不给高原运韭菜，韭菜叶薄，车过第一座冰打板时韭菜就会结冰，经过六天到了高原烂成一汪臭水。
4: 郭焕金想象着韭菜变烂泥的惨状默哀。南可栓又说：
8: 哎，你见过整个鸡蛋吗？
7: 没。
8: 囫囵鸡蛋根本运不到山上。
4: 郭焕金彻底绝望，本想顶着炊事员之女的名头怎么也得给海米找出几种搭配，不想出师未捷身先死。他灰溜溜地说：
7: 哼，海米在咱这儿白瞎了。
4: 门可栓对这个说法表示满意，不是他这个炊事班长少见多怪，荒废了海米的锦绣前程，而是此物本是废物。为了显示自己宽宏大量，给海米一条出路，门班长深思熟虑后说：
8: 你说我把这海米用高压锅压熟，给部里每人来上半碗，怎么样？
4: 郭焕金发根嗖的直起，想象不出半碗不用酒除腥调味的海米佝偻着身子万头攒动的样子。他赶紧收起对海洋的思念，万般阻挠着说：
7: 嘿，千万别，门班长，就按照原来的战略部署，让这袋麻袋虫虫在库房里沉睡吧，一睡千年啊。
4: 门可栓抿着嘴表示对海米的嫌弃与悼念。又路过一个绑着的麻袋，郭焕金随口问：
7: 这是什么？
4: 尚未从海米冤案中走出，兴致缺缺，门可栓轻描淡写说道：
8: 竹子。
4: 郭焕金懵了，第一反应是高原能长竹子吗？第二问，竹子何用？预备织蚊帐？高原上根本没蚊子，暴殄天物啊。试想，如果见到一只活蚊子，人们会欣喜，多了个物种在高原翱翔。第三问随之萌生，麻袋有限的长度，这若是竹子做教鞭都嫌短呢。郭焕金打开麻袋，答案是竹笋。郭焕金对这种张冠李戴义愤填膺：
7: 哎呀，你怎么能叫他们竹子呀？
8: 我不认识他，有南方人告诉我他是竹子小时候，那不就是小竹子吗？
4: 门可栓言之凿凿。
7: 这个
4: 郭焕金冲天一怒被窝回。

0: 山般魁伟的男人的良善无害模样，让人无以对答。小兵难道不是兵？郭焕进换个方向宣泄恼火。
1: 为啥你从没给我们吃过竹笋？
2: 并不是从没有，我泡过这种小竹子，雪水里足足闷了三天，然后和刚杀的牦牛肉炖了一锅。小竹子染上膻气，牦牛肉也越发嚼不烂，大伙意见大了，从此我再不敢试了。
0: 南可栓颇有几分委屈道出。郭焕金想起郭大厨说过，有好吃东西的地方，一定不单有好吃的，一定还有别的好东西。反过来说，没好吃东西的地方，也缺别的好东西。心灰意冷，门可栓从箱子里揪出一个小布袋，神秘地说：
2: 好东西来了，这个比羊肉有营养。
0: 郭焕金听见羊肉就反胃，不抱希望看去，竟是红彤彤的枸杞，喜出望外说：
1: 这可是宝贝，
2: 这是西北特产，山下的人不知哪根筋抽抽了，突然发了枸杞上来，可惜少了点，均分吧，部里每人能摊上的不够塞牙缝，发给你正好。
0: 郭焕金笑逐颜开，连连说：
1: 果真好，果真好，那我领回去将他们泡了，和红枣一道煮着吃，这样我们班每人可分一碗汤，大补啊。
0: 郭焕金欢天喜地抱一桶青椒香干罐头和若干红枣枸杞离了炊事班库房。临走时，门可栓说：
2: 明天见。
0: 郭焕金不明所以，就算和别人不一定天天见，与炊事班的人想不见都没招，除非绝食。这事儿值得隆重强调吗？门可栓见他纳闷说：
2: 你没听见刚才司务长的话
1: 啊？
0: 郭焕金恍悟道：
1: 那你能猜到是啥事儿吗？
2: 我也不知道。
0: 郭焕金一头雾水，一名医生，一个炊事班长，外带一女护士，用一辆大卡车，这种混搭组合要完成什么任务呢？第二天清晨，楚之率门可栓和郭焕金离开卫生部主体结构群，向远处一所孤零零的小房子走去。那是太平间，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停在那儿，驾驶员嫌冷，躲在驾驶楼内没出来。见三人到了，摇下窗玻璃说：
3: 你们能好了我就开车啊。
0: 郭焕金不明所以，今天的课要在太平间上，楚医生想让他练练胆量，不过让炊事班长随行干嘛？练习在太平间吃饭吗？楚医生一贯不按常理出牌，又想出什么古怪的教学方法，正要推开太平间的门，楚军医回头说：
4: 门班长，一会儿我叫您，您再进去。
0: 门可栓虽五大三粗，胆量并不合身躯配套，正发愁呢，乐得躲开。郭焕金跟随楚直进入石头砌起的小屋。太平间内很干净，没有肉眼可见的血污和肮脏，也没有任何气味，只是比其他房间更显寒冷。一是地处野外，没有遮蔽物，也从未生过炉火；二来估计是心理作用。郭焕金不是第一次来，每次进门他都觉得里面应该有床，哪怕是石头砌起的冰冷石床也应该有。记得第一次是麦青青同他一道来送人，当然准确地说是送尸。他悄声将关于床的想法说与麦

0: 青青，麦青青立刻笃定回答：“
1: 床不妥。”
0: 郭焕金没琢磨出原因，问：“
2: 为什么？”
0: 麦青青一缕短发，干练地说：“
1: 因为无法预计会死多少人。”
0: 郭焕金瞠目，的确，除了病死，此地更大可能是安置战死的人，很难判断在一定时间内会有多少具尸体抵达。如果弃了床位，到时候谁躺在床上，谁又卧在地上？一旦弃了床位，场地受限，从大局出发，一马平川，官兵一致，应是最好安排。郭焕金原以为太平间还像往日一样空空荡荡，却不然，今天有住户。地上放一副担架，蒙白色被单，更准确地说，是一床白被子。被子的轮廓略有起伏，证明下面并非空无一物，而有一具尸体。尸体头部蒙一块白头巾，冷风吹拂，毛巾边缘颤动起伏。郭焕金腿有点发软，无助地看向楚军医。楚军医站在一旁，一脸平静沉稳地说：“
3: 你过来。”
0: 屋子并不大，但回音震荡，可能因为太空旷了。郭焕金乖乖走过去，和楚直靠得很近。趋利避害，楚直身上有活人温度。二人并排而立，楚直俯身揭开担架上的人脸部蒙着的毛巾。极瘦削的脸庞，极苍白的面色，最令人震撼的是他的头发，如一把泡发的粉丝，银白发亮，随意披散着，在微风中摇曳。白头翁。
4: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0: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5: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0: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以往病故尸体都会在第一时间安置，太平间只是短暂中转站。郭焕金不明白，白头翁故去后为何孤独停放于太平间地上。楚医生说：“
3: 他没有亲人，托付我安置他的遗体。我说想解剖他，让他成为你的大体老师，他同意了。这些天他和我都在等待。”
0: 楚军医语调平稳，正规严肃，与往日大不相同。他接着说：“
3: 现在你和我一道向他鞠躬，感谢他的勇敢、慷慨和善意。”
0: 他们深深弯腰，保持恭敬姿势很久很久。

0: 之后，楚军已把白毛巾重新盖好，又把白头翁身上被子的四角掖紧，生怕他受凉。郭焕金走过去，弯腰想抬起担架。楚军医说道：“
1: 你抬不动。”
0: 然后他走到太平间外，对候在那里的门班长说道：“
1: 老门，帮一个忙。”
0: 门可栓并不老，因为个头大，掌勺重要，被人尊称。两人抬起担架，把卡车后箱板打开，将白头翁安放在大箱里。驾驶员看到大家忙活完了，探出头来说：“
2: 来个人，坐驾驶楼，好告诉我往哪里开。”
0: 楚医生可算现场职务最高之人，驾驶楼比较舒适，他坐最为相宜。楚军医说：“
1: 老门，你去。”“
3: 郭焕金是女娃，她坐。”“
1: 担架上躺着的是她的大体老师，她得陪着。”“
3: 那你去坐，我皮糙肉厚，蹲大箱板没事。”“
1: 我也要陪着老师。”
0: 门可栓只好向驾驶楼走去，打开车门，又扭头问道：“
3: 咱开哪儿？”“
1: 先沿着路走，10公里后下公路，朝最高的山开，能开多远开多远，直到无法再高为止。”
0: 门可栓频频点着硕大的头颅，表示记下了。楚直和郭焕金上了车，在大箱犄角避风处蹲好，各自双肘抱腿。楚军医敲敲驾驶楼后窗，示意出发。刚开始车速不太快，郭焕金问楚直：“
4: 为什么叫大体呀？”
0: 楚直用袖口掩着扑面而来的罡风说道：“
1: 医学解剖分为人的整体和细胞所属的微观，整个尸体被称为大体。”
0: 听了这话，郭焕金心下有些凄然，他问道：“
4: 那过会儿怎么操作啊？”“
1: 到地方到时间你会知道的。”
0: 郭焕金还想问，楚直有些不耐烦地说：“
1: 我每回答你一句话，肺里至少灌进3升冷空气，如果你还想我能平安活着，还能拜我为师，赶紧闭嘴。”
0: 那个偶尔出现的严肃正经的楚军医只在太平间里停留了一会儿，车速渐渐加快，之后减慢，一通艰难跋涉。郭焕金从木质汽车大箱板的缝隙朝外张望，已见驶出公路，开始在无路的逶迤山坡缓慢攀爬，车轮依山势拐来拐去，海拔不断升高。离开正经的道路，轮子急剧颠簸，被子覆盖下的担架上窜下跳，蹦弹不止。白头翁脸上的毛巾掀开。一个角露出白头翁比白毛巾还要惨白的清瘦脸庞。郭焕金大着胆子眯着眼睛凑过去，哆哆嗦嗦将毛巾重新盖好。终于车停了下来，驾驶员探出半个脑袋朝车顶喊：“
2: 楚医生，再往上没法走车了，硬开呀，咱们就跟车上躺着的那人一个样了啊！”
0: 楚直站起身，朝高处打眼望去，距离附近最高的山巅还有一段不近的距离，爬上去对车来说算不得什么，对人来说如攀天梯。他掏出裤口袋中的烟盒，递给了驾驶员：“
1: 抽根烟，休息一下。”
0: 驾驶员抽出一支烟，夹在嘴里，含混地说道：“
2: 哎，谢了。”
0: 欲把烟盒还给楚军医，楚直没有接，从烟盒中抽出两支烟，一支叼在嘴里，另一支握在手心，又将烟盒再次递过去：“
1: 留着抽。”
0: 驾驶员接过烟盒，发动起车子，继续往山巅方向开去。山势更加陡峻，直到再也开不动了，驾驶员把车停下，摇下车窗，头没抬。

0: 站出来，囔着鼻子说：
1: 再看车上躺着的那个哥们儿能立起来，你就是给我一条烟也不成啊。
0: 楚直已将嘴中的烟抽尽，当郭焕金以为他会再接再厉抽第二支烟时，楚俊义掀开被子，把另一支烟放入白头翁枯槁僵硬的手中，还特别揉了一下枯枝般的手指，让他以一种男人很潇洒的姿态夹住了那支烟。郭焕金轻轻地说：
2: 我从来没见过他吸烟。
0: 楚直看也不看郭焕金说道：
3: 他原本是吸烟的，只是因为病重才不再吸烟。
0: 郭焕金有些惊奇地问：
2: 啊，你怎么知道？
3: 聊天儿。
2: 你常和病人聊天吗？
3: 不太经常，但和每个病人都会聊，这也是医生工作的一部分。
0: 两人正说话间，门可栓从驾驶楼出来，叹口气说道：
4: 哎，的确没法开了。
0: 楚直点点头表示理解，对郭焕金摆下头说：
3: 下车。
0: 门可栓将汽车后箱板打开，与楚医生配合，把白头翁的担架抬下车厢。楚直又对驾驶员说道：
3: 麻烦你在这儿等我们一下。
0: 驾驶员惬意地抽着烟，含混地说：
1: 多长时间？
3: 不一定，少则两个小时，多了可能会更久。
0: 驾驶员又点燃一支烟，吐着烟圈说：
1: 哎，不着急，慢慢来，我等你们啊。
0: 直到此时，郭焕金还是弄不清楚军医将要做的事儿，门可栓更是一头雾水。楚军医偏身对门可栓说道：
3: 咱俩把担架抬到那座山顶，之后你休息，我给郭焕金上课。
0: 他手指如柴，指向附近最高的山峰。说罢，两人抬起担架朝远方走去，郭焕金亦步亦趋跟着。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5: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6: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6: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32集。
1: 白头翁死于癌症晚期，有明显的恶病质，体重急剧衰减，但成年男子即使枯瘦，骨架的分量还在。楚之特地挑了体能充沛的门可栓做搭档，有远见之明，但山势陡峭，有些地段需四肢用力攀爬，好几次险些将白头翁遗体自担架摔下。没多久，两人气喘吁吁，颜面呈明显缺氧的猪肝色。郭焕金虽未负重，但高原不会放过任何人。女子体弱，她空手亦呼哧带喘，还好强地说道：“
3: 你们俩谁歇一下，换我来担一程。”
1: 谁愿意在女孩子面前示弱呢？楚医生竭力让自己的话说得连贯一些：“
4: 你攒好，攒好气力，好好学习。”
1: 门可栓更是故作轻松地说：“
5: 他没两袋面粉重。”
1: 一袋面粉50斤，白头翁去世时还不足100斤。不过加上担架和被子的分量，超过2袋面粉。郭焕金提议说：“
3: 那就歇一下再爬。”“
4: 不能歇。”
1: 楚直断然拒绝。高原上人负重行走，一旦到了缺氧极限，休息后只会更加乏累，几乎完全丧失斗志。“
4: 老门，坚持！”
1: 楚直喊了一嗓子，给门可栓打气。“
5: 喂！”
1: 门可栓抬后架应了一声，还挣扎着打了个有信心的手势。可惜楚直根本没看见，前架无法回头。郭焕金跟在一旁，胸闷气短，头晕眼花。一个空手人都这般吃力，喝重的人更是举步维艰。他再次想是否跟担架手换一下呢，念头生发，他具体琢磨前架与后架相比谁更吃力呢。山势陡峭，担架几乎成了45度角，抬后架的人需不断举撑双臂调整姿势，以维持担架槽接近水平，尸身才不会滑脱坠地。 抬钱架的人则需一直弓着腰，一步一脚窝细碎挪进。前架虽像只半匍匐的大虾米，但比起后架来似乎略胜一筹，不是省力，而是相对安全。若是单后架，整个尸身时时在你眼前晃荡，你会担心下一秒它

0: 哼地坐起来。担架的首尾两端没有任何遮挡物，白头翁随着攀爬角度的陡峭倾斜，开始沿着帆布槽向下出溜，双脚已伸出担架尾。山风袭来，白头翁脸上的白毛巾簌簌抖动，好像他恢复了不规则的呼吸。郭焕金再三斟酌后，决定替换楚医生，不仅因他的体质比门可栓弱一些，更因为他是前架，门头往上爬就是。这比后架的人双目凝视白头翁的赤裸脚踝，时不时还要把尸身往上颠一下，要安心得多。郭焕金问道：“
1: 还有多远？”
2: 到那个最高山头。
1: 这一带的最高山头是珠穆朗玛峰。
0: 楚军医累得眼前金星直冒，眉宇里抬杠，用手比划着说：“
2: 相对的最高山山头。”
1: 可是这些山头都差不多高，横看成岭侧成峰。
0: 然后郭焕金再次坚决表示要替换他们中的一个，前后架均可，二人都毫不迟疑地拒绝了。终于他们千难万险地爬到了目所能及的最高峰顶。山顶并不是想象中刀剁斧劈般的锐利，而是一块有几十平方米面积的平台。门可栓和楚直将担架端端正正、恭恭敬敬放在平台中央，抚胸坐在一旁歇息。门可栓抽完一支烟，眯缝着眼睛对楚直医生说道：“
3: 你们忙你们的，我就不看了。
2: 老门，你找个背风地儿歇会儿，若不嫌弃，我把担架上的那床被子拿给你。”“
3: 我不嫌弃，不过你们先忙，等他用不着了再给我遮风。”
0: 楚军医点头，从红十字包中拿出手术刀等医英外科器械。待安顿好，楚军医对郭焕金说道：“
2: 我们马上开始，再次向他致谢，鞠躬。”
0: 郭焕金的躬鞠得格外深，腰弯到最深处，长久凝然不动。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向白头翁致意。楚军医把白头翁的被子递给门可栓，然后说道：“
2: 他用不着了。”
0: 门可栓眯缝着眼拿了被子裹在身上，躲到山台边缘背对这里。楚军医让郭焕金协助将穿着单衣的白头翁从担架上挪出，安放在平台略有倾斜之处。白头翁是流浪者，没有家人。楚军医按照白头翁身材，用自己的份额从司务长那里领出来一套衣服，特选了白色。白头翁的身体擦拭得很干净，穿着部队发的衬衣衬裤，十分洁净。他栩栩如生，郭焕金耳边骤然响起白头翁的声音，低沉嘶哑，但很清晰，那是他最后回光返照的时候。当时白头翁合着眼睛对他说道：“
4: 我老家天降漏勺，总下雨，一年到头很少能见到太阳。”
0: 郭焕金没应答。以他的经验，垂危病人一旦开始回忆家乡和童年，死亡便近在眼前了，安静听着就是。

0: 自小多病，郎中说要想保命只有多晒太阳。我离了家开始流浪，后来病好些了，头发却早早白了。我琢磨或许是太阳晒得还不够吧。我想住在高高的山顶，每天最早晒到太阳，最晚与太阳分别。
1: 说到最后一句时，他褶皱极多的眼皮猛然打开，眸光迸射，如旷野中的磷火。郭焕金这才醒悟到今日山巅之行的缘起。楚军医低声吩咐说：
2: 你协助我脱掉他的衬衣裤。
1: 现在白头翁只穿白色内裤躺在山顶平坦地面，他瘦削无比的躯体裸露在高原明亮的阳光之下，肃穆凝重。郭焕金觉得他并不像刚刚离去的人，而是一尊远古的木乃伊。虽然他只在书本上见过木乃伊。楚直说：
2: 时间紧迫，我之后的操作可能不太正规，但胜在快。你要紧盯我的动作，先记下来，以后再慢慢回忆。今天主要学习内脏位置，还有大脑的基本结构，至于男性生殖系统不涉及。
1: 说完，楚军医戴上手套，操起手术刀，打开身体，细细翻动，像是专注翻阅一本精装书。内容一页页依次展露，色彩清晰，纤毫毕显。郭焕金来不及惊愕，甚至也无法害怕。他应接不暇地从楚医生的指尖阅读《人体》这部无字篇书，逐一习得人类最本真的生理解剖知识。他以为会看到很多血，其实不然。白头翁的病和他致死的主要原因，让他的血基本上在生前流光了。楚直展示的手术视野非常干净，正常脏器和病变区域的分别壁垒分明，加上他对白头翁生前病况非常熟悉，解说极其到位。一对一的亲历指导，郭焕金受益极大。整个授课过程有条不紊。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5: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德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

0: 1396-0486，1396-0486。
1: 不闻，不知不觉中数小时过去了。楚直看了看太阳的方位，说：“
2: 我们必须离开了。”
1: 郭焕金的大脑被人体内部构造所充斥，没有余力回应遵令站立起来，长时间蹲着，腿脚麻木，险些歪倒。
2: 我还有最后一步。
1: 楚直说着，找到背风处休息的门可栓，问他：“
2: 我要你带的秤在哪儿？”
1: 门可栓从身旁摸出秤，真够难为他的，不知一直放在哪里。楚军医把秤提过来，对郭焕金言简意赅地说道：“
2: 肝脏。”
1: 这话若在几小时前说，郭焕金肯定不明就里，且瑟瑟发抖，根本无力执行。此刻他已胸有成竹，从容地把白头翁肝脏完整托在手心里，稳稳放在了秤盘中。楚直精确称取了肝的重量，并让郭焕金记录下来。现在一切完成了，只穿一条白色内裤的白头翁静卧在高山之巅，从他身体切口处渗出的液体将周围砂石的颜色染得更深了。
2: 记住了吗？
1: 这时候楚直轻抚手套预备摘下，对郭焕金说道：“
3: 啊，大致记下了。”
1: 郭焕金不敢把话说得太满。
2: 我们走，老门和驾驶员等久了。
1: 郭焕金没有手表，也没带公家的马蹄表，不知准确时间，感觉中时间过得很快，但肯定历时不短。郭焕金低声问道：“
3: 他怎么办？”“
2: 谁？”“
3: 大体老师。”
1: 郭焕金轻轻抚摸了一下白头翁铺展在地的皮肤，可能因为是在阳光下，并不是想象中的湿冷，这里温暖而干燥。
2: 这是他最后的心愿。
1: 楚直示意郭焕金加快离开。郭焕金最后看了一眼他的大体老师，心念微动，他已成了一具空壳，在牛奶般雪白寒凝的山景下，他四肢齐长，好像刚刚伐倒的带着枝条的桦木树干。郭焕金怅然向远处望去，这是高原上的一个普通正午，远处冰山轮廓清晰坚硬，傲然不动，以亘古不变的身姿铸就天地间的永恒，永不含情。
3: 他会上天堂吗？
1: 郭焕金讷讷地问道。
2: 不会。
1: 楚直一字千钧地回答。郭焕金心中最后的念想被楚军医的话语冷酷击毁，楚直要粉碎郭焕金对死亡的一切温情解释，令他直面淋漓的鲜血。郭焕金大脑一片空白。三人扶持下山，花费的气力只比上山时略少，脚底升滑，更需万分谨慎。过了许久，楚直猛然接续之前的话茬，以难得的庄重语调向郭焕金说道：“
2: 他会活在你心中。”
1: 郭焕金不知如何作答。楚军医又问道：“
2: 会拉丁语吗？”
1: 郭焕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突然跳到不搭界的问题。
3: 只会简单要名。
1: 楚直望向辽阔远方，陡峭无尽的山峰排兵布阵，鳞次栉比，绵绵未有穷期。他缓缓地说道：“
2: 有一句拉丁语叫做 Memento Mori， 意思为记住你会

0: 死。
1: 郭焕金像留声机般复述了一遍。
2: 嗯，记住了，记住，我会死。
1: 死，曾经以为很远很远，现在知道很近很近，他就在刚刚辞离的山顶巍峨处。郭焕金想，高原会以广阔无垠的怀抱化解白头翁的一身病气，白头翁将彻底回归大自然，生命清晰明白的结尾了，没有丝毫温情遮挡，楚直的眼神中闪烁着锋利的光芒。他说道，
3: 人体不管生前如何，最终会分解为磷、钙、铁、镁和其他一些微量元素，随风飞舞，成为烟尘，之后或落地或入水，成为土壤和蒸汽，完成从动物到植物或气化为云的完整转化。人人皆如此，过程永无完结。
4: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1: 郭焕金这一天连续饱受震撼，排山倒海般的经历振聋发聩，楚直的话更是澎湃千里的总结。楚直又说道，
3: 如果你以后能够成为一个好医生，你的大体老师会无处不在地朝你微笑。只要人记得另外一个人，记忆就是那个人不灭的天堂。
1: 郭焕金抬头望天，尽量把头颅后仰，仰望天空是人类的普遍天性，亦是最古老的心灵秘药，特别是怯懦和枉然时，想对抗地心引力飞向宇宙。郭焕金想借着凛冽长风的吹拂风干泪水，希望从天空那里获得静谧、缓慢、平和和永垂不朽。高原风不遗余力地吹着，直到把郭焕金的脸吹到变形，泪水还是渐次流了下来。楚直假装没看到他的泪水，继续传授说，
3: 记住，医生面对的敌人是那些带病字头的字，他们通常都带有强烈力度，医生穷其一生都无法完全战胜他们。你必得习惯失败，习惯分离，习惯永不软弱。
1: 郭焕金终于回过神来，他慢慢地说道，
2: 病字头的字都很凶，我记住了。
3: 比如大体老师所患的癌，比如高原病的病，比如疼，比如痛，比如风，比如瘫痪和痴，不胜枚举，字字狰狞。既然干了咱们这一行，你没有权利长时间沉湎于个体消失的悲痛中，从宏观讲，他逃避不了。
1: 郭焕金醍醐灌顶般明白了，在成长为好医生之前，他一定会经过无尽的摩擦锻打，才有可能变得又柔软又坚韧。他必须完成对死亡的脱敏，才能在撞击下不会脆断。下午，郭焕金回到宿舍，魔怔般沉默。叶雨露摇晃着他的胳膊说，
5: 你跟着楚军医出了一趟门，好像丢了魂儿。
1: 人们都已经知道郭焕金成了

0: 的人，太平间常有。
1: 不是只要是个死人都能当大体老师，首先要本人生前同意。
2: 叶雨露对此话题一点兴趣也没有，他翻着白眼说，
0: 说点别的行不？
1: 好，那小叶子帮我一个忙。
0: 可以呀、只是我帮了你的忙是我啥好处？
1: 哼，敢跟班长讨价还价，小心我哪天给你小鞋穿。
0: 别忘了发鞋的人是司务长，你的官太小做不得主。到底要我帮你啥？
1: 来，搭把手，把铺板抬下来。
2: 两人齐心合力将郭焕金的铺板靠墙立起，巨大的樟木箱子海礁般露了出来。放箱子那天，叶雨露刚好上班，之后就一直照着床板，不显山不露水，所以小叶子一直没发现。此刻见古色古香的庞然大物藏匿屋中，大声叫了起来。
0: 看不出啊，班长，不声不响成了土豪。
1: 我连这箱子里装的是啥都不知道。真要是金银珠宝啊，也不枉土豪。若只有大米白面，撑死是个凉屯。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2: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150集。
6: 秦仲的小心谨慎、淳于意的沉着稳健，在秦素娟看来不免有些保守又拘谨。及至秦素娟上前听得脉搏弱而浮，时有间歇或停顿，心中顿然有了8-9分的判断。撤了脉诊，他对杨氏公主说：请公主稍待片刻，臣和父亲师叔向皇上禀奏之后就来开方。但无论是霍去病还是杨氏公主，都从秦素娟的话中听出弦外之音。霍去病道：
7: 生死有命，太医有话不妨直说，好让在下心中有数。
6: 这话一出口，杨氏公主的眼泪就下来了。秦素娟看了看父亲和淳于意说：大司马不必忧虑，虽然匈奴箭头含有剧毒，然我大汉地广物丰，定会找到排毒除痈的法子，化险为夷的。杨氏公主心事重重的样子，让秦素娟不忍将霍去病的病情隐瞒下去，但她还是选择了一种很委婉的方式说给公主听：朝廷重臣大病在身，刘彻根本没有品出今天茶的味道，他不断朝门外张望，弄得陪伴在身旁的包桑提心吊胆，生怕皇上发脾气。看见三位太医和公主走来，包桑急忙上前迎候。果然刚一进门，刘彻就迫不及待地问：诊断结果如何？秦仲和淳于意彼此看了看，嘴张了张又缩了回去，刘彻的脸色就更加阴沉了。秦素娟很清楚，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隐瞒结果只能自取其罪。他轻舒一口气，就跪倒在刘彻和卫子夫面前：启奏皇上，请皇上恕臣无罪，臣才好说话。恕你无罪，快把真情禀奏上来。秦素娟用简明的话语告诉刘彻和卫子夫：霍去病所中之毒，乃匈奴人用毒草和动物胆汁蒸煮而成，一旦中毒，毒气会顺着血脉向体内慢慢扩散，腐烂人的皮肉，侵蚀人的筋骨，最后致人死亡。恕臣直言，大司马这毒而今已入膏肓。
7: 什么？你说什么？
6: 秦素娟后面的话还没有出口，就被刘彻打断：
7: 你的意思是？
6: 秦仲和淳于意脑中霎时一片空白，那大祸临头的恐惧使他们嘴边只剩下微臣有罪4个字了。倒是秦素娟的坦然和直率让刘彻刮目相看，示意他继续说下去。秦素娟继续说：依臣观之，大司马时日有限了，请皇上为大司马安排后事吧。她毕竟是个女人，面对一个年仅24岁的生命即将熄灭，

0: 还是忍不住泪水盈眶，泣不成声。此天折我大汉矣。刘彻长叹一声，黯然神伤地垂下头去。等他抬起头来，包桑叹道：皇上自登基以来，第一次为一个将军流泪。起驾回宫，传丞相御史大夫大行宗正到宣示殿议事。刘彻断然下令：不。杨氏公主拦住皇上，撕心裂肺地哭道：一定是他们玩忽职守，耽误了大司马的病情，父皇应该把他们下狱。蕊儿，你冷静一些。刘彻拍了拍公主的肩膀，迈开步子走出了前厅。
1: 母后。
0: 杨氏公主扑到卫子夫的怀中，母女相拥而泣。杨氏公主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望着窗外的秋雨，似乎是在问自己，又似乎是在问上天，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卫子夫的手颤巍巍地拂过公主的肩头，一任公主的泪水洒在身上。蕊儿，想哭就哭吧。
1: 母后。
0: 杨氏公主昏倒在卫子夫的怀中。
1: 蕊儿，蕊儿。
0: 卫子夫抱着公主焦急地呼唤道：
1: 秦太医，秦太医。
0: 秦素娟应声上前，狠狠掐了掐公主的人中，只听公主从胸中呼出一口气来：
1: 表兄，夫君。
0: 接着她就要挣扎着起来去找霍去病。秦素娟趁势拉过公主的手，慢慢地按摩，不一会儿公主慢慢安静下来了。秦素娟的中指按在公主的腕部，就觉得那脉象圆滑如按滚珠，跳跃而欢快，心中暗吃一惊，忙对皇后说：请娘娘屏退左右，微臣有事要禀奏。当前厅只留下卫子夫和杨时公主时，秦素娟道：恭喜娘娘，公主有喜了。
1: 什么？你再说一遍。
0: 公主有喜了，臣观公主脉象从寸至尺有如行云流水依次跳来，而且寸的脉象跳动比其他更明显，估计是个男婴。听完秦素娟的陈述，卫子夫心中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今日之事不可以对任何人说，泄露出去拿你试问。卫子夫严肃的目光扫过眼前的面孔，他俯下身体，深深吻了女儿的额头，叹道：蕊儿啊，本宫要奏明父皇，即日为你们完婚。杨氏公主的头抵着卫子夫的胸口，又哭了。九月中，在走完24年的人生旅程后，汉大司马景桓侯霍去病带着对杨氏公主深深的爱和对大业未尽之遗憾去了。尽管这是预料中的事儿，而且一个月以来，茂陵东侧的将军穆种按照皇上的诏命，为彰显河西之意疏勋，以祁连山的山势而住。葬礼的筹备也由宗正寺、太常寺和大行令分工负责，加紧进行。可当庄青笛传来大司马西去的消息时，刘彻还是禁不住潸然泪下，正在批阅奏章的朱笔也掉在了地上。刘彻仰天长叹，良久才对等在一旁的庄青笛说：传朕旨意，发蜀国玄甲为大司马送葬，朕要亲自送他上路。
1: 皇上，朕……
0: 庄青笛和包桑都不解地看着皇上。朕的话你们没听明白吗？你们是在顾忌朕是一国之君，不敢如此吗？刘彻阴沉着脸：你们可曾想过，自建元以来，收复河西，驱除匈奴，去病之外，夫复何人？
1: 他这一去，大汉顿失中流砥柱，

0: 朕是何等悲伤啊！皇上要亲临霍去病的葬礼，本来就很隆重的殡仪一下成为朝廷官员们争相向皇上献殷勤的舞台。不管平日里意气相投还是政见相左，现在都把矛盾搁置在一边，一心一意地筹办起丧事来。每个人都以能够出席霍去病的葬礼为荣，生怕落下自己，而卫青却一病不起了。霍去病先他而去的事实对他的打击太大了。这是建元以来规格最高的葬礼，出殡的日期定在9月25日，但霍去病的灵柩、主持葬礼的有司、出席葬礼的官员、护灵的仪仗几天前就出发了。走在前边的是高举招魂幡的庞大仪仗，后边接着的是霍去病的灵柩。刘彻特别恩准霍去病以张冠之礼葬之，与诸侯王无异。棕红的棺木散发着清凉的香气，弥漫在通往茂陵的驰道两旁。硕大的棺木由4匹匈奴马拉着，那些马个个体格雄健，昂首挺胸，是刘彻亲自挑选的。为霍去病灵柩驾车的是金密帝，他现在早已不是马监，而迁入侍中了。前几日他向皇上奏请要护送霍去病上路，皇上允准了。现在他就坐在直配的位置上，眼里满是哀伤。也许今天这个场面让他想起了河西的往事。仅是大臣的车驾就达数百辆，这葬礼简直就是一方舞台，见证着每个人的人格。这也是大臣规模最大的葬礼。30万大军由各路校尉、司马、将军统领着，一律的悬甲，军阵的前锋已到茂陵，而后面还在长安城外。一代将星的陨落使举国都笼罩在悲凉之中。皇后与杨氏公主坐在同一辆车架上，他们紧紧地依偎着，抚慰着对方心中抹不去的痛。去的痛，眼前车马萧萧的威仪，身边飘飘飞飞的旗幡，将士震天撼地的哭声，又怎抵得上他们对亲人的思念？杨氏公主渐渐觉得自己的身体离开了车驾，在天空中追着霍去病的灵魂，一会儿到了河西，一会儿又到漠南，一会儿到雁门外的长城边，一会儿又到漠北的狼居胥山。他望着自己，不知什么时候竟也披上铠甲，与霍去病并马奔驰在漠北草原。那草原是那么的辽阔，怎么走也走不到边。霍去病指着远处的狼居胥山道：“那就是当年受命封的狼居胥山了。自漠北之战后，那里再也没有单于亭了。”前面是一片粉色的野花。霍去病拉着杨氏公主走进花丛，告诉她，匈奴人管这种花叫锦鸡花，如今这花也属于大汉了。他们静静躺在鲜花丛中，说着从来也没有机会说过的那些话。杨氏公主问，表兄还记得横门前的送别吗？你就只看了我一眼，就义无反顾地策马走了。在表兄奔赴战场的日夜里，我常常走神，错把窗外竹林的风声当了你的脚步。霍去病说，为兄并非草木，孰能无情啊。在接到公主赠剑和信物那天，我正追击着匈奴逃敌，可我那一夜久久没有睡意，生怕辜负了你啊。杨氏公主道，有了咸阳原上的海誓山盟，我很满足了。可我给不了你那么多，因为边关烽火未熄，我不能也没有理由被儿女私情缠住手脚，而撇下皇上的宏图大志不顾。杨氏公主不说话了，她觉得此时此刻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她就想静静地依偎在霍去病的怀抱里。一阵风来，霍去病忽地站起来，大喊一声，一只鞋 哪里走？他一个口哨，立时就有一匹神马来到面前，霍去病翻身上马，追着远方的黑云去了。
1: 表兄，你回来！
0: 杨氏公主睁开眼睛，四下里搜寻。
1: 啊，我刚才看见表兄了，他没死，他还活着。
0: 卫子夫的心都碎了，女儿的神情让他的心剧烈地收缩着。他对驾车的人说道：“缓些行，慎勿颠坏了公主。”卫子夫抚着杨氏公主洒满泪水的脸颊：“
1: 儿啊，你不能这样。你腹中怀了去病的骨肉，你要为他着想。你是当朝公主，不可如此。自去病沉疴不起，你父皇日渐消瘦，去病的离去，他也很伤心呐。母后，孩儿心里苦啊。”
0: 刘彻的车驾就在前面，而霍光为皇上执佩，虽然被队列和警壁隔着，可刘彻还是听到了杨氏公主的泣诉。他们才刚刚完婚呢，霍去病就走了，这该是多么残酷。他知道女儿对于自己为了漠北之战而宽限了他们的婚期而怀着怨气，可他哪里知道霍去病的死对他来说那是何等的切肤之痛。多日来他没吃过一顿舒心的饭菜，只要一端起碗筷就会看到霍去病的影子。他也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只要一闭上眼睛，霍去病就会出现在他面前。去病是为朕辛劳而亡的。刘彻固执地这样认为，不断埋怨自己为什么没给他一个喘息的机会。现在躺在灵柩里的霍去病听着生前一直没有机会听到的皇上的心里话，爱卿与朕虽隔了一代，可朕拿爱卿当知音呐。只有刘彻知道霍去病弥留之际的牵挂，他的心在积雪皑皑的祁连山，在鹰的故乡狼居胥山。他下诏命陇西张掖酒泉三郡太守采献祁连巨石，分布于墓冢周围。从此爱卿的灵魂与天地同在，与大汉社稷同在。爱卿的功绩若日月昭昭，祁连为证。刘彻闭着眼睛在心里说着。朝廷不仅举行了国葬，还要皇常提凑，以百木黄心置垒关外，木头皆向内，墓室的外回廊堆砌木条2400根，隐喻去病24岁的人生历程。四壁堆砌各30层，刘彻要让大汉朝野，让域外藩国都明白，霍去病在他的心中与刘氏诸王一样。支配的霍光听着皇上的喃喃自语，淌下酸涩的泪水。皇上对去病的思念让他思索着以后的路该怎么走。皇上，兄长已去，皇上龙体关系大汉社稷，还要节哀才是啊。刘彻点了点头。你要以兄长为范，日后才能担当大任。臣谨遵皇上旨意，臣将来也要率军开疆拓土，以光大汉圣德。前面传来战马的嘶鸣，刘彻抬头看去，原来是侍中金密堤在车驾前勒住马。有事吗？
2: 启奏皇上，灵车已至怀里县北，洛阴侯浑邪王请求觐见皇上。
0: 哦，他也来送去病了，宣他来见。
2: 诺。
0: 金密堤闻言忙令羽林军在驰道两旁散开，警壁们也纷纷面朝外背靠车架肃然挺立。金密堤去不多时，刘彻就听见不远处传来沙哑的哭声。
3: 霍将军呐、啊，你如何就走了呀？老朽还有多少话要对你说呀？霍将军，你一世英明，英年早逝，我该向何人讨教啊？
0: 不一会儿，浑夜王和他的部属在刘彻车驾前跪倒一大片，不少人割了耳朵，断了长发，甚至用弯刀划破自己的面颊。这是匈奴人哀悼亲人的方式。鲜血一滴滴地在他们面前的土地上开出殷红的花朵。刘彻的眼睛又一次阵阵发热。卿等对霍将军一片深情，感怀至深。卿等有什么话就对朕说吧。皇上，没有霍将军，臣等焉有今日？臣无他求，只求为霍将军殉葬，陪将军远行。臣等祈求陛下恩准，请陛下赐臣一死。刘彻道：“卿等岂可出如此谏言？当初霍将军越关山渡大漠，也领爱卿归附长安，绝非要卿等随他而去，而是要卿等为汉兄和睦，尽忠竭力。倘若朕准了卿等的奏请，岂不让霍将军在天之灵寒心吗？这，唉，可是臣等……浑邪王长叹一声：卿等情怀让朕甚是感念，待朕百年之后，将卿等刻石为像，永立茂陵，如何？臣谢皇上隆恩。浑邪王率领部属再次跪倒在地，人群之中又一次爆发出震天动地的哀声：将军走好，将军走好。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庭，由赵亮演播。
5: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6: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7: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5: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8: 第151集。
0: 机密低抬头看去，天空中不知什么时候飘起了雨丝，轻轻落在关中广袤的沃野。南望南山，太阳早已隐没在团团乌云之中。机密帝不敢耽搁，来到刘彻面前：陛下，茂陵就在前面了。
3: 哦，爱卿到了新居了。
0: 刘彻眼含热泪说。茂陵东北角矗立起一座雄伟的墓冢，上面遍布祁连奇石。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刘彻诏命从修筑茂陵的大将中抽调一些人过来，将从南山采来的秦石以自然形态雕刻成马牛虫鱼，特别是跃马和马踏匈奴的雕塑，形神兼备，呼之欲出。人们都说那是霍去病的灵魂转化成石马来护卫大汉设计的。而茂陵邑的百姓更是传得分外神奇，说是一天夜深人静时啊，一位商贾夜出入厕，忽然听到意外喊杀连天，远远瞧见东北角电光闪闪，两位年轻的将军乘天马在空中杀得难解难分。忽然间就看见星光下一道弧光，有颗人头咕噜噜落了地。第二天早晨再看，却是一块石头。人们从此就断言霍去病并没有去，他就在茂陵为皇家守灵呢。元鼎元年冬11月，这是个雪落长安的日子。 楚大徐衍和侍御史们从郡县回来了。朝会上，张汤立主对以下廷尉招谕的太守们处以斩刑，以大张盐铁官营之局面。他的谏言获得了廷尉司马安的积极响应。其实，在处置触犯刑律者这点上，庄青敌、严毅与张汤并无根本冲突，只是啊，他们认为盐铁官营的案子从京都到地方牵累数十万人，有违常理。因此，庄青敌和严毅再次主张，廷尉府和各郡县有司务必认真甄别，不要造成冤案。对于被裹挟的百姓，好让他们尽早回到家乡去。而刘彻在这些日子最关心的还是新政的推行。当着大臣们的面，他严厉责备了庄青敌和严毅，说他们优柔寡断，办事不力，要他们多向张汤学习，并当殿准了张汤的奏章。庄青敌和严毅直到走出未央宫前殿，仍是一头雾水，不知该向那张汤学些什么。京城杀戒一开，各地人头就像切瓜砍菜一样不可遏制。每天从地方传来的充满血腥味的文书，让庄青敌十分纠结。他做了一个估算，如果照这样杀下去，人数会远超当年的巫蛊案呢。他没有勇气，也没有胆量，把这实情报告给皇上。他心里一直在叹息，哎，要是吉案在就好了。而严毅则从此以后就越发沉默了。他一想起散朝那天张汤冰冷的目光，就心里发慌，有种大祸临头的恐惧。他不再到庄青敌府上讨教，怕因此连累丞相。冬深的日子，他一人骑着马到郊外去了。出了长安城，向西北走大约几里地就是渭河，河水早已封冻，看上去白茫茫一片。河的拐弯处，枯槁的芦苇被雪压得严严实实，但就在这冰天雪地间，一株腊梅正孤独地开放，在银色的背景下金灿灿的，虽然只有几朵，却是生机勃勃的。严毅在梅树下站了许久，嘴唇动了动，却说不出一句话来。他忽然有了一个发现，自那天朝会后，他变得不会说话了，嘴里表达的总是跟不上心里所想的。严毅觉得脚趾有些发麻，他知道这是天冷的缘故。在最后看了一眼孤梅后，就转身向岸边不远的酒店走去。酒旗被雪冻得生硬，沉沉地垂着，客人也不多。严毅进店示意要了两样小菜，一顶热酒，正要驱寒，却被一声严大人给打断了。那人一边拍打肩上的雪花，一边和严毅说话：严大人不认识在下了。严毅觉得面生，也不说话，只是摇头。那人便笑道：严大人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在下就是御史台的杜氏御史啊。哦，严毅点了点头，嘴唇动了动，表示认识了，并邀他在自己对面坐下。这杜氏御史也不客气，从鼎锅里盛了酒，然后自己饮了。刚刚从郡县巡查回来的他，很快就把话题扯到盐铁官营上来。严大人呐，您可知下面都感到盐铁官营多有不便呢？严毅不答话，只是埋头喝酒。杜氏御史又说：听说严大人在朝上言说盐铁官营诸多弊端。他说着还伸出大拇指赞扬严毅敢于直言。严毅真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嘴唇动了几下，依旧毫无声息。这场酒喝得十分沉闷。午后未时一刻，严毅丢下杜氏御史，自己一人出了店门，上马回城去了。一进府门就坠入梦乡，直到后半夜他才被府令焦急的声音喊醒。出什么事了？府令急道，廷尉府来了不少府役，声言要见大人。严毅坦然地笑了笑，起身穿衣。本官两袖清风， 怕什么廷尉府啊？

刚走进客厅，连招呼都没来得及打，就听为首的队士喊道：“拿了！”府医们立即上前给严毅戴上镣铐。严毅一边抗争一边问：“这是为什么？”队史出示了御史大夫手令道：“奉御史大夫令，今以复匪罪捕你，有理请到廷尉府讲吧。”复匪罪，严毅的嘴嗫嚅着，最终没有辩白。腊月初，严毅以复匪罪被判处弃市。那天倒是没有下雪，天空阴沉沉的。张汤像当年对李文一样，早就在严毅的口中安了钢卡，直到他人头落地的那一刻，也没有给这世界留下一句话。张汤为自己发现这一罪名而兴奋了好些日子，他以此对刘彻陈奏道：“今后谁敢在内心非议朝政，严毅就是下场。”丞相府现在的人员十分充实，仅长史就设了三位，这可不是三位平庸的人物啊，他们分别是曾做过主爵都尉的朱买臣，做过右内史的王朝，和做过济南王相的边通。从表面上看，派遣巡查使的谏言是庄青敌提出来的，而其实呢，都是出自这三位幕僚的主意。他们的本意是要借丞相的政绩压一压张汤等人的气焰，以泄各自在任上饱受欺凌的恶气，却不料这事儿被张汤接了过去，又一次成了向皇上邀功的机会，并且还白白搭进了右内史和大农令这两条人命。自严毅以复匪罪判处弃市以来，蜀门往往是一药入林，鸦雀无声，只要远远看见张汤过来，朝臣们就都封了口，一个个正襟危坐，目不斜视，生怕因为嘴唇动几下惹来腹诽的大祸。可人总是终日而思的精灵，封得了口，封不了心的。这会儿丞相署中三位长史还是按耐不住心头的激愤，议论起近一年来发生的是是非非。说到易纵，大家心知肚明，他不是死在拘捕杨可下属这件事情上，而是在不治京畿之道，太怠于执事了。至于严毅，就不免太冤了，这么一个忠于职守、勤政廉耻的人却遭此下场，实在是太悲惨了。朱买臣在火盆边暖着手，看着窗外的春雪纷纷扬扬飘过官署回廊，在墙根落了薄薄的一层，他触景生情地长叹一声：“哎，雪里埋尸，终不得久啊。”正在起草公文的王朝停下手中的笔说：“听阁下的语气，这是话里有话呀。”朱买臣伸了伸脖子，神秘地问：“想听吗？”边通就在一旁大去：“你就别卖关子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朱买臣掩上了门，说话的声音低得只有两位同僚听得见。“知道吗？御史大夫当年办的李文一案，近来有了新证。当年李文被牵扯进巫蛊案，就是张汤用钱买通小吏鲁夜居做的假证。事隔多年，有人看见那张汤不惜屈御史大夫之尊，亲自为他按摩病足，怀疑其有把柄握在鲁夜居之手。鲁夜居死了之后，他的弟弟犯了事儿，想通过张汤帮忙，孰料他竟然佯装不知，这下子就惹恼了鲁夜居的弟弟，一纸文书把当年张汤和鲁夜居合谋诬陷李文的事告到廷尉府了。”朱买臣说到这儿眨了眨眼睛：“据说啊，接到这文书的廷尉府的一位忠诚名叫简轩，此人由于张汤有戏，于是便私下里把案情查了个清清楚楚，但却慑于张汤今日的权位，没敢上奏圣听。”边通思索着说：“阁下的意思是，这事儿要是让皇上知道了？”三个人相视而笑，

意思都尽在不言之中。王朝做了一个握拳的姿势，到时候咱们新账老账一起算，不信搬不倒这个奸佞。门外响起采雪的脚步声，三个人急忙打住话头，回到自己的案机前，一本正经的批阅文书。进来的是丞相庄青敌，他一屁股坐下，气喘吁吁的骂：“小人，十足的小人！”朱买臣一听这语气，就知道丞相一定是跟御史大夫之间发生了不愉快的事儿。他一边整理案头文书，一边劝解：“大人何必和这奸诈阴险之徒生气呢？”哎，庄青敌长叹一声：“能不招他倒也罢了，皇上竟要张汤追究老夫的失察之罪呢。”朱买臣哦了一声，他是知道此事的原委的。自大司马霍去病去世之后，皇上一直精神不振，早朝的时间可比过去短多了。已过40岁的皇上也越来越听不进逆耳的话。就在这时，又发生了孝文皇帝寝垣役钱被盗的案子。这役钱是埋在地下专供王陵用的，先帝的役钱被盗，这是继李蔡盗卖景帝寝垣软地之后又一重大的案件。庄青敌不敢怠慢，立即找到张汤，相约在朝会上面奏皇上。先是李蔡盗卖软地，现今又有人盗掘役钱，哎呀，人心不古若此，我朝这是怎么了？此案关系重大，下官亦不敢妄断，还是奏明皇上为妥。张汤说：“啊，本相也是这个意思，只是依本相看来，此案像是乡野无赖所为。”张汤道：“这很难说，李蔡不就是一个例证吗？御史大夫精通我朝律令，既是如此，你我就如此奏明皇上了。好，一切就依丞相。”哪知道到了朝堂，张汤却一改宫门前的承诺，声言他并不知陵园役钱被盗之事，倒认为丞相奉诏祭祀，经常出入于陵园，有失察之责。刘彻大怒，当着众位大臣的面严责丞相，诏命张汤会同廷尉府严查此案。面对朝夕相处的几位幕僚，庄青敌伤心地说：“李蔡死后，老夫在这个位置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想竟遭如此诬陷。哎，也该老夫有此一劫呀，只能自认倒霉了。”庄青敌返朝不久，他并不知有多少人曾深受张汤诬陷之苦，别的不说，就他身边的这三位，哪一个不曾受过他的排斥呢？王朝在庄青敌对面坐下，轻描淡写地说：“此乃预料中事，李蔡之后啊，我原以为丞相非他莫属，孰料皇上却选了大人，他自然不会善罢甘休的嘛。”边通却恨恨地说：“姑息养奸，必有后患。平时丞相总是劝我等息事宁人，现在他却把手伸向大人您了。”元光年间入朝的朱买臣毕竟年长一些，他走到三人面前说：“我们现在与丞相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绝不能让小人得志，奸佞横行啊。那么以阁下之见呢？”朱买臣让一个曹院在门外守着，这才压低了声音对众人说：“你我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庄青敌有些惊恐：“这行吗？”只要有了人证，他即便浑身是嘴也辨不清楚，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嘛。啊，哼。朱买臣冷笑道。第三天一大早，雪还没有住，天气很冷，可张汤却早早地出了门。他伸手抓了一下飘在空中的雪花，踌躇满志地笑了。一个失察的罪名加在了庄青敌的头上，嘿嘿，这回他死定了。他在心底很鄙夷这个书呆子，他以为大汉的丞相是那么容易做的吗？

0: 我可以将李蔡击倒，你庄青敌也不在话下。庄青敌一死，朝廷将没有谁能比他张汤更有资格、更适合来做丞相了。他虽然觉得这雪来得晚了些，但却预示着这个已拉开序幕的春天该属于自己了。从身后传来的赶车声打断了他的思路。张汤回头看去，庄青敌的车驾换了两匹红马，竟以飞快的速度从他的身旁冲了过去。车轮扬起的雪尘落到张汤脸上，十分冰冷。庄青敌板着面孔，目不斜视，似乎张汤是素不相识的路人。走完司马道，进了熟门，庄青敌一边跺着脚尖的雪，一边谦恭地向各位同僚打着招呼。他看见张汤进来，故意高声说：等天清之后啊，本相请大家到咸阳园上一游，以解朝事之累啊。看见刚刚康复的卫青，庄青敌越过其他同僚迎了上去，关切地问：大司马进来可好啊？卫青微笑着点了点头。庄青敌又大声道：只要大司马出现在熟门，大家的心里都是亮堂的啊。朝臣们都十分吃惊，懦弱的丞相大人怎么一下子又刚强自信起来了？张汤进来的晚，只看到
1: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到最后一幕，心里不免觉得好笑，嘿，都快要死的人了，还乐着什么呀？辰时二刻，刘彻出现在朝会上，他一眼就看见卫青出现在大臣当中，那种久违的愉悦一下子就涌上眉头。霍去病走后，他就是中朝唯一的重心了。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泡面这东西啊，仿佛充满了魔力，但凡一段时间没吃，再想起来就会馋得不行。撕开包装，放进碗里，冲入热水，最快三分钟你就能饱餐一顿。然而这一幕要是被老妈发现了，你可能又会听到那句耳熟能详的话：泡面是垃圾食品，不要吃。那么问题来了，泡面究竟有多不好？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说到泡面，那就是有万般的不好。而在泡面的众多危害当中，最广为人知言之凿凿的还要数吃一包方便面要解毒32个小时呢。据说媒体工作者斯蒂芬尼巴丁和肠胃病专家布莱丁郭合作进行了一个实验，让两名受试者分别吞下微型摄影胶囊，观察吃下去的方便面和手工拉面的消化情况。结果是32个小时之后，手工拉面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但是方便面仍有残余。这个实验确实存在，然而它和上面的结论可以说是毫无关系。实验本身的目的是为了观察精加工食品和天然食物在消化过程当中的差别。为了证明天然食物更健康，实验本身和文案就带有一定的倾向性。除此之外，更扯的是，微型摄影胶囊的摄影时间通常不会超过8小时，压根儿就观察不到32个小时之后胃里的状况。实验结果那就更是错得离谱了。事实是，2个小时之内，方便面和手工拉面都已经被基本消化了。只不过吃方便面的那位受试者的肠壁褶皱当中存在星点的油脂、色素痕迹与方便面的残渣。泡面可以说是人类食品加工史上的伟大发明。简单来说，最初的方便面就是一份加了调味料包的油炸面条，而它的优势和劣势也来源于此。优势就是油炸处理使面条脱水，更好保存，不易变质，加水浸泡就能吃饱，很方便。那劣势呢，就是一份油炸主食营养成分和风味单一，能吃饱但不能吃好。在物资不是那么丰富的年代，方便面的出现大大缓解了粮食存储的难题，让人们随时随地都能吃上一口热腾腾的面条，也成为了很多人印象中的火车标配。直到现在，这份方便的优势依然很重要，比如救灾食物当中就常有它的身影。但也就因为方便两个字，方便面背上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例如，保质期这么长，是不是加了大量的防腐剂呢？为了保证冲泡出来的口味，添加了很多的食品添加剂呢？但其实啊，方便面没必要加防腐剂，

耐保存、长时间不会腐坏，主要是因为油炸脱去了面饼当中的水分，这不利于微生物生长繁殖。而一长串的食品添加剂都有着严格的使用条件，大多都是用来改进面条口感和颜值的。厂家用较低的成本保证出品稳定和丰富的口味，反而代表着方便面这种工业食品的成熟工艺。当然了，方便面的问题也很明显，那就是营养成分单一。没有蔬菜和肉类，方便面能提供的营养也就是碳水和油脂，以及少量的蛋白质，热量高，缺乏膳食纤维与各种维生素。同时呢，为了口味，方便面的钠含量通常不低，这些都是方便面的硬伤。方便面就好比是油炸馒头配咸菜，一直吃方便面不健康，但是天天吃油炸馒头配咸菜也不行啊。幸好解决起来也不难，调料包减半，加几把蔬菜，打个蛋，甚至呢往里面加点肉类和水产，一碗美味且营养的泡面就诞生了。那我们再回到最初的话题，方便面它真的是垃圾食品吗？答案是否定的。从安全性上讲，方便面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从营养角度来看，作为一份营养单一的主食，方便面确实是不够健康均衡。但是你叫它垃圾食品，哎，那就有点过分了。任何一种在世界上被广泛食用和认可的食品，都在改善饥饿、减少营养不良方面具有其非凡的意义。要知道，当今世界全球仍然有7亿人口连最基本的食物权都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近1/3的人口遭受着不同形式的营养不良。一份在我们看来毫不起眼的方便面，在忍受饥饿的人眼里或许就是一顿美味的大餐。而且随着大家对于营养、美味、便捷的追求，现在的方便面也在不断的升级迭代。非油炸方便面用高温烘烤代替了油炸脱水，避免了一次性摄入大量脂肪。豪华升级版的方便面里加入了卤蛋、冻干肉、更丰富的蔬菜包，各种方便荞麦面、苦荞面等粗粮品种也纷纷上市。方便面也在变得越来越健康了，整个方便食品界也是如此，像即食火锅、自热米饭等等。随着低温烘焙、冻干、真空等食品加工技术的进步，我们不再满足于油炸这样简单的处理方式了，方便食品也有了越来越多美味又健康的选择。食物是我们的朋友，提供营养和快乐，没有哪种食物应该被诋毁，只是在能吃饱的今天，我们都值得吃得更好。下次记得加几把蔬菜，再打个蛋，在繁忙的生活当中花短暂的时间获得饱餐一顿的快乐。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近视的痛不用说都懂，五米之外六亲不认，十米之外雌雄不辨，30米之外人畜不分。不过呀，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或许呢能让不少近视的朋友自我安慰，等近视眼变成老花眼就不用戴眼镜了。近视和老花，一个是看不清远处，一个是看不清近处，一正一负互相抵消，似乎是很符合直觉和常理的，但真的是这样吗？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视和老花真的能负负得正吗？老花其实是种通俗的说法，它的专业名称叫做老视，指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看不清近处的一种正常现象。随着年龄增长，每个人都会不同程度的老花，无一幸免，只是每个人出现症状的年龄不同罢了。要理解老花眼，还得从我们眼睛的工作原理来讲起。我们的眼睛类似于一个远近调节的投影仪，我们看到的影像其实是物体反射的光线透过晶状体在视网膜上形成的倒影。晶状体就是其中一个很关键的零件，有弹性的晶状体能够随着物体的远近改变厚度，让倒影恰好落在视网膜上。看近处时，晶状体在睫状肌的带动下变厚，我们才看清眼前的物体。老花眼的问题呢，就出现在这里，睫状肌的调节能力下降，晶状体难以变厚，这样一来看近处时投影就会失焦，导致看不清楚。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投影仪没有对焦的样子。那么在看近处的时候呢，对于不近视的人来说，无非是需要戴一副老花镜，而对于近视的人来说，会感觉摘掉近视眼镜才看得更清楚。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长辈看书看手机的时候会摘掉眼镜。这样说来啊，近视眼确实有一个优势，就是通常更晚出现老花。非常幸运的情况下，如果度数刚好抵消，那看近处就不需要戴眼镜了。但是这样的美好对于大多数人只是暂时的。轻度近视的朋友，随着晶状体调节力的进一步下降，老花超过了近视的度数，那该花还是会花的。而高度近视的朋友，可能永远都等不到刚好抵消的那一天了。因为老花度数的增加是有限的，按照一般的阅读距离，即使晶状体完全失去了调节能力，老花度数也就300多度。高度近视的人，即使高度老花，也还是看不清近处。看近处，足够幸运才能抵消，那看远处呢？近视和老花能不能完全抵消，这里就要从整个眼睛的原理来看了。想要物体的投影能够清晰地落在视网膜上，除了晶状体的厚薄之外，眼球的长度也很重要。投影仪放太远了，它也会花的嘛。这个距离呢，医学上叫做眼轴。虽然结果都是看不清，但是老花是晶状体的弹性变差了，而近视是眼轴相对较长，它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问题。为了简单理解，我们可以把眼睛的工作状态分为两个极端：看近处，晶状体调节变厚；看远处，晶状体放松，焦点应该刚好落在视网膜上。是的，看远的时候眼睛不需要费力。对于近视的人来说，问题只出在看远处，晶状体放松，但是因为眼轴过长，焦点不在视网膜上，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眼镜来帮忙了。而对于老花的人来说，问题只出在看近处，晶状体失去弹性，调节不太动了，所以看不清远处， 近视和老花的原理啊完全不同，也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抵消。不论有没有老花，近视眼原本看不清的远处也还是看不清。其实近视加老花总共也就是下面的三种情况。第一种，近视度数等于老花度数，那就是传说中的幸运儿了。这种情况下，看近处不用戴眼镜，只需要在看远处的时候戴上原来的近视眼镜。第二种情况，近视度数小于老花度数，这种情况下呢，看近处需要戴老花镜，看远处需要戴近视镜。第三种情况，近视度数大于老花度数，这种情况下看近处需要戴度数稍低的近视镜，看远处可以戴原来的近视镜。是的，近视加老花需要戴至少一副眼镜。如果你不想两副眼镜不停地替换，其实呢也有其他的办法，戴双光镜片或者是渐进多焦点镜片。而如果实在不愿意戴眼镜，想同时解决近视和老花的问题，也可以选择做和近视矫正类似的手术，比如角膜激光和人工晶体植入。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好消息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最近批准了一种缓解老花症状的滴眼液，而这种滴眼液国内早就有了，如果有需要可以去眼科门诊请医生帮忙开具处方。但是和近视一样，所有的手段无论是眼镜、药物还是手术，都只能改善老花的症状，没有办法从根本上逆转老花的进程，没办法治愈老花眼。医疗发展到今天，真的没有几种问题是真正意义上能够被治愈的。老花是眼睛功能的退化，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正常现象。我们能做的，一方面是趁着年轻，多去户外走一走，尽量少近视一点。另一方面，发现有老花了，早点为自己、为爸妈配一副老花镜。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无论是青春期的少男少女，还是成年的打工人，常常免不了脸上冒痘，医学上叫做痤疮，这让人烦恼不已。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声称能够快速祛痘的产品，其中一个就是痘痘贴。

它不仅便捷，看起来也靠谱，成为了不少人的祛痘首选。但是痘痘贴真的能够祛痘吗？本期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将带你一探究竟，揭开痘痘贴背后的原理，帮助你做出更明智的选择。我们知道痘痘贴是一款产品，它不是药品，在医学上它不是很主流的选择，医生们也不太瞧得上它。不过客观地说，它倒不是智商税，而是真的有点用处。之所以这样说，是有一些学者拿痘痘贴做过科学研究，发现确实有祛痘的作用。比如说前些年，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就拿用了一种痘痘贴和普通的贴片做对比，以观察它们的疗效差异。研究中，痘痘贴是一种水胶体敷贴，普通的贴片就没有水胶体这种关键成分。他们招募了20名轻到中度的痘痘患者，每2天用一次痘痘贴或者普通贴片，持续最多1周的时间。结果发现，用了痘痘贴的人，痘痘的严重程度和炎症表现都有明显的改善，尤其是用了3到7天的人，病情改善效果远优于使用普通贴片的人。不止如此，学者还同时发现，痘痘贴能够一定程度地改善红肿、出油和色沉的情况。至于安全性，学者也有所观察，结果没有发现任何特别的副作用。由此可见，痘痘贴祛痘方面还真的是有两把刷子的。不过呢，也先别高兴得太早，这里马上要泼上一盆冷水了。虽然痘痘贴有用，但不多。这样说的依据呢，有这样几个。有关痘痘贴的研究太少，证据不太充分。痘痘贴它毕竟没有药物成分，效果很可能不如规范的药物治疗。医学界有大量主流的祛痘方案，效果有经过大量研究和临床实践证实。对痘痘贴，作为医生的态度是，它或许是有效的，但是不值得夸大疗效。但值得强调的是，使用痘痘贴偶尔还会有风险。相对常见的是，有的痘痘贴本身它的透气性不好，或者用久了之后，痘痘被表面的脓水闷着，这会帮助细菌生长，加重痘痘。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是因为引起痘痘的细菌痤疮丙酸杆菌更喜欢缺氧的环境。生活环境氧气少的时候，它们繁殖得更好，感染的程度更重。另外，如果买到不靠谱的、成分杂乱的痘痘贴，还有皮肤刺激和过敏的风险，表现为用了痘痘贴的地方出现了发红、脱皮、刺痛、瘙痒等反应。如果用了痘痘贴疑似有加重，还不如不用，那就要及时停掉并就医。话说回来，如果痘痘严重深受困扰，最好还是先看医生，医生评估后进行个体化的对症处理或许会更好。医生祛痘的手段那可就太多了，具体思路总结下来有这样的几点。思路一，看年龄。如果是儿童或者青少年，口服药物会比较慎重，比如多西环素、米诺环素、异维 A 酸，一般会优先考虑外用药物，比如过氧化苯甲酰、克林霉素。如果是女性，对于部分严重的人，偶尔会考虑加上复方口服避孕药，能够兼顾祛痘。另外，如果有特殊情况，比如孕期、哺乳期，那么要避免用维 A 酸类的药物，比如异维 A 酸、阿达帕林。思路二，看严重程度。痘痘有轻有重，通常来说，轻微的痘痘，比如很少有脓痘，只是散在的闭口或者是粉刺，可以优先选择外用药物来治疗。严重的痘痘往往会考虑口服药物联合外用药物。如果有痘痘的后遗症，比如说红痘印、黑痘印、痘坑，则可以再叠加其他的治疗方案，甚至药物以外的措施，比如医学刷酸、光子嫩肤。思路三，看是否易复发。如果复发频繁，那么还是要制定减少或避免复发的策略。比较常用的策略是先用联合的方案治疗到痘痘消失，然后慢慢停掉口服药物，接着过渡到外用药物继续巩固一段时间。思路四，加强护理。除了药物治疗之外，日常的防护也很重要。被证实有效的护理建议是注意皮肤清洁，可以使用洗面奶，适度化妆，当日要及时卸妆，管住手，尽量别过

露的挤痘痘。至于痘痘贴，主要看个人的经验，医生这边没有标准规范的使用建议，它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与药物联合使用。联合使用的话，预计祛痘效果会更好。最后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小结，痘痘贴是一款常用的非药用产品。研究表明，痘痘贴能够改善痘痘的严重程度和炎症表现，同时可能帮助吸收皮脂，防水透气，减少紫外线损伤，并防止手触摸痘痘。总体来说是有一些祛痘的作用，只不过要注意的是，痘痘贴它并非万能，它的效果有限，且研究证据不足，不要过于神化它。另外，痘痘贴使用不当可能会有风险，如透气性不好，可能会导致细菌繁殖加重痘痘。对于严重或者易发的痘痘，建议是寻求医生的专业治疗。医生会一般根据年龄、痘痘的严重程度和是否易复发等因素，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具体方案一般包括外用药物、口服药物、医学美容等方法。最后，日常护理也很重要，包括保持皮肤清洁、适度化妆和避免挤痘。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痛风发作时的疼痛足以让一个雄鹰般的成年人留下悔恨的泪水，但原本以为年纪大了才容易得痛风，没想到一直控制饮食爱健身的年轻人就因为爬了一次山也会中招。没错，和高血压、脑梗等疾病一样，曾经我们认为是老年病的痛风也开始找上年轻人了。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聊到的是痛风正在席卷中国年轻人。武汉同济医院有一项从2010年至2019年的研究，共对当地732,527名成年人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20到39岁年龄段的人群中，高尿酸血患病率在10年间由22.5%增长到了40.1%。近乎翻倍，是所有年龄段中发病率增长最为迅猛的。另一项在青岛进行的研究也发现，在过去的近10年间，痛风发病率有明显的年轻化趋势。在调查中，从2013年到2018年，痛风患者的平均发病年龄下降了4.14岁，发病年龄小于30岁的早发型患者在整体患者占比则提升了12%。所以说，高尿酸和痛风带来的疼痛致命风险确实正在逐渐逼近年轻人。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是一个连续慢性的病理过程，高尿酸血症是嘌呤代谢紊乱引起的代谢异常综合征，无论性别，只要非同日两次血尿酸水平超过了每升420毫摩尔，即称为高尿酸血症，而血尿酸超过其在血液或组织中的饱和度，就会在关节局部形成尿酸钠晶体并沉积，诱发局部炎症反应和组织破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痛风。简单来说，只要血液中尿酸水平超标，就是高尿酸血症，而当高尿酸血症患者出现了关节肿痛，即为痛风。高尿酸水平未必会引起痛风，但是痛风一定是高尿酸所引起的。尿酸多高才会引起痛风是因人而异的，有人血尿酸400-500就发病，有人到700-800还没有症状，因此痛风发作一开始是很隐蔽的，最初可能只是手指脚趾的红肿发炎，不注意的话可能以为只是普通的肌肉拉伤疲劳，基本上不会影响到正常的生活。但是如果没有引起重视，晶体沉积的更多，疼痛会逐渐蔓延到膝盖、手肘等大关节，疼痛也变成了难以忽略的程度，整个关节呈现出严重的红肿、变形乃至有灼烧感，发作的时候经常疼得没法下地走路，关节处一受力就会产生一阵阵连绵不断如同针刺的疼痛，有些人发作时甚至只能躺在床上休息，但就是这样也很不好受。痛风好发于夜间，经常是睡梦中突然针扎的疼痛传来，接着便是一夜的辗转难眠。而疼痛之后，尿酸结晶如果在肾脏沉积，还可能引发疾病，肾病、慢性间质性肾炎或者肾结石等等，严重时会诱发致命的肾衰竭。此外，由于尿酸结晶对全身多个器官组织都能产生损害，因此痛风和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冠心病等疾病也有关联，所以痛风不光是痛得要命，还真的可能要命。那如此可怕的痛风究竟是怎么来的呢？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根本原因都是身体里的尿酸代谢出了问题，尿酸高了，风险就来了。尿酸是人体嘌呤代谢的最终产物，正常情况下，90%尿酸会被人体重吸收，剩下的10%则会通过尿液、汗液分。

0: 便的形式排出人体，让体内的尿酸水平保持着动态平衡。但是如果生产过多或者排出不及时，那就会导致体内尿酸的积蓄。人体每天都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尿酸，这些尿酸分内源性尿酸和外源性尿酸。内源性尿酸约占其中的 80%， 是人体内细胞衰老分解过程中产生的。外源性尿酸约占 20%， 是人体为了消化分解食物摄取的嘌呤物质所产生的。尽管内源性尿酸贡献了总尿酸水平的 80% 左右，但是它属于正常代谢产物，并不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影响，我们也不能对这个水平进行控制。只要机体还在正常的运作，这部分的生产量就不可避免。体内的尿酸积蓄过多，主要是因为我们吃得太好了，导致外源性尿酸生产超标。当我们通过食物摄入的嘌呤超过正常产生和分解代谢的极限值的时候，就会导致血尿酸水平失衡。想要降低痛风风险，首先要控制海产品的使用量。经常食用海产品的人群比很少吃海产品的人群痛风风险率约高了 1.5 倍。中国临海地区的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等习惯吃海产品的省份都是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高发省份，发病率明显要高于其他的省份。摄入过多的牛羊肉也会提高尿酸水平。内蒙古、新疆等牛羊肉消费大省，高尿酸血症的发病率也很高。内脏也是嘌呤的一大来源，即可喜欢吃牛羊肉又擅长花式吃内脏的川渝也是痛风高发。除了肉的品类有影响，肉的质量也很重要。由于高脂肪饮食会促进尿酸代谢紊乱，吃肉时还要尽量选含脂肪量低的。烹饪前最好焯水去掉一部分嘌呤，比如吃潮汕牛肉锅的时候吃肉就行，肉汤就别喝了。毕竟爱喝老火靓汤的广东省也是痛风高发省。蔬果和蘑菇当中也有一些是高嘌呤选手，如豆类、菠菜、花椰菜、紫菜、木耳、芦笋、芹菜、香菜以及香菇、茶树菇、华菇、猴头菇、榛蘑等等。另外，酒精和痛风的关联应该很多人都有所了解，但一个很常见的误区是只有啤酒有害，白酒红酒都能喝。实际上只要是酒都会提高患病风险，啤酒只是其中危害最大的一种罢了。如果已经是痛风患者或者有高危风险，就别想着喝酒解千愁了，只能是越喝愁越多。总的来说，防痛风其实和减肥很有共通之处，管住嘴迈开腿是真的有效果。总之，由于痛风是没有办法根治的，一旦发作就会如幽灵般陪伴你一生，最好是未雨绸缪，早早就把自己的尿酸水平纳入监控，别等到开始痛了才后悔就来不及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揭开痘痘贴背后的原理，以及痛风正在席卷中国年轻人。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美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